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车险4008600。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啊，你看我们天天给大家碎碎念说，哎，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可在线收听，你看就这么一句提醒，现在有不少的奖状啊都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收听习惯了。昨天呢，我记得就有一位朋友给我发信息，他说真不错，在地铁里这信号还这么好。谢谢给我们的反馈。来看看路面上现在通行的情况好不好。
0: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2: 来，有请我们的全能战士圣斗士宏伟。
3: 好的，国生，大家早安。此刻来看呢，省会长沙的整体交通状况还是比较正常的。下了一晚的雨啊，早上一起来之后，哎，雨停了，整个空气感觉也特别好啊。今天早上目前来看呢，省会长沙没有交通事故，没有车辆抛锚。但是常态管制还在持续当中，像迎宾岭大桥的桥东两个匝道，此刻在管制一直到了9点钟才会解除。然后万嘉利高架以及西二环线的各个入口的管制，常态管制啊，现在也在实施当中。要重点看看高速公路方面啊，现在有两个情况比较要紧，一个是郴州境内现在武深高速的延汝段，现在609公里处。现在的北往南方向交通阻断啊，这是因为有个货车侧翻然后起火，现在南往北方向的也在实施管制啊。啊，武深高速的延汝段因为货车侧翻起火的事故正在处理，609公里处呢南北双向此刻正在实行管制。那田庄收费站的入口往南边的匝道此刻呢也在管制当中。那关于这个事故何时撤除，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那因为下暴雨的原因啊，在京港澳高速的潭垒段衡阳境内，现在垒阳入口往南边的匝道此刻呢也在管制当中。那这是下暴雨的原因啊，一旦解除管制我们会第一时间告知大家。全省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通行。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待会儿再见。
1: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演。
0: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1: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0: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1: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0: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2: 各位有没有听刚才的宣传片里面给大家介绍到了一个细节，因为宣传片的节奏有点快，可能你一听一过可能也没太注意。我在这儿呢给大家呢再详细的说明一下，报名参加我们这一次做一天小学生亲子体验营活动的家庭，必须得是爸爸和妈妈一起带着孩子来，请注意是一起。那你说我就有一个人有空行不行呢？不太合适。那也就是说你只能吸收50%的营养。我们分了 A 线和 B 线同时进行， A 线呢我们是在华夏大讲堂里听长沙市学前教育协会的肖小敏会长、长沙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园的总园长罗小红罗园长，听这两位大咖跟大家说说在幼小衔接过程当中到底我们该怎么陪伴孩子，帮他做准备，引导他怎样适应小学生活，这才是最正确的。你看这是在大讲堂里得留下一位家长，你在这儿啊倾听专家给我们的指导，这是一个 A 线。B 线呢是另外一位家长，你要带着孩子在校园里面真正的体验小学生活。你看我们组委会导演组是用了心的，因为华夏大讲堂这个环节呀，留下一名家长来听一听，交流一下，互动一下是比较合适的。你要让一个幼小衔接的孩子也坐在这里一起参加华夏大讲堂，那他可能听下来他可能坐不住，明白吗各位？所以我们

0: 分了 A 线和 B 线。你看，就这么丰富的设置，你还不来？你还说，哎呦，那我这周末可能有点忙，没有时间。能理解，那就等明年吧。哎，不行，那明年孩子上学不能等一年啊。有没有时间呢？其实是事情重要性的排列。这件事儿在周末时，在你的家庭里有没有排到最重要的位置，这是决定你能不能下定决心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小学这个关键词，能不能夫妻俩一起带孩子来的关键所在，看你怎么定位它。回复小学，填写报名信息，提交之后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
1: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2: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2: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安徽滁州学院禁止外卖送入校园一事引发热议。据报道，有学生反映，滁州学院不让外卖进校，但是食堂人挤人，而外卖平台券后价格比食堂更便宜。外卖进校园应不应该被一刀切的禁止呢？
1: 这个话题啊，其实也不算新鲜了啊。以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多多少少也跟大家都聊过。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刚才先导片里跟大家说的，安徽滁州学院呢是禁止外卖入校的，学校不让外卖进校门了。理由听起来挺合理的，外卖车辆啊，车速很快，怕撞到人，顺便还能维护一下校园环境，还能保障食品安全。哎呦，你看我们这个决策怎么样啊？还不错啊。那好，散会，一拍脑袋，这事儿就决定了。听起来是不是挺贴心的？但学生们不买账啊。同学们反映的版本是这样的，食堂人挤人，哎呀，就像以前春运的现场，外卖啊，用完红包价格呢反而比食堂还便宜，好吗？本想好好吃顿饭，结果连吃饭的自由都被一刀切了。这不是第一所跟外卖较劲的高校，我们去翻阅新闻，你就能看到西南大学、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都曾经因为类似的禁令上过新闻。学校的解释往往就是安全问题、卫生问题、管理问题。是，咱们得承认这些问题的确存在。外卖小哥啊，在校园里骑车飞驰，他为了赶时间，那嗖嗖嗖的，那骑起来都一个比一个快，那确实让人捏把汗。吃坏肚子找谁赔呀？耶，这事儿也难追责。食品安全问题你看很重要，但是这些问题能不能成为一刀切就禁止外卖的充分理由、充足理由呢？也未必。请注意啊，各位，我这里说的校园不是中小学校园，它是大学校园。大学生都成年了，刚上大一，那也都有的上学稍微早一点，也眼看着就18岁了吧。

啊，能对自己的嘴负责了吧？今天想吃食堂的糖醋排骨，明天，哎，我想点个外卖的红烧肉，这基本的选择权，学校就没办法吗？没办法解决？我感觉不是不能管，但如果管的方式是一律不许进，那可真是有点懒政的味道了。就像你家楼下超市关门了，物业说，哎呀，我怕你乱花钱，于是就把它关了。你说听着是不是有点荒唐？更有意思的是，滁州学院的学生说了，学校啊也不是完全封杀外卖，校门口呢加了外卖柜，但问题是柜子不够用，放不进去的外卖只能堆在地上。校领导和志愿者在那协调，场面一度很魔幻。你看，这不就尴尬了吗？禁令下了，需求还在，学生该点还是点，只不过取餐变成了街头暗号，你在铁栅栏这头，我在铁栅栏那头，隔着栅栏递进来，颇有几分啊，这个探视的即视感呢。这也让我想到一句很扎心的话呀，你可以把马牵到水边，但不能强迫它喝水呀。学校啊，可以拦住外卖小哥的车，但拦不住学生对外卖的需求。只要食堂贵，只要食堂排队久，只要食堂花样少，外卖那就是学生们的刚需。市场是怎么形成的？有需求才有市场啊。你与其费这个劲在那较这个劲啊，在那个赌啊，你不如想想怎么输啊。比如食堂能不能降价提质，食堂能不能延长一点营业时间，食堂能不能也开展一下菜品的优化措施，哎，时不时的咱就换一些菜。这才是瞄准问题的本质，去解决问题。再往深了讲，还有一层更敏感的事儿。以前西南大学进外卖的时候，就有人质疑学校指定某家公司做校园外卖配送，校外外卖先送到校门口，再由这家公司送进校园里边各个宿舍楼。哎，巧的是这家公司的主业就是校内食堂的外卖，你说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吗？学生们想问一句，这中间有没有利益输送？遴选过程是不是公开的？有没有可能禁止外来的和尚是为了让自己庙里的经更好念？当然我这么说可能也有点臆断猜测的痕迹啊。大多数学校的初心是为了学生好，这个我们得承认，但问题是啊，为了你好这个理由用多了，就容易变成你别管，反正我管你。而大学生最反感的，或者是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最反感的，就是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你看多少为了你好最后都走向了一个双败的结局。别说大学生了，咱职场成年人谁喜欢，哎，我这为你好，你知不知道谁喜欢这种爹味儿啊？说到底，治理校园不是砌墙啊，治理校园是开窗啊。外卖进校确实有风险，这个咱一点都不回避，食品安全有风险，交通隐患有风险，白色垃圾现实存在，这都是真实存在的问题。但问题的答案不该是一脚刹死，一脚刹车踩死，禁令一刀切，而应该是精细化，比如给外卖小哥限速啊，划定专门的停车区啊，设置更多的外卖柜啊，啊，引入一个第三方监督平台啊，等等啊。当然我这些办法可能也都不是好办法，但是你总是要想办法。像我们昨天在开会的时候跟小伙伴们交流都是，凡事啊，你先别想着放弃，你想着到这事儿份上了，哎呀，是确实太难了，好挠头啊，但是还有没有解决的方案，还能不能换个思路去思考这个问题，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呀。关键是愿不愿意多想那一步，愿不愿意多求一个人，愿不愿意多敲一个门，愿不愿意听听大学生他们自己怎么说。你像这个事儿，如果说你坦诚地把问题摆出来之后，你就跟学生们求教一下，你说，哎呦，我是校长谁谁谁呀，对这个事儿啊，我现在都感觉到有点愁啊，想不到更好的办法。哎，那同学们，你们说说这事儿，咱们学校到底该怎么管理更合理？哎，采用的金点子啊，学校送你。

0: 你，哎，给往饭卡上打500块钱，奖励500块钱的伙食费，你看行不行？你看，你做一个这样的互动多好，而且孩子们会特别乐于参与。为什么？因为在刚才的那一番我假设的对话里，大家有没有发现校长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校长扮演了一个示弱的角色。各位啊，人都不愿意对一个对自己示弱的人还去多加苛责。那一刻，学生们给校长的更多的一定是理解了，一定是想：哎呦，你看校长都有这时候啊，他也觉得又愁得不得了，像我们怕挂科一样，是不是？那行，那我们就帮他想想办法吧。你看这多好啊！哎呀，这么一说，我不应该当国局，我应该当国校啊！哎，哪个大学现在缺校长？我看我行不行？各位，你说是不是应该跟学生这么相处，把关系搞好了？啥事儿其实都能解决，就像那天我们台里的小伙伴跟我说，他说：“哎呀，星期六这个做一天小学生的亲子体验营，你跟大家分享分享，交流一下呗。”我说：“不要了吧。”我说：“有学前教育协会的肖小敏会长，有长沙师范学院啊附属幼儿园总园长罗小红，有这两位大咖跟大家交流。”我说：“那我就不说了吧。”但其实我后来一想，我是一个过来人，就是我。经历了孩子刚刚从小学这几年走过，哎呀，有哪些坑别踩？其实我也可以在现场跟家长们聊一聊。当然，我最后拒绝了上台啊，那我就在底下跟家长们说点小话吧。啊，星期六见啊！好嘞，再说回刚才这话题，大学之所以是大学，它不在于它能把围墙修得多高，而是在于它能否把学生当成独立的人来尊重。当学校用一刀切来回应复杂问题的时候，其实那就是在告诉学生啊，嘿，你们这需求不重要啊，我们这管理，学校的这个管理是最重要的。这种教育，比一顿难吃的食堂，更让人难往下咽呐，接受不了嘛。这正是校园一纸禁外卖，搞得学生挺无奈，全部拒绝，虽省事儿。不如暖心，巧安排。各位，你看啊，我们干新闻工作这么多年，怎么去敏锐的发现一个话题的价值，一个新闻它背后深藏的深意呢？就这个话题，你看，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我提醒一下各位，你觉得是不是很有思辨空间？那你怎么锻炼孩子的口才表达能力？你怎么让他在写作的时候能更有章法的叙事，去适时的抒发自己的观点？如果把这个话题跟他进行一番讨论，你看是不是这份成长就和他的血肉长在了一起？他特别适合跟孩子们进行论辩交锋。此前呢，就有语文老师跟我们反馈说，现在呀，很多家长和孩子到了一定的时候没话说了。因为找不到话题了，那怎么办呢？一旦交流起来，就容易盯着孩子他们身上的缺点，结果让孩子产生了叛逆的心理。你是谁能不叛逆嘛？如果你们单位领导见到你，天天就是不管在食堂啊，还是在电梯里啊，还是在停车场啊，反正见到你就是，哎，那个小王，我觉得你最近这方案做的呀，怎么感觉还不如以前呢？你说你每次见到他就指你毛病，你下回你远远看见他，你就想绕着走了，对不对？烦不烦人？你说，但是常听观点新闻，亲子的频率都会更好了，跟孩子之间的关系都会变得更好了。新闻不就是最好的家庭话题的启动器吗？对不对？哎，孩子，你聊聊你的想法，爸爸看看这事儿你怎么看？哎，孩子一听，哟，这平时高高在上的老子，居然就这话题都要听听我的看法了，他觉得怎么样？各位家长，他觉得被尊重了。无论哪个年龄段的人，当他一旦意识到、理解到了自尊，孩子，你看从小他就已经有了这个意识了。他一旦有了这个意识之后，人生最重要的需求就是被尊重。这就是订阅给孩子的观点新闻最充分的理由。什么理由？跟孩子之间有话题，相互滋养，不内耗。除此之外，观点新闻的价值还在于正三观、深思考、看未来呀。常听观点新闻，赢在 AI 时代呀。 重复的知识 AI 一秒钟拿下，但独到的思考永远属于人类。 AI 再发达， AI 能给我们的都是人已经投喂给他的，他无法再创造新的，但这份创造永远在于那个使用 AI 的人。听观点新闻的孩子更能在真实议题当中建立理性的三观，学会自己的思辨表达，有他自己独立的思考和思想。功利一点来说，他能拓视野，赢考试，提分数。那我们瞄着素质教育的未来去看，这个孩子当他有对一个事情自己独到的见解时，他不至于将来活得拧巴，他什么事能想得开，他能自己自我宽慰，能跟自己和解。这不才是我们做爹妈的最希望孩子将来有的状态吗？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说培养一个孩子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就是他成年之后他始终让你放心不下。为啥？他处事上能力欠缺。哎呀，有点说远了啊，说点近的，你就直接回复365订阅得了。说这么多对不对？是啥？是日日不断的滋养，从现在就得安排。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你回复阿拉伯数字365，在弹出的链接里你直接点击订阅就行了。二维码别忘了扫码进群，我们这个群平时没有任何骚扰，也不允许任何人在群里发任何广告，否则一脚就踢啊！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群对你构成骚扰，一旦这个群冒泡了，一定是给您释放了很多有用的信息。你譬如说我们这星期六的做一天小学生的亲子体验营，哎，我们就在群里边给大家发一下，发一下是为啥？哎，让大家知道你家里边如果有老二，正好今年啊，老二或老三今年这要上小学了，你看这信息 你不知道，然后我们给你投喂过来了，这多好啊，对不对？好，800多个新闻话题都在我们订阅专栏里呢，回复阿拉伯数字365自己订阅啊，有什么疑问进群再咨询，都是活人回复。这个我给大家补充一句，说都是什么这个喘气的活人给您回复，我们也不是说哎呀这个服务那么的较真，死板的也不去用这个 AI， 是现在还没到那时候，大家每天咨询那个量还没达到说我们非得用一个 AI 设置才能给大家服务。那现在当前没那么大的这个疑问咨询的话，我们就都在群里啊，我也在群里啊，就给大家直接回复了。那将来如果说拜大家所赐，各位多多捧场，订阅的用户真的多到每天交流互动的话题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也会借助人工智能把一些基础问题做一些自动回复，一些复杂问题我们还是会人工给您作答，请大家放心，交通频道为你服务。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哇，小美看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3: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2: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3: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2: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0: 我们看到建雄给我们发来这个信息，我看了啊，这个问题呢我现在没有能力给您直接作答，我让导播呢截图给我们路况信息中心的小伙伴。今天呢正好轮值值班的是我们的路况生的是宏伟啊，他和我们长沙交警支队各个辖区的这个同事们也都非常熟，我让他把这个信息马上反馈给辖区交警，到底是个怎么回事我们也会给您回复。建雄，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啊，您把电话号码留在我们官方微信平台啊，其实这没事儿，因为你发来信息只有我们官方微信平台的有限的几个打开平台的人能看得到啊，不会有人对你构成骚扰的。哎，再说你这电话号码现在我估计一天你的骚扰电话也没少接。

0: 也不是啥秘密是吧，你把电话发来啊，宏伟这边了解好情况之后及时给你回复啊。另外呢，在建雄楼上是稳志发来信息，稳志说这怎么回事啊，这万家丽高架这南往北转三一大道这口子，这怎么这两天天天封啊，天天堵啊，这堵成这样了，感觉这是人为的管控吗？是，稳志啊，稳住啊。那个稳志，你比我离手，你都知道咋回事，你就没办法，你就走这路线，你这两天你就早点出门，过几天就好了啊。
1: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万家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丽，尊享热线1907317688。
3: 平安车险400860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开讲关键词。
5: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5: 今日关键词
6: 奇葩。
0: 今天我们设置的关键词啊是奇葩。哎呀呀呀呀！接下来这事儿我还真的是头一回见呢，各位啊，各位，你这以后我跟你说，你跟这亲朋好友什么交流聊天，你这有话题了啊！你问问他们，你们见没见过有厕所里边装摄像头的？没见过，你没听过？你不听交通频道早间国声开讲吗？国声跟我们说的，有一家单位那厕所里边装摄像头的，哪里啊？浙江温州一所学校厕所内。新装了摄像头，奇不奇葩这事儿？各位，你要不是我跟你讲的，你都觉得这，你要是在抖音、快手上刷这种东西，你可能都会觉得这是假的，对不对？真事儿，那摄像头对着坑位啊，网传截图，能够看得到，摄像头安装在厕所内的墙上。发布者说呢，学校共有6个男厕所，其中5个都装了监控，咋回事啊？有谁这么喜欢窥探别人的秘密啊？学校工作人员一看，哦吼，哎呀，这帮还鬼孩子，把这事给我弄网上去了，赶紧站出来解释了，说啊，我们这摄像头啊，对准的是厕所门的位置，并没有拍到里面。而记者呢，从当地教育局了解到，初查，说摄像头啊，哎呦，记者朋友，您是说我们学校厕所是摄像头是吧？这个，哎，这模型，这是摄像头模型，我们没有启用的啊，我们只是为了方便管理啊，这个震慑一下这些调皮的学生。那这样，那记者朋友，你们这都发现看出来，劳累你们关注了这事儿，哎呀，这不好意思，那我们马上把这些模型拆了啊，把模型拆了，哎呀 ，nice。我都忍不住给教育局的这位解释的人员鼓个掌啊，这太有水平了，这当初面试的时候你这是怎么对答的，被评委就这么相中了你啊，当年面试你那几位评委把他叫出来，我真要奖励他们，人才，发现了你这个人才，太不容易了。说是模型，你看这么一说，教育局本来背的那黑锅啊，要面对的舆论风险是不是一下子就没了？哎，我们安装的是模型啊，我们这是为了震慑一下学生。

问题一下子就能抹过去。智慧啊，不得不服。只不过，学校先是说我们这摄像头啊，对的是门儿，没有拍门里头啊，这是看不到隐私。哎，学校是这么解释的。教育局站出来呢，就改口了，说我们安装的这是模型。这种前后不一致的解释，难以让人信服啊。真相到底是咋回事啊？那这温州教育局，这温州教育局到底是这温州教育局是王局啊，还是刘局啊，还是秦局啊？那你们赶紧出来走两步啊，要不然这都快成一个死局了，这怎么解释啊？来来来来来，出来走两步，给说说，解释解释，我们学学。奇葩的还有某些买家秀，有报道说呀，现在 AI 生成买家秀啊太泛滥了，只需要简单一个指令，几分钟就能批量生成完美的穿搭图，成本近乎为零，仿真度近乎100， AI 俨然成了部分商家刷好评的新神器。各位，我们为什么需要买家秀？因为相比于商家精心修饰的详情页，普通消费者的实拍图肯定更可信。现在好了， AI 生成的买家秀用算法堆砌完美假象，能轻易误导消费者。这个问题好不好治理呢？实话实说，并不难。网购平台审核啊， AI 买家秀，我们肉眼辨别起来或许有难度，可是平台用 AI 来辨别 AI， 用 AI 辨别 AI， 一点都不难。关键是你这平台有没有这个魄力啊？我们劝劝那些网购平台，这个问题你要认真对待了，否则信任崩塌是很麻烦的呀。 AI 本来是赋能行业的工具，不能沦为欺骗的帮凶啊。下面这对夫妻啊，那比 AI 造假买家秀的人奇葩多了。最近呢，江苏淮安一对夫妻呢，因感情不和，双方呢都同意离婚，但在未成年子女抚养方面都表示我不愿意抚养。最终法院判决这对夫妻不准离婚。两人感情不和，哈，在离婚这事儿上，在都不想抚养孩子这事儿上，还是一拍即合。你这俩人当初怎么走到一起的？也算是三观一致啊。可离谱就离谱在面对亲生的未成年的孩子，夫妻俩居然像踢皮球啊，谁都不愿意直接抚养，把孩子当成了拖累自己生活的包袱，冷漠呀。很多人可能会问，这俩大人都同意离婚，法院凭啥不准呢？其实答案很简单，离婚从来不是两个人的事儿，它更不是逃避责任的借口。法院的判决说白了，就是给这对夫妻敲警钟呢。你们有离婚的自由，但没有弃养孩子的权利。这事儿不整明白，就不让你俩离。怎么着？这是啥？这就是法律的威严，这就是法律的作用。不然这个社会要都这么下去，那多少夫妻说离就离，那孩子往上一扔，把负担留给社会吗？想甩锅式离婚绝对不行。网店呢就怕遇上奇葩客户，不过万一遇上了咋办呢？较真到底。最近河南濮阳冷冻榴莲果肉商家程大叔遭遇买家恶意仅退款，随后开往山东维权，就是开车去啊，最终买家被行政拘留。这个事儿我和大家讲过啊，不过有新进展了，再给大家报告一下。昨天呢，程大叔告诉记者，平台已将190块钱的榴莲款退还。另外呢，因为他成了新闻人物，所以他暂时下架了榴莲。用他的话来说呢，他的店铺只卖榴莲，因为担心最近购买量太大，影响品质，现在呢把榴莲都下架了。这事儿啊，从头看，真不是190块钱的小事儿。买家钻平台仅退款的空子，造假图，谎称榴莲发霉，摆明了是想不要钱白吃。凡是这么干的人，那都是白痴。换做一般商家，真的可能嫌麻烦，哎呀，算了，

0: 就认栽了。程大叔不，我就要跟你较这个真儿。为啥？我那榴莲都是上乘的好榴莲，你凭啥说我榴莲发霉了？正义就不能让你这么抹黑。我开车驱车1000多公里，我也要把你追回来。我追寻的是啥？是那个仅退款的190块钱吗？不是，是正义，是真相。好在正义没有缺席，法律也没有含糊，买家为了小便宜，落得行政拘留的下场，纯属自食恶果。而程大叔维权之后主动下架商品，不蹭热度，这份清醒和格局比维权成功更让人敬佩。要我说呀，各位，记住这程大叔啊，别看他这段时间把这榴莲下架了，等他再上架任何商品的时候，多去捧捧场。为啥？这人真好，这人不错啊。生活里啊，咱们交友，包括引导孩子怎么识别人，跟什么样的同学在一起玩，把这种案例讲给孩子，你看多好。这种人怎么着？可交啊。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聊到我们周六即将举行的做一天小学生的亲子体验营一样，我为啥说后来我拒绝了我们导演了，我说我就不上台分享，但我后来我说我一定去，我一定到现场啊，跟家长们私下的聊一聊。就是作为刚陪伴孩子走过小学路程的家长，那体会真的很深啊。在小学我真的目睹了很多现实情况，那孩子就在小学5年级下学期开始，各位，在这个阶段里，孩子和谁在一起玩，那都是至关重要的事。得了，在这儿我不方便多说啊，想聊的想尽办法找到我。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888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0: 来，赶紧有请路况生的是宏伟。
4: 好的，国生你好，大家早安。关于前面两位听众提的两个问题啊，我们跟望城交警大队以及开福交警大队呢都进行了联系。望城一中这边的拥堵呢，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今天在进行一个美术的一个专业考试，所以今天送孩子来的车非常集中，在这呢造成了一个短时的拥堵。目前来看呢，学生们都已经，考生们都已经进场了，现在这个路段的交通已经恢复了正常。当然望城交警也是当时加派了人手啊，在现场进行这个值守指挥，所以啊，也请大家多多的谅解吧。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从万家梨高架南往北转三一大道啊，有听众啊，好像是稳志啊，他在说呢，这个为什么这两天感觉特别的拥堵？其实要告诉您的是呢，自从啊这个杭长高速长甬段，就从长沙到永安这一段呢免费之后，这个高速啊因为到期了，这一段免费之后啊，很多原本要走人民东路的，要走机场高速的车辆啊，都是汇聚到了三一大道。确实，三一大道在早晚高峰，大家可以感觉啊，这个车流量是明显的增大了，并且啊，在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呢，确实往我们湖南广电啊、世界之窗啊，这一带来上班的车也是非常集中，所以呢，交警啊会在这边呢啊实行一个由西往东临时的一个卡车的措施，确实可能会对您的这个通行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哎，不是，等会儿踩脚，盛世，宏伟，踩脚，就是你刚才描述这事儿，我不是微信平台上让导播截图给你，你也看到了是不是？
4: 我看到了，对对对对，
0: 这以后这就是常态啊！
4: 以后这就常态，怎么避免？

0: 点啊，我个人感觉呢，您可以尽量的还早一点出发。其实它的这个卡车的点呢，就是在这个最高峰的时候啊，有一个临时的卡车。其实，在过了那个大概是10分钟那样一个阶段之后啊，基本就会放开了。所以您尽早一点出门，就是你经常在节目当中，国生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大家提前10分钟出门就感觉路面不一样。
1: 对，完全不一样。
0: 真是这样啊，就可以把这个高峰时间呢给错开。
1: 哎呦，那是这么回事，这一听你一说我才明白，要不我们还以为是这两天有点什么特殊情况，是吧？
0: 特殊情况有时候也有，因为会展中心这边呢经常有这个大型的活动
1: 啊，
0: 就会有可能会有一些临时的活动。
1: 不是这种特殊情况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呦，那各位得嘞，您就死心吧啊，这你就是早点出门得了。但是你说宏伟，有时候想想就是早晨咱说的很轻松啊，但你真是在平常养成的习惯的前提之下，你能够提前10分钟出门，好像其实也不容易啊。
0: 是的，特别是要送孩子出门上学的时候啊，你让孩子同步给你提前10分钟，这个难度就比较大了。当然呢，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呢，就可以提前再往前开啊。这个南往北如果下不去这个匝道之后呢，就继续往北边开，走这个福源路那边也可以绕开这样一个卡车点啊，这是另外一个办法。然后再看看高速公路方面啊，现在有一个地方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武生高速，在郴州境内610公里的位置呢，因为有货车侧翻起火的事故，现在管制啊还在实施当中。现在的往北方向啊，现在呢，行车道啊，刚刚是行车道放开了一个管制，往南方向车辆呢在田庄收费站下高速绕行，这一点请大家特别注意。另外呢，现在长沙稻城高速的金桥收费站啊流量比较大啊，有排队的情况。然后茶长高速的岛子耒阳东收费站入口，包括徐广高速横贵段的车江水口山长宁庙前收费站的入口，因为暴雨的原因正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暴雨一旦减弱，管制将全面放开，我们也会密切关注，随时通过路况信息告知给大家。这一档呢，这个高峰连线就这些，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后台以及96218来告诉我们，我们也做好桥梁工作，做好服务工作，解决您的出行难题。国胜，
1: 好嘞，谢谢路况生的是宏伟给我们带来的这综合梳理啊，说的已经很明白了。三一大道那块啊，那之前谁咨询我来着，然后我现在拜托宏伟把这事儿给您回复了啊，是稳住吧，我还说他稳住是吧，这不是什么特殊情况的管制，没有啥活动啊，这常态了，常态了，那咋办，就只能是调整调整我们的心态呗。哎呀，盘子这么关心我呢，前天发信息我这才看到，对不起啊各位，每天早上因为信息有点多，我这专注于直播，有的时候看不到啊。他说，哎呀，国军呢星期六16号那你们交通频道烈士公园那活动你去不去？没办法，这我不会分身呢，我要是会分身术就好了，我这一边一个，我那天我就只能到亲子体验游做一天小学生这个活动现场啊，那个烈士公园那边就拜托各位多多捧场了啊。
2: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1: 来吧来吧各位，看看啊，暖阳发来信息，他说潇湘大道与银盆南路丁字路口这一块左转的两个车道天天被右转的车辆占道。左转的道被右转的车辆占道，我怎么这画面，他说导致绿灯的时候都搞不赢左转。来暖阳，你这事儿那我们，你看我们导播马上给你回复信息了，他收到了，我估计这一会儿这信息已经到我们路况信息中心了啊，就这么快。暖阳你反馈这事儿我们一定重视，马上把它反馈给辖区交警，看看他们想你这怎么弄的，这怎么会，哎呦这地方弄的。好，来吧，想要参与亲子运动会跟交通频道一起玩的，来注意注意。
4: 爸爸，快看，泡泡。

0: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1: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2: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3: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4: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5: 来吧各位，这是在烈士公园那天上午的活动，和我们另一场做一天小学生的活动同时进行，是两个场地啊。好，
6: 夏天蚊子真讨厌，
7: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6: 室内吸烟要不得，
7: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8: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9: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7: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0: Nice.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时时陪伴。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

0: 哎呦，得嘞，这好事儿没跟大家说呢。金芒果商城，这不是前几天给大家说嘛，准备520的活动，给大家安排了好多福利，而且今天呢还给大家推荐了一款宝藏好鞋——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售价呢是，1000多。金芒果商城呢给大家特惠，直邮399，奥莱仓直发，男女同款啊，尺码是36到45，7种颜色可选，简约亮色都有。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你可能会说，哟，那我们这儿怎么就便宜就能399呢？那专柜怎么就1000加呢？奥莱仓这里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有一些呢，它可能比如说现在咱们这都转入到夏季了啊，那有一些款型可能是它初春款，有可能是去年冬季款，就是其实它那种设计呢，它不是说冬款秋款就是秋天穿的，而是说它那个时候出的。走量特别快，这个货也出得特别快，那这时候我们就能够把一些好看的版型还没有能够在那一季全部销售完的，继续给大家安排，那你看价格不就下来了吗？这也叫错峰购买呀，这不就划算很多吗？对不对？昂跑轻量休闲鞋是来自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啊，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久站暴走都不累脚，透气耐磨，四季不闷。现在呢，520活动满299享95折，拿到手只需359元。而且今天还给大家安排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融合了卸妆、清洁、保湿三大功能。洗完脸之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香奈儿洗面奶啊，作为很多明星无限回购的单品，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那都能用。洗完之后还有淡淡的高级香，你看这多好！再加上520的折上折满减活动，到手啊只要269元。那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金芒果"就能够下单拿下。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呢，永州一所中学给期中考试成绩退步超100分的十几名学生颁发了印有退步快学生字样的特殊奖状，还标注了特发此状以作惩戒，迅速引起热议啊！不少网友认为这会伤害学生的自尊心，教育方式太不妥当了。对此呢，校方承认做法不对，说已要求年级组收回这个特殊奖状，并安排心理咨询老师对相关学生进行心理辅导。哎呀，我觉得你们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啊，平时还得再加点班啊，给那些就是决定发这个奖状的老师们先做做心理辅导。这什么心理？进步要鼓励，退步要帮助，这是常识。你发一个退步快奖状，看似是在鞭策，你实则呢是在往伤口上捅的。有人去的多，有人去的少，只盯着去的多的人，生怕别人占便宜，这不是经营之道，你这是耍无赖。孙女士这么坚持，本来可以是很好的引流视频呢，本来可以是一个正面的口碑传播呀，搞成这个鬼样子了。为啥？各位，这就是不会表达吃的亏呀。我说的这个表达是个广义的表达啊，不仅仅是说我们的口才表达能力，而是说他根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传播。根子在哪儿？各位，根子是他认知不到位。认知不到位的根子又在哪儿？平时他就不思考。瑜伽馆呐，把筋骨是撑开了，可是眼界还是那么窄呀，心眼儿太小了。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来告诉大家一个开心的事儿，这个端午假期也不远了啊，三天不调休，时间也挺充裕的。尤其是高考结束之后，想给孩子安排一次毕业旅行的，来赶紧为他安排，跟交通频道一起出去，去大美新疆，去神秘西藏，去最美内蒙，都安排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不想试，只享受。回复新疆入群，一键可以关注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计划都在群里给您安排着呢。好，今天就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郭胜再给各位继续讲。
3: 欢迎光临。
4: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4: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6年，在26年的春晚上听到王菲唱的这首空灵的歌，她选择了诞生于北大的扎扎苏乐队所创作的你我经历的这一刻。这首歌的原曲原名叫做《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在经历着的这一刻，在春晚的舞台进行了一个缩写。王菲依然用她空灵而有辨识度的嗓音，唱出了恒星东升西落、万家灯火中你和我相遇的浪漫，也给这首歌盖上了殿堂级的图章。

0: 李陵市大部，雨湖区西部，月塘区东北部，湘潭县大部，衡东县东北部，洞口县东北部西部，遂宁县大部，会同县大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东部，通道侗族自治县北部，洪江市东南部。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时、短历时的强降水而引发山洪灾害，请予以关注了。体育方面来关注的是，在昨天的 U17 男足亚洲杯 B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较量当中，此前两战皆负的中国队以2-0战胜了卡塔尔队，最终依靠净胜球的优势位列小组第二，晋级八强。国际方面新闻来关注新华社消息，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工党领袖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了下课危机。12号，数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以辞职逼宫，但是也有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斯塔默留任。据日本媒体12号的报道，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存在质量违规问题，涉及电机零部件设计变更、检测数据篡改等，相关问题可能超过1000项。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3: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2: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3: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2: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3: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2: 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
3: 大家好，我是吴锦。那么这个市场就像赵老师所说的一样啊，结构性行情，旱的是旱死，涝的是涝死。那么昨天呢 ，A 股是弱势整理啊，多个热点题材回落。那么市场是超4000只股票是下跌的，那么沪指也是跌了0.25%，但是这个指数依然维持红盘啊。而且你像这个中继续创市值突破了1.1万亿，股价突破了1000元，成为创业板第二只千元股。
2: 嗯，确实啊，就是昨天也还是一个非常极致的一个结构性的行情，但是全市场赚钱效应并不好。赚钱效应不好体现在哪儿呢？我们的老灯板块啊继续躲牛市，尤其是白酒股，昨天呢又跌了1.63%，这个板块啊，白酒板块，那么呢也是再创了一个新低。而前一天

0: 涨幅超过6%的热点，像稀土啊、工程机械也都没有持续性，昨天也是调整非常明显的。也就是说，资金呢仍然是集中在那几个方向，紧紧的在抱团。那怎么看昨天的缩量调整？锌和光这两条主线会不会短暂的休息？最最重要的问题是，如果调整的话，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上车机会？来吧，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1: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0: 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赵老师，昨天您看啊，市场呢指数调整幅度不大，但是个股呢确实就还是有点难受了，赚钱效应也不是特别的好。那光通信概念啊，昨天呢算是一枝独秀了，反复在活跃，龙头个股当中的中继续创涨幅超过8%，股价呢也突破了1000元，市值呢突破了1.1万亿。请教您的是，怎么看昨天的调整？短期看市场是不是要休息一下？
2: 昨天的调整啊是在意料之中啊。首先权重板块，就旧周期板块，它的回调是拖累了整个指数的走势啊。但是呢，新兴产业的光啊，然后昨天芯片表现也还算不错，对吧？昨天电，对吧？这大唐电的发电已经5个板了，然后电网也起来了，对吧？对吧？星光电还继续保持啊。那么呢，这些呢，就是说，它是明显的旧周期产业和新周期产业形成了一个继续形成一个分水岭的走势，这就是我说的经济周期决定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投资方向啊。所以现在呢，市场有一个，我今天看了最近啊，泡沫泡沫到处都是泡沫，大家都在当吹哨人，当大家都在当吹哨人的时候，大家都在讨论泡沫的时候，我这时候继续看好科技成长。尽管今天啊，因为隔夜半导体，你像美光、闪迪都出现了回调，是吧？
0: 对，
2: 这个主要是受这个美国公布的 CPI 数据是3.8，
0: 对，
2: 啊，这是3年以来最高的。大家对于美联储可能到底原来说要降息就已经不抱希望了，你哥就是卧室来当。啊，这美联储主席他也不敢降息，你知道吧？不加息就已经烧高香了，不错了。
0: 是的，
2: 对吧？所以跟流动性相关的美科技股出现回调，再加上这个获利回吐，它多因素的。但是你说科技公司的基本面发生改变了吗？没有。它的高成长性还在继续存在，还能拿这个当年2020年的时候啊，这个啊。互联网泡沫来比较，我现在反思一个问题，当年互联网泡沫它只是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把距离缩短了，把通讯这个信息传递的快了，对吧？哎，互联网，对吧？那么呢，但是呢，它对整个制造业的推动和现在的 AI 比相差，那就是甚远，那就不一样，一个天一个地的问题，你知道吧？今后我们现在都是 AI 这些产业来取代人，你到了互联网的时候，它没有取代人，还是人在操作，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说，这个 AI 这个产业还没有到最辉煌的时候啊，所以回调，短线回调它不改这个趋势啊。所以来讲呢，今天 A 股可能低开是个大概率事件啊，今天存储芯片也会可能受到影响。但是我看了一下啊，美股的这些这个韩国股市这个低开高走。
0: 对，海力士还是非常有韧性的啊。
2: 对呀， 然后呢，这个亚太股市现在目前没有受太大的影响。
1: 高老师，
2: 谢谢。
1: 你看昨天电网设备也是逆势上涨，那么从这个技术面看，万德电网设备精选指数 W 走势也是比较明显的，目前啊处于做完第二个低点之后的一个上行的通道。那么昨天的盘面，您认为这个资金是做这个高低切吗？如果这个资金短暂的啊从这个涨幅过大的锌和光流出，那么电网设备会是承接的首选吗？
2: 算力和这个第一个，我认为即便短线这个资金从光和电流出，你尤其这个

0: 啊，大家一看中基西创已经是过千元了，啊，某报啊就提出来这千元股，哎，凭什
1: 有
0: 么
1: 风
0: 美
1: 险
0: 股能够几万亿市值，A 股就弄个万亿市值，然后弄一个千有现在有五个啊，昨天我报告里面写错了，因为我当时数的是错的，还有这最近刚上市的，从600多块钱啊，这就五个啊。这个千元股，四个是科技的，一个是，茅台，对吧？茅台的股价是往下走的，这些是往上走的，凭什么科技就不能够，啊，这个股价千元呢？难道千元就有罪吗？对吧？它的成长性摆在这里，看它的业绩成长性嘛，摆在这里嘛，对不对？一说千元就是泡沫，好了，那茅台在这高位千元已经多少年了？对吧？哎，所以这个我一直不赞同这个观点。时代决定了，它一定是这样的。
1: 我们要
0: 未来
1: 用。
0: 我可以告诉大家，未来如果我们的科技成长的市值如果不是 number one 排在第一的话，我们的转型就不成功。你看看美股前七大市值全是科技的，凭什么我们 A 股的科技就不涨呢？难道 A 股就是要？跟着别人屁股后面跑吗？谢谢。
1: 这个也是，我觉得也是我们金融强国当中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要义啊。我们金融强国当中就需要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金融市场。那这个强有力的金融市场能够体现的一个直观的地方，就是我们的 A 股市场，就是这个二级市场。我们要把资金，发挥赵老师所讲的这个资金的配置作用，去配到我们经济转型当中所需要的这个方向，尤其是像中继续上这光模块方向，确实是在我们这个高端制造业当中，我们有实打实的业绩，能够拿到订单，而且利润也非常好，而且我们在全球也确实在这个领域是独一份的领先的。所以像中继续上它的股价突破千元，市值突破1.1万亿，应该说呢也是在情理之中啊，大家不要过于的畏高。那么刚刚聊到了电网设备板块，我们再来看一个名字当中也有一个"电"字的啊。最近呢，有一只电力股非常的抓眼球，市场的高度啊，目前都是它在扛着。那很多朋友应该也猜到了，大唐啊。那截至昨天呢，大唐已经收获了5连板。想请教赵老师的是啊，而且我刚刚也看了一眼，目前集合竞价的时候，大唐又是一个10厘米的一个封板啊，包括绍能股份也是，就是这火电最近涨得很好，这两只票都涨得很好。想请教您的是，像这种主营业务是火电的电力股，为什么在最近啊，就是这种科技股都涨得很好的这个大氛围之下，他们能够如此受到资金的青睐呢？
0: 因为是什么？算力的尽头是什么？
1: 电力。
0: 电力。而且这个大唐发电啊，它是国内首个大规模的算电协同的这个绿电直供项目，就是我直接这个电，我直接就给这些算力公司提供的，而不是说像其他的什么民用啊，这个什么企业的，它
1: 直
0: 直
1: 接
0: 供的，
1: 参与到我们
0: 对，
1: 的 AI 这个项目当中去了。
0: 它而且呢，这个是50万兆瓦的啊，这个是电站已经开始投运了啊，所以来讲呢，这个凡是跟算力协这个，因为算力是需要大量的电的，那么你这个就直供电。啊，第一个项目，我估计后面还会有的啊，只是它是第一个是税收益，在资本市场都是这样的，第一家啊，这是最能够吸引这个市场的这个眼球的啊，所以呢，它这个股价出现连续上涨，而且最近除了它涨之外，其他电力也在涨，然后这个起到一个引领作用嘛，还有一个是什么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就是最近，你看没电，它涨了之后，这个昨天电网都起来了，啊，你看这个特别电工啊，然后这
1: 保定
0: 个
1: 电
0: 中国西
1: 器，
0: 电呐，啊，宝变呐这些，哎，它就是形成这个产业上的这么一个链的一个什么联动效应，你就像光一样，你最近你看看，大家都说云南锗业这个涨得很好，为什么它是原材料上游？
1: 没错。
0: 对吧？哎，它是芯片的原材料，所以它是链，你继续讲呗。它是链，未来我们去做投资的时候，当一个 上游涨的时候，你

0: 你这时候就可能没追上，你就要埋伏下游，它一定是联动，
1: 嗯，它会传导啊，
0: 哎，所以这个链和那个联不一样，它联动就是链的联动，
1: 嗯嗯，产业链联动对吧，产业链是一个链，
0: 所以
1: 链
0: 动嘛，咱们就算链动也行，对，
2: 嗯，好，时间来到了9:21，咱们先进入选择宣传，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就港股和 A 股开盘的变化来分析。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520甜蜜将至，咱们金龙股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4: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8: 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9: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8: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2: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港股开盘的情况啊。恒生指数今天是高开0.08%，那么恒生科技指数是下跌0.3%，像华虹半导体、中芯国际啊，受到外围影响也是跌少2%。另外呢，百度、网易和阿里巴巴也是跌幅靠前。京东物流今天涨得还不错，泡泡玛特涨得也还行。那么相关的这个生物科技和个别的这个医药股今天上涨态势也是比较迅猛的。
1: 嗯，好久违啊，赵老师，就是久违的创新要能够出来一把，这个是不是也跟港股这边的硬科技有调整？那么资金呢，可能又往沾了一点科技，但是也偏防御的创新要板块上面去挪一挪。您怎么看今天港股开盘的这个走势？
0: 今天港股啊，这个恒生科技啊，
1: 嗯。
0: 应该是小幅高开啊，
1: 恒生科技是小幅低开
0: 啊，不
1: 跌了。那
0: 个恒生指数是小幅高开，对啊，这个也正常啊，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你看韩国股市现在已经变红了，
1: 嗯，那港股也可能低开高
0: 了。哎，日经225指数都已经涨了，都没有受美股的影响，那对啊，所以今天呢，这个 A 股呢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啊，低开是正常的，因为存储芯片嘛，大家都看，我们是对标美股的，我们不太关心啊这个亚洲的股市，但是我建议大家多关注，还是要关注的啊。对，所以呢，这个恒生指数啊，今天这是上涨啊，而且呢，今天来讲呢，应该是。医药涨得都特别好啊，这个港股当中的医药涨得比较好。我一直跟大家讲，我说投资港股啊要投医药为主， A 股你不要去投这些创新药的，它啊从历史上看，就是我们很多好的创新药公司都是在港股上市然后又回到 A 股的，那不像我们现在这种宁德时代啊，包括半导体啊这些啊，芯片啊，都是先上 A 股，还再上什么港股的，所以它不一样，你知道吧？所以对于创新药这块呢，如果今天港股的创新药走得不错的话，那么呢，会带动 A 股当中创新药 的这个走

0: 事。当然了，今天有一个创新药的一个龙头吧。
1: 嗯，昨天又拿了一个单子啊，一千亿左右吧。嗯，叫
0: 不，还有一个是利空。
1: 哦。
0: 啊，就泰格医疗那个。
1: 哦，被立案了。
0: 对。
1: 嗯、
0: 这个，是吧？所
1: 以
0: 呢，
1: 嗯，
0: 对于今天来讲呢，我倒是，比较看好啊，这个今天应用科技端的一些表现，谢谢。
1: 嗯，好，就是其实赵老师想表达的这个意思啊，我理解的就是说，港股这一块呢，今天可能硬科技那一块上游的硬件确实还是受到美股那边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呢，资金可能短暂的将目光投向了创新药、港股创新药这一块，但是如果后续资金又回到了硬件这个上方的话呢，创新药可能又会被丢到一边，这都是很短暂的一个行为，今天可能只是盘中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趋势还是不改变的。那么目前来看 A 股这边啊，也基本上我们知道开盘是个什么情况了。那么呢半导体啊，芯片这个方向确实还是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影响，科创50指数直接是低开了 2.29%， 创业板指呢低开了 0.87%， 沪指啊，我们的沪指直接是开在了4200点的下方，低开了 0.53%。 那么从个股来看呢，也能够理解为什么今天科创50指数跌的这么多啊。我们看一下，像这个寒武纪、海光信息、兆易、摩尔县城、中芯国际、木西股份、蓝启科技啊、大普威、华虹公司啊、盛和精微，全部都是低开3%到4%不等。包括我们的半导体设备上游的啊，北方华创、中微公司啊、长川科技、拓金，这些都是一个低开的。另外呢，像我们的光啊这块啊这边。不管是光模块也好，还是我们的光纤也好，今天个股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低开。所以今天呢 A 股低开肯定是没有太多的悬念，那看盘的重点赵老师是不是就在会不会低开高走，您觉得？
0: 我认为今天低开高走的概率大，但是你说能不能去大幅上涨然后收阳，我倒是可能低开之后往下灌一下啊，灌一下好一点，赶紧把那个缺口先补一个吧。那如果不补，这个是真的是留下了很多问题的，你知道。今天这个低开呢，我想告诉大家，不是行情结束，千万不要，你看这个不要恐慌，没有用，这个你知道吧？而且没有意义的，这是正常的调整，受外在的外盘的影响啊，出现回调的，而且短期也存在一定获利回吐。那咱们看看这个韩国股市和这个日本股市，我们就能够今天对 A 股啊还是有信心的。你看今天韩国昨天大跌，今天你看没收红了，今天早上又是大跌的，大跌超3%，不是现在收红了吗？谢谢。
2: 赵老师，那么今天像相关的这个芯片半导体略微下调，包括 ETF 可能3个点左右，那么之前没有上车的朋友是不是现在略微出现了机会？还是
0: 惯性回落之后，我认为还是机会存在的。谢谢。
2: 所以今天还是大胆一点，有的朋友之前后
0: 就惯性回落啊，就是不追，你知道吧？
2: 不能追。
0: 哎，对。
1: 哎，那什么时候就可以追，就是可以开始去，比如
0: 说就惯性回落之后，然后呢
1: 稳了之后，
0: 哎，这个它惯性回落之后，然后在底部在这个盘中企稳的时候啊，就是一般惯性回落肯定是快速拉升，这是一定的。但这个时候你也别追，等再回落的时候不创新低就没问题了。
1: 今天我们是盘中就可以这样去做，还是说未来几天都是这样的观察角度？
0: 今天盘中可以这么去做一下。对。
1: 哦，好，那也就梳理下来，就是说今天第一次惯性回落的时候大家不要去追，惯性回落之后会有一个上攻之后，如果第二次再惯性回落，而且不能够跌破前期今天盘中的那个低点，
0: 就是，
1: 开盘的那个低点的时候，好，咱们就可以啊上一部分仓位了。这个是分时比较好的一个卖点。你看赵老师把这个技术啊都已经告诉给大家，而且啊赵老师就像您所判断的，你看今天本来科创50指数是低开了2.29%，但是现在呢已经开始往上再拉了啊，现在的跌幅已经不到2%，不到2%啊，所以大家抓住这个机会啊，看有没有给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车机会。那么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聊。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八八八
6: 发发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
1: 9:31。
8: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9: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不知不觉已经立夏了，那我们推荐大家周末去自驾的地方肯定也是以清凉为主咯。湖南有哪些清凉避暑的好去处？下面我们一起去郴州的桂东享清凉吧。
10: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想问问大家，现在此刻觉得凉不凉快？
11: 凉快。
10: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哪里呢？我们有请旁边这一位当地的朋友用方言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哪里。
12: 这里是我们湖南万阳山相思大草原。
10: 相思大草原，哎，你们的方言是普通话吗？用当地我们的贵州话怎么说？
12: 草山。
10: 草山。
12: 对，
10: 这个是你们叫草山。
12: 对。
10: 哦，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湖南其实有一些草原我们了解过，比如说郴州去过仰天湖大草原啊、另外还有邵阳好像还有一个南山牧场，但是各位，相思大草原你有没有听过？有没有来过？是叫相思大草原吧？
12: 万阳山相思大草原。
10: 万阳山相思大草原我之前没有听过，但是今天我来了之后我发现这真的，我感觉我不在湖南，我感觉我现在在新疆的那拉提草原一样，是不是？现在特别想唱一首歌，心上人。
12: 什么歌？我都接不上。
10: 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景点好不好？大概我在这里玩多久能够把这个草原逛完？可能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就是高山草原跟我们的新疆的草原或者跟内蒙古的草原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它是有起伏的，它不是那么平坦，不是那么开阔，它像一座一座的小山包一样。
12: 其实我们万阳山三个字它是有一定的由来的。我们整个万阳山这个片区的面积呢是有10万余亩，现在我们景区开发面积是4310亩，然后我们站在草原的最高峰，仿佛置身于山的海洋之中，因此得名于万阳山。啊，对，所以整个我们现在可以游玩的面积，景区开发面积是4300多亩。我们这里的日出和日落的这个景色呢是非常漂亮的，所以说早上8点钟之前啊，还有晚上6点钟之后，进园的游客呢可以选择自驾啊进来景区游玩。
10: 这一片你站在这里之后，你抬头去看，你就感觉头上没有什么树啊叶子遮挡了，云跟你在这个时候是平行的。比如说我们抬头看云嘛，但是在这里可以看到一朵一朵很大一片的云，它完全是跟你平行的，你直接往前看就可以看到云。
12: 这里的云朵很大，然后非常的透亮，非常白，然后仿佛可以摘下来的感觉。这里的话常年四季都是这样的蓝天白云的感觉。
10: 对。
2: 家里有即将上小学的娃，很多家长都会焦虑啊，孩子上小学之后遇到的各种问题啊，学习啊，人际关系啊，和老师沟通等等啊。那么别着急，5月16号湖南交通频道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了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完全免费啊。在孩子上小学之前，先带他们来沉浸式体验一下小学生活，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我们还邀请了抖音音乐班的尹老师来给大家上充满活力的音乐课，另外呢还有育儿思辨的公开课，这是给家长听的啊，让你掌握这个化解焦虑科学的陪伴方法。那么所有即将要上一年级的宝贝，各位家长都可以来报名啊，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小学就可以了。那么名额有限啊，5月16号也就是周末啊，长沙华夏学校，咱们不见不散。
13: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 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

0: 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3: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4: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1: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5: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2: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那么目前来说，沪指、深指、创指、科创五零和北证五零都是一个绿的状态，但是今天这个电力、电网设备，包括这个线缆部件哈，这些板块都在通通的上涨。赵老师，刚刚我们也说了，大唐啊，现在股价比较便宜，但是呢，涨势迅猛啊。还有就是华电，那么如果单从这个技术上来看，要做绿电的话，大唐和华电的区别是什么呢？
3: 就是因为大唐占了个先机，
2: 嗯哼，
3: 就是因为这个
4: 第一个项目落地，
3: 哎，对，第一个项目落地，你知道吧？华电呢，之前是被炒过了一轮的，啊，被炒过一轮了啊。这个弹性还在的啊，这个大家也还可以关注的，还有很多电力的啊，建议大家也都去关注一下。你像一些什么，像其他的一些电力的公司，你包括我们湖南也有一些弹性比较好的电力啊，大家可以去关注这些。弹性比较大的公司吧。
4: 赵老师，我想追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刚刚也扫了一眼今天的火电、水电都涨得比较好，尤其是火电整个板块目前是涨了两个多点，而涨幅靠前的像十厘米涨停的这些个股，你比如说像刚刚景哥提到的大唐发电也好，华电也好，这个叫华电能源也好，包括我们看到还有这个晋控电力啊，这个金能电力啊，这些都是今天十厘米涨停，而且他们的主营业务都火电有关嘛，都是跟煤炭有关。而且我还发现十厘米涨停之外，他们的股价都很偏低耶。那如果啊，今天咱们的资金略微有一点点从这个芯片啊光慢慢的开始就是电力啊转到这个方向去的话，这些票是不是都还不错，符合您提到的那个三 D 战法？
3: 这个便宜，
4: 对，
3: 电的电的股票
4: 真的都几块钱，就是我看了一下，就是五六块呀、啊、七八块呀、啊，都十块钱都不
3: 到。那但盘子比较大了
4: 啊、
3: 对，所以你看它这个小市值的电力呢是弹性比较大的，
4: 嗯
3: 啊，你但是今天我注意到啊，包括一些盘子比较大的啊，你像国电电力啊，
4: 嗯、
3: 啊，凡是跟电沾光的今天都涨，
4: 其实都动了，对。
3: 电的这个板块呢，它有一个属性，就是有一定的防御属性。
4: 嗯，
3: 当这个市场出现这个进攻板块，你看包括今天。

0: 半导体这些出现
1: 调
0: 回
1: 整
0: 调
1: 的
0: 的时
1: 时
0: 候，
1: 候
0: 进攻
1: 啊，
0: 板块，哎，它就会站出来。另外一个呢，它又有一定的禁锢属性，就为什么？因为它
1: 跟
0: 沾
1: 算
0: 上了
1: 力
0: 什
1: 沾
0: 么？
1: 边儿，对，确
0: 沾
1: 实，
0: 上算力了，
1: 对，
0: 知道
1: 哎，
0: 吗？
1: 所以其实啊，就是当前，如果咱们可能。确实也不知道要调多久，可能其实也就调这么几天吧。那调这么几天，有些朋友说啊，不行，我管不住手，我也要交易。那其实像这个电力、火电方向的一些股票是不错的选择，对吗，赵老师？
0: 没错
1: 可以
0: 啊，
1: 这么理解
0: 你可以去选。我的星光电，
1: 吗？
0: 我一
1: 轮
0: 直
1: 着
0: 在
1: 来。
0: 做节目，咱们轮着来。对，哎，你这个电追涨高了，你别追了，然后看，哎，半导体跌多了，行，去
1: 哎，买一
0: 买
1: 点
0: 点。哎，半导体涨多了，光还没动呢，就
1: 再
0: 弄
1: 买点
0: 光一点。
1: 光，
0: 对，就这来回，你就围绕这几个赛道里跑，包括电里面还有电子的 PCB 里面，它都是电嘛，带电着的嘛，所以。这些呢，都就说什么呢？就是没有必要，就说哎呀，一定是围绕着什么，就是我就记住赵老师这句话"星光电”就行了。好，谢谢。
1: 是啊，这个确实值得大家好好去消化。星光电虽然只有3个字，但是它蕴含了大乾坤，里面有大多非常非常多扎实的内容啊。像今天我们的这个概念当中，特高压也表现得很好。特高压其实就是又是电力当中一个细分的方向，对吧？因为它是如果我
0: 它
1: 们
0: 就是在这个电的网
1: 要
0: 上啊，
1: 运输过
0: 电
1: 程当
0: 是
1: 中，
0: 上游，
1: 对，就是
0: 它是中游，用户是下游，不
1: 对，
0: 就
1: 就是的，所以
0: 对
1: 就
0: 吧？
1: 是。这么一串炒，就是资金关注到了，对吧？
0: 对，
1: 行，那么我们看一下，大家都有哪些提问？今天问题也不少啊，赵老师做好准备啊，来看一
0: 因为
1: 下。
0: 咱们这个节目还是回答了很多大家很现实的问题，
1: 对，
0: 不是那
1: 马
0: 种
1: 上
0: 虚的啊。
1: 就有一些问题请教您。
2: 啊，朋友说昨天加了科创五零指数，这个位置合适吗？
0: 科创五零指数
1: 昨天加
0: 是
1: 的。
0: 在目前情况下，它已经创历史新高了，历史新高。应该就什么，就基本上没什么压力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回筹确认的时候，是什么？我倒不认为你追高了，对于科技来讲，目前还没有高，谢谢。
2: 嗯，好，还有朋友问到光伏说，好像也没轮到最近啊，亏的比较多，是扛着呢，还是少割点呢？
0: 光伏呢，我是比较看好太空光伏这个概念的啊。这个光呢，如果纯属就是这个纯光伏的话，我们也建议大家多关注一下他们这个去产能的情况啊。应该现在是在油价上这个高企的情况下呢，光新能源对传统能源的替代啊，我认为这个应该现在对于光伏来讲呢，应该属于是也是光哎。也是光了，还没
2: 也是
0: 动呢，
2: 光。
0: 会不会挖掘出一个概念啊，让这光伏出现一个幅度的上涨走势？谢谢。
2: 好嘞，咱们时间来到了9:45啊，咱们先进入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联系我们的投资顾问。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6: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5: 爆款5G 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6: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充，好礼拿到手软。
5: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7: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8: 湘江漆。
7: 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8: 兴业证券湖南分公司投顾总监张青。
2: 张老师早上好。
9: 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2: 嗯，张老师，今天这个沪指、深指、创指、科创五零、北证五零啊略微有一些下跌，但是像昨天量能依然维持在30000亿，不过市场开始抖动，那么大家在关心是不是要调整了，应该就是稍微谨慎一点。另外一个点就是这两天这个光芯太热了，那么如果这个光芯双主线调整的话应该如何去应对呢？
9: 嗯，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哈，就是主持人也有提到，就是近段时间呢行情开始有点抖动啊，我觉得这个形容的非常的好啊，是目前的整个市场上我们看到其实整体的强度还是很高的啊，今天早盘开盘的时候是低开对吧，啊因为受到外围市场上这个有点回调的影响啊，科技板块呢今天早盘的时候是低开，但是我们看到目前呢它也是有所这个上涨啊，并且也是很多股票都是低开出现一个高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近期的市场其实强度下来讲的话还是比较高的啊，市场的活跃度也是非常的高。我们看到成交量能够维持到30000亿以上哈、啊，这个成交量的这个热度，市场是非常的不错的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就是前两天的这个行情也会出现就是。这种指数没怎么跌，但是个股调整的力度会更大啊，就是从这个涨跌个数的情况上来看，就是涨得少啊跌得多啊。那么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因为从4月7号之后整个市场啊，我们从这个3800多点涨到4200多点，事实上呢这个期间啊是没有出现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的啊，这里积累了大量的获利盘。啊，所以这里也会到4200点这个位置啊，也是创了近期的一个新高的情况下呢，会有一部分这个获利盘的这样的一个落袋为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也就是一个筹码交换的这个过程啊。我觉得目前的这个抖动呢，是市场一个比较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抖动啊，但是我们也是需要观察，就是成交量到了30000亿这个水平，它是不是会有一个缩量的情况。啊，如果说成交量在一个缩量的过程中啊，事实上这个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调整，以及这样的一个可能出现的亏钱的这种效应啊。因为我们从成交量的这个情况上来看，就是在放量的过程中啊，就成交量逐步放大的过程中啊，赚钱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的。那在缩量的过程中呢，相对来讲是比较谨慎一点的。好，那我们看第二个话题啊，就是关于这个光啊和这个锌啊，这段时间确实也是市场上的一个重点啊，也是涨幅最好，也是市场上最亮的这个仔。那么目前如果说这两个行业板块出现调整的话，那资金会往哪些方向去走呢？我们在预测未来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比较难发现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新的主线出来哈。但是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里面，就是光和芯片它就是这个行情的一个主线，这波行情主线的一个走完也会随着这个市场迎来一些调整啊，调整之后我们才能够确定接下来的主线是什么。所以呢也请我们各位投资者可以关注我们啊，然后后面出现主线行情的时候，我们也会再次提示大家。
1: 好，非常感谢张青老师啊。那么简而言之呢，就是4200点的这个位置确实有调整的需求，但是呢我们看它到底是假摔还是要真调整，我们还是要重点关注量能。张青老师提到，就是说如果后续量能不能够跟上来的话，出现一个缩量的情况，那可能大家就要谨慎一点。至于这个光和芯双主线调整后续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主线，目前还不好说，因为光和芯就是最强主线。如果光和芯结束了，包括赵老师讲的光芯电都结束了，那么这一轮科技的行情可能也就结束了啊。好，时间呢赶紧交还给直播间的赵维老师。赵老师来看一下今天
2: 还有大家的问题啊。
1: 对对对，
2: 这个朋友问说，存储和半导体的设备还会继续格局，是不是起码要到5月底呢？
0: 哎呀，这个来讲，大家都是在想啊，这个什么时候这个出现这个啊，这个走势是不是这结束了啊？我跟大家讲，顺势而为啊，不要这种天天杞人忧天，然后杯弓蛇影，好吧？谢谢。
2: 好，还有朋友问说。那我没有站在光里，也没有记在心里啊，我拿的是软件和恒科，这个该怎么弄呢？是加还是减还是等？
0: 等吧，你没办法，你这如果你不等的话， 这山望着那山高，就会两头如果一旦挨打的话，那你整个这个是这个心态就会受到影响。谢谢。
1: 嗯，所以当前其实目前来看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更好的一个选择，就是
0: 我找不到能够治愈现在中小投资者这种心理这个影响的啊。这个，
1: 对，就是因为现在主线很明确嘛，如果你不站在主线，就是你主线明确的情况下你都不能赚钱的话，那你还指望没有主线能赚钱吗？这个也不太现实啊。就比如说像恒生科技可能确实还需要等，因为它现在不在主线当中，所以这位朋友如果不想割肉的话那就只能等了，但是等的话就要考虑一下时间成本，对吧？这波行情就这么浪费掉了还是有点可惜的。
0: 嗯，你不要再要什么，不要逆水行舟，要顺势而为。
1: 嗯，对，
2: 嗯，
1: 这个很重要。
2: 没有顺上的朋友现在就该怎么弄呢？赵老师，这个朋友就问了说，芯片我已经减仓了，这还有电网设备
0: 拿着吧，
1: 今天涨得好呢。嗯，
2: 是要拿着，
0: 这一天没涨一点，我跟你很有意思，一涨啊，使劲去追完了之后，哇，套了，我可怎么办呢？然后一解套了，刚才哎呀，我是不是赶紧卖出去啊？
2: 嗯，
0: 那你不是来交手续费来了吗？
2: 嗯，
1: 投资最重要的意义，对于大多数散户来说，可能投资最重要
0: 的
1: 意义，
0: 牛市的时候就是要拿，牛市最大的特点，你拿住就行了。
2: 嗯，拿住非常的重要啊。好，我们还有朋友在问说，现在的中概是不是像这个600点的创业板，只要保持仓位，其他的就只等时间了。
0: 这个别老用这个板比和那个板比啊，我认为就是什么，拿好你该拿的标的，然后把它持有啊，然后呢就行了。对，这个时候还是刚才我那句话，别去想过多的，你想过多的你一定会什么，投资的时候就会乱了阵脚。那个大盘调50个点，咱们觉得调多了，我这个时候一定是啊，这个或许你在高位走了，然后跌下来，但跌下来就这个个股跌5-6个点，然后你敢进吗？你说，哎，没调到位呢，他反手就向上了，你不就又涨了20个点？你拍大腿不？
1: 对，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投资来说，我们只要做到模糊的正确就行，不要精准的一定我要卖到那个最高点那个尖尖上，然后买到那个最低点，
0: 你可能吗？
1: 对，就很难。我们只要抓住主线啊，就其实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不要过于的担忧。目前来看呢，市场这波行情肯定没有结束，只是说短期它有一个调整的需求，所以不用过于的担心。那么最后的几分钟时间，我们还是请赵老师结合今天的盘面给到大家一个操作上的建议。赵老师，
0: 今天呢主要是因为调整嘛，早盘的时候是半导体啊这些科技股 回调，但是现在慢慢的科技股又起来了啊。然后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今天涨幅居前的呢一是电力啊，电网设备，这个电星光电还在这个轮动，然后开始有色开始又说表现了，
1: 嗯，
0: 这个大家要注意，
1: 嗯，
0: 有色啊。今天我们在这个提
1: 了
0: 三句啊，
1: 对，
0: 这个事不过三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关注这一些的，今天还是啊高低切啊，星光电高低切，然后上游往下游再切啊，
2: 嗯，
0: 切一下是好事，有了新的上涨动能。谢谢。
2: 好的，谢谢赵老师给大家的建议啊。那么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也就陪伴大家到这儿。特别感谢赵伟老师，也要感谢兴业证券湖南分公司投顾总监张青老师。那就明天再会了，朋友们。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那么用联通云盘来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而且还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可以分享咱们的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5年，当时只有22岁的许美静发行了自己个人第二张专辑《遗憾》，这首歌是由她的恩师陈嘉明来包揽词曲和监制。许美静在录音室里激动哽咽到无法

0: 继续。在录制这首遗憾的时候，唱到后来泪流满面，必须要等到平复情绪，最终才有成品收录。多年之后，许美静在谈及遗憾的 MV 拍摄的时候，她说自己在台北的西门厅被导演安排坚持爬了好多层的楼梯。那个时候她刚刚接到亲戚去世的消息，心情无比沉重，强忍着悲痛，而这次不平常的经历也完美地呈现在镜头面前。万事皆有遗憾，也让这首歌成为了经典不衰的金曲。
1: 别再说是谁的错，

0: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大家，武深高速延汝段田庄收费站附近以南610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一辆货车侧翻并且起火了。因为处理事故，武深高速郴州段610公里往北的方向放开了行车道的通行，北往南方向车辆在田庄收费站下高速绕行。因强降雨，对茶厂高速公路牌楼还有安仁南收费站入口的2客1V车辆进行了管制，请大家特别留意。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您通过96218直接再转1号键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晨光为你带来热点，热点之后马上送上的是为民热线，稍后见。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公布了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入选名单，我省吉首市隘口村、凤凰县昌蒲塘村、麻阳苗族自治县南木桥村、花园县十八洞村、凤凰县竹山村等5个村落成功入选，并同步纳入粮食农业博物馆及网络体系。

0: 5月17号的14点到16点，在长沙博物馆一楼博学园，资深文物专家将坐镇现场，免费答疑解惑，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近日，位于湖南省永州市境内的邵永高铁全线最长隧道东安隧道大理城段斜井至出口顺利贯通，一举拿下了全线高风险重难点区段的攻坚突破，为后续隧道全幅贯通奠定坚实基础，全速助推邵永高铁主体工程提质提速。邵永高铁正线全长约9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湖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之后，邵阳至永州通行时间将会从2小时缩短至30分钟左右，对完善区域铁路网布局、促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5月11号，郴州海关为辖区216头公港活猪云签发动物卫生证书，这是湖南首批采取这种模式出口的活猪。通过叠加远程属地查验，标志着全省活猪出口实现了数字监管加智慧通关，企业可以零跑腿、零等待。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湖南公港澳活猪5.7万头，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为了确保游客的安全和体验质量，昨天开始，天门山景区山顶东线玻璃栈道停止开放，进行全面的维修施工。山顶盘龙崖玻璃栈道以及西线的玻璃栈道还是正常开放的。继续来关注的是，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今年以来我国的硫磺价格一路上涨。5月6号，基准价创下了每吨7300元的历史新高。11号，国内硫磺基准价报每吨7250元，维持高位震荡。年初至今，涨幅约为80%。与此同时，硫磺的到港量和库存在持续下降。记者了解到，国内硫磺超过一半是来自进口，而中东是全球硫磺生产的重要地区，占全球产量的约1/4。在我国，有90%以上的硫磺被用来制造硫酸，硫酸是磷肥、钛白粉等基础化工行业的核心原料。再来关注的是，当地时间周一，沙特阿美的 CEO 纳塞尔发出了最新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受阻的情况持续到今年6月中旬以后，那么全球石油市场恐怕要到2027年才能恢复正常。这一最新的警告也打破了市场此前认为供应冲击只是短期问题的乐观预期。纳塞尔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市场已经损失超过10亿桶的石油供应，并且海峡通行受阻每持续一周，全球石油市场就会损失1亿桶的供应。据朝中社13号的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在11号视察了一些军工企业，了解2026年上半年军工生产的任务执行情况。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演。
3: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2: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3: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2: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3: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2: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民热线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为民热线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以及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进行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的观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在直播时间段，也就是工作日的上午10点到11点30分，您可以通过拨打电话的形式与我们取得联系，96218-0号键，96218-0号键。在所有的视频观看平台呢，都会在上方显示我们的电话号码，直接可以拨打。目前我们受理的问题是发生在湖南省内的问题啊，在这里也再次提醒大家，除了这一个方式可以联系我们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直接跟为民热线反映问题。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就可以了。把您的姓名还有你的电话留下，另外把你的事情说清楚，时间地点什么事，现在经历了一些什么，然后您需要提供我们什么样的帮助都写清楚啊。如果有图片视频音频的话，作为佐证可以进行上传，但是反映问题绝对不能只是发一张图片、一张照片或者是一段录音，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不受理的。或者你只发一段话，然后一段话就是可以帮我受理一个什么问题吗，留下电话，这种问题我们也是不受理的。您得把问题写清楚了之后，为民热线栏目组才能够准确的判断您的问题能不能够帮助您，找哪里来帮助您。所以请大家呢不要嫌麻烦啊，把问题说清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来关注近期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4: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3: 每到下雨天，不少的市民上下班的必经之路呢，就容易出现道路积水，给出行的行人啊带来不小的困扰。那么近日，长沙市民戴先生就向我们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芙蓉区的双阳市场大市场附近的双阳北路，每到下雨的时候呢，路段多处都会出现严重的积水，严重的影响了行人和车辆的通行情况。
5: 大概有500米左右，一下雨，几个地方就是像河一样的，行人和机车都无法通过，原因就是积水呀、啊，
3: 没有排水呀、啊，没有设排水，对吗？
5: 对对对，我每天开车都经过那个地方，我都看到有人都在绕道，有两个大夫，一个大夫就是大夫这条路是在申请改造，第二个大夫这个路边上没有排水管。就是这两个方式就是答复我了，问题没处理。
3: 戴先生还告诉为民热线栏目组说，这件事情呢，此前他已经多次就道路积水的问题向相关部门进行了反映，并且寻求帮助，但是呢，这个问题也迟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同时呢，他还提到了这一段积水路段的两侧都是闲置的地块，那目前呢，整体被围墙围挡起来了。他也提出自己的建议，希望能够在围墙上开凿排水孔，以此来提升路段的排水效率，缓解积水的难题。群众诉求无小事，在接到了戴先生的求助之后，为民热线栏目组在当天的节目直播当中呢，就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了芙蓉区马坡岭街道办事处。街道的工作人员啊，经过现场核实之后确认，市民反映的双阳北路积水问题呢，确实是属实的。
6: 因为那个位置是属于一个低洼地段，强降雨的时候确实排水不畅，但是雨停了以后半个小时左右，基本上水就可以排掉。
3: 街道工作人员介绍说，双阳北路这一段积水路段后续规划呢是有提质改造工程的，不过由于涉及到整体规划统筹等多重因素，那目前呢还没有启动施工。 等到道路提质改造工程完成

0: 之后，整条道路的排水管网呢将会得到全面的改善，眼下反复积水的问题呢也将会从根本上来得到彻底的化解。而针对于市民所提出的在围墙开孔排水的想法，工作人员也明确表示，该方案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1: 我们早就考虑了这个问题，我们也请那个市政维护中心也到了现场，我们几方就是已经研判了，这个位置不能就是说在围墙上面凿洞，凿不了洞，因为凿洞的话，把那个水雨水引到那个围墙里面去了以后，引起那个围墙倒塌，到时候那个危安全隐患更大了就。
0: 工作人员刚才的介绍呢，也考虑得非常的全面。那么，据马坡岭街道方面表示，下一步呢，他们也将会继续主动的对接规划、市政等相关职能部门，全力加快推进该路段的提质改造与配套设施建设。同时，每逢强降雨天气，工作人员呢也会及时的到现场设置警示路障，引导过往通行，最大限度的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那么也欢迎您同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告诉我们。此刻我们也提醒各位，庙前长宁入口已经解除了交通管制措施，恢复正常通行。那么车江水口山入口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交通方面的问题哈，您可以实时的关注到湖南交通频道，也可以通过96218转1号键来告诉我们。好，接下来我们进行的宣传，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节目，也将会接听第一路打进96218转0号键的这位听众的电话，我们稍后见。
2: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96218转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湖南交通频道在行动。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哇，小美，看你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5: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4: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5: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4: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电信到家服务全新上线，
7: 宽带新装，网络检修，手机到家，打开中国电信 APP 或小程序一键预约，
6: 当日申请，当日服务，让你足不出户享便捷。
7: 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
8: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9: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8: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9: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8: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9: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10: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1: 湘江漆。
1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3: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们的线上已经有一位王先生在等候，让我们一起请出他。96218有事您说话转零号键可以联系到我们。来，王先生你好。

0: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什么问题，请说。
0: 我是乌鲁木齐的，因为我去那个长沙旅游的时候呢，在那个长沙买了一辆那个沃尔沃 XC90，我买那个沃尔沃 XC90，那完了以后就是说通过那个微信上直接转的钱，也没签合同，车也没有看，当时这个人通过闲鱼认识的，我没看，我都把钱转给他了，完了车也发
1: 咸
0: 走
1: 鱼
0: 了。
1: 啊，咸鱼买车啊？
0: 不是没在闲鱼，就在闲鱼认识的。
1: 啊？
0: 完了，他发了一辆车，我就是咨询嘛。咨询完了以后呢，就没有在闲鱼上交易，没在交易完了就加了他的微信，加了微
1: 啊？
0: 信经常关注他的朋友圈。完朋友圈完，在今年刚去旅游的时候呢，就看到他发的那个沃尔沃，我觉得不错。完了以后呢，他把照片信息都发给我了，也非常的喜欢，价格呢也非常的合适。
1: 嗯，
0: 完了以后就说。因为当时旅游嘛，就没有时间，就没有关心了。反正这是2万多块钱嘛，也是对出于对他的一种信任。
1: 嗯，
0: 完了以后呢，就把钱转给他。
1: 你跟
0: 然后
1: 他
0: 他完
1: 很
0: 了以
1: 熟
0: 后，
1: 吗？你跟他
0: 喂，
1: 咸鱼认识的，你很熟吗？
0: 不熟悉。
1: 不熟悉，你怎么这么信任他？把钱转给他，合同都不签，现在出问题了，对吗？
0: 对，面也没有见。
1: 您真是心大呀！你连面都没见过，你跟他都不熟，2万多块钱转过去了，车子买了，车子是不是有问题？
0: 对，有严重的。第一个是发动机更换，更换完发动机的发动机号和原始的发动机号是不一致的，
1: 嗯，
0: 这
1: 编
0: 是一
1: 号
0: 个问
1: 不一
0: 题。
1: 致
0: 第二
1: 是
0: 个问
1: 吧？
0: 题呢，就是说发动机它调表了，调表就是说现在调的是14万公里，它原时是31万多公里。
1: 嗯。
0: 这两个问题完了以后呢，我就找到他们去协商去退车嘛，我说这肯定不能要了。我
1: 嗯，
0: 说，因为这个车呢，更换完发动机，它两号不一致，在我们这里是过不了户的，是没有办法过户。
1: 嗯，嗯，
0: 包括我去长沙的时候，我带了好多我们这里的特产，把我给他给带过，也是属于这人人间信任嘛，不至于为了2万多块钱，人家说呢，去骗我们吧。我还在微信里面聊天记录里面也非常高。也非常清楚，我说一定要保证发动机不要有问题，
1: 嗯。
0: 车况不能有问题，公里数一定要真实，他也保证了。
1: 嗯，
0: 就回来我们这以后，我去准备过户的时候，完了以后第一件事肯定要查验那个发动机号嘛，
1: 嗯，
0: 一查验发动机号不对，
1: 就
0: 发动机号
1: 换
0: 不
1: 过了
0: 对，完
1: 吗？
0: 了以后我就很蒙圈呀，我就找他们联系，完联系他们现在就说不给我退车，就说现在打电话也不接。我就投诉了咱们那个开福区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完了以后，昨天给我答复呢，就说他们也到现场了，到现场说是啥，这个人不属于他们二手车公司的人，
1: 什么公司？这是一家
0: 这个叫长沙小莫二手车有限公司，
1: 哪两个字？哪两个小莫？
0: 他有两个营业执照，一个是陌生的陌，就小莫二手车公司。还有一
1: 嗯，
0: 个是莫，就是老莫的莫，咱们就是说经常不看电视剧嘛，就说
1: 姓
0: 老
1: 莫
0: 莫
1: 的
0: 那个
1: 莫是
0: 那个
1: 吧？
0: 莫，
1: 嗯，他这个
0: 啊，
1: 您这怎么回事呢？怎么两个执照？到底是
0: 对，
1: 哪一
0: 他有
1: 家
0: 两个
1: 呢？
0: 营业执照，
1: 他到底是哪一
0: 都是，
1: 家？
0: 这两个都是他的，但其中有一个他挂靠的是人家的公司名字，因为这个是他们业务员告诉我的啊，业务员告知的，那个是挂靠他们那个。那个这个有一个人的名字，但不属于真实的实际人。
1: 我被你搞蒙圈了。第一个我想知道的是，首先你买这个车子，它是用哪个店的名义卖给你的？你不要扯那么多。
0: 以那个小莫，
1: 哪个莫？
0: 陌生莫，
1: 陌生的陌，对不对？
0: 对。
1: 他用的是长沙小莫二手车的名义把这个车卖给您的，对吗？那这个人是谁呢？他是这个二手车车行的
0: 业务员，
1: 业务员，他叫。
0: 他通话电话告知我，他是那个小莫二手车公司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啥，他把和小莫老板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也都发给我了。
1: 有吗？我
0: 第
1: 看
0: 三
1: 看。
0: 个呢，
1: 嗯，你说
0: 那
1: 第
0: 个
1: 三个。
0: 聊天，他说那个他们的老板的那个聊天记录，还有转账记录也发给我了。
1: 嗯，
0: 也是，第三个呢，车是在他们小莫二手车公司提走的，而不是说。在别的地方提走的，在
1: 哦，
0: 他场地上提走的，
1: 哦，你自己去了这个小莫二手车，直接在他们的场地里面把车子提走的，对吧？
0: 那个是那个托运公司过去。

0: 去提的，当时他们给我发的位置。
1: 发的位置就是小木二手车，你自己本人没去吗？
0: 我去是后期了，因为我旅游完以后，我才去的他的场地。
1: 嗯，你自己到场地去看了，也是在小木二手车，对不对？
0: 对。
1: 那有他们的其他工作人员接待你吗？
0: 当时他还有一个朋友叫小徐。
1: 小徐，你有进到他们的办公区域去吗？
0: 进了。
1: 哦，也到他办公区域去了。
0: 对。讲的交朋友嘛，既然怎么说到这来了，到哪都喜欢。我们这可能就说比较，傻吧那种，也就是说现在来说。
1: 嗯，你这个，但是还好，就是说有一个跟他和老板的这个聊天的记录，然后还有一个转账的记录，但是就是不知道您他说的这个所谓的老板是不是真的小木二手车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老板。如果是的话，那么至少证实是他以小莫二手车的名义和他们内部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把车卖给你的，对吧？至少可以证明这一点。那么如果说连这个人都是作假的话，那你就真的只能打110去报警了，好吧？您稍等一下，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只能帮你来协调一下。我们先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也请市场监管部门呢再次的帮你去督促协调解决一下这个事情。但是呢，可能这中间有一些疑点，我们还有待核实。第一个，就如你所说的，这个李文业他到底是不是小木二手车的工作人员？那您刚才说他2年前离职了，又是谁告诉你的呢？
0: 咱们那个开福区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人。
1: 啊，你有没有告诉他你手上有他发给你的跟老板的聊天记录，还有转账记录呢？
0: 我给他说了，他说他们现在不看这些东西。
1: 怎么不看这些东西？这是证据啊。
0: 那天暂时不看，说要么你来在这儿报警说呢。
1: 嗯，你这隔得也太远了。行吧，我们待会儿来联系一下，我们先核实一下情况，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我们来试着打一下这个李姓工作人员的电话，我们试试啊。您稍等啊，您这样，那个我们的记者，待会儿打，我们现在进一小的宣传。因为马上进宣传了，宣传之后直接来打一下，我们来看看联系一下他会怎么说。稍后见啊，不要挂电话，听到没有？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好，在这里，周梅还想多啰嗦一句，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正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朋友啊，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的去相信陌生人。你在一个闲鱼上认识的人，你都没有跟他见过面，只是加了他一个微信，然后2万多块钱咔就转过去了。结果呢，还在买车，一买车，人还没到现场去检查，也没去看过，车就拖回家了。关键你说一下，长沙到乌鲁木齐，这也不是很近的距离啊，这么远，拖回去运费都已经花了很多钱了。然后现在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让自己又非常非常的被动。所以呢，我要提醒大家，很多该有的程序是必须要有的。你要买二手车，一定要在正规的公司，其次要签订合同和协议。再说了，你说当地难道没有二手车行吗？我们不能在当地买吗？一定要在长沙来买。这个情况呢，我不多说了，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见到这种类似的事情，一定要学会去甄别，不要轻易的去相信。但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要帮助咱们的这位王先生来协调。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2: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4: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5: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6: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7: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6: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

0: 市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1: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2: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针对于王先生投诉反映咨询的这个问题，马上来连线一下刚才他所说的这个所谓的业务人员李先生。来，王先生，您不要说话啊。您稍等一下，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李文业的电话。
5: 请在外地手机号码前加零。
4: 是一个外地手机号码，我们重新打一下。电话正在接通。

0: 话已转至语音留言，你
1: 再打一次，再打一次，再试试。稍等一下啊。

0: 至语音留言，你尝试联系的用户
1: 电话还是不接。其实我们非常的想要打通他的电话，了解一下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来问一下王先生，王先生，您这有小木二手车老板的电话吗？
2: 没有的。
1: 也没有是吧？但是你的这个他们聊天的截图你是有的是吗？
2: 对对。
1: 好，您是这样，我们再来打一下开福区市场监管局的电话，要求他们再次协调一次。很遗憾，刚才的那位李先生的电话没打通。其实呢，第一个周梅想要核实一下他的身份，第二个的话呢，也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记者来打一下市场监管局的电话。不是办公电话，我们打的不是办公电话，打的是个人电话。对，慈诚说的可能对。你好，请问是开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对吗？
3: 对。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3: 你好。
1: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再次跟进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3: 好的。
1: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呢有一份。

0: 有一位这个王先生，他的名字叫做王姓，高姓的姓。他现在反映说呢，在3月6号的时候，他通过这个微信的方式转给了一位长沙小莫二手车的业务员李文业26500块钱，购买了一辆沃尔沃 XC90 的这个二手车。小莫呢是陌生的莫，大小的小。李文业是木子李，文化的文，业是火华业。现在据他所反映说呢，当时对方跟他说的好好的，就是说这个车子的车程呢是里程14万公里，然后呢这个没有重大的事故，发动机呢也没有更换过。但是后来在3月26号的时候，咱们王先生呢就出于信任啊，直接的叫了一个车子，把这个二手车呢从长沙拖到了乌鲁木齐。回家之后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无法过户，因为发动机被更换了。发动机上的号码对不上嘛？后来后续呢，他跟对方进行沟通，对方也承认了这个事情，确实换了发动机。然后呢，关于他的这个表呢，里程数也进行了，也调过，实际上是跑了31万1005公里，但是上面调成了14万公里。这个呢，是在专业的这个设备上查看到的。然后后来我们的这个王先生呢，随即就向李先生提出了要进行退款退货。但是对方呢就不答应，可是这个车呢，钱已经交了，然后到了乌鲁木齐了，又有这么远的距离，现在因为发动机的号码对不上，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完成过户。这个事情呢，在5月份的时候，4月份的时候，咱们王先生呢通过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投诉反映了，在昨天，据我们的王先生说啊。咱们开福区市场监管局呢也上门跟这个长沙小莫二手车呢进行了一个沟通和协调。后来了解到的是说，这个李先生现在不在这里，不在这里工作。但是据我们的王先生说，第一个，就是对方提供了这位李先生和小莫二手车的老板的聊天记录，还有转账记录，包括取车谈判，都是在这个小莫二手车进行的。所以这一块对消费者造成的损失，还要请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科再出面协调处理一次。像这种情况，看我们有没有办法进行协调处理，好吗？
1: 好的。
0: 因为呢，我们的这个王先生，他确实人在乌鲁木齐，隔得又远，你说让他个人跑过来一趟，我觉得太难了。所以，如果能够进行线下处理的，要麻烦我们协调。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协调的是了解，就算这个李文业他已经离职了，或者说他不在这里工作，那么是不是这辆车是他通过和老板的沟通购买的？那么如果是他通过和老板的沟通购买的，是在长沙小莫二手车购买的，那么小莫二手车就理应来进行负责。那么二手车这个问题，到底是当时检测的时候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们调整了，还是说他们也没有检测出来，还是怎么地啊？就是这个过程，我们得了解清楚。就是这个二手车行，它是否存在虚假宣传和欺诈消费的这个行为？那目前我们怎么去推进这个事情？要麻烦你们引起重视。主要是因为是异地买车，所以呢，对于我们的王先生维权来说呢，确实也非常的困难，需要我们开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来维护他们的权益，好吗？
1: 好的，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你要那个导播把那个王鑫先生的那个电话号码告诉我们一下。
0: 好，王先生的电话我们也会告诉您，我们的回复电话也请您记一下，85547177。
1: 8554。
0: 对，85547177。
1: 1177。
0: 对。
1: 好的。
0: 麻烦您，好吗？
1: 好的。
0: 好，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然后把王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一下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啊。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哎，您咋了？您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呢，我们请到了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科呢，再继续为您协调处理一下。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的相关的图片呐，包括你的这个记录啊，我觉得可以提供一下，至少就是我们应该核实一下，到底这个李文业是不是跟小莫二手车的老板在进行一个沟通，是不是他本人？这个很重要。那有没有存在作假的问题？那如果存在的话，我建议您 后续。

0: 如果他这个是骗人的啊，我建议您后续可以通过这个报警的方式来处理，也就是欺诈的方式嘛，好吗？
1: 对，好的好的，
0: 好吗？
1: 昨天市场管理局也跟我说，他要么就是说让我过去，反正现场报警。
0: 嗯嗯，您可以先
1: 我说
0: 先通过电话的方式报警，先处理一下嘛，好不好？
1: 好好，
0: 嗯，就这一块我们先看我们待会儿协调了之后会给出什么样的回复，然后核实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啊，至少就是您的这个事情呢也给我们正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各位提了一个醒啊，就是异地购买二手车，或者是其实这个情况呢我们不是第一次接听这样的电话了，我记得在前一个月应该也接到过类似的一位听众，也是外地来长沙买到车，也是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宣传购买的。您看您是闲鱼上，那个好像是在抖音还是哪里，其实这个说实话啊，它有一定的风险，然后它价格为什么这么低你得思考一下，所以下一次一定要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自己一定要留心眼好吗？如果你在当地买的话，你看你维权就容易多了，异地维权确实第一个是我们距离很远，然后第二个你没有看到实物你就把钱交了是吧，然后第三个你看出现这些问题，你的沟通协调也是困难重重，我们不说我们不能说这个事情就是一定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也许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至少会给自己增添很多的麻烦对吧，啊，这个我们以后要记住多留一个心眼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后续你保持电话的畅通，我们看看咱们消保科会怎样进行一个协调。嗯，谢谢您。
1: 好的好的。
0: 好的。这个事情呢刚才确实有点遗憾，就是这个李先生电话没打通，记者可以试着把这个李先生的联系方式呢也告诉一下刚才我们消保的联系人啊，让他们也核实一下这个身份和情况。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你也信任我们的话，欢迎通过96218-0号键来联系到我们，也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一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稍后见。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4: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到为民热线节目。我们要提醒一下行在路上的各位，徐广高速的谭衡西段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南829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另外呢，还有茶长高速的岛子收费站附近以西56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撞到了护栏，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交警路产正在现场进行处理，途经的车辆也需要谨慎慢行。武深高速的盐汝段田庄收费站附近以南610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一辆货车侧翻并且起火了，因为处理事故，武深高速的郴州段610公里往北方向放开行

0: 车道通行，北往南方向的车辆在田庄收费站下高速绕行，也请大家特别留意。好，接下来的时间呢，96218转零号键还在持续为大家开通，我们的线上呢已经有位玉先生在等候当中，我们马上来请出他。玉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嗯，欢迎您，说说您的问题。
1: 这样的，我们那个小区之前有一个项目要装那个电梯，但是我们是一楼，它那个电梯影响了我们的采光，所以我们那个地方就不同意他装电梯，但是那时候又有很多想装电梯，然后就跟我们签了个协议，这个协议也是有街道啊，有物业，还有那个业主委员会的人都在现场签了一个协议，然后说是能帮我爸当时的要求，那个协议是我爸去签的，当时说是要把那个楼上漏水的问题给解决，
0: 嗯，
1: 还有就是免那个物业费。然后其他的协议都已经就是说没都按那个协议上的都做好了，但是那个漏水的问题跟那个物业费他们现在不认了，没人去处理这个问题。
0: 嗯，好，来我问一下啊，首先第一个，您是什么地方什么小区？
1: 长沙市宁乡市。
0: 嗯，
1: 然后那个新府鸣笛小区。
0: 宁乡市哪个街道的？
1: 属于城郊街道吧。
0: 城郊街道新府鸣笛小区，您是哪一栋哪一户？
1: 我们那个是门面，就是113门面。
0: 113门面，那113门面老旧小区改造，它这个怎么会挡到你们的光呢？
1: 它老旧小区改造正好我们户其他的都没有影响，但正好偏偏就是我们那个门面的后面，后门那个地方。
0: 哦，后门影响到采光了。
1: 后面那个窗户那个地方，然后就装了个电梯。
0: 哦，就影响你们的采光，所以呢，当时、就是、
1: 整个小区好像就我们那一户就影响到了。
0: 啊，所以呢，当时你不同意，后来通过街道还有业委会、物业多方协调之后，答应了你们的要求，解决一个漏水的问题，还有免物业费，你们才答应的，对吗？
1: 对对对，其他就是也就是一些那种什么采光的话，你必须要有那个安装透明的电梯，然后噪音呢、啊，还有包括平时小的，平时停靠。停到哪里啊之类的，那些都问题不大。
0: 嗯，
1: 就都当时在现场就给他弄好了。
0: 好，我看一下，
1: 主要的没弄好。
0: 我看一下您的这个协议，玉少兵是你的父亲对吗？
1: 对对对。
0: 那个甲方这个签字我看不大清楚，这两个人是谁？甲方的见证人，还有一个甲方签字是哪里？
1: 嗯，
0: 这里
1: 甲方签字
0: 有四个签字、
1: 哦这个。这几个人我也不太熟，因为当时是我爸去签的。
0: 你也不知道
1: 是
0: 谁。
1: 但是我后面去联系对接了这些人。
0: 嗯。
1: 我就联系到一个那个业主委员会的，就是那个黄义军，然后接到的就是那个什么欧洲。
0: 嗯，好，我看一下啊，协议是甲方自愿一次性补偿乙方15000块钱，然后减免物业费6年，现在物业费也不减免，对吧？
1: 对对对，不减免，然后还在找我们要，还在起诉我们。
0: 好，第二个就是甲方按照乙方要求解决楼顶漏水和伸缩缝的问题，解决了吗？
1: 就是这个问题是最严重的问题，因为物业费我们不交还没事，就暂时积压在那边，但是也后面可能还是要交。但是这个漏水的问题是最严重的，我整面墙都发霉了，包括安装那个电梯之后，我那个靠电梯那一面的墙全部发霉。全部漏水。
0: 嗯，好，然后我看到这个甲方是新府鸣笛业主委员会，法定代表人是黄义军。哦，
1: 对对对，
0: 应该甲方签字就是他的名字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当时他是承认，然后盖章呢也是盖了宁乡市城郊街道的相关的章子，然后还有一个业委会的章子。
1: 对对对，但是这个就涉及到了物业当时他们有人在现场，
0: 物业签字了吗？
1: 但是他们物业没有盖章，但是业主委员会又盖了章，当时好像也不太清楚，以为业主委员会就是物业，现在物业又跳出来说，当时他们知道这个协议，也知道这个事儿，但是现在他们不认这个事儿。
0: 物业的这个签字里面有他们物业的人吗？有一个什么小波，我看不清。
1: 嗯，我也不清楚，这几个人我没联系到，因为当时是我爸处理的现场，但是我后面找业主委员会跟城郊街道，我只找到了欧洲，还有那个秦佩佩，还有包括这个黄义军，就这两个人，剩下的我不知道是城管的还是什么人了。
0: 2022年5月7号，因为你这个见证人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刚才跟我说到的是街道业委会物业多方进行协商，按理说肯定物业的人要签字才行，我就不知道这个上面有没有物业的人的签字。
1: 所以这些人我也不太清楚，我没联系得到。
0: 你自己联系这个
1: 黄军，可能他知道上面这些人是谁。
0: 好，您听我说，
1: 这个签字
0: 您听我说，
1: 那边签的，
0: 听我说。来，我问一下，这个黄义军他是业委会的代表，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跟他联系，你咨询了没有？当时物业有没有人在场？
1: 有人在场。
0: 有人签字吗？
1: 我没有问过那个，我没问过那个黄义军，但是街道的人当时是在现场的，因为街道跟我处理了，他们说他们街道有人在现场，但是这个上面不知道有没有他们签字。
0: 所以现在也就是第一个，6年免物业费这个事情他们不认。第二个就是楼顶的漏水和伸缩缝的问题，他们没有解决，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电梯是什么时候安装好的呢？
1: 电梯就是5月份左右，他们当时签这个协议，然后没多久就装好了，反正就是在这个年底之前，反正装好了，1-2个月就装好了。
0: 那现在4年了呀？
1: 对对对。
0: 好，我们先来问一下吧。
1: 我一直有联系过他们，之前有一个街道的，他们说那个业主委员会还刚刚成立，没有说什么那个。太多的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那个想法去弄那个东西，就是说没有。
0: 行了，我们街道他在中间，他也进行了一个协调嘛。按理说，如果街道参与了的话，如果物业的人都不点头不承认，怎么会签这个协议呢？因为当时你们是有物业服务的，对不对？
1: 对，
0: 物业服务的
1: 这个街道他们跟我说，他们物业当时都在现场，但是当时也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说同意，也没有人说反对。但是协议一签，你现在拿这个东西跟他们去说，他们又不认了。
0: 好，我们先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吧。先打一下这个业主委员会的黄义军的电话。我们先打一下这个黄先生的电话，我们核实一下情况啊。您稍等。
1: 好。好。

0: 你好，哎，请问是新府鸣笛小区业委会的黄义军黄先生对吗？
1: 喂，哎，什么事儿？
0: 哎，黄先生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您咨询核实一下，就是我们的线上有位玉先生，他反映说呢，就是当时咱们这个小区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安装电梯的时候，因为他们家是113门面嘛。涉及到的后门的一个采光，所以当时呢，由我们的业委会、还有街道、还有物业呢，就共同跟他们协商签了一个协议。其中我看到第一二条是明确的有写到免他6年的物业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把楼顶的伸缩缝还有裂缝的问题、漏水的问题解决了。这个事情当时我看到他的法定代表人是你，然后你也签了字，是有这个情况，对不对？
1: 是的，有这个情况。
0: 嗯，那当时物业有人参加吗？
1: 有人参加，
0: 有人参加是谁呢？
1: 那个物业经理，
0: 物业经理叫什么名字？
1: 叫那个时候叫简文秋，
0: 叫什么秋？
1: 简文秋，
0: 秦云秋对吧？
1: 秋完呐，文化的完呐，
0: 秦文秋，他签了字对吗？
1: 秋天的秋啊，
0: 嗯，
1: 你什么情况嘛？你告诉我嘛。
0: 现在他这个物业费他不免了，然后楼顶的这个漏水和伸缩缝的问题没解决。
1: 不免了，不免了。那个时候我答应跟他免了，
0: 对
1: 就按我
0: 呀，
1: 程度跟他免了。
0: 对呀，但是现在物业起诉他了，说他没有交物业费。
1: 我现在没有起诉了，我把他签回来了。
0: 哦，你已经跟物业沟通过了，对吗？
1: 对，沟通了。
0: 哦，来，玉先生，您听到了吗？
2: 哦，行，
0: 就是
2: 我
0: 物
2: 知
0: 业
2: 道
0: 费
2: 了。
0: 这个事情已经帮你沟通好了，那楼顶的这个漏水和伸缩缝的问题，咱们什么时候能解决呢？
1: 那个时候已经搞了一次了。
0: 嗯。
1: 搞的意思了，那个是我跟你讲，上面有那个菜头，
0: 菜土是吧？
1: 有那个菜头，那个东西要不那个那菜头铲掉以后才能搞，彻底搞好，很有点麻烦。
0: 嗯，
1: 我涉及到第三方，涉及
0: 嗯，
1: 多位邻居。
0: 嗯，楼顶是不能种菜的呀。
1: 对，老子不能在上面已经整老子已经是一定是一定问题，也是你了。
0: 嗯，那就要协调一下。第一个就是肯定不能种菜的，要把它撤掉。然后第二个也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如果一直漏水的话，对大家造成的影响也不好，对吧？大家的生活环境都不好。啊，您是业委会主任，对吧？哦，行，那这个事情就麻烦你们再去沟通一下，我们协调处理好，好不好？嗯，因为当时呢，我们玉先生也做出了让步，然后呢，我们也协议好了。那这个事情呢，我们电梯已经装好有4年时间了，但你这个事情不执行，确实有点不太好，好不好？哎，好，那就麻烦您。您知道玉先生家的联系方式吗？
1: 我知道，他
0: 嗯，
1: 经常打电话给我的。
0: 哦，好的，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那这一块就麻烦你们协调一下，继续处理一下，好吧？好，谢谢，来，记得把电话接出去，然后同步我们再。

0: 来打一下这个街道的电话，请他们督促一下这个事情。记者打一下街道的电话，城郊街道办事处。啊，我们就打当时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吧。当时的工作人员打秦佩佩或者是欧洲都可以，让他们去协调一下这个事情，因为毕竟他们是见证人。
1: 民生门户大美城郊，你好。
0: 你好，
2: 大伟。
0: 请问是这个城郊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秦佩佩对吗？
2: 啊，你好。
0: 哎，你好，秦先生。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啊，要麻烦你们去协调处理一下。是这样的，
2: 啊，
0: 我们的线上有位玉先生，他是来自于新府鸣笛小区的一位业主，他呢是113门面的业主啊。据他反映说呢，在2022年5月份的时候，我们进行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因为涉及到他们家采光的问题，所以就由街道出面，还有业主委员会、物业三方呢签订了协议，免他6年的这个物业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把楼顶的漏水和伸缩缝的问题给解决了。刚才呢，我们也拨打了咱们这个业主委员会的黄义军，他是主任嘛，所以打了他的电话，也证实了这件事情。现在这个物业费的问题呢，他已经跟物业协调好了，但是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楼顶的一个伸缩缝的问题，之前搞过一次，但是没解决好，还要继续搞。但是呢，刚才黄先生说，因为楼顶上很多人在上面种菜，所以就导致确实协调会比较困难。那么因为这个协议上我们街道也是出面了，我们也看到您也是其中的一位参与人员，所以要麻烦你们重视并且协调一下这个问题的后续解决，好吗？
2: 嗯，好的。
0: 第一个呢，楼顶种菜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做通居民的工作，然后其次再把我们协议上的一些约定把它落实了，我们要尽快，好不好？
2: 嗯，因为这个问题呢，涉及到楼上种菜，它是涉及到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户数，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其实解决过很多，协调过很多次，但是现在进展比较艰难，知道吧？
0: 种菜是不被允许的呀，它首先它就是违规的呀。
2: 它那个东西怎么说呢？当时那种时代的产物吧。他们当时为了那个花园，就是说，他们业主当时还是多花了钱的。所以你现在强制的把它的那个，就是说上面一点菜不让种。是做不到的，知道吧？
0: 但是至少我们也要把问题处理一下呀，对吧？是不是？我们看怎么样想一个折中的办法，把这个问题处理好。第一个，我
2: 们
0: 不激发矛盾。
2: 也多次跟领导讲过这个事情，就是说现在还是在推进这个东西吧。
0: 好，因为确实持续时间也比较长了。你看，当时咱们的这个玉先生呢，也做出了一些让步。现在呢，我们事情做成了，他给大家让了步，那么也希望大家要支持他的这个事情。好不好？其实这个事情也不是他个人的事情，这是所有小区的居民，关系到他们的生活环境的问题。你这个漏水问题处理好了，不是惠及大家吗？对不对？
2: 当然。
0: 所以就辛苦你们再去沟通协调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哎，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2: 您说。
0: 8554。7177。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好的，感谢您的支持啊！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玉先生。
3: 你好
0: 啊，
3: 主持人，我有要补充的，他们那个楼上种菜啊，之前就协商过，但是一直没有下文，好像说楼上那个，他们给我的说法是楼上他们可能以前开发商承诺说什么可能这个地方能种菜啊之类的，然后都可能多加了一点点钱之类的意思。然后当时就协商了，但是当时不同意。
0: 好，
3: 所有人都不同意。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就其实也很冤，因为我们买门面是有，本来就是有楼顶的，你二楼的公共区说实话也算是我的屋顶的一部分，本来就属于公共区。我也不说什么，他那个地方其实要种菜我也是没问题，前提是你要把那个种菜那个地下那个防水要做好。
0: 对，我刚才
3: 都没问题，
0: 您刚才应该
3: 不行，
0: 您刚才应该听到了我和秦佩佩秦先生的沟通。其实我就是这么说的，第一个我们不激化矛盾，第二个我们解决问题，我们就是大家种菜的这个问题怎么样跟他们协商好，让他们去想一个办法。而且你这个事情拖了4年了，所以我们希望他可以尽快的落地解决这个问题，落实协议当中的内容，我刚刚也是这么陈述的，好不好？
3: 主持人，还有一个事我要补充，就是他们可能这个动起来可能都不会很快，
0: 肯定不会很快，因为他有那么多工作要做，对不对？
3: 修这个东西，但是 实际情况，据我所知，维修基金是已经没有多少。

0: 而且我们那一片不止我一个门面，街道也跟我说过，就是这个小区啊，确实挺老了，属于一个老小区，但是它的那个。
1: 好，是这样的，那个玉先生，我打断您一下。首先，第一个，这个不是您现在需要担心的问题，但你现在有这个协议在手里面，你已经达成了协议。第一个，街道有工作人员出面了，街道给你做了担保。其次，这个业主委员会的主任也出面，也签了字。再一个，物业也签了字，所以后续这是他们要去考虑的问题，好不好？好吧。后续的这个问题，为民热线也会持续的关注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11:02，我们进行的宣传，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我们的节目啊，也欢迎大家不要走开，持续的来关注到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稍后见。
2: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96218-0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湖南交通频道在行动。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

经管制解除了。武生高速盐汝段田庄收费站附近以南610公里处，北往南一辆货车侧翻并且起火，因为处理事故，武生高速郴州段610公里往北的方向放开行车道通行，北往南的车辆在田庄收费站向高速来绕行，请大家特别留意。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核实了解的话，您可以通过96218-1号键96218-1号键联系到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我们把话筒交给陈光，继续为您送上的是热点。热点之后，为民热线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在这当中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6218-0投诉反映咨询问题。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记者从湖南省医疗保障局了解到，继岳阳、衡阳、永州等地先行落地了定点医疗机构分娩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零自付之后，怀化、益阳、郴州三市也是接连发布了实施方案。这其中，怀化市已经在5月1号起执行，益阳市则是紧随其后，将于5月20号正式实施，郴州市定于6月1号落地。根据规定，包括在省会长沙在内的我省其他地区最迟7月1号起执行分娩零自付，全省即将全面铺开，生娃基本不花钱。长沙市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第二批建设项目申报正式启动，单个项目最高可以获得2000万元的财政补助。这其中，农村商贸、再生资源回收以及标准化菜市场项目最高支持1000万元，为长沙商贸流通产业提质升级注入强劲的动力。经过前期的公示，湖南省工信厅日前正式公布了人形机器人等14个领域列为湖南省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领域计划第三批。中科云谷科技有限公司等14家单位为湖南省制造业创新中心创建单位，这其中呢有6家单位来自于长沙。再来关注，记者从长沙成发集团了解到，长沙奥体中心项目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全力冲刺主体育场主体混凝土结构封顶目标。目前项目已经完成了一场两馆的桩基和地下结构施工，正处于主体混凝土结构施工的关键阶段，配套的能源中心主体结构已经顺利封顶，预计在年内实现混凝土主体结构封顶。那么在昨天呢，记者走访了商超水果店以及农批市场后发现，受品种、大小、新鲜程度影响，目前荔枝的零售端每斤价格是在9.9-33元之间浮动，相对比刚上市的时候，整体价格已经是明显回落了。在批发端，作为主流的妃子笑品种，价格已经是明显大跳水。那么这个荔枝降价能够持续吗？此前据多家媒体报道，今年不少荔枝产区遭遇了产量的小年，种植户普遍反映荔枝大概率会减产。那对此呢，红星全球农批中心某果业老板郭兰平表示，当前荔枝批发价格已经进入稳定阶段，市民基本可以实现荔枝自由。那么今年海南、广东等荔枝主产区普遍减产，降幅接近20%，后期也就是下个月货源就会趋于紧张，价格也确实会有所上涨。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科威特政府在12号指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多名武装人员本月初试图从海上渗透至科威特布比延岛实施敌对行动。伊朗外交部回应说，这一说法毫无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1倍，但是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2: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还在持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欢迎您的拨打和参与，我是您的朋友周梅。节目正在通过为民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进行同步播出。那么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的私信方式留言给我们。当然呢，还可以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来反映咨询。我们这个渠道呢是24小时为大家开通的啊，我们的会有专人实时的在后台进行观看。但是在这里周梅又要再次特别强调一下，因为总是会有人给我们发信息说，哎，我反映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任何回应，哎，我反映的问题怎么没有人帮我解决。您说您就发一句话给我们，我有个问题你能帮我解决吗？然后再加一个电话号码，我怎么帮你解决？你让我给你解决什么问题？对不对？然后还有的朋友呢，直接发个图片给我，你们能解决吗？像这样的投诉反映和咨询是无效投诉反映咨询，所以为了提高大家的这个反映的效率，包括您尽快的反映的问题会有一个回应的话，我提醒一下大家怎么样来反映啊。第一个，您姓名是什么，电话是什么，然后你要反映的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具体的地址，比如说哪个省、哪个市、哪个县、哪个村、哪个镇，这个都说清楚，然后什么事情说清楚，你现在遇到了什么麻烦，经过了多少次的沟通，然后现在的进展是怎么样的，需要为民热线提供给你的帮助是什么，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反映问题的框架。当然呢，也提醒各位，如果你有图片、有视频、有音频，或者是呢有其他的这些相关的证据链的话，你也可以作为佐证的方式进行上传。但是，如果你只是发张图片，让我们来猜是什么问题，那对不起，这种问题我们肯定受理不了。所以，请大家多理解，因为确实我们的工作人员有限，我们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提高对大家解的问题、反映的问题一个反馈，包括解决的速度。所以，也请大家多多配合和支持理解。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闲话不多说，马上继续有请到的是线上的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6: 你好。
5: 欢迎您。您遇到什么困难了？请说。
6: 我就是我是衡阳市长宁市这边的铜城乡天津村一头村洪家组这里。
5: 您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您是长宁市哪个地方啊？
6: 铜城乡。
5: 哪个蓬？
6: 蓬勃发展的蓬。
5: 蓬塘乡对吗？
6: 对，池塘的塘。
5: 哪个村？
6: 洪家村。
5: 洪家村。什么组？

0: 一头一头村洪家祖
1: 啊，一头村洪家
0: 祖，洪家
1: 祖啊，怎么了？
0: 就4月22号晚上，
1: 嗯，
0: 那个有一个公路路基被那个洪水冲毁了。
1: 嗯，这是一条什么路呢？
0: 就是村道
1: 啊，村道是哪里通往哪里的？
0: 就是彭塘通往燕州镇的。
1: 彭塘啊，彭塘镇。
0: 彭塘乡通往燕州镇的。
1: 哦，彭塘乡通往燕州镇的一条村道。
0: 对。
1: 被水冲毁了，对吧？
0: 路基被水冲毁了，路面还留，还有。
1: 是悬空的状态是吗？
0: 对对对。
1: 嗯，然后现在呢？
0: 现在我，通过反应之后12345跟那个交通、交通运输管理局还有你们热线反映以后，好像在你们当天给你们打电话的时候，那天下午就有人动工了，动工了就把路面、水泥的路挖断，然后拖了这个卵石田里面去了，已经填好了。
1: 哦，现在就是说你通过我们，也反映过，反映了之后确实有一些回应了，是吧？
0: 对。
1: 那填好了，然后您今天打电话来的目的是什么？
0: 我今天没有打电话，只是你们给我一个
1: 回访是吧？
0: 嗯，回访回访。
1: 啊，您现在就是告诉我们问题已经解决了，对不对？
0: 但是现在水泥路面还没有铺啊，就是拖了几车那个卵石填在下面呀。
1: 哦，您现在想了解的是什么？水泥路面什么时候铺，对吗？
0: 对对对。
1: 啊，它这个鹅卵石什么时候铺的呢？
0: 应该是我当天晚前天早上给你们打的电话，然后前天傍晚的时候。就拖到那个卵石把它填平了。
1: 哦，已经填平了，现在您就想问问这个水泥什么时候可以打上，把这个路面把它完全修好，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哦，好的，那我们来问一下吧，好不好？我们打一下。
0: 他这个是4月22号晚上发生的，被洪水冲走的晚上，然后我们一直打12345，打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然后通过你们热线才起了作用。
1: 好的，谢谢您对我们的这个信任啊，确实我们的记者呢之前呢也通过，但是现在就是关于我们的路面什么时候可以完整的修好，这个我们可以咨询一下，但是呢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偶尔还会有下雨的这个情况，因为路面你要把它上水泥啊干嘛的要铺平啊，它都需要好天气，而且是需要连续的晴好天气，可能这个时间需要再等待一下，但是具体多长我们来看一下他们预计是什么时候，好不好？
0: 因为它上面还有一个水库，一个很大的水库，水库一旦一开闸的时候，那么一泄洪就这下面就水流量很大。
1: 嗯，
0: 水流量很大，它现在只做了一个涵洞，一个涵洞我估计排水量会有限，到时候这个路就会遇到新的麻烦。
1: 嗯，我们先来咨询一下吧，好不好？
0: 好，谢谢。
1: 你刚才说是交通局的人过来看了，他们在修的，对不对？
0: 但具体修我不清楚，是谁过来我不清楚，因为我没有在家乡，我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1: 好，那我们先来打一下乡政府的电话吧，了解一下情况好吗？
0: 嗯
1: 嗯，好，来，我们的记者打一下电话，彭塘乡人民政府。
2: 喂，你好，彭塘乡人民政府。
1: 哎，你好，彭塘乡人民政府，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有个问题我们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线上有一位朱先生，他是来自于一头村洪家祖的一位村民，他反映说4月22号晚上啊，就是这个彭塘乡到燕州镇有一条村道被洪水冲毁了，然后呢，在5月2号的时候吧。就是我们有相关的工作人员过来看过，前两天呢就是已经把鹅卵石这些都已经铺上了，他想问一问，就是咱们这个路到底计划什么时候可以铺好。嗯，请问这一块你们了解吗？
2: 麻烦你等一下啊。
1: 嗯，
2: 好好好。
1: 工作人员在进行咨询，因为现在我们拨打的是乡政府办公室的电话。啊，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20号键来跟为民热线取得联系啊。好了吗？
3: 哎，你好。
1: 哎，您说。
3: 您是过来采访是吗？
1: 不，我们就是咨询一下这个问题。
3: 哦，就是关于村道的那个修缮是吧？
1: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处理了嘛，确实是鹅卵石也铺上了，现在我们的村民就想问一下这。

0: 条路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打水泥地基啊？然后就是把水泥打上，把这个路给铺好。
1: 哦，行，这个要稍等一下，因为我们这边只是值班室，我要问一下相关的领导，这个工程进展到什么
0: 好
1: 程度
0: 的，
1: 了？
0: 那就麻烦你们核实一下情况，然后看一下计划是怎么样的，好吗？
1: 好的，好
0: 然后还有一个呢，朱先生他反映说，他说因为这一块有一个水库，对吧？就是旁边有个水库，他说一旦泄洪的话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桥，他说只有一个这个石拱桥只有一个洞，所以他说怕这个水呢出来的，会比较急，然后一个是不够的，会不会再造成一些损伤？这个呢也请我们的相关的负责同事核实一下情况，好不好？
1: 好，一头村是吧？
0: 对，一头村，它就是通往彭塘乡、通往烟洲镇这一块的一条村道。
1: 通往烟州的一个村道。
0: 对对对，具体大概是怎么规划的？什么时候把这条路给它修好？
1: 您这边是哪个电视台啊？
0: 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
1: 湖南交通频道啊，好的，我这边赶快跟领导核实一下啊。
0: 行，那就辛苦您了，好吗？
1: 好，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好，您说，
0: 0731-8554。
1: 8554-7177，
0: 好，
1: 我这边报一遍，
0: 0731-8554-7177，
1: 8554-7177，
0: 是的，
1: 好的，
0: 为民热线栏目组啊，
1: 为民热线，好
0: 是
1: 的，
0: 的，好，谢谢，来，
1: 好，
0: 接着把电话接出去吧。朱先生这一块呢，待会儿我们的工作人员核实之后，看他的进展安排到底是怎么样的。关于你的这个疑问呢，我们也请他们提出专业的解答，好不好？
2: 好，谢谢，
0: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朱先生啊。为民热线前期呢也介入了这个问题，据我们的朱先生反馈说呢，介入之后现在已经开始动工了，但是呢具体他的这个计划呢，因为也没有跟居民说清楚，所以呢我们得核实了解情况之后再给大家进行一个回复。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马上会走进的是今天的助残专栏。
3: 520甜蜜将至，咱们金龙谷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6: 他们身体残疾，历经磨难，却阻挡不了他们向阳而生，逐梦前行。
7: 他们职业不同，却同怀爱心，扶残助残，让温暖与关爱相伴同行。
6: 湖南省残联、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倡议，
7: 把平等对待作为最好的关爱，把促进自立作为最好的扶助，
6: 消除有形无形的障碍和歧视，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环境。
0: 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助残专栏之前，提醒大家，茶厂高速的牌楼收费站附近以东20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边坡水土冲刷，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路铲施救人员正在现场进行处理，请途经的车辆谨慎慢行。交通问题通过96218-1号键来进行咨询了解。马上进入今天的助残专栏板块。在益阳安化县仙溪镇，肢体残疾的周斌历经病痛磨难，创业逆袭，扎根乡土，深耕种养产业。他牵头成立了专业合作社，搭建农产品供应链平台，规模化种植黄金，发展黄牛养殖，带动40多名残疾人就业增收。来听到记者徐神的报道。
8: 安化县仙溪镇全塘村小芙蓉山海拔890米，山林温润，气候适宜，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十分适合黄金等中药材规模化种植。5月10日上午10点，山间清风拂面，周斌拄着拐杖一步步走上山地，现场指导村民王代荣规范栽种黄金， 今年58岁的王代荣是肢体四。

0: 级残疾人，常年与76岁的老母亲相依为命，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五年前，仙溪镇残疾人专职委员周斌入户走访时，了解到王代荣的生活窘境，主动向他伸出援手，邀请他加入农业合作社务工。起初，王代荣因身体残疾，总担心自己跟不上劳作节奏，干不好农活。周斌耐心开导鼓励，手把手带着他学习中药材种植、田间管护技术。一晃五年，在周斌的帮扶带动下，王代荣稳稳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家里还建起了新房，生活迎来崭新变化。
1: 我的就要等我的黄金啦，一年过得一万块钱啊！我老爸过得好多年少的，老爸对我的特别关心，过得开心有的。
0: 今年46岁的周斌出生在安化县仙溪镇九渡水村，年少时因父母常年患病，家庭负担沉重，他刚成年便远赴广州、深圳务工谋生，早早扛起养家重担，命运的坎坷接踵而至。2016年正在工厂务工的周斌突发高血压中风，不幸落下终身残疾。为康复疗伤，他先后历经两次大手术，不仅耗尽了家中全部积蓄，还欠下数万元外债，人生一度陷入低谷。磨难压不垮奋斗者，绝境更能磨砺初心。2017年康复出院的周斌没有向命运低头，毅然选择返乡就业。
2: 回去了以后就是想着每天在家里面嘛，一事无成的，然后我就跑去我们镇上面送快递，然后我就想着为家里面增加一波盐的这个钱我就够了。
0: 安化县残联得知周斌的困难后，动员他参加免费的农业技能专项培训，系统学习黄牛养殖、农作物栽培等专业技术。怀揣不服输的韧劲，周斌和妻子多方筹措资金，添置养殖设备，建起黄牛养殖场，同时流转15亩土地种植优质牧草，开启了自主创业之路。
2: 当时候我记得是买了6头牛，1头公牛啊，5头母牛。当时候那一年的话就赚了有8万块钱，那个人耕付了6万块钱，然后我很高兴，我赚了2万块钱。2019年的时候，我又找了5个同样是做这一行的正职养殖的，我们就成立了安化顺化生态人业专业合作社，就开始踏上了一边正职一边养殖一边销售的道路。
0: 凭着吃苦耐劳的劲头和科学规范的管理，2019年周斌的养牛场建成规模，当年年底就实现盈利10万多元。事业初见成效后，安化顺号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创新推行分户饲养、集中育肥、培育品牌、统一营销发展模式，依托肉牛养殖、牧草种植、基地务工等多元渠道，带动周边乡亲，特别是困难残疾人就近就业，携手抱团脱贫致富，心怀远志，步履不停。周斌积极抢抓乡村振兴机遇，多次参加湖南省残联组织的乡村振兴人才示范培训班，不断拓宽视野，更新发展思路。2020年，他立足本地山林资源优势，再次扩大产业规模，流转500多亩山地，大规模种植黄精等名贵中药材，走出一条生态种植、特色兴农的发展路子。创业路上，坚守初心，步履铿锵。2024年12月，周斌带着成熟的乡村创业项目参加湖南省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纳新项目比拼活动，凭借务实的模式和良好的社会效益，成功入驻孵化基地。在创业导师专业指导下，他注册成立湖南潇湘优品供应链有限公司，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平台，专门为广大残疾人代销茶叶、黄精等农特产品，打通农产品出山致富路。
2: 在省残联孵化基地的老师的帮助下，我们这个公司主要就是想着卖全省残疾人的产品，残疾人只管生产啊，我们来负责销售，就去规避他们的风险。
0: 目前，潇湘优品第一家实体店已经入驻安化县黄精交易中心，安化残疾人生产的茶叶、黄精、花生成为了市场的网红产品。如今，周斌创办的合作社与供应链公司已带动60多名员工就业，其中残疾人员工40多人，占比达 64.3%， 残疾员工人均年收入稳定突破2万元。他的创业项目还获得了湖南省残疾人创新创业大赛3等奖。
2: 我自己在外面闯荡多年，知道外面的辛苦，所以我就坚持在家乡创业，把事情做起来，带动周边更多的残疾人干活，
3: 让他们可以通过自己劳动

0: 有尊严的活着，不应到外面去挣钱，让他们日子越过越好。
1: 从遭遇病痛落下残疾，陷入人生的低谷，到扎根乡土创业逆袭，带动乡邻，周斌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不屈与担当。其实就像我们熟悉的有首歌里《隐形的翅膀》所唱的那样，他不曾被命运所打倒，凭借着一身的韧劲，在山野间闯出了致富之路，也为身边40多名残疾人撑起了增收的希望。他身有残疾，却心怀大爱，自己历经坎坷，仍然不忘反哺乡邻，用坚守与付出，让更多的残疾乡亲靠着劳动有尊严的增收，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奋进之路。5月17号全国残疾日即将到来，让我们为身残志坚、暖心助人的周斌来点赞，也愿意每一个自强不息的生命都能够拥有隐形的翅膀，勇敢地去逐梦。愿更多的关爱与温暖照亮到每一位残疾人的前行之路。今天的为民热线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节目之外有问题，欢迎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名义告诉我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2: 北京时间11:32。
3: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要看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提醒各位注意了，查长高速的牌楼收费站附近以东20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边坡水土冲刷，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路铲施救人员正在现场进行处理，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另外还有武深高速的延儒段田庄收费站附近以南610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侧翻并且起火了，因为处理事故，武深高速郴州段610公里往北的方向放开了行车道通行，北往南的方向车辆呢在田庄收费站下高速绕行，也请大家特别留意。如果大家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反馈消息给我们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的电话96218转一号键进行反馈，96218转一号键进行反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在小段宣传之后将会继续听到的是刘曼为您带来新说法，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到湖南交通频道。

0: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热血人生，生活向前，有一个向前，就是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抓一抓你想要的优惠和福利啊，千万不要错过了。金芒果商城怎么进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直接来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金芒果商城的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怎么个省法呢？一直到5月22日之前，咱们登录到金芒果商城里面啊，下单成功，单笔满299不用领券哈，是直接立享95折优惠的，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这都是我们金芒果商城的各种惊喜啊。那买什么呢？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哎，最近有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这个销量非常好哈。什么鞋呢？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的售价呢是每双1000多哦。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特惠，只需要每双399，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呢是36到45，7款颜色可以选，简约亮色都是有的。而且很百搭，搭什么衣服都好看哈、啊。这也是很多运动员、健身达人都会穿的运动款的鞋子。还有呢，就是这款鞋子的尺码很齐全，36到45，并且呢有7款颜色可以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现在呀、啊、是520活动，满299享95折，拿到手呢只需要359。还有一个点就是，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他的脚已经很大的话，亲子款可以轻轻松松拿起来哈、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这一款大名鼎鼎的洁面的价格也很给力啊，150毫升装，2支到手只需要299，这是很多人不断回购的单品啊，推荐给大家，价格性价比太高了，再加上520的折上折满减活动，到手呢是269，赶紧可以囤起来，2支的价格呢，你没有听错哈。如果你想来看看金芒果商城的优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找到我们。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是入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是加入我们新说法的节目粉丝群。节目稍后开始。
3: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4: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5: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0: 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1: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2: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法律困惑，都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找到专家来求助。热线电话已经为你开通了，96218转零号键就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我是主持人刘曼，提醒各位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还有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零。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2: 欢迎张律。
3: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2: 感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进行公益答疑。96218转零号键，我们问候到在线上等候的汤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2: 嗯，久等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这样的，张律师你好，然后主持人你好。我是就是房屋一个渗水漏水的问题，就是从我们是2021年交房的，然后现在还在质保期内，然后从去年开始那个就是外墙开裂，然后渗水多年，就是导致了那个家里的乳胶漆脱落呀，然后全屋定制的那个床，就是起泡水起翘了，包括家具有那个受潮损坏的一个这个现象。然后呢，我们也跟那个就是物业沟通了，因为现在他在质保期内的话是施工单位的责任，跟物业沟通了，然后也多次报修，也跟12345进行了投诉，但是至今为止还没有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所以说目前就是，包括物业和开发商呢，他们也是一直推诿，也没有进行一个维修。
2: 汤女士，我刚听您讲说个严重开裂，这好像不是简单的破坏家具那种程度哦。
4: 对，就是。因为今年的雨水天气比较多，然后可能过几个小时那个雨水大的话，我们家飘窗上全部都是水，然后那个水流出来了以后，因为我们是做的那种定制床，就靠着飘窗，水就那个水就沿着那个飘窗就流下来，我们那个定制的那个家就是床全部都基本上就是边边上全部都泡发手。
2: 你有没有估计过就是到目前为止因为这个事情引发的损伤损害
4: 有
2: 多少钱？
4: 就是床垫，我那天统计过床垫，然后加那个定制家具，包括那个墙面受损，还有那个门窗，应该就是1万到2万的样子。
2: 那个墙裂开是什么程度啊？听上去好像很危险。
4: 对，我当时不知道，当时其实我去年跟那个物业沟通之后，他是请了一个工程部的师傅过来看，他当时就说是你们门窗封窗不严导致的，就是漏渗水。后来我就，后来我又请那个门窗师傅重新打胶了，打了那个密封胶，但是还是渗水。后来我就请了一个专业的防水的一个师傅过来看，他就说那个外墙体开裂导致的渗水，就外墙开裂，然后水渗进来。
2: 哦，
4: 导致墙面的乳胶漆啊，那个墙壁全部脱落，因为那个是次卧，然后次卧呢，按道理来说就是次卧是小孩房，如果因为小孩平时就是小孩，因为我是在地级市，然后小孩平时是在长沙上学，所以
2: 没
4: 有
2: 住是吧？
4: 就目前还没有居住。如果小孩在地级市上学的话，那个居住的话，我们可能。

0: 还不能居住，因为已经全部发霉了。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相当于出现了这个问题，你去找物业，物业说是你的门窗师傅把帽子扣在了你身上，然后呢，你又找了人，说实际上是开发商的万墙的问题，对不对？
0: 对的，对的。
1: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专业的张律，这种情况咱们怎么办呢？
2: 首先啊，要确认一个事情，就是对于漏水的原因，这个物业、开发商他们能和你达成共识吗？就是确实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外墙开裂导致的漏水，而不是你自己封窗导致的。
0: 对，当时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就后来昨天我们请了我们那个市质监站的一个几位工作人员，专业的人士过来查看了，他们就说这个很明显，就不用质疑，就是这个外墙开裂导致的渗水问题。但是他们在这种事实绝对事实面前，他们还在狡辩。但是因为他们确实也是专业人士看了之后，他们才说，那就我们还是进行一个整改吧，怎么样？但是整改的到不到位，如果整改之后还要漏水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后来那个质检站的领导他说，那不是说你这么说嘞，等到时候我们整改，你们整改到位了之后，我们还要竣工验收的。
1: 这一听上去就是一个扯麻纱的过程啊。
0: 对，是的。从去年一直到今年，我一直因为一直都在操心这个事情，我也通过我们那个1、2、3、4、5年，就是政务服务平台进行一个投诉，也是通过他们安排人员过来进行一个，就是进行一个查看。
1: 这样子好不好，汤女士？我们来请教张律，这种问题，这种小事，对于我们专业的张律来讲，他给您的建议是什么？
2: 对，像这种情况啊，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就是因为，外墙漏水的问题，是不是啊？或者防蚊漏水的问题。这种纠纷是非常多的，一般会和物业公司或者是房开公司产生纠纷，对吧？那对于你来讲，在这个事情当中，你首先要确认的是个什么事情？如果这个事情你都确认不了的话，那你就要非常小心、非常谨慎去动你的房子的一个这个结构，知道吗？漏水的地方就是漏水的原因你必须要和物业和开发商就是确认这个原因，你把原因确认了、确定了。然后再让他们来帮你整改也好，维修也好，是不是啊？来做这个事情，因为你必须要保留你的这么一个漏水的现场是完好的存在的，对不对？如果这个原因确认不了的话，那我个人建议你走法律程序，通过法院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来评估漏水的原因，到底是房屋质量问题导致的漏水，还是因为你封窗导致的漏水。
1: 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张律，像我们汤女士现在这个情况，这些麻纱咱不跟你扯了，直接上诉，然后请专业的机构来进行鉴定。
2: 对，你要跟他讲清楚，你如果承认这个责任的问题，那我们就不鉴定这个责任的，就想着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和赔偿我的损失。因为像这一种漏水原因的鉴定费用是比较高的，一般都会在15000左右或者往上走。
0: 对，我有咨询过。对
2: 所以你就让他们来选择你到底要我走鉴定，还是你们自己承认这个责任的问题？你不然到时候我的损失才10000块钱，你搞个鉴定要花15000，是不是啊？
0: 对，
1: 结果变成30000了，这个就是你们的损失
2: 啊。这是要他们的确定，你这个事儿你不能拖，责任的问题你必须尽快和他们确认下来。那接下来如果确认责任了，就想着怎么样来把它修复和赔偿你的损失的问题。当然首先是修复，对不对？
0: 对。
2: 修复问题解决了再谈损失赔偿，损失赔偿达不成的话，你可以再做法律程序起诉，就简单多了，对不对？
0: 所以您的建议就是说先签订责嘛，对吧？
2: 对，
0: 先定责任。从昨天的沟通的结果来看的话，就是昨天他们开发商的那个工程部的负责人过来了，然后施工单位的负责人过来了，他们只承担，就是说他们就是勉强承认了，他说这个是外墙漏水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这是直接损失，间接的损失就是我们床垫受潮发霉了，然后那个定制床全部都泡发了，那就是间接损失。
1: 汤女士，那我就着您这个问题来请教张律，他们勉强承认了，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需不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保留这个证据呢？
2: 我们需要固定证据我个人觉得像这种情况的话是必须要形成一个书面的这个责任确定和后续的整改方案的。
1: 有吗？
0: 对，
1: 汤女士，
0: 我说了，对这个我
1: 给您点赞了。
0: 请你们给一个解决的方案，对吧？他说我们给不了，他说我说我没事，我拟一个方案出来解决整改的方案，您签字。他说我代表不了公司签字，我没有这个整改方案。包括质检站的人也跟他们沟通了，他说要么你们出个方案过来，到时候我们按照整改方案一条条来。对，他们不肯。
2: 嗯。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给你的建议啊，你别看你现在损失不大啊，但是这个事儿非常麻烦，因为它会长期的一直的困扰你。
1: 对，
2: 对啊，对啊，是的。
0: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啊，你还是首先通过起诉的方式逼他们在法庭上面承认责任，不承认责任就鉴定。啊，因为这里还涉及到一个修复的问题，像你的证类纠纷啊，可能会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你可能后面修复起来好像看似只是个漏水的问题，可能修复的过程会非常的复杂或者说漫长。可能今年修了，可能效果也不好，又要重新修，啊，可能会、
2: 对，
0: 所以你必须要把责任确定。
2: 他说的，他说如果后面我们今天帮你修好了，后面要漏水，那我们就不管了。他们就这种态度。
0: 那这不是这样的啊，你必须要修到不漏水为止，这是你的房屋质量问题。
1: 对啊，他又不是我买的一把伞或者一双鞋，这是一个房子哎。
0: 嗯，
1: 讲起来是一件小事，但说起来可能是要困扰我们好多年的大事呢。
0: 我问你，他有没有给你修过？
2: 没有修过，目前为止还没有修过。
0: 现场还在
2: 是
0: 吧？
2: 2026年是5年质保期，今年是最后一年。
0: 哎，嗯，那我给你的建议啊。如果他不承认责任的话，你不要轻易去动那里。一旦动了，你后续可能这个责任就没法确定了。
2: 哦，所以您的建议是我还是请一个专业的律师，然后帮我收集证据，帮我巩固这些资料。
0: 你的证据其实就在现场，你只要不动它，你的证据就一直在。
2: 明白明白，就像您说的，像三方的那个漏水鉴定机构，其实我也咨询过，就是长沙一些公司，他确实说的价格跟您也是一样的，就是15,000到20,000。嗯，
1: 而且这个中间呢还有一些小细节哈，就是您所联系的物业公司的这个相关的对接人，他个人负不了责，其实有没有可能也是在暗示您可能走法律途径，以对公的方式，他更好来帮助你着手解决问题。
2: 对，
0: 来处理问题的人，他不可能来跟你签这个字啊，承诺这个失误的啊，是不是啊？他最多把情况反馈给他们公司，但是他公司怎么可能会去这么明目就这么直接的跟你承认这是我的责任呢？对不对？
2: 嗯，
0: 啊，一旦承认责任呢，后续的整改加赔偿损失啊，这都是他们后续义务了。
1: 嗯，
2: 对对对，
1: 将心比心，我们也都可以理解他的这种心情和状态。
0: 还有，我给你一个建议，你不要自己去单方面去找外面去找单方委托找第三方的鉴定机构来给你这个确定这个漏水的原因啊，你最好是通过法院去委托第三方。
1: 你知道为什么张律这样提醒你吗？他不认，那你就白花这个钱了。
2: 我知道他有法院认定的鉴定机构。
1: 嗯，你看思路就很清晰了。如果晚一些啊，你还想反复的来咀嚼一下我们张律给您的这些建议的话，我们到时候会把这个文字版本的解答发到群里面，您在群里面看一看好不好？
2: 好，嗯，好，我到群里面之后，我就是想，就是我听你们节目已经听了很久，然后主持人，我跟你之前也跟你是同行，包括我也学习了很多就是法律的知识。我想，如果这个事情，如果张律有空的话，能不能委托他，或者是张律给我推荐他的这些同行帮我来处理这个事情？
1: 您可以先到我们的群里先看看张律给您的这个解答，您理清思路了，我们再进一步在群里交流，好吗？
2: 嗯，好，那个群我好像没有在群里面，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入群就可以了。
2: 哦，好的。
1: 其实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也曾经出现过跟您类似的情况，我们张律给的建议也都是，首先是第一，自己不要轻举妄动，免得破坏现场，引起不必要的这种纠纷。对，一步一步来，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我们在群里等你哈，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一小段宣传之后咱们的节目马上回来。谢谢张律的专业解答，帮了他的大忙了。因为我知道，就将心比心，如果我困在这样的困境里面，从去年到今年，那真的头都大了。您还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像汤女士这样困境的这种朋友吗？
0: 我是通过刚才你讲的这个情况啊，我是觉得你这个时间拖得太长了。
1: 嗯，
0: 啊，太长了。
1: 一般来说，您比较建议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迅速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0: 我个人觉得，一旦当这个损害后果发生了，如果说我跟你协商不了的情况下，啊，你就不要犹豫，马上走程序把相关的证据固定下来，是不是啊？那确定责任也是固定证据的一个过程。
1: 可能对方当时说不愿意签字的时候，就应该马上走下一步了。
0: 对对，因为你要知道，你不仅仅只是责任的确定问题，我相信就是关于到你后续的一个修复的问题和你的损失确定问题，你都无法跟他达成一致的。
1: 那么我们抓紧时间，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在广告之前，我们继续来接听到的是谷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的，就是年前我跟你们打了电话，你们给我支了招，非常好。
1: 谢谢谷女士的支持。现在什么情况呢？
3: 现在他通知我。

0: 6月1号去法院，就是，你那个。
1: 啊，我看到信息了，您是通过我们的节目给您的这个建议，通过了网上诉讼的方式已经立案成功，并且呢已经有开庭的时间了。
0: 对，非常感谢你们，确实是给了我支了很多招。
1: 谢谢您的支持和信赖，现在是遇到什么情况了呢？
0: 我现在他让我6月1号去开庭，但是对方我打了电话给他，我说可以和解，但是他一直忽悠我。
1: 忽悠你，怎么忽悠法？
0: 对，就说他说哎呀，我给可以给钱全额退给你，你就不用去走法院程序了。
1: 那退给你
0: 好，
1: 了
0: 然后
1: 吗？
0: 我说可以。但是一直等他的电话，一直就没音信了，又没音信了。
1: 又挫了你，对吧？
0: 对，所以我不知道这个6月1号，法院他是给了我传票了，给了我这个发了信息给我了，就说我现在我如果自己去上庭的话，我自己需要带些什么资料吗？
2: 首先第一点啊，你在立案的时候应该向法院提交了你的证据材料，对吧？
0: 对，是的，邮寄过去了，他单独让我邮寄过去了。
2: 那你开庭的时候，你要把你的相关的证据材料原件啊带上。
0: 啊，原件啊。
2: 对。
1: 比方说，如果是有聊天记录，那你那个有聊天记录的手机得带上。
2: 对啊，手机就是你的原始载体。
1: 就你提
0: 手
1: 交
0: 机
1: 了
0: 带
1: 什
0: 上，
1: 么，你就要
0: 好。
1: 证明它的真实性，是吧？
2: 对，是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说不管对方说调解也好，或者说不调解也好。你反正你给钱给我了，我就撤诉，是不是啊？退钱给我就撤诉。如果是说一直没有退，那 OK 没问题，咱们在法庭上面也可以调解，是不是啊？也可以
0: 法庭
2: 调
0: 中。
2: 解结案的，都可以的。
1: 对啊，我们到了地方，6月1号见面的时候再调解也可以。
2: 他们可能会也会派律师过去，可能也会自己过去，是不是啊？那咱们到了法庭，在面对面的，在法官的主持下进行一个调解。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他答应你的所有都是空的，他做到了才是真正的开始。
0: 对，但是他如果不来呢？因为他是山东的，我是在郴州市法院那个的。
1: 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
2: 对，他不来的话，法官他是会缺席审理、缺席判决，不影响啊。
0: 不影响。
2: 对，是
0: 我再深度的问一句，然后即使判了我赢了，他不给钱，那你怎么办呢？
2: 我问你，多少钱？
0: 钱不多，主要是3800。
2: 你告的个人还是告的机构？
0: 我是个体经营户，他是公司。
2: 他是公司，一般情况下啊，钱不多啊，还是好回的。
1: 他怎么能3000多块钱欠了你，还要哄你骗你呢？那这个公司他能挣到钱吗？
2: 对，我
0: 他就是，所以我本来其实我应该告他是虚假宣传，属于诈骗。他应该就是以这种方式骗一个是一个，所以我为什么钱少，所以我为什么要告他们呢？
1: 这个
0: 就
1: 时
0: 是因为
1: 候
0: 他
1: 啊。
0: 们太嚣张了，然后这种作为太行为太坏了，他
1: 谷
0: 就
1: 女
0: 是骗一个
1: 士，
0: 算一个，你告我就告我，
1: 从几
0: 他
1: 个
0: 就这
1: 角
0: 种
1: 度
0: 态
1: 啊，
0: 度。
1: 我们都要来夸夸你。第一个角度是，你不管多大的数额，你愿意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这个一定要给你点赞的。还有第二个，刚刚张律不断的点头在夸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收听我们的新说法节目，把你学到的知识用在实践当中了，自己立案成功了，自己开始保护自己了。
2: 对，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说要给你退钱，要你撤诉吗？
0: 对。
2: 因为你要知道，虽然钱不多，但是如果说这个公司他积累的案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被更多的人看到的话，是不是啊？他今后想去再骗别人就很难的嘛，所以说他们肯定想跟你和解或者是调解结案，这样的话，哎，这个判决书、这个调解书和解他是不会上网的啊，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当然，你也可以看一下他们目前公司有多少案子的，你可以在一些国家的这个企业信息公示网上面去看，他下面到底有多少个案子被多少个人起诉过啊？是不是？因为很多公司他往往就看这些金额不大不多，可能不会起诉我，所以就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可能有点带了一点骗的性质在里面吧。我暂且只能这样讲
1: 所以更加要为你鼓掌，你知道吗？你这个行为是一个非常正义的行为，
2: 对
1: 为你点赞，
2: 你提
1: 是
2: 醒
1: 不
2: 了
1: 是？
0: 这个赞要给，这个赞属于你。刘曼主播是你鼓励我的，而且是你们这个节目，还算是那个律师鼓励我的。他说，
1: 谢谢。
0: 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去找回，把这个钱找回来，多爽！所以我就是冲你们这句话，然后一直是你们帮助我，所以我才能走到这一步，能够走到去开庭这一步，我觉得非常感谢你们这个节目。
2: 没关系，你开庭的时候 照常的去把你的那些提交的证据带上，好不好？如果你提交的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啊、微信呢、啊，是不是你把你的手机带上，到时候能够给法官看，哎，原始

0: 体在这里，好吧？
1: 再打印一份出来吧。
0: 没关系，你打印，因为你已经跟法院交了啊，你只要把你的原始载体带上就可以了，
1: 嗯、
0: 证据的原件和原始载体。
1: 我手机带上就可以了，是吧？我就把它截成图片下来，一张张的给他看，或者是打开聊天记录给他们看。
0: 对你之前交的时候应该就是截图交的嘛？
1: 对对对，都是截图交的。
0: 嗯、你现在要做的只是，当然你自己手上留一份备份，也可以随时跟法官去对一下，是不是啊？然后你同时把你的手机原件带上，好不好？原始载体带上。
1: 嗯嗯，然后我是个体经营户，我就把我那个执照也复印一份带过去。
0: 你是以个体经营户的名义跟他达成的协议吗？
1: 对对对对，
0: 哦、
1: 是的、
0: 哦，那是的。
2: 那原件也要带上吧？
0: 啊、嗯，对对，
1: 原件也带上。然后别的就是不用紧张，该怎么陈述就怎么陈述。
2: 你看你已经会抢答了，你是我们律师们的这个优秀学生。
0: 对对对，
1: 你们教的好，
0: 不用紧张，
1: 好，
0: 不用紧张，因为你是原告，并且金额也不是特别大，对你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你主要是要去想办法去对这种他们可能你认为是一种骗的性质这种行为的一种制止，是不是啊？
1: 对对，是的。
0: 你是正，你要相信
1: 这一点，
0: 你要相信你是正义的一方，是不是啊？所以你不要紧张，你没有什么好紧张的啊，
2: 挺好的。多听节目，咱们遇事不慌。你有经验了，也可以在群里面分享，指导我们，好不好？
0: 嗯。
1: 哦，好嘞，好嘞，可以带人去吧，可以带我老公去吧。
0: 可以，可以，这个没问题的。
1: 嗯。
2: 哦，好的。
1: OK，OK， 谢谢你们，感谢你们这个栏目，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喜，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我现在一生活中一遇到什么问题，我首先第一时间就是打开你们的这个频道去听。
2: 谢谢，谢谢你对我们交通频道
1: 的
2: 支持。
1: 有时候认的。嗯，
2: 感谢你的支持，那我们群里见咯。
1: 好嘞好嘞，感谢了啊，谢谢了，谢谢你们，节目越来越好啊。
2: 谢谢谷女士，也希望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也像我们的节目当中的那句宣言一样，我们变成更好的自己。也特别要感谢到像张律师这样优秀的律师来做客节目，为我们答疑解惑，给我们支招，教我们提升法商。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记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什么？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2: 中午12:02。
3: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啊，因为现在雨势比较大，所以呢午间驾车外出的朋友们请注意谨慎驾驶了。我们来看到一下高速方面，查长高速的牌楼收费站附近以东，在20公里处东往西，因为边坡水土冲刷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呢路铲施救都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途经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还有武深高速的延汝段田庄收费站附近以南，在610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哈，有一辆货车侧翻 翻并且起火了。因为要处理这个事故啊，武深高速的郴州段在610公里往北的方向已经放开了行车道来通行哈。北往南的方向车辆呢，可以在田庄收费站下高速绕行。这是我们给你分享的细节。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

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1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刚刚有不少粉丝在问，怎么样加入新说法的粉丝群，一起来提高法商，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接下来时间。

0: 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当地时间5月13号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记者从湖南省医疗保障局了解到，继岳阳、衡阳、永州等地先行落地定点医疗机构分娩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零自付之后，怀化、益阳、郴州三市接连发布了实施方案。这其中，怀化市已经在5月1号起执行，益阳市则是紧随其后，将于5月20号正式实施，郴州市则定于6月1号落地。根据规定，包括长沙在内的我省其他地区最迟7月1号起执行分娩零自付，全省即将全面铺开，生娃基本不花钱。再来关注的是，根据省气象局昨天的预报，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会商得出如下结论：受到降雨影响，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株洲市、长沙市、湘潭市、衡阳市、邵阳市、怀化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具体如下。橙色预警区域有攸县北部、醴陵市东南部，黄色预警区域有攸县大部、醴陵市东北部、西南部，蓝色预警区域有长沙县东南部、浏阳市大部、石峰区南部、天元区南部、禄口区大部、攸县西南部、茶陵县大部、醴陵市大部、雨湖区西部、月塘区东北部、湘潭县大部、衡东县东北部、洞口县东北部、西部、遂宁县大部、会同县大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东部、通道侗族自治县北部、洪江市东南部，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其他地区也可能会因为局地的短历时强降水而引发山洪灾害，请予以关注。据不完全统计，五月长沙预计有23个楼盘集中入市，这其中呢，市内5区主城区的项目占比高达83%，延续了2026年长沙楼市从向外扩张转向主城回归的鲜明导向。科瑞湖南区域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总体而言，5月23盘集中入市，主城占比超80%，改善梯度完整，既是房企抢抓年终窗口的集中发力，也是市场结构转型的缩影。五大纯新盘将主城区的核心板块、顶级学府、央国企品牌以及新规高德房四大要素高度叠加了，那么构成了长沙上半年更具辨识度的首开矩阵。对于不同预算与学区偏好的购房者而言，五月份无疑是近期房源选择丰富、政策支持力度加大的理想入市窗口期。长沙市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第二批建设项目申报正式启动了，单个项目最高可以获得2000万元的财政补助。这其中，农村商贸、再生资源回收及标准化菜市场项目最高支持1000万元，为长沙商贸流通产业提质升级注入强劲动力。记者从长沙成发集团了解到，长沙奥体中心项目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全力冲刺主体育场主体混凝土结构封顶目标。目前项目已经完成了一场两管桩基和地下结构施工，正处于主体混凝土结构施工的关键阶段，配套的能源中心主体结构已经顺利封顶，预计在年内实现混凝土主体结构封顶。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新闻，英国国防部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会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夏天蚊子真讨厌，
3: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2: 室内吸烟要不得，
3: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4: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5: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3: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Nice.
6: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演。
7: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

0: 开启，
1: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0: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1: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0: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1: 签合同，
2: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1: 收到民事诉状，
2: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1: 没证据，
2: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1: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记住这个电话哈，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张美律师。
0: 感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专业答疑啊！赶紧来请教我们的张律，他平常如果是你要预约他来做咨询的话，那这个费用可不低啊。我们来接听到96218-0号键里的周先生，你好，周先生。
4: 哎，你好，你好，你好，是我吗？这个主持人。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请说。
4: 你好，你好，我想就是说跟您咨询一下，就是我老弟，他是多了不说了吧，就直接说事情好吧？
0: 嗯嗯。
4: 那个他等于说是在经一个那个朋友介绍的情况下，到一个那个就我们岳阳当地的一个租车公司租了一台车。
0: 嗯。
4: 租了一台车以后呢，然后就用这台车呢。就那个人就带着他去办理了一个假的找那个办证的，办了一个假的行驶证，然后在那个在我们带就带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把那个车就压在那里，压了40000块钱，压了是也就是说做了一个假的行驶证，办了一个抵押。但是现在呢，就是我老弟他这个贷做生意贷款什么都没下来，现在也还不上。现在他就是说，如果说实在的说，对方要是要起诉啊什么的，会有什么情况？我就想咨询一下呢。像他这种的话，会不会是？我现在就怀疑他们那个人也是一伙的，我跟你说。
0: 你怀疑他们是一伙的来坑骗你的这个弟弟，对不对？
4: 哎，对，因为是都是他这一个人。
0: 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啊，您中间讲了一个办了一个假的行驶证，这个办了这个假的行驶证这个事情是你弟弟亲手做的，是这个事情吗？
4: 是把等于说他刚才他告诉我他租了车，然后把加了一个对方的一个微信，然后把车拍了个照发给他，把自己的身份证发给他，然后那个人就直接做了一个证，大概是等了一个小时，他说就把那个证就叫了一个就是送快递这种派送就给他送过来了，然后立马就跟对方那个对方要求他就把微信也删了，聊天记录也删了，就现在他也不记得那个人是谁了。
0: 哎，这样子我直接问你一个简单问题好不好？就是你弟弟知道你做这个事的做的一个假证对吗？
4: 啊，对对对，他知道。
0: 好，他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违法行为，对不对？
4: 啊，对对对对对。
0: 好，我们接下来这个法律问题，我们来请教专业人士张律，您帮来指导。
3: 好啊，通过你刚才的这么一个陈述啊，我就给你总结一下，是不是你弟弟就是租了一个车，然后用这个租的车去做了抵押借款？
4: 对对对对对，没错。
3: 他是抵押给谁的？个人还是公司还是银行？
4: 个人、
3: 啊。好，他是把这个租车公司的行驶证，就是搞了个假的，伪造了一个假的行驶证，然后就是显示这个车辆是他所有，对不对？
4: 对，他是也是对方带着，都是所有的资源跟人都是对方给的，只是说现在无法证明，就是找不到那个办证的人了、啊。他说微信什么都删了。
3: 你这里啊有个问题啊，我问你啊，他就是把这个车拿去借款，借了多少钱抵押？
4: 40000块钱。
3: 他就是把他也没有做抵押登记吧？
4: 没有，就是
3: 把证和车
4: 那些合同，
3: 把人和车押给别人的，拿了40000块钱。

0: 啊，对对对，用他自己的那个身份证呐、就是在把身份证号码写上啊，或者是
1: 我问你啊，行，办这个假行驶证是他去办的，还是别人帮他去办
0: 不是
1: 的？
0: 他去，是别人帮他办的，他就是对方给了一个号码，给了一个号码，然后他打电话给对方，然后就加了对方的微信，加完微信以后呢，就把当时租的那个车就拍了一个照片给他，然后把自己的身份证发给他，然后大概就等了1个小时左右，对方就做好了，就直接就叫了一个那个送派送的这种，就直接就送过来了，
1: 好，
0: 就都没见到那个人。
1: 那我问你啊，就是整个过程，就是基本上就是你弟弟在别人的一个指导下完成的，那个人是怎么跟你弟弟接上线的？
0: 他是属于那种放高贷的那种人介绍的，因为当时是因为我弟他是那个贷款是没下来，他是想自己就是说，在这边挪一下，周转一下啊。
1: 你就通过他就告诉他这么一个生财之道，去租车公司租一个车，然后办一个假行驶证，然后再找别人去借钱。
0: 对，没错没错没错，就是
2: 你
0: 这样。
2: 来求助了，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一系列的操作一定是没有解决问题，并且加重了问题，对不对？
0: 对，现在就是说，意思是我想问这个主持人跟这个律师，意思就是什么呢？因为现在他是租车公司，我弟是每天要付380的这个租金，然后这个借钱的这一方呢倒还好，他说2分的利息，一个月只有800块钱利息加500块钱的停车费，一个月是1300，他说这个还好。现在关键他就是这个每个月不每天的这个380，我老弟已经还了有2、3个月了。开始他们也不敢跟我们说嘛，因为当时他还那个贷款的时候，我们都借了钱给他不，所以他又不敢跟我们说，但现在已经就是说也实在是没办法，他也纸包不住火了，
1: 我来问你啊，我来问你，就说这个给你弟弟借钱的这个人，就说你把车子押给他的也是这个人介绍的是吧？
0: 也是这个人介绍的，就一直就是这个人介绍的。
1: 是在这里啊，我觉得你这里应该是掉进一个坑了，一个什么坑呢？就是说啊，首先第一，你这个行为啊，如果说这个。就是你找他借钱的这个人啊，他如果要去追究你的责任的话，你这里有个几个什么问题？第一，你办了一个假行驶证啊，你这是个什么行为啊？这是一个伪造国家证件，是不是啊？公文的这么一个行为，啊，这么一个行为就可以给你定一个罪。第二，你虚构一个搞一个假的行驶证找别人去借钱，是不是啊？抵押给别人啊，你这里可能是不是涉嫌一个诈骗呢？
0: 所以说现在这个是
1: 当然了，他本来是一个放高利放放放贷放高利贷的，对不对？他不一定会去举报你，但是他是不是就会把这么一个东西拿捏你啊？用来，
2: 本来是吧？你清清爽爽的，现在你多了个7寸呐、
1: 所以说他可以告你诈骗，当然诈骗在于他报不报案的问题。当然他收了你这么多高利贷，他不一定会去告你诈骗，但是你这个伪造国家证件公文的这么一个行为，是不是啊？这是一个公诉的案件，一旦哪一天被发现呢，你弟弟就面临这么一个风险。当然，这个证件现在在这个押车的人手里，我觉得这里面都是存在一系列的套路的问题，知道吗？你看，首先他让你干了一个违法的事情、犯罪的事情啊，不仅仅是违法，他让你弟弟干了一个犯罪的事情，就是伪造这个国家公文，是不是啊？那个文件、证件伪造证件，对不对？让他指导你弟弟干了这么一个犯罪的事情，然后给你放高利贷，是不是啊？
2: 感觉你弟弟脖子上都套紧了
1: 所以我给你建议想办法，赶紧把这个钱还掉，然后把你的所谓的证件你赶紧自己拿回来，是不是啊？你拿在别人手里，这是个违法的事情啊！我跟你讲清楚了。
0: 对，他现在连我想就是开始说问主持人的，也就是说，因为去年我老弟他这个事呢，是他自己在建行那边贷了款，但是。因为现在他说生意没那么好了，所以他的经
1: 我问
0: 营
1: 你
0: 流
1: 啊，
0: 水就下
1: 好，
0: 滑，就导致那个
1: 这个
0: 贷
1: 太
0: 款
1: 远
0: 就没
1: 了，
0: 有去到贷。
1: 这个太远了，我不讲，我就问你，现在车在哪里？车子你自己在开还是押给别人了？
0: 没，呀，就是根本就没有开这个车，从拿车的那一天就直接那个人就带着我弟弟就办了这个证，然后就直接就押到那了，根本就没开这个车。
1: 是的那我给你的建议啊，首先第一点啊，你因为你这个伪造的行为已经完成了，是不是啊？我也不能说让你去别做这个事啊，对不对？所以我给你的建议，你就是赶紧的去把这个钱凑出来，把你的证和车把它拿回来。因为你一旦这个租车公司，我都怀疑他们是一起的。你哪天你给这租车公司。

0: 你还不了，是不是啊？你是不是涉嫌一个什么行为啊？
1: 对对对，
0: 你骗这个租车公司的这个车啊，也是个是不是啊？也是个诈骗行为，给你定。
1: 啊，我现在也就是说，我严重怀疑他们就是一起的。他利用这一种方式的话，那么他就避免这种。
0: 我问你了，我问你啊，这个车你有没有见到过？
1: 车我没见到过，我弟见到过了。
0: 哦，见到过，
1: 他
0: 开过是不是啊？
1: 啊、
0: 所以我建议你啊，你赶紧停止下来啊，就是这种以租车抵押的方式，你这种借款的方式，你赶紧把它停止啊，把它结束。你哪怕再去借钱干什么，你把你的这个钱还给别人，好不好啊？本来就是高利贷，并且你中间还这么多问题，你不要去以这种方式跟他们再去打交道了，好吧？
1: 要的，我就是说，万一就是说哦，因为我弟弟他已经大概有停了十来天没有付那个租金了，他就说，
0: 对，
1: 如果说对方要是怎么低的话，
0: 他的利息有多高啊？利息多高啊？10万块钱？
1: 他这个都还那边就是拿款的地方还好，他是2分，但是每天这个车的租金是300，这样折算下来的话，一个月就是10000多，他总共才拿了4万块钱呢。包括之前给的手续费到手，他大概都是拿了3万5千块钱。
0: 那我就问你啊，
1: 还进去的利息啊，
0: 利息2分啊，虽然是不高，但也是超过法定的标准的，这只是一个方面。但是我个人觉得，你这个租车，他当时是真想租车嘞，去跑运营，还是说就是把车搞来去借这个钱？
1: 就是当时不是想他想去租车，是他自己，因为我老去见他，给他办理贷款的一个人，一个朋友。然后给他介绍的一个人，
2: 听上去是一个很成熟的骗局。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你去借钱，你2分3分，这个都不属于法律保护的，是不是啊？但是你如果说去租别人的车，给别人交租金的话，那你这个行为，他可能就变相的把它合法化了。1380，是不是啊？你租别人台车，这台车值多少钱？我问你。
1: 啊，车可能值不了多少钱，一台很老很老的一台宝马叉1。
0: 是不是啊？可能也就是几万块钱的事了，
1: 这可能也就还不知道能不能卖4万块钱。所以
0: 我给你的建议啊，你这个逻辑都错了。你如果缺钱，你有很多种方式，你干嘛还以这种所谓的租车的方式跟别人交这么高的租金？你打个比方，你一个月1380，你一个月租金就10000块钱。我即便是你这个车值10万块钱，等于你一个月，当然呢，车你主问题是车你有没有使用？你使用了还好讲，你没有使用的话，就等于你10万块钱一个月付了1万的利息，一年付了12万，就120%的年化率，是不是啊？
2: 张律的意思就是说，不排除你弟弟是被一个完整的骗局欺骗的可能性。
0: 对，是的，你如果车拿在手里，你可以去自己使用的或者怎样的，哎，那我可以认你就是一个正常的这么一个租赁，是不是啊？这个车辆的租赁问题。租赁合同、租赁关系，但是你的车也没有拿，他还介绍给你去抵押给别人去借款，我感觉他们就好像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呢，是吧？车又没给到你，又收到钱只给到你4万，但是一个月收到你10000多的利息。
2: 嗯，不排除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报警这件事情，好吗？
0: 嗯，报警是的，但是我个人我觉得你先跟他们去谈，你首先要做的先止损，好不好？先止损，你想办法，你们做家属的给他帮点忙，把这事情给止损了再说。
1: 因为现在说实在的，他去年我们本来还那个的时候，他是当时他是100万，我自己东挪西凑，我已经说实在的，我当时我也给了他30万，我现在自己基本上也就没有多的钱，但是他那个钱没下来，只是我们现在作为亲属来说，没不催他而已。当时因为这自己太亲的人不，
2: 嗯，是的，周先生，我知道这个困境啊，他是当时如何走到现在这一步的，也有人的这种选择错误。那现在我们从法律角度，请我们的张律来总结性的给你弟弟一些建议，好不好？你记得把这个建议也转告给你弟弟，我们晚些会用文字方式，您来帮弟弟也听一听。
0: 对，首先啊，就是你弟弟的这个行为啊，他可能是涉会，就是说啊，通过你刚才这个陈述啊，我个人觉得可能会涉嫌一些违法的行为啊。这是对于他来讲，不仅仅只是借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伪造证件，是不是啊？然后从如果这个租车公司没有参与的话，你是不是把别人车租回来，你还不回去了？是不是、啊？是不是涉嫌到一个骗别人车的行为？然后这个给你借钱的人，当然他如果是其中的一个闭环的话，他不至于去报警抓你什么的但是一点，你也不敢去报警抓他呀。
1: 对，没错，
0: 对不对啊？别人需要的，
1: 没错，
0: 别人需要的不是说怕你就是说他需要的不是说去报警抓你，而是他就需要的抖你不敢去报警抓他，因为你有东西被他拿捏在手里了。
1: 对，我们就是之前我自己就是说稍微在网上查了一下， 然后我就

0: 听到刘曼这个新说法，就我一直也在听这个交通频道不，所以我就打了几次电话了，从上个星期一直打，然后就今天您这边就回过来了，所以我就想，电话里面聊跟您可能就问得清楚一点呢。
1: 我给你的建议，你先把交放在别人那里的东西先拿回来。好吧，不要去借，把东西车子还掉是吧？把钱还掉啊，都把它处理好。你看4万块钱一个月10000多，是不是啊？你这是个什么概念啊？并且这样的话，咱们可以避免一些其他的风险。你后面你再想告，要想跟你返还了怎么的，再说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2: 感谢周先生的参与啊，也谢谢有你们的参与，也让我们知道了生活当中可能有些骗局，从一开始它可能就是一个坑，所以要保护自己，提高法商。当你变成了更强大的人，有一些骗局，你就可以轻易的来看穿了。也特别感谢张律给我们的金玉良言，这确实是一个家庭的困境了，都已经造成，是不是？
1: 对，是的。
2: 好，那么接下来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哈。你有什么样的问题，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哇，小美，看你。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6: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5: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6: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5: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6: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2: 新说法由湘江期特约播出。
3: 有的人智商很高，
7: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7: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8: 律师在线标干货，毕康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转零号键正在等你。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啊，96218转零号键，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让我们变成更好的自己，这样的话才有能力来保护自己和身旁重要的人的合法权益啊。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张美律师。
2: 今天的节目又让我们提高了法商啊，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各位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看到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这个美璇想请教张丽，她说离婚协议书房产证想写孩子名字，13岁，房子没有贷款，能够直接办理过户给孩子吗？请教您。
1: 没有贷款的话应该是可以操作给孩子的啊，如果贷款的话肯定是要一个大人。
2: 这个孩子的年龄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对吗？
1: 对，但是具体的话还是要去咨询一下这个政府中心的这个政策啊，一般是可以的。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就是如果没有贷款的话办给孩子应该是可以啊，但是如果有贷款需要有大人啊，所以这因为小孩子贷不了款的。当然有的地方以前也碰到过，那是以前啊，就是可能就是小孩子因为未成年的话可能需要有一个大人的名字啊，但是具体还是以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政策为准啊，可以去提前了解一下啊，每个地方它可能政策有些不一样。
2: 每一个区域它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小变动啊，
1: 但是一般应该是没问题的，只要不贷款啊。
2: 按照我们张律的经验来说是 OK 的，你可以去试试看啊。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一下爱卿，他这个问题还挺严重，他说我不在家，物业踹我们家门，而且呢门都踹坏了一点，他说物业的这种行为是不是构成了非法侵入？这个问题很专业，一看就是经常听我们节目，来请教张律。
1: 关键是看有没有踹进人，有没有进去啊。这首先我觉得从两个层面来分析啊，如果他把你家门踹坏了，我觉得我首先考虑的不是

0: 是非法侵入的问题。我因为非法侵入，它还要满足一个条件，我等一下会讲。首先，你把我的门踹坏，我会认定你是个故意损害我财物的行为，是不是啊？
1: 门是我的财产
0: 啊，对，是我的财产，你故意毁坏我的财物，那么达到5000块钱，我要追究你的故意毁坏他人这个刑事责任，是吧？故意毁坏他人的公司财物，如果是说达不到5000的标准，那我是可以要求对你进行治安拘留、治安处罚的。啊，这是可以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层面，如果说他把我门踹坏，然后进入我家里面，是不是啊？啊，不是说你一进入就构成这个非法侵入公民住宅。那首先我还要告知你，要你在现在马上出去，是不是啊？就说你要有一个要求他出去的指令
1: 啊、哦，停止侵权
0: 啊，
1: 不准你进入
0: 啊，我要求你出去，你不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构成非法侵入公民住宅。
1: 天哪，你们小区这物业怎么这么凶悍啊？你是哪个小区？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保护你们家的这个权益，我觉得这过程里面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误会或者故事？你也可以来分享分享，让我们张律给您支支招啊。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新说法节目在一小段宣传之后，咱们马上回来。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
1: 这多选题啊真的挺好做的，请听题。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海，这是 A 选项。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古、西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是不是这个选项也不错啊？ C 选项咱们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一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第四个选项 D 选项是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阿勒泰塞里木湖，都是不错的。怎么样，这个多选题是不是想 ABCD 全选上啊？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可以帮助你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六月的出行地已经全面上新了，各位朋友们哈，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当然如果你还有更多旅行需求，比方说订机票、订酒店，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疆两个字入群，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新疆两个字来入群哈。我们的粉丝 Figo 说，刘曼去哪儿我去哪儿，你也要跟着我们的芒果旅行家出去玩，是不是？像北疆、南疆很多的行程，像西藏我都带粉丝出去过哈。这次呢希望各位通通来报名，什么呢？报名内蒙的行程，有机会可以带大家一起来出行哈。如果你想来看一看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刘曼，对，找到我，我把这些线路呢也详细的分享给你，把之前呢我去北疆、南疆的美照也分享给你，还有我们去各个旅程里面带着粉丝们一起跳舞的视频也分享给你。当然这个是自愿的，不会强迫粉丝的，只是这个氛围足够开心啊。当然也有一些家长会说了，我们家小朋友马上要上小学了，正焦虑着呢，出去玩现在还没有心情。是的，我们的亲子群里面聊这个幼小衔接啊，昨天一天聊了几千条，我都看傻了，焦虑是正常的。他们很担心说孩子上学不适应怎么办啊，跟同学处不好关系怎么引导啊，我到时候辅导孩子写作业我会不会生气啊，会不会上头啊，怎么样跟老师来进行有效沟通呢？其实啊这个焦虑都是很正常的哈，不着急。不夸张的说呢，小学是人生的基础啊，那一年级呢是小学的基础，很正常的，这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升级战，咱们当爸妈的也得同步修炼。5月16号，湖南交通频道我们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完全是免费的哈，我们会带孩子提前来沉浸式体验小学的生活，逛一逛校园啦，上一上智慧课堂啦，做一做陶艺手工啦，现场还有抖音音乐班尹老师的音乐课，还有幼小衔接专家讲座以及育儿思辨公开课。哎，我们交通频道怎么这么好呀，想你所想啊，帮助各位家长来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如果你或者你身旁的朋友有即将读一年级的宝贝，各位家长，哎，各位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一个词小学，哎，就可以了。对，你看像我们的分享阳光讲的特别对啊，同孩子一同来成长，这就是我们交通频道能够帮到各位的哈。名额有限，我们5月16号长沙华夏学校不见不散。报名方法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小学就可以了哈。继续来进行的是我们的新说法节目，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新说法粉丝群，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

0: 签合同，
1: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0: 收到民事诉状，
1: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0: 没证据，
1: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0: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2: 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张美玉师，
2: 感谢专业的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96218-0号键里的粉丝啊，接听到的是雷先生，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哎，你好。
2: 嗯，您说。
4: 就是我，就是2023年那个时候有一个就是客户那边欠我的款，然后。我这边呢也申请了那个起诉他，然后全部都搞好了，然后那边法院也判了，就判后来给那个终结那个案本，说他那边没有财产，然后这个就终结了，就搞得我现在一直收不到钱。
2: 嗯，您很被动对吧？他欠您多少钱啊？
4: 他欠我8万多块。
2: 嗯嗯，来，我们请教专业的张律。
3: 啊，首先啊，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个情况啊，应该是终本的，终止本次执行了，对不对？啊，就是法院到期之后，
4: 他那个终结执行，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终本就是咱们俗称的终本啊啊，就是因为到了期限之后，6个月期限，然后对方名下没有财产可供执行，那么法院就会终止本次执行啊。但是啊，你后续并不是说这个案子就结案了，你后续如果能发现对方的财产线索，一样的可以恢复执行。当然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你去说发现他的财产线索，当然肯定对于你来讲有点难度，对不对？
4: 对对对。
3: 啊，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第一，你去法院看一下，就是查控了他哪些账号，是不是啊？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有没有去查询对方名下的这个支付宝啊、微信啊，或者说法院查控到的这些银行卡的一些流水情况，啊，就是自从你起诉他之后，看他有没有转移财产的行为，是不是啊？比如说微信、支付宝，你起诉之后，他可能有陆续的收钱，但是把这些钱可能转走了，啊，然后导致你在执行的时候没有财产可供执行，那么这些动作你有没有做？
4: 他现在是这样，就是有一个我之前也认识的朋友，跟他也熟的，
2: 嗯。
4: 就是他就知道他收钱是叫他的那个叔叔收。
2: 哎，你看看。
3: 对，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啊，他要他的叔叔收，是我问你啊，你借钱给他的是打给他叔叔还是打给他的？
4: 我不是借钱，我是他是欠我款。
3: 哦，欠你货
4: 款，
3: 或者说欠的货款，对不对？
4: 对。
3: 嗯，那你他也是做生意的，对不对啊？
4: 他现在就是在那个。他因为这种又没有固定的，他现在租了个房子，他现在租的房子还是高档小区，
3: 我问你，
4: 1800一个月。
3: 我问你，
4: 我说他没钱还租得了那么好的？
3: 我问你啊，刚才你说他的收钱都是用他收入的去收啊，你是是不是啊？他是我，也就是说可以这么理解吧？他现在所用的微信是他收入的实名。
4: 对，他又不是他之前那个微信完全肯定是黑名单的嘛？
3: 啊。
4: 那些支付宝啊什么，他肯定收不了钱。
3: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4: 他
3: 实际上来讲，应该是不止欠你一个人的钱，可能已经是被别人起诉过了，已经是这个黑名单的老赖了，对不对？所以说他只能用他收受的微信来收款啊，来跟别人聊天。他当然他自己的微信可能也在，但是呢，他主要的用的微信收钱的微信，已经是他收受的微信了。
2: 您知道吗，雷先生，现在张律露出的是一副手拿把掐的表情，为什么？因为现在就是要强力的打击这样的行为。
3: 对，你要做的事情啊，我给你一个建议，既然你已经知道了他的他在用别人的微信的收款，那么你是不是可以想办法再去给他谈个生意啊？是不是啊？看他是做什么的，他在什么情况下要收别人款，就是你可以去想办法获取一些线索。他收你一旦掌握了，哎，他在用这个微信，是不是在收钱？那么我是不是，第一，可以把这个微信的流水申请调查出来。当然，你要证，你首先把证据过。

0: 论下来，就证明他在使用这个微信，然后把相关的这个微信的实名的人是不是也想办法可以追加进来，然后再去把流水打出来之后，是不是啊？他有这么一个转移资金的行为，后续可不可以通过拒执罪啊，或者司法拘留给他施压，把这个钱给你还掉？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其实其实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不仅仅只是在你这个案子中出现，很多案子中都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这个人他因为欠钱被法院起诉判决执行，已经被限制高消费了，是不是？银行微信、支付宝都已经被冻结了，不能收款的，都是用别人的微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发现这个线索之后，是不是啊？去查这个微信流水。
1: 嗯，雷先生，你可以思考一下，其实张律教您的不仅仅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还有您取证的方式。
0: 嗯，对，
1: 您知道吗？就是您之前讲的那个很有利，但证据是什么？只要拿到了证据，您不就是有底气了吗？
2: 对，就是现在你说的这个证据就不好怎么去，因为我们跟他来讲的话，没办法去跟他去那个嘛，去现在的情况他就躲着我，我也没办法去老是去盯着他。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给你简单的举个例子啊，以前有一个人他欠钱，打个比方啊，他自己也是做挖机生意的啊，但是呢。东西都不在自己名下了啊，包括买的设备都不在自己名下，所用的收款的方式都不在自己名下啊。但是，他总要跟别人谈生意吧，是不是啊？好，打个比方，我这里有一个机要把它平整一下，要需要挖机啊。你过来之后，哎，我跟你聊天之后，怎么给你付款，是不是啊？哎，你就说发个二维码收过来，哎，那这个二维码是谁的？是不是啊？是他叔叔的，那是他在使用啊，证明。懂我的意思没有？这也是一个新的线索。
1: 这个数啊，张律已经教您教得很明白了。我估计雷先生此时在节目当中啊，当局者迷，已经教得这么明白，
0: 慢慢消化。
1: 对，有两个方法可以教您啊。第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的节目是可以回听的，您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要到这个链接，或者直接在小程序里面搜索湖南电台可以回听。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新说法入群，好吗，雷先生？
2: 录全的。
1: 好的，谢谢雷先生的支持，我们的新说法节目也继续为各位来提供相关的这个建议哈。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来拨打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当中，这位腊月他说，只签了员工入职须知和录用条件的确认函，现在快工作一年了，还是没有签合同。这个文书呢也没有一式两份，他说如果工作一年后离职或者辞退，还可以要求双倍工资吗？哎，只签了员工的入职须知和录用条件确认函，没签合同。哎，您看看张律，
0: 那就要看你的这个入职的这个须知以及这个录用通知里面关于你的一个待遇啊，一些情况有没有写得很详细。如果说他把你的一些待遇情况写得很详细了，可能会认定是符合一个就是劳动合同的这么一些条件，是不是啊？如果说仅仅就只是个入职须知，对于你的一些权利义务啊、工资情况、待遇情况啊，不是特别详细的话，那不能视为劳动合同啊。因为我们以前碰到过这种类型的案件啊，也不能一概而论，就关键看他的入职须知和通知录用通知里面的内容啊，要看内容。
1: 您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拨打96218转零号键来详细的跟我们阐述一下，好吗，腊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于先生，你好。
3: 喂，主持人好，张丽好。
0: 哎，你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就是有一个交通事故的那个问题，想问一下，咨询一下，就是我的车，就是不管那个，我就是2022年元月份买的车。2月14号，3月29号就被人追尾了。
1: 哦，那很新的车哦。
3: 哎，是对方的前责，我就是想看这个东西，我能不能申请一下那个折旧的那个费用啊？
1: 您只开了3个月，然后开了多少公里啊？
3: 3000多公里啊。
1: 哦，可以吗？这个诉求可以完成吗？请教张律。
0: 一般情况下啊，就是关于这种车辆的折旧损失的话啊。其实没有做明确的规定，但是呢，在实务中，就说你如果在6个月以内的新车的话，我只能说啊，如果是在6个月以内的新车的话，啊，是可以给你酌情认定的。
3: 我现在等于是保险公司那边，他说也没对，他说也没有，我找了对方，但是对方他们也反正我发了消息跟他们是也不回复也不什么的，我就想看能不能通过。
1: 明白了。 就是按于先生这个角度，如果说对方买了全险的话，折旧费这种费用的话。

0: 是保险公司出还是车主出呢？张律，
1: 首先第一点啊，第一，保险公司它并没有这么一个折旧损失的赔偿项目，
0: 嗯，
1: 所以保险公司肯定是不会给你出这个钱的，
0: 嗯，
1: 你谈是不用谈的，除非这个车主他自愿帮你赔偿一点，啊，因为这个钱最终是车主买单的，如果说要赔也是车主买单。
2: 那我现在如果是起诉的话，我就是觉得是三方都起诉，还是等于是推是推主是推主，但是请的司机开的。
1: 首先起诉的话呢，你第一啊，保险但凡是交通事故，第一这个保险公司肯定是把它告进来，然后驾驶人也是肯定要告进来的。
0: 车主
1: 啊，车主的话你。看情况，车主他一般不会承担责任，他只要买了强制险的话，一般是不会承担责任。但你可以把他告，你可以把他告进来。
2: 那个伤残险都买了。
1: 对，你把他告进来，要他去给驾驶人施压嘛，是不是？
0: 嗯，那就只有最后一个问题了，于先生的最后一个问题应该就是这个要索赔，我能索赔多少的问题，对吧，于先生？
2: 那个的数字我基本上有大概有一个了解。
0: 哦，您了解的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比例呢？
2: 因为我的车价钱不高，就在奇瑞二十五代，买价只有6-7万块钱，七万多块钱。但是他们说应该是起诉的话，也是个六千块钱左右。
1: 关于你的折旧损失的话，不是说你讲多少，原则上来讲呢，折旧损失它也是需要做鉴定的。但是就是看你这个。
2: 因为我那次车已经现在是修好了，已经修了19000多。
1: 哦，修了10000多块钱。
0: 哦呦，那确实还是蛮严重的事故哎。
1: 对啊，总共才7万块钱
2: 的车。好大的事故哎！这当时这追了我的尾巴，我撞的掉了个头，又往我前抵到我前面，把我往后面推了20-30米。
1: 你是让我给你个建议啊？
2: 嗯。
1: 你跟对方去协商，看能不能协商。不能协商的话，你自己如果你的期望值关于这个折旧损失只有5000块钱的期望值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和这个驾驶人或者车主这边去协商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做这么一个鉴定，我估计你花的鉴定费都要3-5千块钱了。
2: 哦，好像他们说现在，经过法院的话的，现在基本只要你提供的那个交警面的责任面的书啊，是对方的钱责啊，这个这边的修理，这边的4S店这边的那个。维修的那个配件什么东西，他已经那个清单呢，他就可能不要做那个鉴定的，应该是不要做的。
1: 我跟你这么讲啊，是可以不做，就是模仿就是说对于法官来讲，他可以认为你确实有这个折旧损失存在，但是你这个标准是多少，是不是？到时给你10000-20000，还是5000，还是1000-2000。那就是靠他的一个自由裁量，他是可以给你自由裁量，但这个标准就是不确定的。
2: 哦，
0: 这是给您的建议啊，于先生，好不好？
2: 好的，
0: 好的。我们张律的答复呢，也会用文字的方式发到群里，到时候您在群里也可以看一看哈。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记得我们的热线电话哈，96218-0号键。入群的方法很简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3个字。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有的人智商很高，
5: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5: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6: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0: 9621 8转0号键，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各位开通，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张美玉师。
1: 感谢各位的支持啊，我看到很多粉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了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谢谢小迪，谢谢熊熊，谢谢冰火老唐，还有欢等等朋友哈。接下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戴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哦，我们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这里呢是一个，我们的小区呢是一个老小区，也可能就是有人高空抛物啊，是砸到人了，现在呢又找不到人了，把我们这个整栋楼的人都起诉了，应该要怎么办才好？这种，
1: 我们来请教张律。
0: 关于这种高空抛物啊，其实现在已经明确的就是。法律法规已经是出台了的，就是对于高空抛物的话是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啊。但是现在找不到人的话，那就是追究一个民事赔偿。如果不能确定到人的话，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可能整栋楼的业主啊都要承担这个责任，除非你能证明你那天不在家，或者证明你不可能是你扔的，这是实行一个举证责任的导致，就你这边呢承担责任，举证责任证明啊你。不可能去扔这个东西，是不是啊？比如说我刚才讲到，你能证明当天家里是没人的，
1: 我这样请教张律，您看对不对啊？最近呢，也有很多的邻居也在聊，都想在阳台各个处我们自己安装一个监控，我不知道这个监控有没有这个效力呢？
0: 监控的效力的话，可以作为证据啊。你如果说自己装的监控能证明自己，哎，当天家里是没有住人的，是不是啊？这个当然可以作为一个辅助证据了。如果你这个监控能直接证明。当天没住人，我觉得可以做证据使用。
1: 如果是不嫌麻烦的话，我觉得听完您的这个问题之后，我觉得为了防止自己陷入这样的一个困境里面，可以考虑加装一个监控在窗户啊各个地区啊加装一个，这
0: 是
1: 一个参考。
0: 对，但是我建议啊，就是装监控啊，你最好如果说你们这个电梯有两户人家或者三户人家的话，你最好和你的邻居去商量一下，因为你装监控你不能拍到他家门口，是不是啊？也要注意不能侵犯别人家的隐私权。
1: 我们前面考虑的是两种啊，一种就是你在阳台那种可以高空抛物的这种区域来排除自己的责任，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出门的这个区域证明家里有没有人，
0: 没有住人。
1: 这都是可以来商量和考虑的一个前提。
0: 对，比如说证明我当天早上，哎，可能我七点钟已经出去了，而这个事情发生的8点钟或者7点半，是不是啊？我证明我家里面是没有住人的，通过各个位置的监控啊，就是你这边是作为是业主是不是啊？
2: 对，我们这里是业主，然后因为发生了这个事情嘛，被起诉了，也不知道怎么搞啊。
0: 所以呢，想办法证明你们就是没有住家里面，或者说证明这个。我个人觉得，你如果说是住在这个家里面的话，你真还是很难证明自己没有扔这个
1: 东西。特别是那种什么，我今天下午睡了一下午，我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
0: 对。
1: 那如果是说事发的时候你在上班是吧？你在外面购物，或者是你开车在外面有监控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可以证明你的出行不在家里面，就可以排除您的责任了。
0: 对，
1: 是这么理解对吧？
0: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家里面不可能只住你一个人的，你还证明其他的同住人员也不在呀。也不在，
1: 对对对，
0: 也没有住家里面，这很麻烦的。
1: 我反正就是按照这个逻辑来讲，我请教张律，就是这个举证责任是在我们自己，对不对？
0: 是的。
1: 戴先生，
2: 那我看一下吧，到时候把家里的那些，因为家里装了监控嘛，看不能看一下。
0: 对对对，
2: 张律说的这个思路，
0: 把证据梳理一下嘛，好吧？
1: 好的，也感谢戴先生的支持，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信赖。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提醒各位哈，入群的方式很简单，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今天张律圈了很多粉啊，分享阳光说看到了张律的智慧，然后呢还有可乐嘉宾在说张律，哎呀，给出的这个建议很实用，谢谢各位的支持，也欢迎更多朋友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新说法就可以了。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张美玉师，
1: 谢谢张律的公益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4: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6年，2016年陈鸿宇在自己个人首张专辑《浓烟下的诗歌电台》里带来的这首火遍全网的歌曲，作词人唐映枫用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的诗意笔触，把青春的落幕、理想的褪色、人

0: 到三十的怅惘，写得克制又戳心。陈鸿宇低沉又带着磁性的声音，搭配着简单干净的吉他和弦，把那种和青春和解、与理想妥协的复杂情绪唱得层层递进。歌曲没有所谓的绝对高潮，像一杯温吞的老酒，在深夜缓缓流淌，陪伴着每一个走过迷茫和过往和解的人，把藏在心底的遗憾都妥帖安放。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快看，好多车啊！
3: 冷静冷静，有90分钟了，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啦！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8: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0: 提醒各位来关注到目前京港高速的临长段大京平江西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施了交通管制，到12点49分，大京入口已经解除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平江西入口的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定，提醒大家提前留意。
1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8: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0: 热点首先来关注车厢经济学。

0: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1: A 股下午已经开盘，半日走势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方面？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2: 浩总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今天的这个市场走势呢，还是有点令人意外的啊，因为呢，隔夜美股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尤其是科技股，尤其是芯片股啊。我们去可以看一下费城半导体指数，其实昨天呢，隔夜啊，就是美股的这个市场当中调整还是比较大的，盘中跌幅一度是超过了7%，最终呢跌幅收窄，但是也下跌了3%，而且像存储芯片方向的，你看像美光也好，闪迪也好，都出现了不同幅度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包括英伟达去投资的一些光这个方面的一些公司啊，也都出现了调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包括今天我们也看到啊，就是日韩股市其实今天也是低开的。那么日韩股市呢也低开，也就说明它也还是客观上是受到了美股啊这个科技股的一个低开的一个调整的一个影响。但是呢，今天韩国股市呢是有一个低开高走的这个态势。其实韩国综合指数呢现在基本上就是被两大存储芯片的巨头给绑架。我们调侃说啊，韩国这个综合指数也可以叫韩国的存储芯片指数，因为就是看三星和海力士的脸色。那么昨天韩国股市其实综合指数是调整的，因为三星海力士有调整，但是今天尤其是海力士啊走了一个低开高走的态势。那么这个也就说明啊，资金

和我们的 A 股来看的，就是这个存储芯片的这个方向啊，这个交易度确实是比较拥挤的。而且要提醒大家注意，而且还有一个点，今天虽然说我们的市场，我们的 A 股也走了一个低开之后震荡回升的这种态势，截至午间收盘的时候三大指数翻红的这个态势，但是最重要的量能这一块大家注意到没有，量能它是没有跟上的，昨天调整的时候缩量，哎，这个挺好的对吧，说明并没有出现放量下跌的那种恐慌的情绪啊，大家都慌不择路的在往外逃下跌的时候你缩量还挺好的，但是上涨的时候如果你缩量，你不能够有量能的去放大去配合的话，那你这种低开高走它的这个含金量我们可能就要打一个问号。今天的半日成交是 1.97 万亿，相比于上一个交易日啊，两市是缩了将近2000亿的样子，如果按照今天上午的这个量能去继续去演绎的话，那么今天全天的成交可能会跌破3万亿，会跌破3万亿啊，这个是我觉得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即便我们今天低开高走了，市场有韧性了，资金好像又对于这个，尤其我待会儿会讲，对于光这个方向还是有预期，但是量能没有放出来，那就说明还是有机构也好啊，大资金也好啊，可能对于当前的这个时点，它还是比较谨慎的，因为毕竟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外交事件啊。正在进行当中啊，到底聊得怎么样，对不对，预期如何啊，我们可能确实要等一下靴子落地。那么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来看呢，市场资金偏谨慎啊，热点是非常快速轮动的，当然赚钱效应不错，全市场超过3100只的个股上涨，那么从芯片啊的这个方向流出来的资金部分的，我们讲部分流入了哪里呢，一个是绿电这个概念，都是跟电有关的，一个是绿电概念，比如说啊，个股方面大家 也都很清楚的，这个大唐发电6连板了对吧，华电辽能也是6天5板，包括少能股份净控电力都是双双2连板，再有一个就是电网设备概念啊，这个电力股也好，电网设备也好，它其实呢或多或少啊，它都还是跟我们的算力是沾了一点边的，因为它是算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能源啊。好，然后呢还有为什么我说是芯片方向的资金部分流出这里，光啊，光这个方向表现的其实还是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地方的，虽然说光模块三巨头今天好像没有像昨天啊那么表现那么好啊，中继续创可能一度还在1000块钱这里有一个反复，但是算力租赁概念包括 PCB 概念都是今天表现比较活跃的，像这个 PCB 概念反复走强，算力租赁也好 PCB 也好，它都是光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细分方向。算力租赁我们看字面意思就知道，就是很多啊做这些大模型的啊，做这些这个赛道的，他可能自己投资不了那么多钱去建这个算力中心，去建这个数据中心对吧，那我就租嘛，就像我可能一时半会儿我买不起这个房子，我先租行不行，这个算力租赁它就是做这个生意的啊。然后 PCB 概念它其实也是算力硬件当中，它就是一块板子，很多的那些硬件要弄到它这个板子上面去，它也是光当中的一个细分概念。那么这两个概念其实今天开盘的时候并没有很活跃，是盘中开始活跃，那么大概率我估计啊是消息面上有一个催化，因为啊从根据财新的报道啊，就是已经出来的昨天晚上出来的这个跟随而来的名单里面是没有黄仁勋的，是没有黄仁勋的啊，但是今天财新出来的一个最新消息说黄仁勋在这个飞机经停阿拉斯加的时候又上了飞机啊，你就是临时相当说又把他给加上去了啊，所以那黄仁勋如果能够跟着来我们这边的话，那可能市场对于光这个方向的预期它又起来了，所以伴随着你看像这个算力租赁也好 PCB 也好啊，它这个市场的预期就还是有的。好，如果黄仁勋确实来了的话，那么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隐藏的逻辑，就是我们黄仁勋如果来了啊，芯片我们也聊得比较好，如果相关的一些高端智能芯片能够继续卖给我们的话，那么短期来看，我讲是短期啊，中长期的这个我们自主可控的逻辑是不改变的，但是短期客观来讲对于我们的这个半导体芯片产业链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
这个英伟达它的高端制程芯片确实还是在全球它

0: 它的这个地位还是无可撼动的。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半导体芯片这个方向，相比于光的一些细分方向，它其实反应并没有那么积极啊，并没有那么积极。像这个科创50指数也好，像我们的科创芯片 ETF 也好，包括一些个股的表现也好，大家都能够看到啊，可能就是市场也在思考，哎，这个隐藏的逻辑会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影响。当然我必须要强调的是，这只是一个短期的影响，我们在这一块就是芯片半导体这块中长期的自主可控的逻辑是完全不会改变的。那么总体从今天的这个市场的走势来看的话呢，资金还是乐观当中带着一点谨慎，所以给到我们投资者的建议也是，我们在乐观当中也还是要留一份清醒啊，要留一份清醒，因为这个量能是没有放出来的。那么可能大家也不要盲目的就觉得说我又可以继续的猛冲猛打了，还是建议大家最好等靴子落地，我们再看一看这些这个方向都不迟，都来得及啊。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5月13号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在12号进行的 U17 男足亚洲杯 B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较量中，此前两战皆负的中国队以2-0战胜卡塔尔队，最终依靠净胜球优势位列小组第二，晋级八强。在晋级本届亚洲杯淘汰赛的同时，中国队也拿到了2026年 U17 男足世界杯的入场券，同时打破了中国男足各级国字号队伍长达21年的世界大赛缺席魔咒。今天广西梧州交警发布警情通报，5月11号14:44，万秀区西江三路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公交车与小型普通汽车发生碰撞后冲出路外，坠翻至河岸边的旱地。接报警后，公安机关迅速到场处置，并且联动消防、应急、卫健等部门开展应急救援工作。事故共造成8名司乘人员受伤，公交车6人，小汽车2人，其中公交车上的3名乘客因伤势较重，经全力抢救无效，于12号死亡。其余5人经救治伤情稳定，经检测排除公交车、小型普通汽车驾驶人酒驾、毒驾肇事的嫌疑。目前事故调查和处置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林景珍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林景珍作出了逮捕决定。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好，热点最后一起来关注伊朗局势。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2: 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行动。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在声明中表示，英国正与盟友共同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新增部署的反无人机系统、军舰和战机将有助于增强国际商业航运信心，并减轻地区冲突对英国造成的影响。英国国防部强调，该行动严格属于防御性质，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1: 热点 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

0: 这架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1: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2: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3: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1: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4: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是很。

13:16，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96218-0号键，96218-0号键。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真的没想到这么快啊，燃油车就已经沦为少数了。真不是骇人听闻呐！根据乘联会最新的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的零售额度是138.4万辆，这是销售的量数啊。其中，新能源车乘用车的市场零售是84.9万辆，月度渗透率首次突破了60%，达到了61.4%。什么叫做渗透率呢？这个好理解啊，就是每卖出100辆新车，有61.4辆是新能源车，当然这其中是包括了纯电、混动以及增程式，油电混动不算，上蓝牌的不算。那么剩下的38.6辆才是纯燃油车。可以说，2026年4月是中国汽车市场历史性的拐点，新能源汽车的乘用车渗透率首次突破60%大关。标志着国内车市正式迈入到新能源主导的时代。这个速度啊，想当年2024年7月份的时候，国内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才首次突破50%，仅仅不到2年的时间，这个数字就已经超过了60%了。当然，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崛起呢，也让很多的车企挺直了腰板，也让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到，4月份国产新能源车的销量成绩单当中，像比亚迪、吉利、长安、领跑、小米等霸榜前十，自主品牌新能源车的渗透率甚至高达80.1%。也就意味着每卖出10辆新能源车，有8台是中国品牌，而合资品牌、海外品牌只有2台。曾几何时，我们的消费者也面临着各种加价提车的困境，不管是海外品牌、合资品牌的哪个车系啊，都无情地碾压着这些国产车。而如今，传统的合资燃油车曾经引以为傲的品牌溢价和发动机技术，在国产新能源车的冰箱、彩电、大沙发以及高阶辅助驾驶面前，已经显得苍白无力。与此同时呢，在国内新能源汽车销售市场月度渗透率突破60%关口的同时，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出口也迎来了重大的突破。4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达到了40.6万辆，同比暴增111.8%，占乘用车出口总量的52.7%，同样渗透率也是超过了50%以上，也是不能说全面碾压，也已经是超越了燃油车的总量。其实回顾这20年呢，真的看似挺短暂的。你像2001年的时候，国家发布了863计划，正式设立电动汽车重大专项。这个时候呢，只能算是研发探索，产业并不能够算是真正的起步。

而到了2009年的时候，科技部、财政部等联合启动了10乘1000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工程，通过在公交、出租等公共领域的率先试用，试图打破市场对于新能源车的质疑。而在2010年的时候，国家开始在上海、深圳等城市试点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中国新能源车市正式尝试从政策式向市场式转身。而到了2011年，宁德时代正式成立，谁能想到这家脱胎于消费电池的企业日后会成长为全球动力电池的绝对霸主，这仅仅过去了15年而已。而在2014年的时候，魏小李等等造车新势力相继成立，这批带着互联网基因的门外汉顶着 PPT 造车的嘲讽，硬生生地把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风声是搅得水起啊。而到了2020年，比亚迪推出了震撼行业的刀片电池，转眼间已经过去6年了，也就是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如坐上了火箭，从5%一路飙升到如今的月渗透率超过60%。要知道，在2020年上半年的时候，曾经受到春节淡季和突发疫情的双重暴击，新能源车的渗透率一度跌至冰点，仅仅只有3%到4%左右，整个行业那叫一片不叫那叫全部都不看好啊。从发展初期的各种质疑，甚至中间遭遇骗补等重大挫折，到如今已经成为主流，甚至领跑全球，我们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正是我们产业发展崛起的一个缩影。其实在我们的电话接听率当中呢，我也能够感受得到啊，问燃油车的朋友占比目前阶段并不算是特别多，肯定是有的，我尊重每一位的选择，并不是说燃油车就已经落后了，就必须要被淘汰了。燃油车的优势是很多新能源车无法比拟的，比方说它稳定可靠的机械素质，还有就是便利的维修，低廉的用车成本等等。但是大家可能有质疑啊，电车才叫用车成本低廉呢？我说的是在维修率方面啊，使用率方面，电车的使用成本确实要低很多了。电车有电车的优势，油车的优势依然存在，所以不存在谁会取代谁，谁会淘汰谁。目前阶段，他们俩必须是共存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有问题咱们一起聊聊车。想买新车的朋友，比方说看到好几款新车很纠结啊，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现在开的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卖多少钱，遇到了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车子出现了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都欢迎您拨打96218-0号键。我继续要跟各位来说数据，说销量。因为每每到了月中的时候，成联分会都会公布上个月的乘用车市场的销售数据。4月份呢，新能源进一步的攻城略地， SUV 的销量前十榜单当中居然只剩下了一台燃油车，并且新能源内部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仍保留着内燃机的增程和插电式的混动车型逐渐被边缘化了，更纯粹的纯电车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受重创的并不是曾经靠增程打天下的车企，而是新能源转型受挫的合资品牌。在4月份 SUV 销量前十榜单当中，史无前例的没有一辆合资车。来跟各位简单说一下这排名啊，4月份 SUV 卖的最好的 Top 10， 第10位蔚来 ES8， 这可是单价过了40万的车呀。ES8 连续4个月进入到 SUV 销量的前十，4月份的销量呢是1.3万。

0: 销量，这也是蔚来 ES8 连续第六个月销量过万。一台40万起售的 SUV 能有这样的销量表现，自主品牌真的在高端市场站了起来。排名第九是长安深蓝的 S05， 这款车呢在四月份的销量是13722台，增程插混不再是更卖好的动力形式。比方说四月份卖出的1.37万辆深蓝 S05 当中，增程只有605辆，剩下的1.31万辆全是纯电版本。好，来问候一下96218转零号键线上正在等待的黄女士。黄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就是我女儿她毕业嘛，不是下她看了一个车，就是小女孩子咯，她看了一个什么马自达的跑车吧。
0: 啊，
1: 他说平行进口的这个款车，这个怎么样呢？因为我也不太了解，我想了解一下。
0: MX5 对吧？
1: 我不知道，他就说是跑车，就是只能这一排座位的还是什么的。
0: 是的，是的，只有两个座位。
1: 啊啊！
0: 其实这台车呢，它全系采用了2.0升的自然吸气的发动机，你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马三昂克赛拉的敞篷版，动力方面一模一样，调教方面也差不多。
1: 嗯，就是这个性价比怎么样了？现在小女孩开这种车是、
0: 谈何性价比呢？这种车你想想，售价方面都已经来到了30万级别了，这还只是它的裸车价啊，你还要交税，落地下来也差不多就35了，这有什么性价比呢？两个座位，你想想，座位的靠背还不能往后调，而且储物空间也非常有限。这种车就完全是满足个人的情绪价值吧。但是你开久了以后会发现，其实情绪价值也就那么高。
1: 哦，这样子的是吧？他就是说，所以小女孩就承载他觉得好看还是什么的。然后，那你建议像这女孩子刚毕业啊，然后买个车的话，像
0: 能做通她的工作吗？咱不管家庭条件有多好，我的意思是要去做通她的工作。咱不管家庭条件有多好，首先人生当中的第一台车就是用来练手的，我相信驾驶技术方面也就那么地，对吧？
1: 那。驾驶技术倒是没问题，因为一考了大学就考了驾照，这个也开车也开得多，还可以。
0: 那行，预算能够接受30万左右是吧？
1: 啊，也差不多吧。
0: 啊，行，没有必要去买一个 MX5，这太小众了，也太张扬了。
1: 啊。
0: 其实你如果说一定要买敞篷车的话呢，一定要敞篷吗？
1: 啊。也没有，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然后他就说他看中了这个车，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嘛，因为也不少是不，所以我就了解一下这个。我对这个车是没有什么了解不。
0: 行，如果说一定要买敞篷车的话，其实还有一种概率啊，可以去关注一下，那就是宝马的2系，它也有敞篷的版本，而且售价方面呢要便宜很多，比马自达的 MX5， 它的最低配的车型售价只有20万起售。就便宜了10万呢，
1: 是吧？
0: 对啊，
1: 啊，
0: 更划算一点。
1: 这是敞篷的，
0: 对。如果说你愿意20万区间，你愿意接受新能源车吗？还是必须要燃油车？
1: 我是也可以接受，啊，
0: 可以。我觉得行，我觉得就干脆踏踏实实的买一个特斯拉 Model 3也行啊。
1: 特斯拉 Model 3是吧？
0: 对啊，
1: 特斯拉 Model 3跟宝马2系。
0: 是的，2系就是纯油车了，也是敞篷的啊。
1: 啊。特斯拉 Model 3是吧？
0: 是啊。
1: 好，
0: 干脆买台新能源也行啊。
1: 啊，
0: 多去对比一下啊。
1: 好的，
0: 好，先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
1: 好。
0: 哎呀，马自达 MX5， 其实我的搭档就有一台啊，他是一个马自达的铁粉，家里边呢自己有那么2-3台马自达的车型， MX5 是他的压箱底的货，绝对不卖，绝对不谈。当然了，也仅仅就是你说拉风吧，我个人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儿，自己坐着还憋屈。行吧，每个人自有自己的选择和审美的观点啊，这个我不多说。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继续的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 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稍事休息，在半点宣传之后。

0: 咱们接着聊。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3: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甲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5: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6: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7: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8: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9: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5: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金芒果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2号，登录金芒果商城并且下单成功的，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金芒果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而这一时段呢，要为您推荐的是一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的售价那都上千了，1000元加一双啊！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仅需399元一双。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因为我们是奥莱桑直发，省去了中间商环节，男女同款，尺码从36码到45码，目前阶段暂时是齐全的，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这是一款百搭的鞋，这款也是很多运动健身达人都在穿的鞋子。这样吧，我觉得我过多的描述呢也没用，大家直接去看一下图片和视频。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获取到金芒果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了。发送这3个字之后呢，将会有一个链接自动回复给您，点开链接，这就是金芒果商城的微信小程序，不需要您去下载 APP， 微信小程序直接来进入就可以了，您直接登录之后来查看图片和视频。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千万不要错过了，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一双仅需399元，7款颜色可选，奥莱桑直发，现在520活动，满额299享95折，到手价仅需359元，再适合不过了。今天除了这款昂跑休闲鞋，还给大家带来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2只到手仅需299元。关于这款洗面奶就不用我多介绍了吧。这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的山茶花香气，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3大功能，用过的回购率特别特别高，现在是2只到手啊，仅需299元，又是国际大牌，各位可以闭眼入了，赶紧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3个字来获取到进入商城的唯一通道。

孩子上学不适应怎么办呢？跟同学处不好关系要怎么引导呢？辅导孩子写作业会不会是一件特别上头的事儿啊？跟同学跟老师要怎么有效的沟通呢？不夸张的说，小学是人生的基础，一年级是小学生的基础，而一年级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升级站，咱当爸当妈的也得同步来修炼呢。5月16号，湖南交通频道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完全免费，带孩子沉浸式体验小学生活，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还有抖音音乐班尹老师的音乐课、幼小衔接专家讲座以及育儿思辨公开课，帮家长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家里边有即将读一年级的宝贝，各位家长呢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小学，就可以获取免费报名的名额了。名额是有限的啊，我们5月16号长沙华夏学校不见不散。

0: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于天
1: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问候线上已经在等待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有个买车的，我想咨询您一下。
1: 您说什么要求？
2: 可油可电，我之前了解过新悦 L， 但是现在又在考虑，现在油价这么高，想十万左右的吧。纯电看过名爵 MG4 吧，还有起源 Q05， 还有领跑的 B10 啊，
1: 对，
2: 反正大约这个区间吧。
1: 行，我大概了解了你的意思啊。好，要求其实也是中规中矩，然后呢实用，够用就行，对吧？
2: 对，家里够用。
1: 行，在您列举的这几款车当中，我先做一个排序啊。如果说您非常注重驾驶，最好开的一定是 MG4。
2: MG4 啊，
1: 对，最好开的，但是它
2: 小了点啊。
1: 是我刚刚说了嘛，只是最好开的，最好用的不一定是它。
2: 啊，
1: 您预算在十万左右，就是最多能够
2: 不超过13万，
1: 不超过13万啊。
2: 对，
1: 好，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啊。可油可电，现在不接受了，要纯电。
2: 其实我一直因为我开里程不多嘛，我出差多，就是有时候通勤的话，也就15公里，来回30公里，大概这个情况。
1: 啊，明白你的意思了，公里数里程数并不多。
2: 对，
1: 对空间方面有非常执拗的要求吗？
2: 因为现在手上有一台老车，想处理掉，然后就唯一的台车太小的话，有时候把一家出行的话又怕太小，平时其实开小车方便一点
1: 啊，
2: 这样的顾虑又想这又想那。
1: 行吧，轿车和 SUV 现在也没有完全定，对不对？
2: SUV 考虑多点吧。
1: SUV 多一点啊。
2: 对。
1: 那你可能考虑的范围就更窄了。如果说轿车的话呢，咱们还可以聊一聊，比方说你像小鹏的 Mona M03。
2: 哦，
1: 这个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2: 了解吧。自驾不错。
1: 是的是的，那也不叫自驾，安全辅助驾驶。
2: 那就不叫，对。
1: 对。如果说您补充，我想多听听您说。
2: 最近刷这个广汽埃安的
1: i60 都有，我不知道您关注哪款
2: 啊。 N60 吗？好像是
1: N60 是吧？
2: 啊，对，好像就是样子不好看点，我觉得那个讲的
1: 你说什么样子不好看
2: 啊？样子有点面包车的样子。
1: 是，行吧。 i60 你去看一下， i60 的颜值稍微会高一点点。i60 也很性价比，也很划算呢，10万多起。
2: 是的，是的，我看都是。

0: 是在我的这个价格瞄准范围内。
1: 嗯，行，这个可能就对标的是长安起源的 Q05 了，都是 SUV。但是有一说一，不管怎么样啊，广汽埃安的装配工艺、底盘调教会比长安起源要好很多。
0: 哦，管线还会好点是吧？
1: 不是说这个品牌好一点，我只说车型，具体对标车型啊，咱们不说品牌，不拉仇恨，是这样子。我更多的建议你去关注一下 i60，而不是 N60，因为 N60 毕竟是刚刚上市的一个新物种，它口碑到底怎么样，还需要市场的沉淀。
0: i60 是吧？
1: 对，建议你关注
0: 哦，
1: i60，然
0: 那
1: 后
0: 我先
1: 起源
0: 去
1: Q05
0: 哪边
1: 就别
0: 加一
1: 关
0: 下？
1: 注了。
0: 哎，还有一个事请教一下，
1: 嗯，您
0: 我
1: 说。
0: 手上一台老的雅阁啊，
1: 啊，
0: 有20来年了，它不在我名下。如果说我做置换补贴，这个办不到啊，
1: 做不了，做不了，
0: 做不了，那只
1: 对，
0: 能报废
1: 只
0: 了。
1: 能是本人，只能是本人。
0: 哦，只能报废了啊。
1: 报废你也参与不了报废更新补贴，因为不是你本人的呀。
0: 哦，那啥，那就只能做个报，拿个报废钱了，啥也干不了。
1: 差不多这意思。你就算是卖车的话，也仅仅是一个残值当中的残值了。
0: 就个残值，对对，所以
1: 对。
0: 说他车其实能开，就是一些小故障有点不舒服。
1: 时间太长了嘛，毕竟。
0: 行，哎，那个还有一个买鞋子买的，我刚刚听了你讲了一个昂跑，平时跑步，那个鞋子
1: 这个您直接在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三个字就 OK 了。
0: 在哪个微信后台？
1: 湖南交通频道。
0: 搜索交通频道，然后。
1: 关注，点击关注，打开对话框。
0: 好，那我去看一下。
1: 行，
0: 好，
1: 好嘞，感谢您
0: 再
1: 参与，
0: 见，
1: 再见。
0: 再见。
1: 20多年的雅阁其实也证明一点，虽然车比较老，那还是第七代或者第七代以前的了。那这车够经久耐用的呀，因为本身结构就简单嘛，自然吸气的发动机。这老车啊，这还真的比现在的很多拔地而起的新能源车其实更加皮实耐用，这是不争的事实。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96218转零号键。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说说四月份乘用车市场 SUV 销量的 Top Ten。刚刚说到了排名第10、第9的车型，我快速的过一下啊，排名第8位，方程豹太七。这也是一匹黑马呀，排名第7，领跑 A10，性价比之王，65800起。你其实这台车，我觉得不仅仅是只是参数啊，如果你去线下试过这台车，会发现质感以及软件的表现都还过得去。排名第6位，吉利缤越，哎呦，这可是上个月销量前10的 SUV 当中唯一的一台燃油车呀。星越去哪儿了？博越去哪儿了？都不见了，都出榜了啊！排名第5，比亚迪元 UP。排名第4呢？是谁？长安起源 Q05，就是刚刚我们聊的那款车啊。性价比优势确实非常棒，79900起，这还不算终端的优惠。好，前三了，前三排名第3，比亚迪海狮06。海狮06呢，它的地位啊，以及作用呢是取代原 UP，成为了4月份 SUV 的销量季军。原 UP 就往后走了几步啊。海狮06的1.96万销量里边，纯电的销量就超过了1.56万辆，插电式的混动不到4000辆。排名第2，没有想到居然是它，理想 i6，4月份卖了21024台。由增程转向纯电的理想 i6 连续2个月成为 SUV 的销量亚军，这个成绩也是相当可以的啊。如今虽然说理想 L 系列迎来了更新，有更新的增程器，理想 L9 还用上了全主动的悬架，但是增程和插混似乎目前阶段已经日薄西山了。排名第1，没什么悬念吧？各位猜一猜， 不是心愿啊，我说的是 SUV 的销量排名。

0: 前十，特斯拉 Model Y 四月份的销量达到了22,990台，特斯拉 Model Y 轻松实现了三连冠，是四月份唯二突破20,000辆大关的 SUV 车型。而相比于上上个月呢，跌出四月份 SUV 销量前十榜单的有哪些车？主要是以燃油车为主，A 汽丰田的 RAV4 荣放，广汽丰田的锋兰达，一汽大众的探岳和吉利博越 L， 他们都已经遗憾地跌出了前十了。好，13:45，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汽车人总动员，车问浩东，一点就通。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节目直播热线96218-0号键，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有那么几家企业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全球最快的头衔转了三手。还记得吗？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比亚迪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宣布从10%充到70%，我只要5分钟；10%充到97%，只要9分钟，创造了全球量产最快的充电速度新纪录。而接下来，吉利旗下的领克10发布，这款车搭载了极客体系的900伏神盾金砖电池，在极客 V4 兆瓦装上实测10%到70%，仅仅4分22秒。10%到97%，仅仅8分42秒，两项数据全部打破了比亚迪一个月前立下的记录。后来，宁德时代发布了第三代神行超充电池，官方数据是这样的：10%到98%，只要6分27秒，比比亚迪的记录又刷新了，又快了。看起来似乎闪充没有什么神秘的。不过呢，我想提醒的是，需要注意的是，领克10打破记录的成绩用的是95千瓦时的电池测出来的，比亚迪海豹07EV 的电池容量是73千瓦时，电池容量不同意味着充入的物理能量也不同。95千瓦时的电池从10%到70%要充入57度的电能，73度的电池区间只需要充入43.8度。单纯比较时间并不能够完全反映充电效率的差异，但是对于用户而言，充电时间本身就是最直接的体验指标。但是呢，这样的测试啊，每家企业比的区间都不一样，用的桩也不一样，电池容量不一样，测试条件不一样，所谓的全球最快其实取决于的是你用的哪把尺子去量吧。但是最为重要的是，谁又真的落地了呢？只有比亚迪。比亚迪做的是整车电池桩储能一体化的闭环，自研充电桩以及搭载储充一体的战略体系，给每个桩都是加上储能电池，实现既蓄电又放大功率又不伤电网。所以呢，它的计划布局啊，还有就是2026年年底建成20000座超充站，覆盖城区90%区域5公里范围之内。我觉得你再怎么测试，拿记录刷记录刷数据都没意义，最重要的是能够量产。你看比亚迪最近一段时间那么多新车集体上市，都是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的车型，这就有点可怕了，说什么干什么呀。其实闪充这个词语呢，并非比亚迪首创了，我们必须要承认，某款手机品牌早在2014年就把它用在了手机快充上，但是落地才是王道啊。

要特别提醒一下所有的燃油车车主，如果您的爱车要做保养了，咱不想去 4S 店，觉得太贵了，其他的外面的门店呢又不熟悉，那怎么办呢？找到我们就对了。您可以找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保养两个字，平安小精灵车友会为您提供了三种档次的燃油车保养套餐。您发送保养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后台，将会有一个购买链接以及入群的二维码同时回复给您，不建议您马上来购买，建议您先入群咨询，看看自己的爱车到底适用于哪种保养套餐再说。另外呢，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车主，不管你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都一定要记得给自己的爱车上线年检。上线年检呢，你也可以找到我们，找到平安小精灵车友会，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年检，发送这两个字之后呢，将会获取到年检优惠补贴套餐，燃油车车主以及新能源车车主都能够享受。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年检，一个是保养，都跟咱们的用车是息息相关的。其他车龄就不建议你盲目购买了，什么刚买新车你就来买一个保养年检套餐是没有必要的，有效期只有1年啊。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车主才需要购买。比方说马上临近我的年检期了啊，提前3个月、提前半年都是可以来购买的。路面上的情况也要提醒各位共同来关注。目前长沙城区因为此前呢下过雨，所以路面比较湿滑，午间驾车外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嘞，稍事休息，在小段音乐和整点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稍后见。

0: 迎光临。
1: 嗨，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6年，在26年的春晚上听到王菲唱的这首空灵的歌，她选择了诞生于北大的扎扎苏乐队所创作的《你我经历的这一刻》。这首歌的原曲原名叫做《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在经历着的这一刻，在春晚的舞台进行了一个缩写。王菲依然用她空灵而有辨识度的嗓音，唱出了恒星东升西落、万家灯火中你和我相遇的浪漫，也给这首歌盖上了殿堂级的图章。

0: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武深高速的延汝段田庄收费站附近以南610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啊，因为处理事故，武深高速郴州段610公里往北方向放开行车道通行，北往南方向在田庄收费站下高速绕行。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7: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当地时间5月13号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记者从长沙自贸会展区了解到，长郡会展中学、雅礼会展学校两大重点教育项目校区主体结构顺利实现全面封顶，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预计2026年秋季开学，也为长沙自贸会展区教育资源提质扩容按下加速键。据了解，近年来会展片区已建成雅礼中学光达校区、育英会展小学、雅礼阳湖会展中学等学校，此次双校封顶将进一步完善小学、初中、高中全学段教育链条，以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片区高质量发展。昨天上午，2026年长沙市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系列活动“直饮水”项目参观在芙蓉区育英滨河小学开展。长沙水业集团邀请部分学校代表、市民代表走进校园，实地探访校园直饮水项目，全面了解直饮水制水工艺流程。据了解，长沙水业集团目前在已开通校园直饮水的学校建立了日检、周检、半年检三级水质检测体系，严格执行全流程水质监测管控，同时通过校园户外显示屏实时滚动公示水质的检测数据，全面筑牢校园饮水安全防线。下一步，长沙水业集团将持续加大管道直饮水项目的推广普及力度，不断深化节水型校园建设，助力城市节水工作高质量推进。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这么红肯定打了激素。时下正值圣女果上市时节，相关话题引发了广泛关注。而针对以上情况，新华社记者进行了多方的核实。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李明军说，圣女果不是转基因食品，而是通过自然演变和人工选择产生的品种。圣女果在市场上和其他的番茄、樱桃番茄一样，都是经过在自然条件下通过不同类型品种杂交，经过人工选育聚合多品种，在口感、颜色、抗病性等方面的优良性状培育而成，全过程不涉及

0: 克州萨克森州经济部长潘特日前表示，在德国汽车产业面临转型压力之际，应该以更务实的态度来看待和中国汽车制造商的合作，可通过合资等形式引入中国合作伙伴参与该州汽车工厂生产。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沃什接替任期已经结束的斯蒂芬·米兰，他的理事任期从今年2月1号开始计算。好了，本档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3: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3: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2: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3: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2: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4: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3: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4: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3: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4: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3: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1: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2: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聊车，或者向我直接来提问。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13点到14点30分准点为您带来。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3: 你好。
2: 来吧，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什么问题？
3: 我是有一台奔驰车，想问一下，就是卖出去能够卖多少钱？
2: 什么车？
3: 奔驰E350油电混的，2022年7月份买的，96000公里了，买了12万公里的保养。
2: 买保养？
3: 就对，就是12万公里之内保养不用钱了嘛，已经花了钱了。
2: 我挺好奇的，多少钱买的？
3: 当时是全款53万落地。
2: 不是不是，您那保养是多少钱买的？我问的是。
3: 保养是花了4万多。
2: 四万多，我给您算笔账啊，你12万公里，4万多，我天哪，这挺贵的呀，这你花不了那么多钱呢。
3: 当时买车的时候就一起买好了呀。
2: 这个你根本用不了这么多钱，花多了，算了算了，这个不管了。这个我可以告诉你啊，在你买卖二手车的时候，它一文不值。
3: 哦，就是，好，没关系，那您帮我估算一下。
2: 行，我问一下。

0: 350，您告诉我当时的指导价是多少吧？
1: 指导价就是50几万啊，我落地是53万啊。
0: 落地53，您这配置应该不低啊。
1: 对，高配的。
0: 是我估计是指导价是52万多的那款，对不对？
1: 对。
0: 行，公里数现在也不多吧？应该。
1: 96000。
0: 96000公里还好。
1: 对，因为我是来回。就是在长沙周边要上班
0: 啊，还好您跑了公里数不少啊。奔驰的插电式混动啊，老款的车型啊，它是用的那种老的 P2 的布局，就是油是油，电是电，还保留了机械的变速箱，其实是比较笨重的，就是没油的时候呢，并不节能啊。这车呢，在市场当中这种结构的形式，实际上跟您说句不好听点的，是已经被淘汰的插电式混动结构。就是已经被验证了，这是不符合大家用车场景的一种结构啊。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您是黑色的外观对吧？
1: 对。
0: 在二手车市场呢，虽然22年买的车，当时花了50多万，但是现在我告诉您啊，这车收车价有多少人愿意出钱呢？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车商他不愿意收这车，最多最多给你出多少？16.5万到16.8万。
1: 哦。
0: 这是最高的价格了，对。
1: 哦。
0: 没有人愿意收这车，因为真不好出手。
1: 哦，好的，明白了。
0: 就是比您买的那个所谓的保养套餐稍微贵一点点。哎，其实你想想，你一年你花得了多少钱保养啊？这电机呢，也就是咱们除外，你正常的内燃机保养，一年10000公里先到为准 A 保，就算是 4S 店的报价也只有1000多块钱呢。
1: 没有，他都就是。一年做一次大保吧，然后
0: 什么叫大保？没有这样的概念，没有这样的概念。保养不就是机油机滤？你其他方面，你新车车况，整体来说，你10万公里那车花不了那么多钱，所以你这个所谓的保养套餐，实际上人家的利润一大片。
1: 哦，那肯定了 ，4S 店他会赚钱的了。
0: 是太会赚钱了。
1: 嗯，
0: 行吧。
1: 哦，也就是16万左右是吗？
0: 对。
1: 好的，好的，知道了，谢谢啊。
0: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问候线上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我有一台2014年的帕萨特。
0: 哎呦，
2: 现在
0: 时间久远呐。
2: 对，现在值几千块钱。
0: 你都这样问了，14款的是1.8T 的还是1.4T 的？
2: 1.8T 的。
0: 1.8T 烧不烧机油啊？
2: 目前有点烧了。
0: 好，咱们先专注车况啊。1.8T， 您是尊雅吗？当时的版本？
2: 应该是反正不是不记得什么版本的，
0: 就当时的标价
2: 高配，就是但是是 4S 店加装的。后来我发现
0: 啊，是是是，有可能那个年代很喜欢这么去操作啊。我们就认定为这是 1.8T 的尊雅版，标价20万7800那款，好不好？
2: 嗯，差不多。
0: 嗯，行，公里数告诉我开了多少？
2: 12万公里
0: 啊。好，这款车不至于您说的什么几千块钱，那也不至于啊。颜色是黑色的。是吧？
2: 对，
0: 这款车呢，目前在市场当中，我告诉你啊，卖价方面它比较统一，因为大众的车保有量本身就比较大嘛。您这个 1.8T 的车呢，在市场当中终端售价标价能够标到接近35000的样子，标个35000也没问题。这是标价，收车价方面呢，只能够2万出头一点点，22000。
2: 2万出头一点点
0: 啊，那不可能不至于几千块了。
2: 我上次这个。变速箱机电系统吧，
0: 模块
2: 坏
0: 对吧？
2: 对，坏了。
0: 啊，
2: 到 4S 店去，都说报价要14000。
0: 哇，好吧，就是因为
2: 后来我在外面修的3500。
0: 4S 店他有咖啡喝嘛？你要这么想嘛？这个7档干式双离合呢，它确实故障率比较高。但是您使用过程当中这么多年了，换一个机电模块，这也正常。
2: 是是是、嗯。
0: 行，看您还其他疑问没有？
2: 啊，没了，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好好好。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如果您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就抓紧时间了。当然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抱歉啊，韩，您任何问题确实可以在微信后台留言，我也看到您的消息了。但是关于二手车估价的信息，我希望您来打电话，因为我需要知道更多的详细车况。

0: 520甜蜜将至，咱们金蒙古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3: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4: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5: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6: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7: 问候一下线上等待的蔡先生，蔡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7: 你好，什么问题？
8: 我有一台奔驰E300，我想评估一下。
7: 哪一年的？
8: 22年的。
7: 22年的E300啊。是哪个配置还记得吗？是立标版的还是运动版的？
8: 立标。
7: 嗯，行。300L 的时尚还是运动？应该是时尚吧。
8: 对。
7: 目前阶段公里数有多少？
8: 8万多。
7: 8万多公里，我好奇你当时有没有优惠啊？22年的时候优惠了多少？
8: 优惠了1万多吧。
7: 优惠了1万多啊。是黑色的外观，然后内饰呢？内饰是灰色还是黑色？
8: 黑色的外观，里面是咖啡色吧，座椅是。
7: 棕色啊，棕色的内饰，外黑内棕。
8: 啊，对。
7: 好，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这款车终端售价方面，2022款的车型，一般来说标价标个27万6、27万8都属正常，收车价呢只有25万5。
8: 25万。
7: 对。
8: 那我这个还是车况还是很好，没有出过任何那个。
7: 你不管你车况怎么样，现在终端新车的优惠，入门级产品已经到了34万多了。
8: 新车34万多了。
7: 对啊。优惠巨大巨大呀，优惠10几万呢。
8: 4年。
7: 是，所以您要接受这个事实啊，不管车况怎么样，市场的行情是这样。好，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8: 啊，谢谢。
7: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问候田先生，田先生你好。
9: 啊，你好，浩东好。
7: 你好，什么问题？
9: 就是那个我是一辆途观 L
7: 啊，
9: 18年的车，
7: 嗯，
9: 我现在感觉灯光不行了。就是灯光没有那么远，没有那么亮了。然后我现在看到网上说什么，有很多说那种找那种换那个灯光啊。
7: 啊。
9: 有没有必要啊？我就想。
7: 我觉得可以考虑，因为。

0: 你毕竟18年的车到现在呢也有这么多的年份了，灯光暗下来灯光的亮度不足了，这是很正常的情况。但是你要在网上买灯不是不可以，我建议你不要买那些改装件，直接买一个大灯总成来换。
1: 大灯总成来换是吧？
0: 对，就是直接是把你那个老的大灯给全部取下来换掉扔掉，然后换了新的大灯总成，不要是什么改双光透镜啊，改线路那种，太复杂了。
1: 对对对，
0: 直接换灯更安全。对，可以买，没问题。
1: 大概这个现在这个途观 L 这个总成，大概换一套系统大概是到什么价位
0: 啊？这个价格呢，在某宝某东上的价格它是参差不齐的，有1000多的，有2000多的，其实最多也就2000多，您可以放心购买。我们不建议大家在网上去购买什么机油啊、刹车油这些油品类的，但是这种车外面的附属配件是可以买的，特别是大灯，有些副厂件做的它就是比原厂要好。
1: 哦，这样子是
0: 是的，
1: 它有，但像这种途观 L 的，我是去挑原厂的标配还是
0: 不是？你买原厂的标配就意义不大了。你既然是要换灯，你肯定换一个更好的灯嘛，是吧？
1: 那要用什么品牌呢？那问个问题。
0: 品牌我在节目当中不方便给您推荐，但是在网络当中，这些品牌其实出产地都差不了太多。您看见具体的销量嘛，品牌没那么多所谓啊。
1: 那还有一种说法
0: 啊，
1: 那有没有可能我把我这个玻璃，就是那个灯光照的那个玻璃清洗一下？它
0: 没用，没用，不是你灯光玻璃的导致，本身你的钨丝啊，包括你的灯体，它就已经是受到这个岁月的侵蚀，它老化了呀。
1: 哦，好，那顺便问一下，打扰一下，顺便问一下，就我这个途观 L 18年的车，现在也有我也有一点公里数的了。
0: 公里数多少嘛？
1: 24万公里了。
0: 24万公里，18年的车，你跑了这么多。
1: 途观 L 现在值多少钱？
0: 我只能说您买这车值了啊。价格呢，您不要过分的去关注。18年您是哪款？您告诉我具体的版本，330还是380？
1: 1.8T 2.0T 的330的
0: 330啊。好，目前阶段因为你这个公里数我都不问配置了，什么颜色是黑色还是银色？
1: 咖啡色。
0: 行，咖色啊。这款车目前因为您的公里数实在是太大了，在市场当中收车的话，这车只能够来到4万。
1: 哦，行，我知道了。
0: 好，
1: 有心理准备了。好，
0: 行，感谢参与，再见
1: 啊。
0: 彭先生你好。
2: 浩东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经常收听你的节目，
0: 感谢您的关注。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想有两款车想请你跟我比较一下。
0: 嗯，您说。
2: 一个是比亚迪的元
0: 啊，元，
2: 还有一个是
0: 等会儿
2: 霸王龙。
0: 等会儿您说的是元 UP 还是元 Plus？
2: 元 UP
0: 啊，元 UP。
2: 对，
0: 元 UP 跟霸王龙这他们之间完全是两种特性的产品啊。您怎么想的？您的要求是什么？
2: 我的要求是要经济耐用啊。
0: 耐用是一个原则，然后呢要省心，对吧？至于这个经济性的话，我觉得纯电车咱们也不用过分的去关注，因为本身用电的成本就比用油低很多，对吧？
2: 对，
0: 基本能够符合一个主流的电耗水准就可以了。好，两款车，首先车重摆在这里，元 UP 的车重明显是要低于 iMV 霸王龙的尺寸，因为一个是紧凑级，一个是小型 SUV， 所以呢它的电耗控制肯定会优于 iMV 的霸王龙，这是毫无质疑的。但是我刚刚也说了我的一个观点，在新能源时代，如果是纯电车，你真的不用过分的去关注到底电耗表现是什么样子，
2: 因为毕竟那个元 UP 它只有401的那个里程嘛。霸王龙有650嘛。
0: 说是说650，这是 CLTC 的续航里程啊。电池包呢肯定要大一点嘛。在体验方面，如果是个人开，我个人认为这两款车都有各自的特点。元 UP 呢就好操作，一开一停一上手。然后 iMV 霸王龙它的底盘调教就是指向更加精准一点。然后从车型的体验方面，如果说全家人经常要坐，有满载的情况，元 UP 肯定就更拘束了， iMV 霸王龙更适合家庭用途。
2: 家庭有几台车？
0: 那你就没必要了，你就买个小型车呗，就买个元 UP 就可以了。
2: 但是元 UP 我觉得出去的话，它401公里还是里程数还是不够，有
0: 所以你又想一步到位，又觉得自己家里边有几台车可能也作为另外的补充，特别是长途的时候，但你看怎么想咯。
2: 那你还是650还是好一点？
0: 650不是说好一点。

0: 纯电车呢，续航我认为不应该摆在第一位。当然如果说你想开着这台车通勤长株潭呢，或者说是有机会经常去到外地的话，那你续航有必要搞高一点。但如果是仅仅是在城区当中，咱两三天充一回电也不是不可以接受啊。
1: 那是，但是我车子毕竟还是有要出去的情况嘛。
0: 所以这台车也会是想长期持有，对吧？
1: 那肯定哦。
0: 那就不用想了呀，您其实心里面已经有答案了呀，就觉得原 UP 的那个续航里程是不够你来使用的呀。
1: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行，就自己就不用斟酌了，就给你一个肯定的回复是吧？
1: 你超过安安也可以是吧？
0: 三电技术领域呢，比亚迪确实略胜一筹，但是在底盘调教以及操控方面，安安 V 霸王龙是更好开的。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1: 好，知道了。
0: 感谢参与，再见。96218转零号键，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黄先生你好。
2: 好，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什么问题？
2: 就是我的标致408，大概是今年10年了
0: 啊。
2: 然后就是近几年现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突然间加油的时候，它就有一种震动，微微的震动的感觉。
0: 你先描述一下，等会儿，你这个加油的一瞬间，是你已经热好车，水温是正常的情况之下，然后在等红绿灯的时候起步的那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剧烈的震动，就这一下，还是持续有抖动？
2: 它持续咔车的是持续的有，它就是它也不是剧烈的震，它是微微的这种，就是产生共振的那种感觉。
0: 那么你应该重点去检查一下你的点火系统。比方说火花塞、点火线圈或者高压包有没有老化，导致缺缸或者点火能量不足。但你别觉得是点火有问题啊，点火你能正常发车我知道，但是呢这一系列的套件它会影响到你正常起步的过程当中有那么轻微的抖动的发生，特别是火花塞。
2: 它是驾驶过程中一直就有，就是一直有这个就是那种酥麻的这种共振的感觉。如果你把油门一松完之后，它那个油门掉下来之后，它就会感觉这个声音就减少了。
0: 那完了完了，我分析错了，方向错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刚刚也跟我描述了，只要盯着油门踏板就有类似的声响，对不对？
2: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那行，那情况又不一样了，这可能跟您本身的发动机工况它没有直接关系，发动机的机脚胶老化了。
2: 脚的问题是吧？
0: 对，你因为你现在10万公里嘛，机脚胶很容易老化，这是很正常的一个里程数。就它如果说老化了，就导致发动机震动直接传递到车身，这是很正常的现象。而且
2: 相当于传了一个共振，其实这个问题出现了2-3年了，但是它也不影响我正常的驾驶。
0: 当然不影响，
3: 当然不影响。
0: 但是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东风标致408这款车，如果是机脚胶老化了，你的右前方是不是更明显一点？
2: 对对，是的。
0: 那就是
2: 了。就是我右前方如果放一个什么东西，就是假如说我放一个电话号码，那个一个塑料的放到上面，它就跟它那个水花那个弹起来那个感觉一样的。
0: 行，明白了，肯定是机脚胶。还好你是右前方，因为右前方呢机脚胶相对容易换，如果是左前方更明显的话那就麻烦了，需要拆你的变速箱。
2: 就是这个问题是吧？
0: 是的，这问题呢它不会影响你的驾驶安全，但是确实极不舒服。
2: 对对对，就是感觉非常不舒服。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车子好像我问了很多司机，就是说大概6-7年以后就跑个2-3千公里就要加5升的机油。
0: 烧机油嘛，烧机油的。您是 1.2T 的吗？
2: 我是 1.8 的 1.8L。
0: 哦 ,1.8 也烧，有这个问题、这正常。
2: 反正就试不了，反正就是慢慢卡着是吧，只要不太严重的话就可以继续卡着。
0: 对，但是408有一说一啊，品控啊和一些细节方面控制的真心一般。好，先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
4: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5: 天翼视频，你的 AI 管家，
6: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5: 打电话在线问诊，看剧订票一键搞定。
6: 还有名师教育资源，孩子学习无忧。
5: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2:30。
8: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

0: 湖南交通频道。那今天呢，很多地方在下雨啊，那大家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提前检查好车况，规划好合理的路线，希望大家都能一路平安。那最近呢，家里如果有宝宝啊，是今年上小学的，那很多家长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部分的焦虑啊，比方说孩子上学会不会不适应呢？跟同学能不能处好关系？要怎么引导呢？尤其是辅导孩子写作业，会不会生气上头？怎么跟老师来做有效的沟通？那不夸张的说啊，小学是人生的基础，一年级的又是小学生的基础，而一年级不是孩子人一个人的升级站，咱当爸妈的可能也得同步修炼。5月16号。湖南交通频道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是完全免费的啊，带大家尤其是咱们的孩子们提前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小学生活，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还有抖音音乐班尹老师的音乐课，幼小衔接专家讲座，以及育儿思辨公开课，帮助家长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家里有即将读一年级的宝贝，那各位家长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小学两个字，就可以来免费报名了，名额有限啊，那赶紧要拼手速了，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学两个字，我们5月16号长沙华夏学校不见不散哦。另外路面上的情况再来提示一下，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南825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那交通通行缓慢，大家要提前留意啦。
1: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4: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5: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2: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6: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3: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房子的事儿啊。那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这个一对一的来进行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那跟房子相关

0: 关的各种问题，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今年整体的感受啊，就是市场的行情在一步一步的变好，尤其是从三月中旬到现在啊，整体的市场的销售数据啊，包括大家的看房意愿、成交的量，包括接下来要出的一些产品啊，都是在持续向好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么如果啊，咱们今年2026年觉得应该时机也差不太多了吧，是不是要重新激活咱们原来的一些买房的想法，或者本来呢也打算今年来做这个计划的，来不妨说一下啊，咱们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比方说总价预算大概是多少啊，或者是首付，那东南西北更倾向于了解哪里，大概需要多大的房子。那如果看了和了解了一些，不妨来说一说啊，咱们看了哪里，什么情况，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儿，是当下这个产品行不行，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推荐选择，尤其是接下来的新项目到底值不值得等待啊，值不值得出手，包括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一些推荐等等啊，大家都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参与交流啊，一个一个来帮您做深度的分析，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如果是要问房子的卖价，比方说咱家的房子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呀，如果要挂牌挂多少钱会更合适呢，那现在也想知道一个行情的变化，我是应该尽早的以一个相对更加清醒和理性的价格及时把它卖掉，还是说现在行情好像还可以，那这个情况也可以再持续一段时间看看，还是说我们这个房子先出租会更好呢，不妨来说一下啊，咱手头的房子是哪个小区啊，叫什么名字，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可以先帮您给房子估个价啊，然后呢再帮您分析和梳理一下啊，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啊，尤其是我们卖房的节奏该怎么安排，有什么技巧和策略。热线正在开通啊，大家都是可以通过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直接提问咨询的，正在开通啊，拨通96218转零号键即可，这会儿就可以开始来拨打了。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3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啊，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0: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继续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从2008年到现在18年房地产的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多多少少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因此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提问交流了，希望这个能够帮到大家有一点点帮助啊，这个我们也是开心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今年5月份呢，应该来讲是今年1月份到现在啊，从各个月来看，算是开盘量比较集中、比较多的一个月份。因为前几个月啊，开盘量非常的少，加在一起肯定也就几个。而5月份呢，这个集中开盘的数量，尤其是新推的楼盘数量，相对要更多一些。那么接下来呢，长沙还有不少的一些这个入市的一些新项目是值得关注的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一个来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呢，来跟大家讲一讲最近热度比较高的一个楼盘，叫做保利星辰天意啊。这个楼盘如果来得及的话，有可能是在本周末开盘。这个楼盘呢，之前呢，大家这个对它的一个基本认知就是，位置还是比较好的，在这个下大陇这个地方啊，是妥妥的主城区。然后另外呢，这个营销中心和样板间开放了之后啊，就感觉不管是审美还是用料啊，感觉还是花了钱用了心的啊。包括呢，这个整体的审美要比保利在长沙之前做的其他的项目呢，明显高了好几个层级了。所以呢体验感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之前呢大家一直在担心说这个价格会不会开得比较的高啊，那预估我们觉得有可能更大的一个可能性，均价有可能是在19000上下。 那如果是在19000上下的话，那么我们的总价门槛其实是比较高的啊。最小的面积125个平方，然后呢125平的这个户型的量其实是非常少的啊，就只有基本上就是一溜。那一溜的话，按照这个总层数大概是30层29层左右的这个

计算的话就是不到30户，首开的话大概是100多套房源，那么120多的应该是卖的比较快的啊，因为它数量是最少的，并且也是门槛最低的。但是120多的呢，它也有相应的一些缺点啊，比方说临这个主马路啊，临街的，然后另外呢，这个户型产品结构上和其他的户型比，虽然也是个四房啊，但是有一个卫生间是一个暗卫，户型结构和其他的比啊，相对要稍微弱一些。但是好在呢，总价门槛相对比较低，然后呢，另外呢，总体的占比的数量比较少，那其实占比更多的呢是大面积的，比方说像140啊、170、190啊，这些户型段的占比数量会更高。但是呢，面积大了之后呢，总价就会更高了，所以更适合预算能够在接近300或者是300万左右的朋友，考虑这个楼盘才能够考虑的更从容，看到自己更喜欢的户型，包括楼栋的位置朝向，可能才能够更加从容的来进行选择。当然呢，这个产品到底合不合适啊，要因人而异。首先呢，这个总价的门槛在这里摆着的哈，那我们不建议大家跳起来买啊，就是本来呢我可能不打算花这么多钱，但是看完了之后呢，情绪价值给的比较满啊，这个售楼部的挺好看的，品质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啊，然后呢就这个加预算加的比较多，那我们还是不太建议。当然呢，这个五月份除了保利新城天翼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楼盘啊，这个都会在五月份逐渐的开盘。当然呢，还有在五月之前趁着这个五一节点提前开盘的啊，比方说像荣华天喜。其实荣华天喜的单价的这个均价区间呢，也是在19000上下。也就是说，这两个房子的单价是差不多的啊，只在于我们选择多大的面积，总价大概要花多少钱。从地理位置来讲呢，荣华天喜的地理位置的条件肯定是更好的，因为荣华天喜呢，它不仅仅是主城区，是妥妥的老城区啊，在五一广场周边，离五一大道也非常近啊，在蔡锷路上面。你想想看啊，咱们老长沙人这个对五一广场核心的区位啊，这个是不用赘述的，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和了解，并且呢，在这样的一个核心位置，能够成规模成体量的楼盘的地块啊，也是很难得很少的。如果确实是想住在这个核心的这个中心城区，并且呢预算也能够够得着啊，可以考虑。但是荣华天喜如果说它还有哪些地方有需要待改善或者是需要升级的，那么可能就是在品质包括一些审美的细节当中，占了长沙一梯队的最好的一个地理位置。产品面呢虽然看上去也花了钱也不错，但是呢其实还有上升的空间，就是包括有一些品质的感受啊，包括有一些审美的这种级别，其实还可以再拔一拔啊，还没有做到非常好的那种程度。那么比较适合什么呢？比较适合愿意在中心的核心区域买房，尤其是对于蔡锷路五一广场是有情节的，并且就是在周边工作上班的啊，离得非常近的啊，那么我们可以重点考虑。但如果我们仅仅是想住一个非常高品质的楼盘，就是要把生活质量拉高啊，那么其实市场上还有做的品质感更好的项目。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朋友们都可以通过热线一对一的来交流啊，会给您的回复根据您的情况回复的更加的精准和有效一些。买房的朋友说一下我们基本想法啊，大概要花多少钱，在哪个位置，需要多大的房子，目前看房的情况，包括纠结的难点和问题。那如果是要问咱家房子卖价，来说一下房子基本信息，比方说在哪个小区、多大面积、房型、楼层、装修等等啊，都是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沟通交流的。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96218拨通转零号键即可。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2: 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何先生，您好。喂，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哎，你好何先生啊，请说。
3: 我有个房子想卖，咨询一下这个价格是多少。
2: 好，哪个小区？
3: 河西广场里那个阳光地产的二期。
2: 二期啊，好，多大的面积？
3: 135平米吧。
2: 啊，是四房对不对？
3: 四房的。
2: 好，楼层呢？
3: 楼层是中间楼层，
2: 嗯，
3: 中间偏低一点，这还是比较合适的。
2: 嗯，好，然后那个装修怎么样？
3: 装修是普通装修。
2: 普通装修啊。然后这个房子咱们自己有没有心理价位啊？
3: 啊，
2: 我说你有没有可以接受的心理价位？
3: 不蛮了解，所以向你们咨询一下这一块是到底是。
2: 好，好，
3: 什么一个行情。
2: 好，是这样的啊，如果我们是一个这个中间楼层，然后135平的四房，其实也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很多人呢就是这个面积的四房。
3: 学位没用，因为这边它是配套的那个陆上国际二小分南亚的学校。
2: 对对对。所以阳光历程这两年的表现要比之前要好。啊，其实早些年的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好，因为那个时候呢学校也没有现在这么好，对吧？然后整个滨江的氛围也没有那么浓，然后官沙岭呢这两年呢整体的这个发展的速度也还是不错的，所以这两年呢总的来讲啊，阳光历程的整体表现要比原来要好。但是呢同时又叠加这两年的二手房行情整体的它还有修复和调整啊，所以呢这个二期要比一期好。二期的咱们这个面积段的中间楼层的普通装修给您一个参考。
3: 我是楼完都整个小区正中心的。
2: 好，
3: 开阔的那种。
2: 是的，因为咱们小区里面还有120多平的四房，所以我说咱们这个130多平的四房舒适度其实应该是更好的，对不对？
3: 对对对。
2: 好，那给您一个参考区间范围啊，那您的这个报价的区间范围的话大概是在13500左右。
3: 哦，离到13500左右了。
2: 对对对。
3: 好好好，
2: 嗯，好吧，
3: 谢谢谢谢，
2: 哎，好，您参考一下。
3: 谢谢
2: 啊，好，不客气。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了。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这一位廖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2: 哎，廖先生啊，请说，什么问题？
4: 我那个房子想评估一下。
2: 嗯，好，哪个小区？
4: 就是涉外国际公馆。
2: 嗯，涉外国际公馆多大的面积？
4: 好像当时买房子是89.8吧。

0: 89个平方是两房还是三房？
1: 两房。
0: 只能做两房的啊。
1: 啊。
0: 好，然后楼层是几楼的？
1: 12楼。
0: 12楼啊，里面装修怎么样呀？
1: 装修普通装修，是在四周的。
0: 就是比较普通的装修啊。是这样的啊，咱们80多平的这个房子就比较吃亏一点。因为它本身呢，市场上买两房的人本来也不是很多，现在大家一般都是喜欢三房起步。然后再加上呢，80多平的两房呢，它这个就是有点大两房。因为市场上如果我们这个买两房的话，很多人更愿意买70多平的两房。而且有一些小区如果是接近90个平方左右的话，很多都已经是三房了。所以咱们80多平的两房呢，在功能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吃亏啊。如果中间里面是一个普通装修的话啊，咱们给到一个参考范围好不好啊？大概的参考范围是6500上下。
1: 哦，这么低啊。
0: 如果房型结构更好一点，会好一些。但是我们小区这个房子也有这么长时间了，咱们当年买的时候也便宜嘛。
1: 那的时候也去了4000多一点呢。
0: 那咱也住了这么多年了，对不对？要这样想啊。
1: 那好了，
0: 好吧，好，参考一下啊。好的，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武生高速636公里往北方向呢，因为有小车故障，占用了左侧的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另外呢，京港澳高速长潭段雨花收费站附近以南这个1503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目前也是交通通行缓慢。那关于房子这件事情啊，它一个呢要讲产品的生命周期，还要讲这个行情的节点周期啊，相信这个大家应该也都明白啊，能够理解。行情周期就不用多讲了，对吧？是上行期还是下行期啊？那么上行期肯定大家都跟着表现都不错，那下行期呢，那就难免啊会有价格上的一些调整。但同时呢，我们也要讲产品的周期啊，因为我们讲一个产品它是在不断升级和迭代的。你看我们早些年，比方说2007年、2008年的时候啊，市场上如果是一个80来平，有个是个两房，太正常了，对吧？如果一个120、130平啊，是个三房，也很正常。但是后来呢，这个产品就发生了一些迭代啊，后来呢，我们就出现了小三房和小四房，也就是我们现在市场上也能看到的二手房当中的2+1和3+1。比方说90个平方、80多个平方，我们可以做2+1，也就是小三房了。那130个平方左右，我们可以做3+1，也就是小四房。那么现在呢，我们又经过了一个新的产品迭代期，就是迎来了我们的新规的产品呢，基本上没有公摊啊。虽然今年的新规面试的一些新产品的得房率没有去年年底那么高了，但是普遍也有110%左右，也就是负公摊啊，也就得房率可以超过100%啊。所以现在的房型又在不断的升级和迭代。那么如果说这个产品落后的这个差距比较大啊，那在价格上面肯定还是多少会受影响的。好，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范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你好范先生，请说，什么问题？
2: 就是这个玉龙天下2期啊。
0: 好，先说这个房子学校名额占没占用？
2: 没有。
0: 没有啊，别人买了直接可以用，对不对？
2: 啊。
0: 好的，这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啊。好，多大的面积？
2: 114。
0: 114是个几房？
2: 四房
0: 啊。楼层是几楼的？
2: 九楼
0: 啊。装修呢？
2: 装修彩稿的。
0: 彩稿的
2: 啊。
0: 那你彩稿的你自己不用吗？你就要把它卖掉
2: 啊。
0: 好，那您自己有没有比较这个期望的心理价位啊？
2: 期望的就不知道嘛，就是因为彩稿的装修啊。
0: 是完全拎包入住的那种是吧？
2: 是的。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可以稍微报高一点。而且我给您的建议就是再可以还可以再稍微晚一点，都不用那么着急，因为现在5月份刚刚今年刚报完名，今年报名的不会看了，对不对？明年报名的说不定节奏还没那么快啊。所以其实你的更好的时机是大概9月份往后。当然你现在越对对对，因为买这种类型的就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啊，不管是玉龙还是八方，就是典型的教育配套的需求，
2: 对
0: 吧？
2: 是的
0: 那么买这种
2: 场地商
0: 人，对对对，买这种类型的

0: 房子的这个集中的人群，也就是我们讲的旺季，是在每年的九月份之后，第二年上学的会更多。嗯，那么往往四月十五号之后，它会进入一个相对平淡期，七八月份这个天气太热，然后看的人也会少。往九月份之后，尤其是在明年的今年的十二月份和明年的四月一号之前的这几个月，是集中度最高的时候。嗯，然后呢，也是价格容易卖得更好的时候。
1: 大概现在什么行情呢？
0: 现在的如果说没有你这么好的这个装修条件啊，包括你的房型啊、楼层啊什么，没有你这么好的装修条件，市场上有报一万七、一万八的。
1: 哦。
0: 我建议您，如果反正现在也不是很合适的节点嘛，你可以先报高几个月，你可以先往一万九报一报。
1: 哦，这样。
0: 嗯，好不好？
1: 那这个还有一个像这种顶端的学区房，它如果要在手里过个几年，这还好卖吗？
0: 啊，那这个不一定的，你每年你跟看情况，啊，一年一年的看好不好？这个没有人能猜得到的，因为它受到行情的影响，受到这个教育资源的变化的，包括政策的影响，都可能是会有的。
1: 那这两年他这个学校都是每一届都有30多个班，1000多人。
0: 嗯，就是如果你现在要卖，你就按照我刚才跟您讲的这个策略，今年这么考虑问题。如果你要讲明年呢，就明年我们再看，明年再问。
1: 嗯，
0: 好不好啊？这个我们往后猜猜不到的。
1: 哦，
0: 嗯，好吧。
1: 那行了
0: 啊，好，您考虑一下啊，好嘞。就现在我们真的是看不了那么远啊，不仅是房地产看不了那么远，我们生活当中的其他的很多领域啊，包括我们的生活的未来的变化，可能也看不到那么远。在一年多以前，我们也想不到豆包啊，现在这个大家用出普及率用的这么多，对吧？然后在此之前，我们也想不到我们这一轮的调整期会有这么深度的变化。那么未来会怎样啊？我们建议大家呢，如果你确实关注这些事情呢，啊，我们就及时的大概过个，比方说一两个季度啊，或者是过个一年左右啊，我们再来了解了解啊，及时的来跟进一下更新的信息。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0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武深高速636公里往北方向有小车故障，占用左侧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京港澳高速长潭段雨花收费站附近以南1503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有两车追尾，交通通行缓慢。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3: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今天，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发布新版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新版试飞空域于5月14号0点启用，请广大无人机飞行爱好者、行业应用单位务必留意，及时了解最新的划设范围，避免误入管控区域。近日，位于长沙市天心区省府板块的领创数值中心项目加速推进，新建商业部分主体结构已全部封顶，为年底南北副楼及西侧新增商业建筑如期交付筑牢基础。该项目由湖南建投集团公司来承建，定位为全国一流企业总部基地。项目团队表示，将继续加快施工进度，严把质量安全关，助推该综合性功能片区的快速成型，吸引更多优质企业聚集，为长沙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长沙简读博物馆将在5月16号到18号推出10多场沉浸式文化体验活动，包括非遗手作、竹简编联、医疗惠民等多个方面。来了解一下刚刚收盘的 A 股市场。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收4242.57点，上涨0.67%；深成指报收16089.75点，上涨1.67%；创业板指数报收4038.33点，上涨2.63%。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林景珍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林景珍作出逮捕决定。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已经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表声明，否认有关巴伊朗飞机涉及军事用途，称相关报道具有误导性且耸人听闻。声明说，美伊在巴首都伊斯兰堡举行首轮会谈期间，来自伊朗和美国的飞机曾抵巴运送参会的外交安全及行政人员，目前部分飞机和后勤人员仍留在巴基斯坦，以备不时之需。声明还说，虽然美伊谈判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外交接触仍在继续。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那五月呢是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和湖南交通频道将在5月16号本周六的上午，在湖南烈士公园打造一场家庭友好同趣同行的亲子趣味运动会。我们为每一个到场的亲子家庭都准备了伴手礼，通过游戏闯关、盖章打卡，还能兑换礼品。如果咱家这个也有让人头疼的教育难题，哎，现场还有家庭教育指导师来进行答疑解惑。想要探讨家庭友好教育和带娃心得的宝爸宝妈们，关注长沙妇联或者是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

号都可以，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就可以立即报名了。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长沙妇联的微信公众号啊，都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四个字就可以马上报名了。我们是限时招募100组家庭，咱们周六见吧。

0: 名字，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里，亲爱的房子由万家里特约播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依然是跟大家说说关于房子的事儿啊，当然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包括交易过程当中要注意的问题、税费政策、流程、贷款等等啊，只要是跟房子相关的这个各种的问题需要了解的更深度啊，或者需要更加的详细的分析，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了。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比方说有一些朋友呢，这个今年本身就是要在做计划的啊，今年本来也是根据自住的需求啊，或者是家里的人口变化的情况，我们需要买一个房子啊。那么什么时候看，看什么，什么节点重点关注啊，那么核心的需要了解的点在哪里，包括看了之后这个房子怎么分析，尤其是看了几个之后到底哪一个更好，或者是还有没有其他更优的推荐和选择呢，我是不是能够把我适配的都看完呢，这个不要有遗漏，做更全面的一个思考呢，大家都不妨通过我们的热线来交流啊。比方说说一下咱们东南西北更倾向于了解哪个位置，需要多大的面积，咱们的总价或者首付预算是多少，如果看了了解了一些，看的情况怎么样啊，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那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当然还有很多朋友想问问看啊，咱家的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如果要挂牌的话挂多少钱会更合适啊，房子的情况不一样啊，每个人的策略是不同的。比方说像刚才的范先生，他这个两个月其实不用那么着急啊，但是有一些房子他可能是尽早卖掉才会更好，短周期可能也不太会有大的变化，那不如早一点卖啊，可能会更实际一点。那这个是要根据具体的房子情况来的，因为二手房这个房子的类型就更多了，对吧，有20年以上的啊，也有3-5年次新的，有从前的那种老的房型结构，也有现在更新的产品面的啊，所以呢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我们帮大家给房子做一个价格评估，同时呢帮大家出出主意，那接下来究竟应该怎么办才更好呢。那不管是哪种情况啊，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拨通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记得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三房，
0: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0: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0: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
0: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1: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从2008年到现在啊，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希望多多少少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因为房地产这个领域啊，它确实是比较复杂的，涉及的维度也很多，而且我们要考虑的方面也是很多的。你看我们的电商都已经成熟这么多年了啊，房地产是无法电商化的啊，所以呢，这跟每个城市的情况也是各有不同，不同的房子啊，包括要匹配各自的需求和家庭的实际啊，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没有这个大多数人可以适用的标准答案啊，所以呢这个有的人适合，有的人可能就不适合，包括同一个小区，那有的小面积的啊可能我们是值得推荐的，但是有一些大面积的反而可能是不建议购买的。所以呢大家通过热线啊，具体的一个一个的详细的来精准的来说啊，记得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宜凤高速梅田收费站附近15公里北往南的方向啊，因为这个有安全隐患的树枝清除，应急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啊，预计要到19点左右施工完毕。另外，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南825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呢，之前因为车比较多，交通通行缓慢。

曼刚刚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啦。最近这一两个月的时间呢，很多人可能已经感受到了啊，就是整体的市场的行情呢在逐步的变好。可能长沙还没有那么明显啊，一线城市其实从数据上的表现会更加的明显一些，但长沙呢其实也是在逐步变好的。那尤其是一些热门的新规的楼盘的这个来访量是非常大的，比方说最近比较热门的这个保利新城天翼啊，这个人来人往，这个确实啊，不管是工作日还是周末，尤其是周末那仍旧更多了。那有一些新项目，大家呢都愿意去看一看啊，比方说呢，前两天上周末刚刚正式开放营销中心的这个信达曙光映秀。像今天这样下雨的天气，又是个工作日啊，我们今天早上还去看了一下，人也不少啊，这个营销中心的上课量和来访量都还是不错的，门口的车也停了挺多啊，所以整体的市场的积极性啊，包括大家的活跃度，要比春节之前啊，包括要比去年四季度啊，都是有在明显的上升。因为大家有普遍的一个感受，就是如果说我本来就是要在今年买房做计划的，并且也是以自住为主，那么肯定是首先要把产品选择好，有新的项目，有新规的更好的产品，并且在我价格预算范围之内的，那么肯定都会优先去看这类产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很多朋友可能是在去年前年其实也是有这个换房的想法的，只是说也不一定非要着急啊，因为自己还是有房子住。但是呢，去年前年呢，为什么持续在关注呢啊，因为可能对于市场的未来的信心包括走向还是想再看一看啊，所以呢可能也就只是停留在一个观察的一个层面上。那么今年呢，这个既然已经等了两年多了，那么今年感觉到好像这个不管是政策底啊，包括这个价格底，好像也差不太多了啊，那么今年呢不妨来了解了解，包括今年市场上的一些新项目啊，确实不管是品质、颜值、产品面，包括有的价格啊，给的也还是不错的啊，那今年呢看房的人包括积极性啊，重新激活的这种感受啊，也会要多一些啊。当然呢，有没有到特别火的程度，那倒也没有啊。那如果有一些朋友依然还是不着急，或者是呢这个房子也没想清楚到底买了之后多长时间会去住，那我建议大家还是谨慎为主啊。当下的这个阶段依然是有自己居住需求的，不管是首套还是改善型的还是要换房的，那么都是要有居住需求属性的，而且这个属性的占比是比较高的朋友，那么我们这个时候确实是可以重点来考虑一下，来看看房子了。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持续来交流了。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如果看房的朋友、买房的朋友啊，不妨来说一说啊，咱们的基本想法和需求。那尤其是你关注的是一些热门的项目，你可能最近会刷到很多的一些信息啊。那么这些信息有的时候情绪价值给的挺足的，那也不能盲目啊，不能说这个看的次数多、说的人多，这个东西就一定适合我啊，要根据我们实际的情况客观冷静的来分析。那么对于我来讲，到底哪个角度才是核心角度啊，不妨呢清醒的跟我们来这个一沟通分析和判断了解啊。那如果是要问房子的价格啊，比方说我家的房子现在能够卖多少钱，不妨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我们先起码了解一下当下这个产品啊，这个房子能够卖多少，市场的行情价是多少，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房子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是应该尽早卖还是适当的放放也行，或者我们先出租才是更好的选择呢啊，不同的房子未来的策略是不一样的啊，记得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承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4: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大家有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参与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在问啊，他说呢，想在这个韶山路上海城附近买个房子啊，那想问一下上海城的房子行不行，可不可以买？然后呢，自己的总价预算呢，大概最好是在100万以内啊，买个3房也可以。100万以内呢，在这个地方买一个二手房呢，问题是不大的啊，因为其实不管是这个十字路口啊，因为我们讲那个位置呢，刚好是在木莲路和韶山路交汇的一个十字路口，在这个十字路口的这个两侧。不管是上海城还是恒盛世家啊，那目前的房子的价格都还是比较可爱的。比方说像恒盛世家7000多、8000多的有，上海城的7000多、8000多的也有啊，但是呢也有6000多的。但是我提示一下啊，就是上海城呢，因为它的开发的周期它是比较早的，一期的房子里面有不提房，虽然更加靠近韶山路。感觉出入会更近，但是那个房子太老了，包括房型结构啊，确实也是落后的比较久了。如果考虑这个小区，更建议的是买后面的成色更新一点的，比方说3期、4期的电梯房会更好一些。比方说90多平的小三房啊，比方说7000-8000块钱的价格，其实100万左右也是够的。那其实说到在这个主城区啊，尤其是在韶山路周边啊，如果我们想买房子的话啊，那有一个新项目呢，叫做信达曙光映秀。

0: 这个是一个新楼盘，预计呢可能是在六月底七月初开盘，现在营销中心已经开放了，样板间和工区园林展示还没有出来啊，可能要到六月份出来。这个项目它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的小面积做的比较小，105平的三房，然后总价呢相对是更加可控的啊。想想看，如果是在香樟路和曙光路交汇的地方，这个是非常核心、非常这个妥妥的主城区了啊。因为香樟路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周边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新房的选择。离得比较近一点的招商序啊，虽然招商序卖的是不错啊，但是招商序价格也挺高啊。现在招商序很多的房子价格大概是在15000了。但是这个曙光映秀呢，预计给到的价格应该会要比招商序要便宜啊。如果能够是在假设啊，我们现在只能假设啊，因为具体的价还没出来。假设如果是在12300的样子的话，那么105个平方的三房总价大概也就是在12300万的样子。那么相对来讲，在主城区比较成熟的位置，是一个新规，品质做的也还不错，同时还能够控总价，还是非常有优势的。再加上现在整个这个南边周边的，虽然我们也看得到8000块钱、9000块钱的单价，但是有很多已经没有三房了啊。比方说这个有一些，虽然你看它的单价特价啊，8000多、9000多，看上去确实是不贵，位置也还可以，但是小面积的三房可能之前都已经消化掉了，可能起码要买到120啊，或者是更大的面积可能要买到140。那么这么一来，虽然单价低，但是总价其实也不低了。所以其实更多的朋友呢，尤其是现在的我们的这个更偏刚需一点的群体，希望要位置更好，产品面更好，并且最好是新规，但是最好也能够控总价啊。所以呢，如果你是在这几个方面都是有诉求的，那这个项目确实是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啊。那记得我们这个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呢，我们一定是详细来分析，因为有的人适合的，有的人可能并不适合。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大家都可以来详细沟通。记得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1: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0: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啊，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微信上有一位朋友问得很直接啊，他说保利新城天翼呢自己也去看过啊，想问一下如果这个周末开盘的话，我要不要去冲首开。这个项目目前的单价的门槛，包括总价的门槛啊，还是有点高的啊。假设均价是在19000上下的话啊，咱们最小的面积120多平，那么总价呢也要在230万以上了。那如果我们想舒适度更高的啊，产品面更好的，不管是140、170、190啊，那么整个的总价段还会更高啊，要到300多万以上。那么我们要不要冲首开呢？其实我觉得要看每个人的需求情况是什么。如果我们就想要的是190的更大空间的啊，舒适度更高的，那么首开的这一次呢，推的是 B 地块，也就是中间的最好的一个位置的楼王栋。那么这个位置的这个产品，如果在首开消化完了之后，那么后期也许在卖这个 A 地块和 C 地块的时候啊，可能产品的舒适度啊，包括视野景观位置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如果你想要的是舒适度和景观位置更好的话啊，那么在它前期不管是首开还是第二次加推的时候啊，我觉得都可以了解一下，因为首开的 B 地块啊，它毕竟是有这方面的优势的。但如果我们考虑的可能是更多的是实惠一点，性价比一点啊，可能要更接地气一点，那我觉得就没有太大的

的必要了，因为 AD 块也好 CD 块也好，包括后期加推的啊，肯定位置是没有这次的位置那么好。那么同样、这个同样的道理，如果说位置没有这么好的话，那么它的价格就应该要拉开一点的层次，那么也许到后期的时候我们其他的面积段选择会更多，那么价格方面啊，也有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更好的优势。当然朋友们，很多人也很好奇啊，首开开的怎么样呢？是不是能够卖得很好呢？起码今年四月底到现在开盘的两个楼盘基本上都是摇号开盘，而且呢去化率都是比较高的。像这个四月底的时候啊，这个江悦和鸣，当然它有它的特殊性，江悦和鸣呢是属于配套长郡外国语典型的教育配套的这样的房子，所以它有这个特殊属性和特殊的人群画像啊，卖的也还是比较好的，是90%以上的去化率。另外呢，荣华天喜首开的时候呢，也是90%以上的去化率。当然呢，这跟他们推的房源数量也有关系啊，其实数量并不是很多，大概100多套的样子。而这一次呢，保利新城天意的数量也不是很多啊，大概也是100多套。好了，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啦。

0: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4: 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徐广高速横贵段水口山收费站附近以北895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呢，因为小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那途经的朋友需要谨慎慢行了。另外，徐广高速越望段屈原管理区收费站附近以南的623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商品运输车故障占用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那目前路产和施救人员已经在现场处理了，那大家也需要多多谨慎小心。
5: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

0: 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逾越旧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讲讲福利啊。咱们的金芒果商城今天给大家主推的两款福利品，一个是昂跑的轻量休闲鞋，还有一个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那刚好呢，也马上要到520了啊！金芒果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那即日起到5月22号，登录金芒果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的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啊，商城联合各大品牌还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是限量特价99元啊！那520告白好礼尽在金芒果商城。那今天呢，这个在众多的商品当中主推的两款啊，一个是昂跑的轻量休闲鞋，还有一个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首先来说这个昂跑的轻量休闲鞋，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那么一双轻量的舒适百搭的鞋子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休闲鞋很多朋友可能了解过啊，官网售价呢基本上都是每双在1000加以上，而金芒果商城属于夏日特惠啊，仅需每双399元，奥莱仓直发，男女同款，尺码是36到45码，7款颜色可以选择，简约亮色兼备啊，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那这款呢，也是很多运动健身达人都在穿的运动鞋，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昂跑轻量运动鞋，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呢是彩云感明显啊，就是很轻很舒服。同时空腔缓震，加上临界的发泡的这个中底，走的时间久，包括这个你徒步啊都不会觉得累脚。男款的很轻啊，男款的303克，女款的就258克啊。包括鞋面呢也是透气耐磨，四季不温啊，就是非常适合我们日常穿搭和做一些运动的时候来进行这个穿着。记得啊，这款运动鞋呢是一双仅需399啊，尺码是36到45码，7款颜色可选。那现在呢，奥莱仓直发520叠加活动，满额299还享95折，到手实际上仅需359元啦。

0: 元啦。另外呢，还给大家带来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299。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啊，自带高级山茶花的香气，融合了卸妆、清洁、保湿的三大功能。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啊，上脸超舒服，洗后毛孔呢会更加的这个舒适清爽，完全不紧绷啊，不假滑。而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呢，也是洁面界的明星款的产品，很多人都会无限回购。那所以呢，这个好东西当然要推荐给大家啊！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用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啊，性价比非常高。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是两支到手啊，1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299元，再叠加520折上折的满减活动，到手实际上只需要269元了啊！大家可以去金芒果商城下单了，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三个字也可以找到商城下单购买啦。
1: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2: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3: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4: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5: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1: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继续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比方说有一些朋友可能有买房的打算，那我到底是该看新房好还是该看二手好呢？二手呢可能来得更快啊，然后呢眼见为实的更加直接，但是呢这个新房呢产品面会更好啊，这个感觉的舒适度会更高。那新房当中呢也分为老规和新规，那新规呢可能就更好看了，品质就更高了，包括得房率啊、户型结构、功能的灵活性，这个层次就更高了。但是新规的房子呢，价格肯定要比老规的房子啊，价格还是要会高一些。那我应该去看那个重点关注这个品质更好的新规的房子，还是虽然房子这品质和得房率没有那么高，但是价格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些没有卖完的老规呢？啊，这也是很多人纠结的一个问题啊。当然呢，有的朋友呢新房也看啊，新规的老

0: 规的，包括二手都看。那么都看到也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们应该重点考虑的方向，或者我们应该这个列出一个优先级，比方说第一轮的优先是什么，第二轮、第三轮，然后重点侧重的角度啊，应该把它拎出来，应该是哪个角度才是更适合我的，因为每一个人的重点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大家不妨来说一下咱们的一些基本想法和需求，比方说啊，东南西北更倾向于什么位置，需要多大的面积，总价预算是多少，那如果看了和了解一些啊，看了情况怎么样，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啊，大家通过热线可以一对一的更加精准详细更清晰的啊，来这个得到回复，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呢想问一下，哎，我们家的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呀，这个这两年好像行情一般般啊，那早就已经过了上一轮的价格高峰期了，有很多朋友感慨，哎呀，当时我的房子10000块钱以上哈，现在呢可能就只有7000-8000了啊，这是个正常现象啊，因为这两年的这个修复和回调比例呢基本上30%很正常啊，所以呢这个大家也不需要过度的焦虑，因为房子起起伏伏它都是有的啊，它会有这个上升的时候，它也会有下滑的时候，但是呢二手房当中呢也根据房子的情况来，有的比例可能会更高，有的比例相对会低一些，有的应该尽早的卖啊，有的放一放也倒也不是很大的问题。那么究竟我的房子现在能够卖多少钱，接下来应该怎么样来进行打理呢，我接下来应该再观察观察，再看一看情况，还是应该尽早的卖呢，啊，这个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要根据实际的房子和产品的情况来进行判断。那不妨来说一下咱们家是哪个小区啊，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那我们给这个咱们的房子做一个精准和详细的评估之外呢，还可以帮您出出主意接下来该怎么办。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1: 你见过凌晨1、2、3、4、5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0: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有万家丽特约播出。热线正在开通啊，还有最后的10多分钟啊，大家有问题直接通过热线来这个一对一的提问交流啊，这个进行咨询和分析。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当然节目当中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干货啊，刚才我们是提到的最近热度比较高的保利新城天翼，今天的最新的消息，本周末开盘，从今天到星期六的下午的6点啊是属于认筹期，那么星期天也就是本周末5月17号啊正式开盘，这也是这个项目的首开，预计的价格应该是在19000的均价左右啊，大大小小的面积不一样，位置不一样啊，价格区间是有所差异的。其实从去年拿地的情况到今年推盘的情况来看啊，我们市场上这个主城区尤其是市中心的楼盘要比前些年反而还要多一些啊，因为这两年行情的原因，很多开发商呢他更愿意拿相对来讲更好做的地块优势更强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啊，因此呢好地块啊开发商会积极的拿地啊，如果地块条件不是很好的话，开发商的信心其实也是不足的。那么因此啊，从去年包括到今年，这个整体的挂地摘地的占比更多的啊，这个也是偏主城区为主，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讲啊，我们这两年的思路啊，尤其是这个看房子和分析房子的思路，主城价值回归，要知道和了解主城价值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好，那既然市中心的房子还是有一些选择啊，那么接下来市中心有哪些房子呢？这些房子到底素质怎么样呢？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啊，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讲过了保利新城天翼和荣华天喜啊，荣华天喜的均价是19000，首开呢去化是90%多，然后它的面积段呢是139199啊，当然它后期还会有其他的更大的面积。另外呢，像保利新城天翼呢，这一次呢是有120多140多啊，当然也有170190的。另外呢，在接下来啊，应该5月份也有可能会开盘的是绿城金鸿文澜月华

那这个楼盘呢也是非常市中心的位置，在大家都知道的很熟悉的韭菜园这个附近啊，并且呢这个项目它还有一个特质呢，就是它有一定的教育配套，预计配套的呢是长沙一中的初中部，那旁边呢离地铁也非常的近，同时呢是由绿城来打造啊，并且呢整体的外立面包括园林整体的主题架空层的目前来看的效果图还是确实是做的比较有颜值啊，比较有品质的感觉。主要的面积段呢大概是有128、143、170、226啊，整体的得房率呢基本上都是在101%。但是呢它也有缺点啊，比方说地块规模并不大啊，容积率和建筑密度还是相对偏高的啊，楼间距呢大概是30米左右，部分的楼栋之间的视野的通透性相对一般一些，因为好位置能够有大地块本身就是比较少的。那么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更适合以教育和地段为第一权重啊，我们讲啊，我们看一个房子，我们肯定会关注很多，什么都想要啊，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但是我们要讲权重占比和优先级。那如果在你想要的各种维度当中，以教育和地段为第一权重，并且接受超高层啊，包括相对密度高一点的这样的高净值家庭，也许是相对会更适合，那单价可能会更高啊，目前预估的单价都可能差不多要到28000了，总价可能要到350万起步了。市中心好位置好地块，然后又有高端的产品，再加上还有教育配套啊，难怪价格也是比较高。当然了，这个是前期的预估价啊，实际开盘的价格现在还不清楚啊，那包括适应的人群和真实的开盘情况，我们还是要等到后期的更多的信息明确了之后啊，才能一步一步的做更加精准的判断和分析。好，这里呢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啊，从2008年到现在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给大家多带一些干货啊，多做一些对你有用的精准的分析和判断。那如果这个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问题啊，具体到我该怎么办，我的家庭适合什么情况啊，究竟该什么样的策略和方案，那不妨通过热线啊直接来精准的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来聊一聊。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3: 搜索河西100平3房，
2: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3: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2: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4: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2: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5: 怎么办，该找谁啊？
2: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6: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呢，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是96218转0号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加一下节目微信啊，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先加节目微信啊。加了微信之后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先发一些房源表和资料包，比方说目前在售的楼盘大全，有双教育配套支撑的啊，小学、初中都可以按照配套生直接报名读书的啊，有新房表、二手房表，包括地铁房的一些楼盘的房源等等啊，大家都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先加微信啊，加了微信之后告诉我您需要什么。当然呢，这个加了节目微信之后呢，我们线下呢也有更多的时间啊来交流您的各种各样的啊，或者是新发生的一些问题。今天呢，再抽时间跟大家讲一讲接下来市场上位置还不错的一些楼盘啊，或者是值得关注和等待的。还有一个楼盘呢，叫做箭头岭乐府。箭头岭乐府呢，是在这个省府的核心位置，也是配套包括周边的城市界面啊都非常不错的这个一个楼盘。具体呢是在芙蓉路和友谊路啊，包括这个相交的西侧一点点，那么这个是距离地铁一号线友谊路站的话大概是300多米，然后呢会自建相辅应材的一校两址的新校区，然后呢这个西侧的十字路口的对面呢就是正在建设的龙湖星耀天街的一个商场啊，这个商场预计是在今年年底开业。整体的园林呢，它有一个比较集中的中央的园林景观，整体的布局呢是更加偏维和式啊，所以中间的中央园林景观它更加的集中啊，这种整体性更好。同时还配了3000平的下沉会所和8000平的中庭水景，部分楼栋呢还有架空层啊，那这个箭头。

0: 呢本身在长沙做产品啊，包括做建筑质量等等啊，各方面口碑都还是不错的。那户型的分布啊，一个呢是130多，还有150的啊，180、190、240的。当然了，130多的这个面积呢，这个占比还不错啊，这个占比大概是有一半左右。整体的得房率是在100%到113%之间啊，具体要看具体的这个户型，每个户型不一样啊，得房率也不同。那除了讲了基本的一些情况和优势之外呢，当然我们也要讲讲缺点啊。比方说它不是双教育配套，小学呢是相辅应材的一校两址，但是中学是要派位的。不过好在啊，天心区的省府板块的整体的学校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派位的情况整体都还是挺好的啊。另外呢，五月份会首开，但是五月份首开呢是没有办法开放实景和样板间啊，营销中心可能也出不来啊，因为今年的雨水比较多啊，所以呢工期可能还有点赶不上，也就是首开是在没有营销中心看不到实物的情况之下啊，可能要看着户型图买了啊。当然预售证肯定是会拿了之后再卖的啊。适合人群呢更加适合比较喜欢省府的核心位置啊，然后呢这个又想要改善的家庭，因为确实不管是配套品质位置都还是不错的。预计的价格目前的价格是在15000上下，首开也许会有可能在15000以内啊，也许会有惊喜。预计的总价是接近200万的门槛啊，那么总价的区间大概是在180万-190万到这个300多万啊，或者是接近400万的样子。当然呢，市场上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新规的产品啊，也会陆续的进入市场啊，有相对门槛低一点的，也有门槛更很高的啊，甚至接下来还会有豪宅。接下来楼市的走向啊是怎么走，包括具体到产品该怎么分析怎么比对呢，也欢迎大家加一下微信啊，我们线下再接着聊，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加微信即可。好了，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啦。
1: 欢迎光临。
2: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5年，当时只有22岁的许美静发行了自己个人第二张专辑《遗憾》，这首歌是由她的恩师陈嘉明来包揽词曲和监制。许美静在录音室里激动哽咽到无法继续，在录制这首《遗憾》的时候，唱到后来泪流满面，必须要等到平复情绪，最终才有成品收录。多年之后，许美静在谈及《遗憾》的 MV 拍摄的时候，她说自己在台北的西门厅被导演安排坚持爬了好多层的楼梯，那个时候她刚刚接到亲戚去世的消息，心情无比沉重，强忍着悲痛，而这次不平常的经历也完美地呈现在镜头面前。万事皆有遗憾，也让这首歌成为了经典不衰的金曲。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0: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当地时间5月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启程，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启程前，特朗普对记者表示，这将是一次非常积极的会晤，我们将举行一场非常好的会晤。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行前的相关言论提问。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当地时间5月13号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马上进入到的是车厢经济学。
1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10: 今天 A 股市场低开高走，创指持续走强，突破2015年6月5号的4037.96点，盘中创下历史新高。科创五零涨超2.5%。板块方面，存储芯片板块午后持续走强，大普 VB 近涨停，再创上市以来新高，总市值突破2700亿。德明利涨停，电力产业链全线走强，电网设备方向延续强势。汉兰股份、万控制造、通达股份两连板，算力硬件股持续走高，工业富联、天福通信、鹏鼎控股等多股涨停。下跌方面，锂矿概念震荡调整，创新药板块多数下跌，猪肉板块调整。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32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4242.57点，涨0.67%；深成指报16089.75点，涨1.6%。

0: 6.67%，创指报4038.33点，涨2.63%。盘面上，其他电源设备、中船系、培育钻石板块涨幅居前，保险、赛马概念、能源金属板块跌幅居前。那对于今天的股市走势，来听到财经评论员罗峰的相关分析。
1: 一面在这个别创新高，然后市场不断的这上行，冲过了一个重要的关口。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投资者确实也都在担心，那么这种不断上行的这种行情什么时候会出现调整，什么时候会有压力。但恰恰呢，我觉得从当前的这个格局上来讲，市场呢这一次的创新高可能跟以往绝大多数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次创新高，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征呢，就是还是在一个分化的这个格局当中，然后股指是跌创新高。包括今天大概3200多只上涨，即使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就是连续拉升，然后连续六天吧，3万多亿的这种成交的情况下，那么今天还有2000多只股票是处在一个下跌的一个状况的。我觉得呢，特征呢，既是这一轮行情以来，其实从924整个启动这一轮行情以来，我们整个看到就是市场呢呈现出一种主线非常分明，然后大家对于科技成长主线、对于业绩的确定性越来越这个看重，然后呢越来越集中在这个方面的，就是把资金啊和注意力的重心都集中在这些方面上。那么导致呢，就是说这个方向，实际上始终是在走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上升通道，但是其他的方向呢，并没有出现，就是我们大家很多人可能期待的，或者说高低切呀，或者说是补涨啊，或者说是范围的这种轮动啊，这些呢其实都没有出现。首先来说，就是从当前的这个市场情况来讲，我觉得确实，就是还是符合当前的一个环境，也是就目前的格局来讲，它是良性的，也恰恰是由于这样的一种格局，导致其实市场现在是不是过于拥挤了，现在是不是马上可能就是说大家的担心会需要更进一步增强呢？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来说，这样的一种就是结构

0: 成交量实际上年初的时候我们见到了4万亿左右的新高，最近呢虽然连续占到了3万亿以上，但实际上呢在连续创新高的过程当中，其实成交量并没有连续的就是超过年初的这样的一种高点，甚至都没有逼近，那么也说明吧，我觉得市场这样一种格局。所以从后市的趋势上来说，我个人观点主要是两点吧。第一，就是市场现在这种结构化特征还是在一个相对可控的范围内，那么也是大家就是大多数资金能够接受的这样一种模式在向上攀升的话，那么这种格局呢可能短期之内未必会有很大的这种变化，比如说是很大的市场风险，或者说指数级的趋势性的大规模调整的风险其实并不是很大。第二呢，就是可能，但是由于这个确实是连续创出新高，短期的升幅过大了，尤其是主流板块升幅过大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剧烈的一些盘中震荡，包括一些强势板块我觉得涨得过高的之后呢，尤其是整个四月份在上涨，连续五月份开从月初到现在也是连续的这种上攻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宽幅的震荡，但是这些震荡可能不意味着行情的这种整个趋势的这种变化，可能会我们下面会有一个就是说继续保持强势，会从一路上行转变为震荡，然后转变为一些板块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切换。
1: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据天气预报，未来三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将迅速升级，气温将不断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至淮河流域等地最高气温将纷纷升至30度以上，尤其是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局地最高气温可达到37度以上。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可能达到近期巅峰，华北等地将有一定范围的高温，明后天高温将会缩减，大城市当中石家庄、济南今明两天都有可能出现高温。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演。
4: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3: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4: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3: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4: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拜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傻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花了1880块钱办了3个月不限次的瑜伽季卡啊，老老实实的坚持上课20多天，竟被教练当众来了一波灵魂拷问，说那意思你天天来你不累吗？随后直接踢群封号剥夺约课资格。啥意思啊？20多天就一个季度了？就这波离谱操作堪称预付式消费大型翻车名场面啊，也把商家的虚伪算计直接扒了个底儿掉啊。那当初打着不限次数高性价比的旗号疯狂揽客，把契约承诺喊的是震天狂响，等到消费者当真履约踏实享受服务，商家开始瞬间变脸了，整出一副你太勤快我吃亏的这个蛮霸的姿态啊，合着不限次就只是口头的噱头，就只能允许消费者偶尔打个卡，认真的薅权益反倒成了过错，这哪里是公平交易啊，这分明就是典型的霸王套路啊。要说如今不少预付式商家啊，都抱着一种什么呢，就赌徒心态啊，就是把办卡做成了稳赚不赔的生意局啊，赌就是普通人3分钟热度去不了几次，就赌消费者嫌麻烦不愿维权，违约成本极低，就是一旦遇上较真守约的顾客就开始摆脸色设门槛，或者是玩排挤，想方设法的把人逼退，空手套白狼赚足办卡费。更离谱的是这涉事瑜伽馆早已经投诉缠身，退费纠纷是层出不穷，摆明那就是常年的玩套路经营啊，把失信就当成常态了。但是别以为耍小聪明就能肆意拿捏消费者了，法律早已经给维权撑腰，相关的司法解释明确支持消费者按比例退费，商家口头耍赖强制霸完条款通通他不作数。预付消费本来是双向共赢，商家快速回笼资金，消费者享受优惠服务，可是偏偏有从业者漠视诚信践踏契约，那就怪不了消费者了。那句质问消费者的天天来不累吗啊，更该回怼给无良商家，你天天算计套路顾客，良心你不会痛吗？预付式消费乱象屡禁不止，根源就是失信成本太低，监管需要主动亮剑严查整治，也曝光拉黑不良商家，行业呢要筑牢信用底线，更需要商家守住经营本心，不限次的承诺不能沦为一纸空话，契约精神更不是随意践踏的摆设，别让预付费消费变成了消费者的维权深坑啊。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

0: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520甜蜜将至，咱们新蒙古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蒙古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5: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6: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5: 那你靠啥子续嘛？
6: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一女子在烧烤店拿公用铁签喂宠物狗，这一己任性操作直接把整家店就拖到了停业整顿，要销毁全部的食材器具。你说老板摊上你这么一个主，倒不倒霉呢？一场离谱的个人陋习啊，就酿成了整个店铺买单的公共卫生风波，也撕开了当下城市养宠文明的现实短板。一根循环复用的烧烤铁签本是食客共享的餐饮器具啊，却被拿来人宠混用，随手放回餐桌，就等于把宠物健康隐患强行就转嫁所有的后续顾客。所谓打了疫苗就无伤大雅的说辞，这纯属是自欺欺人了。人畜共患病风险摆在眼前，公共餐饮从来不是个人随性养宠的自留地儿啊。这事件背后舆论撕裂格外刺眼啊！部分养宠群体觉得说小题大做，普通网友却直呼无法接受，本质就是个人喜好凌驾公共利益，把公共场所就当成自家客厅了，无视餐饮场所卫生底线与社会公序良俗。餐饮区呢，本就是疾病传播高风险地带，法律法规早已经明确了公共场所的卫生规范，带宠进店人宠共用餐具早已经突破过了文明的底线。更讽刺的是，店内监控盲区还成了不文明行为的藏身角落。类似商场餐具啊喂狗，什么烧烤店公签喂宠的闹剧是屡见不鲜，根源都是人宠活动边界的模糊，规则细化的不足，日常监管的宽松。不少人把养宠自由当成无底线的特权，只顾自身惬意，漠视他人的健康权益。循环铁签的复用属

属性本身交叉污染风险就极高，这种毫无分寸的任性不仅坑了店家，更透支大众食品安全信任感，店家被迫消杀毁物停业整改，这实属是有点无奈背锅，而始作俑者却毫无代价。那咱说这更凸显了规则约束的缺位啊，对吧？按理来说谁弄的谁赔就完了，结果店家跟着倒霉。这养宠从不是任性的挡箭牌，自由的边界从来是止于他人的安全，包容不等于纵容，喜好不能凌驾公共卫生，监管也不能只停留在事后整顿处罚，更要统一餐饮场所宠物管理标准，完善监控布局，畅通群众监督渠道。文明城市从不拒绝爱宠，但是绝不纵容无规矩的陋习，守住餐饮卫生红线，理清人宠公共边界，才是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别让一己私心败坏整座城市的文明底线呐。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微信撞贷访客记录传闻啊，刷屏热搜，瞬间就引爆了全网抵制。不少网友直言，一旦上线啊，就直接卸载。意思就是，你敢上线，咱俩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就即便只是状态灰度测试，和朋友圈访客无关，依旧挡不住全民集体反感。背后藏着的就是当代人最真实的社交心声：拒绝被监视，放过朋友圈。这网友草木皆兵式的抵触从来不是小题大做，这些年大家纷纷把朋友圈设置为三天可见，干脆或者是干脆停更闭圈，本质就是主动收缩社交边界，给自己留一块线上的自留地儿。大家怕的从来不是一个小小的功能，而是熟人社交被痕迹捆绑，被目光审视，无端陷入内耗焦虑。所以我把门关上，结果现在我要关门，你还要给我把门也踹开了啊。现实人情世故早已让人是身心俱疲了啊！这个微信本来呢是逃离应酬、松弛自愈的精神角落，可是，一旦访客记录要是落了地，这无痕浏览将会成为奢望。随手翻看动态都会留下痕迹，没点赞、没评论啊，就要被过度揣测；发布者又要纠结谁来过、为何沉默，硬生生把随性刷圈就变成了人情考卷。那咱说你这不是没事闲的增加社交负担吗？这不啊，朋友圈的珍贵啊，就在于它区别于短视频、社交广场的私密松弛感，不用刻意的立人设，也不用迎合流量，只想随手记录生活，偶尔抒发情绪。而访客记录一旦要是上线了，那可就坏了菜了。

就会彻底打破这份平衡，让刷圈就变成了互相试探、互相揣摩的人情博弈。你这纯没事找事儿，这是。如今朋友圈早已经沦为印象管理修罗场啊，发动态要分组，修图斟酌文案，人人呢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持人设，若再加上访客痕迹，谁看过看几次一目了然。人际关系全靠访客记录打分，只会逼得人们收起分享欲，不敢表达真实的情绪，最终让朋友圈就彻底沦为虚假人设秀场。社交产品的初心是给人自在表达的空间，不是制造焦虑、捆绑人情的枷锁。成年人最奢侈的自由就是什么？悄悄关注，默默路过，不被窥探，也不用应酬。所以请守住朋友圈无痕浏览的底线吧，别用访客记录去撕碎当代人的社交净土了。给线上社交留一点留白，给普通人留一份不被审视、不用表演的自在呀。

0: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3: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2: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3: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2: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4: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6: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都必不可少。那今天的金芒果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你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售价每双是1000+的价格，那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仅需399一双，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到45码，7款颜色可选择，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那这款呢，也是很多运动员、健身达人啊都在穿的运动鞋，来自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呢踩云感明显，空腹缓震加上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而且呢回弹又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或者是暴走都不会累脚。单只鞋的重量，男款约303克，女款呢约258克。鞋面采用100%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计都彰显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呢适配各种出行场景，穿上基础是没有重量感的。那包裹呢是特别好，而且呢缓震感做到了极佳，走路跑步的时候啊能够有效的吸收地面的冲击力，确保运动的时候更加的舒适和柔软缓震，对膝盖和脚踝冲击也很小，日常通勤健身都能完全的 hold 住。那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一双仅需399元，尺码从36到45码，7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而且现在呢520活动，满额299享95折，拿到手仅需359元，再合适不过了。那今天除了这款昂跑休闲鞋，还给大家带来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两只到手仅需299元。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三大功能，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般，上脸超级的舒服，洗脸之后呢，毛孔就像是会呼吸一样的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也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呢还是防晒，用它来卸妆也超级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清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之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香奈儿洗面奶作为很多明星无限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的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 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那今天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可以说是性价比极高了。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150毫升两支，仅需299元，再加上520折上折满减活动，到手269元，还不赶紧囤起来吗？还没下单的朋友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看一下，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今年的520优惠活动，不需要您领取优惠券，直接满额享折扣，满299元立享95折，满520元立享9折，还有很多专属99元的福利品，正好夏日换季衣服护肤囤货，赶紧趁此活动下单。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8: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9: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10: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11: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12: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8: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哎
1: 呦，怎么了医生？
2: 姑娘，
0: 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
2: 时而平地，
0: 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八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六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儿整两段。
4: 人前摇扇醒目牌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5: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4: 先来说一个防不胜防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全民健身热潮之下啊，这个云健身悄悄地卷进了老年群体，海量长辈跟风刷视频跟练。可是呢，本该强身健体的居家运动却成了不少网红收割流量的套路陷阱，把老人那坑的是苦不堪言。你比如说啊，什么六旬阿姨空腹爬楼练到晕厥，七旬老人跟风防摔运动练到手臂无力，更离谱的是上门健身博主视频里啊，这老人清一色都是85岁，锻炼效果复制粘贴般雷同，套路感直接拉满，离谱又讽刺。如今大批年轻网红变身老年健身导师啊，张口就是什么老来必瘦，什么运动逆龄啊，精准拿捏老年人的健康焦虑，靠着洗脑的金句啊，夸张的人设圈粉涨流量，再顺势啊挂这个，比如说啊挂在健身器材带货牟利，把老人的养生刚需就做成了割韭菜的生意。老年人信息辨别能力弱，基础病痛又多，那本就不适合盲目的照搬高强度的训练，隔着屏幕没法纠正动作，无视个体体质差异，照搬年轻人的健身模式，极易拉伤关节或者诱发慢性疾病。所谓老年健身达人教程，大多都是博眼球的伪科学，毫无专业的依据。那平台呢，审核也宽松，行业又缺乏准入门槛，让各类三无健身博主是肆意泛滥，只管流量变现，是不管老人安危啊！这早已丢掉了内容底线了。整治老年啊，伪云健身，不能只靠老人自己避坑吧？平台要严把健身账号的资质关，筛查伪科学内容，加大专业老年健身科普推送，监管需要立起行业标准，规范线上健身教学与带货链路。是老化互联网不该只做到操作简单，更要守住健康和安全底线，别让老人的养生意愿沦为网红收割流量的敛财工具呀。再来说一个不堪入目的。你说大晚上的啊，突然收到一条信息，说5000陪我一晚上，有时间吗？你说这谁能受了啊？沪上阿姨门店企业账号甩给顾客的露骨骚扰信息，直接把网友就看懵了。网友讲话不是阿姨啊，咱这是要干嘛啊？事件发酵之后呢，沪上阿姨光速回应，甩锅说账号是异地被盗，一边报案表态度，一边强调尊重女性，甚至拿出当事人谅解书试图平息舆论。不得不说这公关速度是够快的。但是咱说这弊责痕迹也是相当明显，你把盗号当成万能的挡箭牌，未免有点敷衍了。盗号或许是事实，但是绝不是企业规避管理责任的遮羞布。作为全国连锁品牌，企业账号是对接消费者的门面，理应有着密不透风的管控体系。异地登录无验证，异常操作无预警，密码简单到形同虚设，甚至多人共用账号，就这样你们的管理漏洞和开门就是不管有什么区别。 那如今不少连锁品牌都陷入到重扩张轻管理的怪圈，一门心思开分店啊，冲业绩，却把账号管理这种基础操作抛到脑后。员工私用账号密码外泄被盗，出事儿就甩锅盗号，把消费者的信任当成儿戏。殊不知品牌口碑的崩塌从来都始于一次次的敷衍的闭塞呀。警方立案能够还原真相，却补不回受损的品牌形象。当事人谅解能够平息一时风波，但是堵不住管理上的漏洞。无论最终调查结果如何，沪上阿姨都逃不掉管理失职的责任。所有的连锁品牌都该引以为戒，品牌口碑不是靠公关话术堆出来的，而是靠细节管理守出来的。所以别再拿什么盗号来当甩锅借口，筑牢账号安全防线，守住服务底线，才是挽回信任的唯一出路。否则再响亮的品牌也会栽在自己的疏忽当中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3: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2: 啊，你个死胖子！
4: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2: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3: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0: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前两天广东深圳一群广场舞大妈在一处空地跳广场舞，旁边几个小孩在打羽毛球，大妈捡起一个羽毛球就丢向小孩，并指责小孩干扰他们跳舞了，结果没想到小女孩非常的刚啊，旁若无人继续打球。网友表示，用魔法打败魔法啊，凭啥小孩就得让着你们啊。说实话，韩正，我现在我都已经随和多了。

0: 现在一般啥呢，我不理解但是我尊重。但是这个事儿就是我就觉得我很不理解，完了也很难尊重的。最离谱的就是部分广场舞大妈的这个霸权逻辑哪来的呢？你说公共空地凭啥就归你独占了？小孩正常运动碍你何事了？动辄就驱赶摆着长辈架子，把公共空间当成自家后花园啊！自私又蛮横，凭什么呀？女孩的淡定反击恰恰戳破了这种无理霸权。公共空间人人有份，没有谁该天生让着谁，尊重是相互的，不是靠年龄绑架得来的。别让广场舞的烟火气变成了欺负人的底气，守住边界，懂得包容，才是长辈该有的体面。再来说这个，近日一名礼服商家发文表示啊，成都某合唱团女孩演出需要一件流苏礼服，先是找商家谈的合作，想白薅两件礼服当赞助，被商家拒绝之后下单购买，而后呢就故意找茬说衣服有破损，申请退货退款，购物平台也同意了。那商家收到退货之后发现衣服明显被穿过呀，吊牌和防盗扣都给拆掉了。随后商家翻开女孩的朋友圈，发现她演出结束之后穿着就是那个礼服的照片。对此呢，当时女孩发表声明了，说啊，与该商家因衣物质量问题产生正常消费沟通，不存在任何所谓白薅衣服的行为。随后在社交媒体上有一条合唱团的声明，声明也说了，此次引发关注的涉事言论所指向的行为系该成员个人在消费沟通中的个人行为。该工作人员表示了，事情发酵之后呢，合唱团受到了一系列的牵连和影响，很多网友在评论区留言称啊，说是白薅团，甚至也收到了不少的谩骂私信。那咋整啊？谁让是你的团员？个人的自私投机啊，不应该让合唱团来背锅，那说白了也不应该让商家来背锅呀。女孩呢，若真无过错啊，何惧商家举证？所谓质量问题更像是白薅不成的借口，所以网友怒怼可理解，但是迁怒无辜的合唱团我觉得有点不分青红皂白了。别让个人的无底线毁掉一群人的努力啊，白薅可耻，网暴无辜更不可取，理清责任，精准追责，这才是理性态度，别让闹剧寒了无辜者的心。同时啊，就这种白薅着这个事儿啊，应该好好的杜绝一下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被广场舞大妈驱赶，女孩继续淡定打球这个事儿啊，微信平台张于军就说了，她的行为告诉我们，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我们都应该坚持自己的梦想，不被外界所动摇。好家伙，做报告呢。但你还别说，这价值上的恰大好处啊。白云朵朵就说了，那是羽毛球场地，应该打的就是羽毛球，跳舞跳广场舞算是怎么回事啊？所以我说了吗，不理解也尊重不了吗？塔中智慧就说了，女孩用淡定回应纷争，却让更多人反思，尊重是双向的，别让一己之趣毁掉公共场域的秩序。哎，你们过来给我编文案得了，就我觉得你们这个口吻比我写的好多了都。好家伙，这义正言辞的这个。一雪下就说了，他用魔法打败了广场舞的干扰，向我们展示了真实的力量和勇敢。干啥呢？当花木兰搞呢？这是今天文风都这样的吗？这是乐之就说了，小孩我支持你、啊、这个应该是跟我同级别的。这个还有一位不一样啊，叫 SUGC 就说了，深圳的校服是真好看啊，配色清

新款式大黄的。你看总有你就总有人跑题，看见没？这就是当年咱们就是考作文的时候，考语文的时候作文，你不管什么他总会有人跑题。你这都跑多远去了都啊。再来看这个事儿啊，说女孩退礼服事件，合唱团受牵连这事儿啊，微信平台白灵就说了，既然质量有问题啊，那应该不会穿着去表演吧。对呀，咱说你整那么好看的黑色流苏礼服，但凡这礼服有问题，你参着去合唱，你丢人不？小鱼泡泡就说了，规则就是穿了他就不能退，说的不就这理儿吗？高阳就说了啊，他逻辑就有问题，有大问题就不应该穿，既然穿出去完成了演出而且没有什么影响，就说明这个衣服没有什么大问题，至于瑕疵，哼，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衣服找不出瑕疵。人也是一样，但是有些人这个瑕疵啊，让人看一眼就招膈应，你是。幸福快乐的 Echo 就说了啊，这么体面的工作就不要做不体面的事情。我觉得 Echo 你就是说到点子上了，所以我建议啊，你会说你就多说两句，我乐意听，你知道吗？还有这位朋友叫做回音声声，他说你再这么做，那就会成为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前人砍树后人暴晒。是啊啊，都让你们这种恶意退货的就玩开了，那你商家怎么对消费者，对不对？以后这种七天无理由还能不能有了？哎呀，这位朋友叫做包车 V 就说了啊，听说合唱团的门票也不能退吧，所以同理就来了，如果我买了合唱团的票，是不是，哎，我听完了我说你们唱的有瑕疵，我要退票，你给退不？你说没有瑕疵没有用，我说有。所以什么事情将心比心，不要总耍那种小聪明占那些小便宜，能整得起咱就负担，整不起你绕道呗，对不对？你要是嫌贵你整点平替不行吗？合唱团又不是独奏秀，最后你让人贴在网上，你丢人不丢人呢？你好了，今天呢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五月呢是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和湖南交通频道将在5月16号本周六上午在湖南烈士公园打造一场家庭友好同气同行

亲子趣味运动会。我们为每一个到场的亲子家庭都准备了伴手礼，通过游戏闯关盖章打卡，还能够兑现礼品。如果你们家有让人头疼的教育难题，现场还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答疑解惑。想要探讨家庭友好教育或带娃心得的宝爸宝妈，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马上报名。100组家庭限时招募，咱们周六见。

0: 加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7: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17点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徐广高速谭衡西段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86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交通通行非常的缓慢，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再次提醒各位啊，是在徐广高速的谭衡西段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86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交通通行比较缓慢，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也再次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9: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行前的相关言论提问。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控制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承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随着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5月11号，包括人工胚胎在内的41项科学空间实验项目随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抵达空间站，当晚约10点钟，人工胚胎实验样本被在轨航天员装入空间站实验模块。记者从湖南省医疗保障局了解到，继岳阳、衡阳、永州等地先行落地定点医疗机构分娩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零自付之后，怀化、益阳、郴州3市接连发布实施方案，其中怀化市已经从5月1号起执行，益阳市紧随其后，将于5月20号正式实施，郴州市则定于6月1号落地。根据时间规定，包括长沙在内，我省其他地区最迟7月1号执行分娩零自付，全省即将全面铺开生娃基本不花钱。5月11号，有网友发文 曝光，南京审计大学一名男生在学校超市偷拍女生裙底，被现场路人当场制止，并且要求删除偷拍照片。事件发酵之后，有网友进一步发现，该男生已经进入了江苏省税务局2026年度公务员拟录用公示名单，公示期为4月27号到5月6号。事件曝光引发了网络舆论热议之后，该涉事男生私信爆料人言语当中提及到父母年迈，因为这件事儿找不到工作，并且恳求网友饶过他这一次。昨天晚上，南京审计大学发布了官方通报，对该男子作出开除学籍处理。与此同时，江苏省税务局也作出回应，已关注到此事，目前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9: 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表声明，否认有关在巴伊朗飞机涉及军事用途，称相关报道具有误导性且耸人听闻。声明说，美伊在巴首都伊斯兰堡举行首轮会谈期间，来自伊朗和美国的飞机曾抵巴运送参会的外交、安全和行政人员，目前部分飞机和后勤人员仍然留在巴基斯坦，以备不时之需。声明还说，虽然美伊谈判目前属于暂停的阶段，但是外交接触仍在继续。其中声明还重申，巴基斯坦将会继续致力于支持对话、缓和局势以及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2: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3: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3: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各位好，这里是好友好有趣。大家好，我是吴山。
1: 大家好，我是大嘴。
0: 您是十全十美男人是不是？
1: 上来就这么说，让人多不好意思呀。
0: 哎呀
1: 哎呀，
0: 把这个身份标签做实了之后，咱就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1: 那行吧，我继续每天一点一点往前奔呗。
0: 昨天有朋友在微信后台问我说，这个我们音乐总监乐成去哪儿了？
1: 啊，
0: 乐成呢去备战520的音乐歌会了啊，朋友们啊。
1: 啊，我以为备战下个月世界杯呢。
0: 没有，哎，
1: 啊，520歌会，
0: 世界杯跟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1: 是吧？啊，
0: 之前呢我们放出了这个消息说乐成要上歌手，
1: 嗯，
0: 但是人家节目组说我们叫歌手2026，哈，跟你没啥关系。乐成说，那行吧，那我就520的歌会呢就是准备一下，
1: 我自己唱一下。这么回事，
0: 星期五的时候我们会公布整个歌会所有的流程，包括呢相关的一些情况，同时呢我们也会招募大家到现场啊，给这个乐成老师举举灯牌啥的，是不是？
1: 关键大家很关心这个歌会在哪儿啊。
0: 啊，这个我现在不说，先卖个关子，
1: 是吧？咱先保密，
0: 明天跟你说好不好？
1: 行，那就明天再说。
0: 你定个闹钟，明天17点记得闹一下
1: 啊这样。
0: 然后你问我们俩，我们俩偷偷告诉您啊。
1: 对，私信给你啊。
0: 对对对，
1: 嗯，这事儿咱还这么保密，乐成愿意吗？这个
0: 没事没事，低调低调。
1: 行，
0: 我问你一个问题，但是这个事儿呢，估计很多啊带娃出去玩过的朋友都可能会感同身受。
1: 嗯，
0: 你们家带孩子去游乐园，
1: 嗯，
0: 愿不愿意花钱买直通票，还是呢带着孩子一直排长队等着这个项目玩？
1: 哦，我知道，
0: 直通票就是那个什么 VIP 的那种票，它可以直接
1: 就多花钱嘛。
0: 对对，多花钱，
1: 就是它无论是你像迪士尼呀，
0: 嗯，
1: 还是说这个环球影城都有类似这种，
0: 啊，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1: 对吧？
0: 嗯，
1: 但好像是多花不少钱呢。
0: 那确实这个可能是票价的2-3倍多。
1: 对对对，最近其实这个事情我看到好像还是热搜了，是吧？就是说迪士尼嘛，
0: 没错，
1: 就是那个有好像有个爸爸怎么怎么着了，是吧？
0: 就是带着孩子在迪士尼排了整整3个小时的队，
1: 哦，
0: 眼看啊终于排到他们爷俩了，
1: 嗯，
0: 然后旁边呢有一个游客，他就是拿的那个尊享卡，就是咱们说的那个 VIP 的直通票，
1: 嗯，
0: 然后很多这个游客就发现，哎，怎么这么多人拿了这个尊享卡，
1: 嗯，
0: 一波一波的被放行，
1: 哦，
0: 但是这边正常排队的朋友就觉得你这是加塞儿了，
1: 嗯嗯，
0: 然后他们这个方向呢就纹丝不动，最后这个爸爸就实在忍不住了，说我等了3个小时终于到我了，你先把他们放行了，然后就吵起来了。
1: 我看了这个视频了，好像吵的这位父亲当时啊情绪非常的激动，还跟这个工作人员说，你把你们领导叫过来，现在就给我叫到过来，
0: 真的
1: 那种。就我能隔着屏幕哈，啊，感受到这位爸爸当时的特别的无奈跟愤怒，
0: 真的
1: 是吧？你看我带着孩子，我这个顶风冒雨的或者顶着太阳的，我站这么久，一个项目我排3小时，
0: 太累了，
1: 我大人我都扛不住，我还旁边还一小孩呢，是吧？
0: 真的，
1: 你就这个，你别人花了钱了就啪就站我前面去了，哎，我自己苦苦站那儿等那么长时间都等不到头，心里肯定不舒服。
0: 但是呢，不管是像迪士尼还是环球影城这样的游乐园，
1: 嗯，
0: 他们呢这个叫做付费优先的服务，这件事儿啊，其实每隔几年，尤其是在寒暑假的时候，
1: 嗯，
0: 包括呢这个5一、10一这种长假就会拿出来被讨论，
1: 嗯，
0: 然后网上现在分成了两派，有一派就特别的愤怒，
1: 嗯，
0: 就说你凭什么多花钱就能先玩，
1: 嗯，
0: 凭什么你就不排队？
1: 嗯，
0: 他说这明摆着就是占着我们普通消费者的权益，你这不合适，你这欺负人，
1: 哎，是有这么说的，
0: 嗯，
1: 但是另外也有一些人觉得啊，就是他们说这个花钱啊，不就是买时间的吗？
0: 嗯，
1: 我多花钱了，我就多买了自己的便利，是吧？我买了一个服务的升级，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0: 嗯，
1: 你看，咱平时去吃饭啊，加钱能优先上菜，或者加钱我能坐包厢里安安静静吃饭，是吧？
0: 舒服一点。
1: 要么就是说我出去办事儿去，我加钱我能走这个。这个快速通道，
0: 加急通道
1: 啊，比如说就是那个 VIP 啊，我都可以走 VIP 的通道嘛。
0: 对，
1: 是无论是这个高铁也好，还是这个飞机也好，
0: 哎，
1: 飞机这个是和最明显的嘛，包括安检你都能走便捷通道。
0: 确实，
1: 迪士尼的这个尊享卡它也是一样的道理，而且人家说了，你看 VIP 名额是限量的，
0: 哦，
1: 人多的时候 VIP 也得排队。是吧？只是比普通的队伍，
0: 嗯，
1: 因为花钱的人少一些，那比普通队伍要短一点而已。
0: 在咱们生活当中，这种叫做付费优先的规则，其实方方面面都有。
1: 嗯，
0: 看演唱会，
1: 嗯，
0: 看话剧，你这个 VIP 票就能够提前入场，
1: 嗯，
0: 你还能够坐到最好的位置。
1: 哎，
0: 你像嘴哥刚说的，去机场经济舱的朋友，你只能够在值机口开始排长队。
1: 嗯，
0: 但是头等舱的乘客，人家有专属的柜台、专属的通道，
1: 嗯，
0: 还有休息室，休息室里面还有红烧牛肉面，朋友们，这不就是花钱买来的吗？
1: 对，而且有些机场它就专门有这个快速安检的这么一个服务。
0: 是，
1: 就你可能在网上花个几十块钱，你就先给你进行安检，
0: 对，
1: 你再

0: 别的小通道，那么直接就可以进去了，有这种。
1: 另
0: 外还有高铁，就是普通的车厢的乘客，你连商务车厢都不能随便停留，是吧？
1: 不不对，你进去没问题，但是您不能坐那儿。
0: 嗯，对，这个商务座的乘客不仅是座位宽敞，而且有免费的餐饮呢，饮料啊，是吧？都有。其实说到底啊，就是大家争论的不是花钱这个能不能买服务，而是花钱买的服务到底该不该挤占别人的权益，又或者说我是不是能买到相对的这个公平，是这么一个事儿。
1: 同意。有一位叫林芝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条消息啊，他说你们说的这个情况就是花钱买方便啊，我觉得得看情况。就是如果你去迪士尼呀，去环球影城，如果人多的话啊，那我觉得直通票那就得买
0: 啊。
1: 因为去之前呢，我肯定要查一下攻略，就比如说这某些项目它排队可能就撑得像这个爸爸一样排3个小时。
0: 所以说他是就这个到底要不要买这个类似直通票这种发表的意见啊。
1: 对对对，
0: 嗯，
1: 我同时还是想要跟大家呢来探讨一下今天这个话题啊，
0: 嗯嗯，
1: 就是对于像花钱买方便的这种所谓的叫社会的潜规则，您怎么来看？
0: 嗯，
1: 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就是合规但是呢你又觉得特别不合理付费优先这样的一些场景？
0: 嗯，
1: 有没有遇到过？
0: 对，您可以举举例子啊，
1: 对，
0: 然后说说自己的一些感想啊。
1: 嗯，其实我们原来小的时候带孩子一块儿去，比如说去迪士尼、去环球影城，
0: 嗯，
1: 我是必买直通票，
0: 哦，
1: 因为就怕孩子遭罪。
0: 嗯，
1: 当时想就说你可能住酒店稍微住的差一点啊，咱住个这个200-300块钱的，
0: 嗯，
1: 但是你买个直通票，你至少孩子不遭罪，他不能顶着个大太阳，2-3岁的孩子他能经不根本经不起这折腾。
0: 对，我其实到现在我没带我们家小孩去过迪士尼，也没去过环球影城，
1: 嗯，
0: 一方面呢其实是他自己对这些
1: 不
0: 感
1: 兴趣，
0: 可能小女孩更感兴趣一些啊，
1: 对对 对， 对，看花车游行啊啥的，
0: 对，是这样啊。另外一方面什么呢，我真的是每次都能看到这个在节假日当中，
1: 嗯，
0: 在像这些乐园人山人海排队要好久好久这种，我一看这种我就烦了，我就不想去了，
1: 就压根儿就连提起兴趣都没有。
0: 是的，除非是那种孩子特别想要去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这个去北京的时候，
1: 嗯，
0: 孩子非想去军博，
1: 哎呦，
0: 然后军博这个票呢其实也挺难抢的，
1: 嗯，
0: 我想买票的时候，我想抢这个票的时候根本抢不到了，后来怎么办，他其实有那种叫做研学，就是一日研学团，
1: 哦，
0: 就直接给他要报一个这个团，然后小朋友跟着进去，然后这个在里边你就可以跟着，一方面它是有讲解，第二你能进得去，
1: 嗯，但是
0: 这
1: 个其实您这个研学团其实也算是付费优先
0: 了，对，其实也是这么一个道理。
1: 嗯，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啊，就是这种付费优先的规则到底有没有问题。
0: 嗯，
1: 咱们现在呢就是越来越习惯花钱买个方便，
0: 嗯，
1: 那是不是所有东西都能够被理所应当的标上价格？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6: 大家好，我是6岁的李楚毅。叔叔阿姨开车的时候，在斑马线前要礼让行人哦。看见我们背着小书包，就不要按喇叭了。谢谢你哦。
7: 新鲜可爱的李楚毅，同时也提醒一下各位叔叔阿姨，今天下雨啊，孩子呢和爷爷奶奶可能在路边上等车，麻烦您呢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呢，把车速降一降，别把那脏水啊溅到别人身上、裤子上面，这挺讨厌的。
8: 对，特别是讨厌的是哪种呢？就是一开过去了，就是啪溅别人一身，然后自己发现了，觉得哎呀不好意思，
7: 咋的呢？
8: 这真是不好意思，我怎么开车这么快？我怎么干这种事儿呢？我不行，我倒回去又倒一回，啪又压一下。
7: 哎。您赶紧走吧，行不行？我就跟您没有任何缘分。还有就是乱摁喇叭的人真的很讨厌，在城区当中，尤其是在小学周边、校门口，尤其是下班接孩子那个时间点本来就堵，叭叭叭一顿摁喇叭，骑电动车的都被吓懵了。
8: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什么呢，开远光灯的，
7: 哎，
8: 啊，一个劲儿晃，哗哗哗哗。
7: 您家电费足，行，哎，佩服您。大叔给我发了一条消息，大叔说。哎呀，吴姐，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应该有蛮久吧？我让嘴哥给我做个证，我哪天没拉磨？
8: 天天拉磨啊！
7: 真的，每天十几天我就把那梨给套身上了。
8: 嗨，
7: 哪天缺席了？
8: 人家这个你说的吴姐啊，人家天天啊就自奋蹄，你知道吗？
7: 谢谢你啊。W 跟我们聊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咱们说的关于这个花钱买方便的社会潜规则，各位怎么看
8: 啊？
7: W 说，我觉得很合理啊。咱们上班不就为了赚钱吗？赚钱不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吗？当我们比别人花更多的钱，但得不到更多服务的时候，那赚钱的意义又在哪儿呢？他好像追觅的老板哦，就说一说就把我绕晕了。我就想发朋友圈了。
8: 他其实就是表达一个意思，就是你花钱花更多的钱、买到更好的服务，认为这是值得的。
7: 懂了懂了。然后Roy
8: 他说，这个我曾经去过啊、去过这个好几个这个迪士尼乐园，这个有的呢排队太久了，轮上得2小时以后起步了。这也有的呢还好，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7: 所以他应该是没有选择这种就是付费的这样的一个，
8: 不是优速
7: 尊享卡
8: 啊，就是买的是普通票。
7: 对
8: 啊，他认排队啊。
7: 好嘞，一键给我们发消息，他说要是所有人都花钱买了直通票，那游玩的人很多很多，是不是大家又回到起点，然后开始一起排队？你那个思路非常非常理智。
8: 这个从这个怎么说呢？理论上哈是存在这种可能的，就是理论上，但是实际上也不大可能所有人都买这种票，是吧？
7: 确实稍微有点贵。确实是
8: 贵啊，是真贵啊。

0: 对，
1: 普通票可能就是300多还是多少、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再加优速通可能700-800起，
0: 对，真是这样，
1: 嗯，还得看你是玩多少个项目的那种、
0: 哎、对对，没错没错、
1: 嗯、
0: 如果是全场通的话、嗯、那只怕应该是票倍的3-5倍左右了、
1: 嗯、而且还有的人是怎么的，比如说那个环球影城啊、
0: 嗯、
1: 它是周边是有住宿的，
0: 对，
1: 所以有些人他是怎么呢，我不仅是买优速通，我还住在那儿，我就可以赶在第一波我冲进去、
0: 嗯、没错，
1: 我就玩的更多，他可能是那样，那样的话你付费那就
0: 更多，你搞不赢他，
1: 你花的钱就更多，
0: 那你怎么搞得赢嘞？
1: 那肯定搞不赢啊，
0: 那别个哎呀是吧，9:30就能进园了，你憋到11:00才能进去，
1: 就是人家走的都是内部的一个通道，酒店直接通那儿的那个通道、
0: 哎、但是人家没毛病，人家确实花钱住了这个园区的酒店
1: 了、
0: 嗯、
1: 花了更多的钱，
0: 那确实
1: 那好几千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呢，咱得说清楚，就是这个付费优先呢、
1: 嗯，
0: 它其实是分两种情况、
1: 嗯、
0: 一种情况呢是增量服务，你打个比方、
1: 哦、
0: 像咱们刚才说的飞机的头等舱、
1: 哎、
0: 它没有挤占经济舱乘客的位置、
1: 嗯、
0: 也没有说让经济舱的乘客晚到、
1: 嗯、
0: 我反而是我给你花了这份钱，头等舱的乘客我给你提供更精致的餐食、
1: 嗯、
0: 更舒服的座位，更软绵绵的空姐的您好您要喝橙汁吗，这些都是额外增加的服务、
1: 哦、
0: 所以你没有挤占我的资源我就觉得能接受，
1: 对，这是你说的这种叫做付费优先嘛？
0: 对对对，
1: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像迪士尼这种，有人认为其实这个属于资源挤占了，
0: 没错
1: 啊，你想啊，这个游乐设施这一个单位时间之内能接待的游客数量它就是那么多，
0: 对，
1: 你多放行一个尊享卡的这种游客，那普通队伍的时间那是不是等得更长了，
0: 那又得排3个小时，
1: 对，就相当于普通游客的时间被这些花更多钱买尊享卡的游客给买走了，
0: 哎，对对对，
1: 所以说难免会让人觉得生气，
0: 那真是大家起的争执的点可能就在于这个资源挤占这个方面了、
1: 哎、对，是
0: 今年五一节啊，有数据说呢，说这个迪士尼它的尊享卡的发售量都快占到了园区承载量的一半了
1: 啊、
0: 嗯！也就是确实是像刚才那个谁叫什么一健给我们发的这消息、
1: 嗯嗯嗯、
0: 所有人都花钱买了直通票
1: 哎呦，
0: 对，那普通游客他必然得排队，而且会排更久的队，
1: 对，而且呢这个优速通啊或者说尊享卡的这些游客呢他也没达到他预想当中那种尊享的感觉、
0: 哎、你说的对
1: 是吧，他排队时间也蛮长的，
0: 而且感觉好像啊，不就是比这个普通票价就短了一半吗、哎我不在这儿也得排队吗，
1: 是，
0: 所以那位爸爸啊，我觉得他崩溃的可能不是花不起这个尊享卡的钱，
1: 那我预料到哈，我感觉上像迪士尼啊也好、
0: 嗯、
1: 是这个环球影城也罢哈、
0: 嗯，
1: 面对今年五一的这种状况，是不是可能未来会开通 VVVIP 花更多钱，你在这个 VVIP 的基础上你还能更加塞儿，
0: 您可真是，也就是说呢开辟3条赛道，
1: 哎，3条赛道，
0: 哎，第一条赛道呢是普通票价，
1: 对，
0: 第二条赛道呢是刚才咱们说的尊享卡，
1: 哎，
0: 第3条赛道呢就是嘿嘿嘿嘿嘿卡，就是我花更多的钱，
1: 这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我跟你说
0: 哎，这个，但是这个没有办法解决咱们刚才说的叫做资源挤占这个问题。
1: 哎、是、嗯，
0: 因为就像黄金矿工，它总共座位就那么20个。
1: 哎，
0: 你不管你再黑黑黑卡，你也得跟着排往上走
1: 啊。对啊，所以哎，这怎么办呢？这个，
0: 那不去不就拉倒了吗？
1: 哎，真的是还省钱你。
0: 那跟家带着就完了呗。
1: 哦、
0: 小然给我们发了啊，
1: 嗯嗯，
0: 他说存在即合理，付费服务呢是由市场的供需关系来决定的。
1: 哦。
0: 没谁硬逼着你付费、
1: 嗯、
0: 你不付费你又想在这儿得到这样的服务，这合理吗？
1: 也有这个道理吧、
0: 嗯、
1: 但是其实是各自站在各自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0: 对，
1: 嗯，
0: 我觉得然哥肯定是就是受过社会的毒打、
1: 他肯定是属于就是一定会买 VIP 的那种
0: 哦，您这么看的是吧、
1: 嗯、
0: 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这件事儿啊，就是关于这种付费优先的原则和规定、到底有没有问题，是不是所有的东西啊就是可以直接花钱来买方便、理所应当的被标上价格、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说。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咱们先说独钓寒江雪给我们发的这条消息啊。我这位哥说了，我就很讨厌在你车后面啊一阵黄远光灯的人。对付这种司机，我一般呢就是转移到他的车后面去晃他。一招制敌。
7: 这位我觉得啊，他是属于什么呢？应该是以前是个战斗机飞行员嘛。就是那个空战的时候啊，双方就是争这个谁能排在他后面去，然后就能打他了。就属于这种缠斗。
6: 你看我就不太懂，我就问他，我说哥，你怎么能够绕到他后面去的呢？俩人都在一条车道上。我哥回复了，换个车道，让他先超过去，然后我再跟上去。
7: 你看看，
6: 有实战经验。
7: 人家这个战术啊，这个经验太丰富了，
6: 真好玩。
7: 但咱不带这样的，
6: 对呀，
7: 还晃，来回晃，
6: 这不就叫以暴制暴，是不是？
7: 是
6: 经常说这个事儿。然后然哥就是在，我最近在股市里面天天挨打呀，吴总。这我救不了你，我对那玩意儿不太熟悉。
7: 不是最近不是挺好的吗？你怎么还挨打呢？
6: 你怎么能这么偏门呢？你发出来让我们嘴哥帮你看看，
7: 是后悔踏空了吗？
6: 帮你把把脉得了。红的绿的这俩玩意儿，我只能看懂红绿灯，别的看不了。
7: 嗨，
6: 真看不了，就是心脏不行。
7: 是
6: 没办法看。
7: 红绿灯看懂也很重要啊，因为这个涉及到交通安全的一个问题啊。
6: 行，这能看懂。
7: 行，咱看一下路上的情况吧。这个徐广高速啊，谭横西段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71公里处南往北呢，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交通通行的缓慢。这个恢复通行的时间还需要等一等。
6: 还有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信息，是在省会长沙的岳麓大道麓谷大道东南上行匝道，刚刚呢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在麓谷大道的东南上行匝道进行了临时交通管制，各位提前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
7: 你像这种时候啊，这个万一真是堵的话，可以采取一个措施。
6: 什么呀？
7: 干脆把车停单位，就是
6: 先点个盖麻饭，
7: 跑回来算了。连锻炼身体都有了。
6: 你像今天中午下那么大的雨，你说你还怎么能回家休息？那不就搁单位或者？

0: 车里眯一觉算了。
1: 那也是啊。
0: 我下班这个晚高峰也是一样的道理。
1: 我以前哈，以前住的离单位近啊，那我真就不开车。我真就走回去了。
0: 恒大吗？是吧？
1: 对啊。
0: 现在住梅西湖去了。你说为啥喂孩子？
1: 不是，就是因为住的太近了，太近了。
0: 哎呀，尴尬。
1: 这个不是，这个路程啊不够我每天的运动量的。你
0: 是这么回事吗？
1: 哎呦，哎，
0: 这个路程就是随叫随到，非常可怕。
1: 咱就是为了运动，你知道吗？咱为了运动，我连我家跑步鞋都一堆一堆的。
0: 哎，你要说跑步鞋啊，前两天你不是看好了那个昂跑的运动鞋吗？
1: 对啊。
0: 你下单了吗？问题是
1: 没有呢。
0: 你是等今天95折呢，对不对？鸡贼呀，嘴哥，真是。
1: 这个也有95折了？
0: 有95折。因为在我们商城里面啊，在金芒果商城
1: 啊，
0: 全场满299就给各位打95折，满520的话是打9折。原价呢，这一款昂跑的鞋呢是399，你打完折之后呢是300，也就是360块钱。
1: 那我要是买2双，那不就9折了吗？
0: 那
1: 是
0: 这么算，对对，是这么算的。
1: 可以累加买几样东西一起凑，对不对？
0: 对，这个优惠我觉得还是很合理的，朋友，就是一个满减的一个政策啊。但是呢，这个是在我们520的这个活动期间，一直会持续到5月22号。
1: 哎，那我要是买2双，然后都退了，是不是就0折了？闹呢这个。
0: 跟小孩子似的，我天哪！哎，
1: 不能这样啊！
0: 哎，来，昂跑的轻量休闲鞋，不管呢是运动啊、走路啊，或者呢您这个像什么瑜伽呀，其实都是可以来用的。
1: 对对。
0: 还有啊，我们在520的心动领域当中，今天呢也给大家上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这个确实卖得非常好，但是经常会断货，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商城里面呢就给各位啊把这个加仓了，好不好？150毫升一瓶。
1: 150毫升一瓶。这真不错，
0: 两支到手的价格是299，
1: 而且这个味道据说蛮好的，山茶花嘛，
0: 对，
1: 这种香气的，
0: 基本上呢，像姑娘们卸妆、卸彩妆就不用再去二次清洁皮肤，它对皮肤的磨损没有那么大，所以这款洁面乳呢，建议大家呢长期持有。
1: 哦，这个多少钱来着？两支
0: 到手299。
1: 299，
0: 两只到手。
1: 哎，我这个我再加上一双那个昂跑的鞋，是不是直接就也9折？
0: 你挺聪明啊你，你
1: 直接超过520了嘛？
0: 你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优惠规则啊，因为有一些呢是单笔满520，或者呢是这个累计，大家呢仔细看一下，对，
1: 哦，要看这个，
0: 对，要看一些商城的一些规则。
1: 嗯，
0: 但是您进入到我们这个全场九折直接省简单爱的专区当中啊，你就会发现有太多东西值得买了。
1: 不是，我一起加购物车，然后一起付款，这不就是单笔了吗？
0: 你可以试一下，
1: 对吧？
0: 对，
1: 那看是不是9折了啊？
0: 你像啊，我们在这个心动领域专区当中给各位呢。把这个香港直邮的海蓝之谜明星护肤四件套也全部做到了，应该是历史最低价了。因为它到手的价格是1799，这个价格呢就等于是直接打了9折。你看里面有什么啊？晚霜、精粹水、面霜、精华，还给大家呢送2支迪奥的变色唇膏，3到5天之内发顺丰。你看啊，今天13号，下个礼拜二基本上就能收到货了，礼拜二、礼拜三的样子，
1: 一个礼拜的时间呢。变色唇膏，想想就刺激。它是靠什么变色的？
0: 这不适合你，哎，
1: 不是我要不也没要，想要啊，这个
0: 就是靠，这基本上现在
1: 温度，
0: 哎，对，温度啊，湿度啊，还有你的情绪啊，
1: 情绪，
0: 还有如果今天这个老板给你点了个赞，哦吼，就变成了这种鲜红色。如果老板开晨会骂了你一个早上，你还是这么鲜活，那说明你没心呢，我天哪！
1: 哎，那我岂不是等于说是我那情绪全挂脸上了？一下被看穿了，
0: 那可不行啊！成年人不能挂脸。
1: 对。
0: 微信后台各位直接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您就写金芒果。如果呢曾经呢是有我们商城的购买记录的话呢，就在小程序里面找，就是你怎么点瑞幸咖啡你就怎么找它就行了。
1: 在那里边，
0: 哎，对，小程序里面你把它拽下来以后就能看到了，
1: 反正能找到啊，找不到直接再问我们一下金芒果商城怎么找，你问这句话之后一下那商城就跳出来了。
0: 对，
1: 带关键词的
0: 都在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就行。
1: 哎，
2: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 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

0: 可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夏天蚊子真讨厌，
3: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2: 室内吸烟要不得，
3: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4: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5: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3: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6: Nice。 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7: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8: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1: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9: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10: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好有趣。
1: 然哥，你如果要是聊股市的事儿的话，那你直接找吴锦或者找我们尚锦老师吧。你找嘴哥没用。
2: 你找我，那我也管不了这事儿。嗯，
1: 嘴哥喜欢炒芹菜炒肉，不喜欢炒股。心脏受不了。
2: 都是伤过心的人
1: 啊。
2: 心一旦死了，那就没。
1: 你把这个心思放到家庭上面，放到孩子身上，是不
2: 是？
1: 是，
2: 现在肯定是这样。
1: 这期中考试考完了吗？
2: 考完了呀。
1: 咋样？
2: 有那考的啊！
1: 哎，快让我高兴高兴！
2: 哎，咱接下来要说啥来着？说接下来这事儿吧。
1: 哎，我前两天看了个段子，我不知道这事儿能不能发生在你们家。哦，孩子特别高兴，回家以后就跟妈妈说：“嗯，妈妈，我跟你讲，我这次期中考试考得特别好。”
2: 怎么呢？
1: 妈妈说：“你考多少分？跟你的年龄一样。”妈妈说：“啊哈，考了40分啊。”儿子说：“不是，妈妈，我考了18分。”
2: 18。
1: 祝你年年貌美如花，年年18。
2: 妈妈说什么？这妈妈能说什么？
1: 哎，妈说：“哦，18呀！天哪，哎呀，真可怕。”咱家孩子，
2: 哎呀，100分，100分。
1: 哎，真的呀？
2: 嗯，几门加起来一。
1: 哎呀，还有个什么事儿来着？
2: 真是。
1: 也是那个班主任给家长发了一条消息，
2: 嗯，
1: 期中考试之后，
2: 嗯，
1: 班主任写了一个38.5，然后家长一看说，哎呦，那个郭老师，
2: 哎，
1: 那是我们家孩子有点发烧，那我现在让爸爸过来把他接出来看一下。老师回复说，嗯，不是发烧，是你们家孩子语文考试成绩，
2: 就是
1: 38.5。
2: 哎呀，要火啊，这是。
1: 哎，
2: 孩子这个确实操心，我跟你说
1: 怎么办呢？
2: 尤其是这个一次次的考试之后，
1: 哦，
2: 还有呢，只要是你孩子脱离了幼儿园，开始上学了，开始要进行学习了，开始要考试了，那做家长的肯定是跟着操心，跟着焦虑。
1: 你这不就艾特我呢吗？
2: 嗯，你对
1: 你又生小了呀。
2: 吴山，我跟你讲，你啊快了，你你等着9月份啊，9月份，你看着
1: 就天天找你哭是吧？
2: 哎呦，
1: 哎，真的，作为过来人，你真是帮帮我行不行？
2: 我帮你啊，
1: 你真帮帮我，
2: 我也帮不上什么太大的忙。
1: 你假如说能够平稳的让我们家度过这个幼升小的这个阶段，
2: 嗯。

0: 我给你们家买三张尊享卡，嗯，怎么样？
1: 我
0: 去方特尊享卡。
1: 我这么说吧，我只能告诉你，得加钱。
0: 哎，
1: 我不行啊，说认真的说，我不行。
0: 这话说的
1: 这事儿，你必须找业内人士给你说道说道。
0: 找谁？找国生老师？
1: 找国生老师。
0: 国生老师管不着我现在。
1: 国生老师说：“
0: 哎呀，谁来帮帮我呀？”哎，我们正儿八经呢，是在本周六的上午啊。给各位跟我一样焦虑的家长，
1: 嗯，
0: 策划了这样的一场活动，
1: 嗯，
0: 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就是抚平一下你内心的这个波澜。
1: 对对，这个呢，就是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啊和长沙华夏学校
0: 对
1: 一起推出的一个幼小衔接的亲子体验营。
0: 哎呦，
1: 关键的关键是这个体验营不要钱，
0: 完全免费。
1: 问我，我还得说得加钱，就是。人家干脆是免费的这么一个活动，是吧？
0: 你看啊，对于孩子来说呢，他是可以沉浸式的去提前体验小学生活。
1: 哎，
0: 有老师带着宝贝们一起来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
1: 对，
0: 还安排了一节音乐课，抖音音乐班的尹老师大家都熟，去年在咱们湘超现场也给这个长沙队加过油的。
1: 是是，
0: 他会给孩子们上一堂非常有趣的音乐课。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呢，我们还邀请了幼小衔接的专家会进行讲座，还有育儿思辨公开课。啥叫育儿思辨公开课？就是两边吵架是这意思吗？
1: 是
0: 什么意思？
1: 你不能看到一个辩论的辩就觉得应该是吵架的意思。思辨就是说，思辨的意思就反正
0: 妈妈的都对，爸爸的那要不得，是这样。思辨公开课是吧？
1: 如果你对这个好奇，你也到现场去听听算了，咱也不好瞎给人家解释。
0: 其实我们的目的呢，就是来帮助家长化解焦虑。
1: 嗯，对，
0: 因为你的焦虑会传递给孩子。真的是这种状态。
1: 所以说，如果你也想参加这个我们在本周六啊举行的这样一个幼小衔接的体验营的话，带上孩子一起的话，可以赶紧来报名。报名的方式啊，现在就还是发小学两个字儿，
0: 好嘞，
1: 发小学两个字儿，您就可以有机会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这个体验营了。
0: 对，是全免费的
1: 啊，
0: 朋友们。但是呢，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先到先得。
1: 然后不，我们不管这个车接车送的问题啊。
0: 中饭我们也管不了了。
1: 中饭不管不管。
0: 喝水什么的你也
1: 住宿也不安排，
0: 自备一下了。就是你说我们都提供了这么丰富的精神食粮了是吧，还要啥自行车呢？
1: 水我不确定有没有。
0: 水果自己带吧。5月16号啊，在长沙华夏学校，各位不见不散。记得是回复小学，抓紧时间报名。

0: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0: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1: 便利店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0: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超轻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5: 把堵车时间变成生活的彩蛋吧，我是6岁的凤凰，祝你下班快乐。
6: 我现在突然之间后悔了。
7: 哎，怎么了？
6: 我希望我女儿永远6岁。
7: 为什么呀？
6: 你看看 CQ 给我们发的这张截图，哎，我看完了以后心都凉了。
7: 哎，啊啊，它是什么？
6: 本次期中考试之后，
7: 嗯，
6: 我们家被要求单独谈话了。
7: 单独谈话呀？
6: 嗯。
7: 哦，看看他怎么说。他说：“哎呦，这是他们开家长会是吧？”
6: 这是班主任发的，对不对？
7: 啊，班主任发的。
6: 班主任说啥？
7: 说那个什么谁谁谁妈妈呀，明天下午啊在学校开家长会呀，您应该会来的吧？
6: 不来不来嘞，搞不赢嘞。我们单位也开会嘞。
7: 您别闹，来必须得来啊。
6: 有啥事儿您说。
7: 是这样的，各个科目的老师啊到时候会在班上发言。
6: 哦，说了没关系了。
7: 啊，对，到时候呢请您在这个语文、数学、英语3科主科老师发言过后直接出教室，然后带上您家小宝贝儿一起啊，语文、数学、英语老师到时候呢会给您开个小小的座谈会，咱们谈谈孩子的学习以及怎么样让孩子更有进步。
6: 哎，这不就是开小灶吗？这很光荣啊，是不是？
7: 你不觉得这有点像3科会审吗？这
6: 我孩子多重要啊！语文、数学、英语3科主科老师带着我开一个小小的座谈会。哎，
7: 这是什么？这不就是学校里的 VIP 吗？
6: 这不跟单位一样吗？越重要的会人越少
7: 哦，
6: 对不？
7: 但是。啊，我要是这位妈妈的话，我脑袋肯定炸了，嗡的一下，怎么办？
6: 对，他给我们发了一个捂脸哭的一个表情。
7: 哎呦，
6: 被要求单独谈话。您得这么想，单独谈话说明老师重视咱家孩子。
7: 说明真是这样哈，真是就是说明老师还是认真负责的，真是这样。你看，很少有这种3个老师一起要跟家长和孩子一起来谈一谈的。我不是说咱家孩子怎么样，我是说人家老师很重视这些事情。
6: 你是家委会的吧？你
7: 重视每一个，我不是。
6: 你怎么能圆出这么？

0: 么圆的长，我都搞
1: 不
0: 明白。
1: 不是，是真的呀，人家老师重视，人家老师能三个老师一起来，为什么不一个老师一个老师谈？
0: 搞不赢，
1: 因为确实是搞不赢啊。然后三个老师一起来谈一谈，人家不管你，人家不找你谈又怎么样呢？你自己家长看到孩子的分，你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吗？但人家就要跟你谈。
0: 你这种家长就很有意思了。嗯，为什么 CQ 他们家仔仔就是成绩不好被单独谈话呢？
1: 哦，咱反向思维，
0: 对，
1: 是因为考得太好了。
0: 太好了。啊，语文、数学、英语老师劝呢，一顿劝，哎呀，让你家孩子歇歇吧。
1: 哎、你看，给孩子累的。我就发现咱家孩子，不仅是上课的时候在那儿认真学习，人家下课一动不动，我喊他上厕所，他都不去。怎么办？这长此以往，这孩子，哎呀，怎么办呢？
0: 对呀。
1: 这不得考到全校第一去，考全市第一去啊，
0: 全宇宙第一，我跟你
1: 全宇宙第一，那怎么办？这孩子到时候我们教不了了呀。
0: 可不嘛，
1: 你让我们这些当老师压力很大呀。
0: 你让他转校吧。
1: 孩子现在每天在上课的时候都问我们，老师这道题你会吗？给我们问的一愣一愣的。我们不会呀。我们最担心你们家孩子举手了，他一举手就意味着我们哪哪哪讲错了。
0: 是有这样的学霸，哎、很讨人厌的。
1: 这岂止是讨厌、哎？
0: 行行，这个、我不拿您打趣了啊、希望是我们说的后面这种情况。
1: 对，但是前一种也没关系啊。这个，我认为我跟我们家孩子讲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咱们往好了想，就是你只要开始努力了，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你不用笑，是真的。
0: 哎，太好笑了。
1: 而且我昨天晚上还在开导我们家孩子，他觉得他好像他们班里考得比较差的。
0: 哦，
1: 但我说你是这样啊，你呢，你看你啊，上一次考试呢考得其实还行，考到一个中等的成绩。
0: 哎呦，
1: 但是你说实话，你努力了吗？你只付出了大概50%的努力，最多付出60%的努力。
0: 你
1: 还有很大的空间。但是你看你们班有一个跟你关系特别好、学习特别好的一个同学，他我能看得到他每次都是用尽了全力的在那儿学习、然后考到全校第大概100名左右或者怎么样的。那但是他已经付出了全力了，而你没有付出全力，你还有那么大增长空间呢。所以这么想起来的话，咱是不是可以
0: 再加把劲
1: 安慰一下自己啊。
0: 哎，你是个好爸爸。哎、
1: 我就是会
0: 忽悠他，是吧？
1: 会编。
0: 哎，老乡发了一条消息，他说我觉得你们俩分析的对，
1: 是吧？
0: 应该是后者。能不能是那种老师让孩子跳级的座谈会？
1: 哦，老师让孩子跳级，
0: 你看语文、数学、英语啊，是吧？
1: 你们家孩子考得太好了。
0: 哎呀，
1: 有没有家长有没有考虑过，就是从初一哈，咱直接蹦到高三？咱们今年努努力啊，我不知道现在报名来不来得及参加今年的高考，行不行？
0: 要不然这样，
1: 嗯，
0: 咱这个手续不要那么繁琐了，
1: 哦，
0: 直接留校任教就可以了。从现在开始，他去教他下一届的学生，好不好？
1: 就是
0: 行不行？
1: 我因为我们平时的接触过程当中，我觉得跟你们家孩子啊，就是接触起来也很开心。我们热烈的期待着他能成为我们的同事。留下来吧。
0: 16岁了，是不是？
1: 这算不算童工啊？这不行啊。
0: CQ 别哭啊、如果你要哭的话，你趴嘴哥身上哭一会儿、啊。
1: 哎，别这样。

0: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5: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湖南交通频道。这时间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宏伟，看一下路上的情况怎么样了。宏伟你好。
9: 哎，宏伟你好。
8: 嗯，
9: 大家下班路上好。此刻来看呢，省会长沙的交通状况整体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呢还在下着小雨啊，路面也是很湿滑，大家驾车呢还是要格外的注意安全。首先告诉大家，现在呢岳麓大道麓谷大道的东南上行匝道啊，这个临时交通管制呢已经解除了。现在仍旧在持续的是迎芬岭大桥的东南和东北匝道，现在要到晚上7点啊才会解除管制，请您特别注意。另外呢，现在要看到啊，就是西二环线的路西玉桥北往南的上行匝道啊，正在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请您特别注意。高速公路方面呢，有一个特别的提醒给大家啊，就是杭长高速的洞阳收费站的东边，在723公里的位置，由东往西呢，一辆货车侧翻，现在占用的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那经过的朋友特别注意啊，小心的避让一下现场。现在啊，交警啊、路产施救啊，都在现场忙碌着啊，又下着雨，他们也真是辛苦了。所以提醒大家，杭长高速在浏阳境内的723公里，由东往西的方向啊，就是往江西的方向，有货车侧翻，大家经过特别注意，小心避让。全省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通行。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6点半再见。
8: 好嘞，谢谢宏伟。

0: 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是大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
3: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4: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五颗星，
5: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走强，创业板指重返4000点，并且突破了2015年6月的高点，创出历史新高。截至收盘，沪指涨0.67%，收报4242.57点；深指涨1.67%，收报16089.75点；创业板指涨2.63%，收报4038.33点。那么，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32645亿元，连续第六个交易日突破3万亿。行业板块呢，涨多跌少。电源设备、电子化学品、电网设备、电力、半导体、非金属材料、元件、通信服务、消费电子板块涨幅居前，保险、能源、金属、白酒板块跌幅居前。
4: 财讯榜四颗星。
5: 昨天，宇树科技发布了 GD01 载人变形机甲，定价为390万元起。据介绍 ，GD01 是全球首款量产版的载人机甲，还可以变形，民用交通工具，体重约为500千克。那么在官方发布的视频当中，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亲身示范进入到座舱体验。宇树科技早期投资人赵楠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宇树一直在围绕他的科技树路线图做探索。那么机甲机器人的核心是通过一个容易破圈的场景，向全世界表达宇树在传感器、控制器以及工程能力等核心技术上的优越性。
4: 财讯榜三颗星。
5: 根据第一财经消息，五月 A 股震荡攀高，市场情绪悄然回暖，公募基金的赚钱效应同步释放。5月11号，就有超过1600只主动权益基金复权单位净值同步刷新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那么至此，年内正收益的产品占比超过86%。展望后市，受访机构普遍认为，指数震荡上行依然是主基调。分析认为，国内增长预期和流动性环境向好，产业催化依旧丰富，预计指数依然将维持震荡上行的格局。另外呢，随着业绩披露期结束，资金开始从绩优龙头向中小市值主题扩散。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会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相关旅客在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也就是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的这个周中时间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的时候呢，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志“长者优惠”的字样。湖南高速 ETC 客服中心温馨提醒，办理 ETC 的时候呢，建议您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准确信息，并且享受服务。首先，线上办理渠道是小程序搜索湖南高速 ETC， 或者是公众号搜索湖南高速公路 ETC。线下办理渠道是搜索湖南高速 ETC 微信小程序，首页点击附近网点，查看离您最近的客服网点，并且前往办理。另外，也可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 ETC， 也可以轻松的办理 ETC 相关业务。办理 ETC， 请您认准湖南高速 ETC 官方渠道。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 A 股全市场市值超过1000亿元的上市公司总数已经达到了212家，较2024年底的137家增长55%。从行业分布来看，新增加的千亿市值公司主要来自半导体、新能源产业链、通信设备以及航天装备等高新技术领域。其中来自半导体行业的有22家，来自通信设备的有12家。从市值规模变化来看，2024年底以来，有60家企业市值增长超过1000亿元，也主要集中在半导体、通信设备等新兴领域。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2: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

0: 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1: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要我说啊，咱俩就做不了那种抚慰人心的活儿。
1: 哦，
0: 你看吗 ？CQ 给我们发的消息，林雅，要是你们说的后者这种啊，那我会开心死。
1: 哦，
0: 但是这次呢，语文、数学、英语老师单独开小会，是 IP 去的嘞。
1: 哦，
0: 要给仔搞 IP 啊！哎呦，
1: 哎呀，个人 IP 啊，
0: 那可以，那搞个视频号，现在肯定能火。
1: 是啊，那大 IP 可赚钱了。是，人家都焦虑死了，你看我们这还闹呢，
0: 搞 IP。
1: 但也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刚才他提到一点，就是说他们孩子的这个名次有所下降，所以三科老师来找他。我认为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这孩子之前的这个成绩是不错的，
0: 对，
1: 比如说在全校他可能排前100名，
0: 对，
1: 结果这次掉了多少多少名，所以老师着急了。
0: 对，
1: 但你如果说真是学习成绩不怎么好的，那老师干脆也不在乎这个了，是吧？
0: 你就像
1: 韩征，所以还是说明人家啊，
0: 韩征，
1: 管韩征，
0: 你我们开会见过韩征人吗？从来不喊他，对不对？就你爱咋咋地，对不对？你倒数第一，你就原地踏步的当好你的倒数第一，你也不要往前走，再也不要往后退，好，可以了，开始吧。
1: 韩征在家突然打了一个冷战，所以。
0: 你反而像嘴哥，每次开会必须要喊那个郭威，你来一下。
1: 哎，好。
0: 喂，郭威啊！
1: 哎哎，
0: 是吧？每天都喊。
1: 那什么，领导，那个我住得远，我住梅溪湖，我可能来不了啊。
0: 吴先生发了一条消息，他说我仔仔啊，今年11岁了，读幼儿园的时候呢，也是全家人都说啊，哎呀，健康快乐最重要。
1: 是啊。
0: 然后一上小学呢，就开始各种各样的学习焦虑了。
1: 所以，哎呦，那怎么办呢？必须必然的。
0: 你们不要吓唬我，好不好？
1: 嗯，我不吓唬你。事实是这样的，怎么办呢？
0: 哎呦，盘子说，哎，我们家还被语数外三个老师私信了呢，这又算什么呢？是咱现在是比谁更差是吗？是咋回事呢？这怎么？
1: 我跟你说，我现在就喜欢看那种，就是比如说社交媒体上小红书也好，或者其他也好，那就晒晒孩子考试成绩的那种啊，
0: 就38.5嘛。
1: 哎，我心里面那个舒坦的。
0: 行了，不容易，确实不容易。当家长的，大家呢也学会给自己减负啊。
1: 嗯嗯。
0: 我说这话的意思呢，是因为我们家小孩呢，今年呢才幼升小。
1: 嗯。
0: 就是总是身边过来的人就跟我说：“哎呀，婶儿没关系。”
1: 嗯。
0: 当你在那个时候，那只怕是吧都没有了都。
1: 不用考试了。
0: 哎，你看是吧？
1: 直接就上了那个。是不是啊？
0: 哎呦天哪！走走，买鞋去走了。
1: 这到时候大学都得花钱请你去上。
0: 真的啊，
1: 就是那种就是啊，叫国补，你知道吗？
0: 啊，然后再来一轮省补，就把我们家孩子这
1: 得了，还有雨花区的补贴。
0: 哎，我们家芙蓉区，别
1: 芙蓉区的补贴，
0: 雨花区拿不到啊。
1: 啊，行，
0: 来买逛街买鞋去，走不走？
1: 买鞋呀！
0: 你看现在都不焦虑了，还跟管他干什么？他爱怎么样怎么样了，健康快乐是吧，吴先生？
1: 对，走，走起来是吧？
0: 对，我这两天发现了一件事儿，就是我看了一个海报，
1: 哦，
0: 他那个宣传图，
1: 嗯，
0: 我觉得有点擦边儿，就是因为擦边儿，所以才不敢给你们看啊，我们怕被封号
1: 啊。
0: 大家别觉得这个事儿呢是不好，就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品牌，
1: 什么
0: 飞跃？
1: 哦，飞跃，
0: 飞跃女鞋。
1: 对对对，这事儿我大概听说了一下，就说那个有网友说这个飞跃啊，涉及这个什么呢？
0: 两个品牌，对，
1: 一个叫做
0: 回
1: 力。
0: 对对对对
1: 啊，就是我们通常了解的很有名那个
0: 回力
1: 飞跃，
0: 嗯，
1: 还有个叫大幅飞跃，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这两个牌子。
1: 网友晒的这个宣传图里面这个模特什么样呢？就是大多穿的都是小短裤、小短裙出镜的，
0: 嗯，
1: 腿部呢还刻意摆出一个折叠的一个姿势，
0: 就蹲在那儿，
1: 蹲在那儿，
0: 干

0: 啊，那你这
1: 然后他这特写呢、哦、是给到，其实也不是给到鞋，他截图就是这个模特蹲在那儿的一个姿势，
0: 对
1: 啊，然后穿着短裤或者短裙嘛，那
0: 就是让大家觉得不舒服的是啊，嗯，不是拍摄角度的问题，就是感觉呢是把这个鞋摆在了画面中间，但是其实你的目光很容易被身体遮挡的部分所吸引，
1: 嗯。
0: 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被打码的图，但是现在当成了商品的宣传图、
1: 哎、这个你说正常来讲这不就应该是你最多就是好好站那儿，然后就拍一个你这个鞋的特写
0: 啊，你跳一下蹦一下，
1: 最多带个脚脖
0: 子，哎对
1: 是吧、
0: 啊、是就到那儿差
1: 不
0: 多了，
1: 就完了吗？
0: 然后有网友就吐槽了，就在下面跟评，
1: 嗯，
0: 色情化身体的商品我一律不买。
1: 你看看
0: 这个确实是有一点擦边，
1: 让人看了不舒服。
0: 对、
1: 哎、其实不光是飞跃啊，那个回力也没逃过网友的吐槽。
0: 咋了回力？
1: 你看在这个情侣鞋的商品页面当中啊，宣传图当中这个女性直接就被抱坐在男性的腿上，整个这个画面看上去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这个感觉，
0: 不舒服
1: 啊！这个拍摄角度就感觉特别的怪，
0: 就是、很讽刺的是什么呢？到了男鞋这儿啊、
1: 嗯，
0: 哎呀，这个品牌好像突然之间就会拍鞋了。
1: 嗯、
0: 同样是回力拍男鞋的话呢，它就很简单，
1: 嗯、
0: 重点全在鞋子上面、
1: 嗯，
0: 镜头最多就带到脚踝上面一点那个小腿、
1: 嗯，
0: 所以你的视线自然而然你就看到鞋型和设计上了。
1: 嗯，
0: 你不会说哎呀这个小腿上面长没长什么，你不会就琢磨这些有的没的的事儿了。
1: 嗯，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种情况啊，这个并不是说就只有像回力啊、飞跃啊，不是这两家。
0: 对，
1: 近几年。好几个品牌都涉猎其中，比如说、嗯、近几年热度很高那个有一个牌子叫骆驼，
0: 对，
1: 是吧，就被网友发现过他们这个官方旗舰店的女鞋的页面频繁的用大面积的聚焦大腿的这个拍摄方式然后来展示他们这个产品，有的网友就说这截图都截不完，可见这个事儿有多普遍，
0: 真的不是特别好。
1: 嗯，
0: 还有一个品牌叫美津浓
1: 啊，
0: 它的这个购物软件上面啊，确实啊销量销得特别好、
1: 嗯，
0: 但这次也被点名了。
1: 嗯，
0: 说品牌呢在请达人推广的时候呢，还是用那种短裙呐、啊、腿部特写的方式，而且是女性哦、
1: 嗯，
0: 所以明明是卖鞋，但是呢总是会把这种重点的放偏，就很奇怪。
1: 对，另外还有个牌子安踏，
0: 对，
1: 大家很熟悉啊，也有类似的情况。他的一个鞋叫什么喵喵鞋2.0，那个鞋的宣传图用的也是差不多这样的构图，
0: 你看
1: 明明主打运动性能和穿着的体验，结果身体反倒成了视觉中心了，本末倒置了嘛、
0: 嗯、
1: 你拍的是鞋呀还是身体呀？
0: 对，你其实应该用更多的方式呢去拍这个鞋子的力量感、
1: 哎、
0: 轻盈感、
1: 嗯、
0: 但是呢最后却选择了拍大腿这样的一种擦边的方式、
1: 嗯、
0: 这个让很多朋友就不能够接受了。
1: 嗯，就是很多人就不明白，你说为什么哈这个品牌拍女性产品的时候总是下意识的聚焦身体部位，
0: 嗯
1: 啊，这就是生产这种女性消费的商品，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女性真正的需求，反倒靠这个身体擦边不厌球呢？
0: 接下来我们坐等吧，看这个飞跃有没有各种各样的官方的回应、
1: 哦、
0: 如果他们觉得啊没什么关系啊，是你们过分解读了，你们小题大做了、
1: 嗯、
0: 那只能跟您说一声不好意思，那可能我们三观不合，下次我也再不会买你们家鞋了。
1: 你说会不会他们就说那有那个什么新的人带什么都看什么都那、
0: 哎、脏 哎行行
1: 嗯。

0: 520甜蜜将至，咱们金蒙古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刚才呢看到了一条消息啊，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央视新闻刚刚发出的一条消息。5月15号开始，12306将会上线老年旅客的淡季优惠。
1: 哎，对，
0: 也就是说呢，就是比如说咱爸咱妈呢，拿着自己的身份证满60岁了啊，得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特殊的一个条件，它是可以实现9折优惠，而且还会有折上折的一个优惠。
1: 这个多好啊！
0: 就是让他们出去玩儿
1: 啊、哦。但是我爸我妈他们可能说，哎。啊再等等，再等等，
0: 别呀、啊！
1: 看有没有说那种像公交车老年卡嘣一刷不要钱那种。
0: 咱得坐飞机，是不是？
1: 哦、坐飞机、哦，
0: 那得有机长有空乘向您来这个问好。
1: 哎，
0: 你这个还是得收点钱，对不对？那咱到了新疆，哎呦，那伊犁太漂亮了。
1: 是。
0: 那南疆，哎呦，太美了。
1: 对啊。
0: 啊，阿勒泰真的就像画里一样。那咱得给点钱，对不对？
1: 有句话叫做“不到新疆啊，不知”。这个什么啊、不到伊犁不知什么
0: 行，
1: 这两句话
0: 我忘了，
1: 我忘了，
0: 气人。来，我报个价格啊、
1: 哎，
0: 这是最实在的，因为我们的芒果旅行家呢，在整个夏季，就是从6月份开始，已经把黄金排期全部都告诉各位了。
1: 哎，
0: 三条线路都。

0: 都是天花板级别的。
1: 嗯，
0: 北疆伊犁6月3号出发，价格呢是6599。
1: 嗯，哎呦，这个还有呢，南疆的。
0: 嗯，
1: 南疆是6月6号出发，
0: 没错
1: 啊，5899。
0: 还有阿勒泰6月7号出发，价格是6399，
1: 都不错。而且这些都是什么呢？包含了往返的机票钱，
0: 哎，
1: 还有我们的特地有这个摄影师跟拍，这么一个服务。直接就大片啪啪啪直接给你拍完往群里一发，
0: 对，
1: 直接发给你，然后那种，然后你直接9张图我就朋友圈一发，问别人哇塞，
0: 哎，好，
1: 都这样，
0: 包括把水印都给您贴到上面去了，
1: 啊，对，
0: 所以基本上都不用修图，连颜色都不用调，
1: 特别好。
0: 这个就是芒果旅行家啊，对于大家来说呢，为什么从比如说从北疆伊犁回来之后，
1: 哎，
0: 立刻又报名了咱们南疆风情的这个团？
1: 有，
0: 我们有太多这样的团员了。
1: 是的，而且就是好几次跟我们的那个听众连线哈，
0: 嗯，
1: 就是他们去过北疆的，去过南疆的，他们都显得哎呦，首先是特别高兴啊，
0: 对，
1: 就是这次报团之后，他们觉得首先收获了美景啊，这是一个；再有，在这个团当中又交到了好多好朋友，
0: 这很难得
1: 啊，很多就成了这个后来到回到长沙也好，回到湖南也好，能够再去相聚再去玩的这样的朋友了。
0: 对，端午假期马上就到啊，
1: 嗯，
0: 3天，但是呢不调休，如果呢要把这个时间呢更充裕一些啊，那就跟孩子商量好，等到高考结束的时候跟着他们一块来一次毕业旅行。
1: 哎，
0: 这个也可以安排，
1: 是
0: 直接呢就是以班级的名义跟着我们芒果旅行家出去看一看，这对孩子来说太难得了。
1: 当然了，我们说也不只是刚才我们说到像新疆，可能还有别的线路，
0: 对，
1: 像这个西藏的线路啊，像这个云南南呐，像这个青甘环线啊等等都有，甚至包括您想去哪儿啊，您想跟多少人一起去，这些都可以给您做一个私人定制的一个服务，
0: 可以的，可以的，没问题。但是我们统一给了一个入群的一个端口啊，
1: 哦，
0: 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
1: 嗯，
0: 扫码进群，进到群里面呢，您直接去找我们的客服，艾特，
1: 嗯，
0: 他，你就问他，
1: 嗯，
0: 你比如说我接下来6月份的时候我是有时间的，想要休年假给自己放松一下，
1: 嗯，
0: 那就把这个时间的空窗期告诉他，他来帮您来调整，
1: 嗯，
0: 帮您来安排线路。
1: 您只要提出您的需求，比如说我有几天啊，我大概这个预算是多少人，
0: 哎，
1: 我的这个多少个朋友一起什么都行，
0: 嗯，
1: 啊，到时候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0: 对，在微信后台啊，朋友们啊，直接回复新疆，是直接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扫码进群。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先刷一条高速的情况，提醒朋友们，武深高速在603公里往北方向，是因为有一个障碍物在路面上，占用了左边的第二条车道，请大家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8: 这是我们特别提醒各位留意的这样一个问题哈。
7: 嗯。
8: 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应该再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金芒果商城的这些热搜的商品了？
7: 先说香 BA 吧，
8: 香 BA，
7: 因为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据说呢，这个周末啊，应该是最后两轮常规赛
8: 哦。
7: 相关的情况，我们请宏伟哥来介绍一下啊。
8: 好，
7: 宏伟。
9: 哎，吴山、郭威，两位好，大家好、哎、啊。确实，本周末周五和周日呢，就是湘 BA 常规赛的最后两轮了。现在啊，这个局面呢，就显得有些错综复杂哈、啊。常规赛的现阶段呢，进入到尾声，那联赛也就进入到了一个大乱斗的一个模式啊，悬念呢会彻底拉满。榜首排名没有办法预测，长洲坛究竟是谁家？那八强的卡位战啊，更加是真正的修罗场。放眼这个八强卡位的形势呢，像中游的岳阳、衡阳、永州、常德多队啊是同分焦灼，郴州、怀化死死守住晋级的门槛，而且后续啊是互相对手全是直接卡位内战，每一场都能够疯狂的这个刷分呢、啊、抢排名啊，可以说好刺激啊。另外要说一下，就是湘西队和益阳队这两队的前期失分太多了，胜率惨淡啊。剩余的赛程呢，即便是拿下全部的胜利积分，也没有办法追上当前八强的末尾队伍，逆袭的理论啊概率是彻底归零了。可以大胆的预测呢，本赛季湘 BA 啊没有无敌之师啊，株洲队呢需要快速的调整状态啊，这个及时的止损，否则大概率会退出榜首的争夺战。湘潭队呢有望继续延续啊这个强势，冲击常规赛第一，而八强席位的啊会持续厮杀到最后一轮的最后一秒，所谓的强队底蕴呐、排名优势啊，在高强度的拉锯战当中啊已然失效了。这就是湘 BA 最精彩的一个竞技魅力。在本周五呢，我们将转播啊张家界对永州的这场比赛。对永州来说啊，这个一分都不能丢了啊，一场都不能丢了，所以这场比赛也是很关键啊。周天我们转播的是湘潭对长沙的比赛啊，湘潭的主场，这也是榜首之争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到时候呢，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包括全媒体的矩阵，都将会进行全程直播，欢迎大家的关注了，一起为湘 BA 加油，两位。
8: 哎，好。

0: 谢谢宏伟。你看这个宏伟说完之后啊，我都纯这个跃跃欲试。
1: 你要干什么？
0: 我觉得我应该参加一下这个。
1: 当球童是吧？
0: 当球童。
1: 原来
0: 人家要我吗？
1: 先开始啊，香槟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记得他们那个口号喊得特别好，叫以诚之名。
0: 哎，
1: 后面是叫相聚胡兰。记得吧，那个蓝是篮球的蓝
0: 哦，
1: 所以就是大家呢还是以一颗平常心来面对啊，不管永州队能不能挺进八强之类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些最后的结果。
0: 对
1: 平常心去面对啊。
0: 对其实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运动啊，你看我上学的时候啊我曾经在篮球方面呢也没有什么建树，但是足球这方面啊我也不是特别好。
1: 好嘞，
0: 可是跑步这一块呢不说别的我还挺喜欢。
1: 反正咱主打一个就是万事不成是吧。
0: 但是咱装备全呢，我跟你说。你知道在运动界就有一个有一种人就属于装备党啊。
1: 啊，差生文具多是吧。
0: 对，就属于这种，我就属于文具多那种。
1: 反正我就听你说那个昂跑跑鞋我就知道是正儿八经真心喜欢它。
0: 是，我看那样子我就喜欢。
1: 我刚刚刷了一下我们微信后台，有一个朋友直接下单了两双。
0: 两双，
1: 直接下了两双。你看啊，一双是43码的，一双是38码的，
0: 那不就两口子的。
1: 正儿八经的17:10的时候刚刚下的单，然后他这个订单呢加到一块儿直接打了一个9折，就是原价呢是798，但是我们不是520这样的一个特惠活动，
0: 是
1: 直接减了79.8元，那就是直接帮您打了个9折呀。
0: 好，
1: 等于两双鞋又少了100块钱，
0: 而且又是一情侣款，多好，
1: 真好看
0: 是吧。
1: 43的38的，哎呦喂，
0: 你这俩穿，
1: 祝你俩幸福啊！
0: 哎呀，甜甜蜜蜜呀、啊哎！
1: 这出去跑跑步、走走路，总比在家里面待着刷手机强，是不是？
0: 对啊，
1: 嗯，
0: 让人自己身体得到了运动，得到了健康。
1: 哎，
0: 这买的是鞋吗？
1: 啊，
0: 买的是健康，买的是两口子让人艳羡。
1: 对。
0: 对，
1: 这鞋呢其实它的应用场景还是非常多的
0: 啊。对，
1: 你不管是旅游出去穿，或者呢日常通勤，或者呢你就平时散步啊做运动啊，都是能穿的，
0: 日常穿着非常合适，
1: 很轻量，而且呢它是这种缓震的一个效果，尤其是到咱这岁数，那脑子经不起磕呀，朋友们。
0: 咱这
1: 是吗？
0: 对，咱这岁数啊最怕是意外摔倒。
1: 哎呦喂，而且呢它这个鞋面呢是那种网眼的，很透气，所以到这个季节可能夏天啊，大家觉得哎呀我愿意穿凉鞋，您可别，您穿这种鞋反而脚呢会更舒服。
0: 而且您可以翻一翻看一看它这款鞋呢，其实有几款颜色的、啊、
1: 嗯，对，
0: 其中我上次看有两种颜色我还蛮喜欢的，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这个我不给您做推荐了、您根据自己喜好来。
1: 对、好多，先选颜色然后再选尺码、尺码其实也是非常的丰富啊。您可以选情侣款、也可以选亲子款、记着啊，是可以直接满520打9折的，这个是在我们今天的推荐榜单当中给各位排在第一的。
0: 对
1: 、
0: 在金芒果商城现在正是这个520的活动嘛，他们是满299是
1: 95折，
0: 满520是9折，
1: 9折，
0: 这个活动一直持续到5月22号啊。当然在5月20号之前，可能很多朋友着急在这之前来下单，
1: 对，
0: 想在这个日子为自己心仪的对象送上一份这个礼物嘛，
1: 来得及。
0: 哎，现在一个礼拜啊，
1: 可以
0: 短时间下手啊。
1: 还有啊，在我们今天推选榜单当中啊，排在第三的啊是这个 Coach 包包的集合。这个牌子呢，你说它是大牌吧？其实这两年也比较火，尤其是年轻的小姑娘喜欢背。
0: 是。
1: 然后我今天特意看了一下啊，书包款也有。手提包款也有、还有那种就是斜挎包都有。你用一个包的价格可以帮他买2到3个包，这个确实很香了。
0: 哎呦，这个我看一眼啊，这个集合里边，哎呦，这么多款式呢。
1: 没错，
0: 而且这个包我跟你说背上去啊，就什么年龄段都合适。
1: 对，
0: 它一共我看22款。
1: 你平时你穿运动装或者呢穿正装，其实都是可以适配的。大家进入到商城里面，自己先挑，自己先选，或者呢你就跟对象说，你说你闭着眼睛摁一个，你摁了那个我就直接帮你付款就行
0: 了。哪个选哪个啊？
1: 都可以。
0: 可惜了的啊，可惜了的，没有男款。哎，不
1: 对，
0: 有
1: 一
0: 个书包，
1: 男生可以选。
0: 对，有一个书包可以。
1: 第四张图就是一个黑色的一个书包，
0: 看到了。
1: 其实我觉得男生女生都能背，
0: 对，
1: 很好看。不同的价格，不同的款式，所以各位呢，您先选款式，然后再对应价格。
0: 这书包我看一下多少钱啊？
1: 我们的优惠依然是啊，满299打95折，满520打9折。
0: 对，
1: 找了吗？那书包
0: 我看到了，
1: 估计

0: 也就是个800出头的样子吧，我猜啊。
1: 预估到手价680。
0: 您看，
1: 预估到手价，因为它有个折扣嘛，
0: 真是合适，
1: 挺好的。
0: 记得啊，在微信后台直接回复"金芒果"。直接回复金芒果，进入到主页面当中，就是520直接省的这个页面了。
1: 是，
0: 您进去之后能够看到我们的推荐榜单，随您挑，随您选，千万记得啊，看一下有没有给您相关的折扣。
1: 对，您看您平时买也是买，现在趁着有这个520折扣的时候，赶紧买，多实惠啊，是吧？
0: 记得啊，是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
2: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5: 怀化溆浦县文旅广体局副局长刘丽，
6: 吉哥，你我们吃饭了。不来溆浦游思盟，逛窑寨，乘索道，赏梯田，住民宿，一先烈。那么你这个假期就等于白过了。
4: 怀化溆浦，镶嵌在雪峰山上的明珠，走进枫香窑寨，喝蓝门酒，跳白手舞，吃一桌地道的瑶族长桌宴。
5: 进入川岩山，山背花窑梯田，云雾萦绕中徒步稻田，体验云端高山梯田民宿，
4: 由思盟山水30平方公里丹霞地貌铺展蓄水两岸，风雨桥横卧，须子峡云雾缭绕。
5: 再去长峰村，邂逅漫山遍野的映山红。
4: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7: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8: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9: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10: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11: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7: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甩开。马上就到周末，我不知道大家跟我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啊？
1: 什么呢？
0: 周末去逛商场，你发现没？那些黄金楼层或者呢装修气派的大牌餐厅，反而没什么人。
1: 哦，
0: 然后你到那个 B 一层，基本上咱们就说的是这个商场的第二层啊，二三十平米的那种精致小店，哇，那门口排起长队。
1: 是，
0: 然后有朋友就说这叫什么呢？这叫小餐漂亮饭
1: 啊！
0: 现在已经成为了餐饮流量的一个新的中心。
1: 咱们一说这个，可能有人问了，说漂亮，这不一直就是餐厅吸引年轻人的一个办法吗？这不就是他们的招吗？这个小餐漂亮饭哪儿不一样啊？
0: 你看，你解读一下啊，它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是啥呢？是小。第二个是漂亮。第三个呢是平价。它就跟以前的那些网红餐厅啊，或者呢大家呢非常喜欢的那些大牌子的餐厅完全就不一样了。
1: 其实你看早几年的时候啊，冒出很多这种网红餐厅嘛。
0: 对对对，
1: 就是什么呢？什么叫网红餐厅呢？并不是说那种就是主打的餐便宜什么，不是这个概念的。我们说这个网红餐厅它是什么呢？是出片的那种。
0: 哎，对，
1: 好多漂亮姑娘就是

0: 你想看漂亮姑娘，你就到那个餐厅去，或者到那个咖啡店去，就是那种类型的，就是他就是为了追求出片。
1: 对，
0: 然后里面的装修也好，它的展陈也好，它很多都是为了这个，以这个为目的的。
1: 但是它好不好吃没关系。
0: 哎，对，是的。所以说像这样的餐厅往往就是昙花一现，火个三五个月完了，没了，
1: 真的。
0: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痛点，就是这个。
1: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呢，就在这个负一层的小漂亮饭啊，它首先小，就是它那个店面不大，你像什么两人位啊、吧台位啊，不管是一个人吃工作餐还是好朋友一块在这聚个会，都很好。你湘潭有一家店啊，叫有幸小食院，它呢是藏在小巷子里面的，特别特别小，但是很治愈，那就是本地人私藏的小店。
0: 其实你刚才说到一个关键词，就是漂亮嘛。它不只是说环境，餐具用心来挑，其实哪怕是一碗面啊，一盘小炒啊，他也都给你摆盘摆得特别漂亮。
1: 哎，对对对，
0: 哎，也比如说摆上这个青菜呀，撒点芝麻呀，整个这个颜值就在那儿了。你要非拍照的话，不仅是拍这环境，可能这菜你必然要拍一拍。
1: 对，漂亮饭。
0: 说对，就是漂亮饭。
1: 对
0: 啊，而且咱们湖南的这个漂亮饭呢，还有本地特色
1: 啊，
0: 比如说。那家店的这个碎碎鸡意面，
1: 就我说那个有幸小食院，
0: 对，把那个湘潭小炒鸡的辣味儿跟意面，它人家一结合，
1: 哦，
0: 又有创意又好看。
1: 哎，对，还有一点呢，就是平价，它是真便宜，基本上客单价呢30到70块钱，可能比快餐啊贵了一点，但是呢体验感就好很多，它又比西餐呢便宜了不少，咱就不用心疼钱，而且菜单很简单，它可能就是十几来个单品，每次菜单也不会说更新的特别大，下班族呢随便吃也不会心疼，就是物美价廉。
0: 其实这个小餐漂亮饭能火呀，也不是偶然。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踩中了咱们现在消费的一个大趋势。
1: 没错，
0: 先说说这个一人食这个现象，其实现在你说一个人吃饭的可能有很多种啊。
1: 对，
0: 有人可能第一种就是单身嘛，是吧，就自己一个人啊，去吃饭。说单身人口现在突破3亿了，
1: 哎，
0: 一人食的这个市场今年要破1万亿，是吧。还有什么呢，就是说我确实我这个人喜欢一个人吃饭，我不喜欢跟别人一块儿吃饭，也有这样的人，是吧。那么这个一人食的市场就非常的大，大家一个人吃饭的场景越来越多，那么这种小店刚好就接住了这个需求了。
1: 对，你像我们上班族啊，累累整整一天，花个10几来块钱，你走到一家哎呦灯光特别柔和的小店去吃一份颜值很高味道很好的饭，你就暂时抛开了工作当中的烦恼，这就是给足了你情绪价值。长沙其实有很多啊这种漂亮饭的这种小店子，他还会搞一些像什么春天的主题装饰，你吃顿饭啊就能够来拍个美照啊，特别的治愈。
0: 对，我刚才为什么我说这个也有很多人就是不想跟别人一起来吃饭，就是刚才吴珊提到一点，你说上了一班一天班了挺累的，是吧，下了班之后可能就想一个人安静的，我也不想讲话，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我也不想应酬，我还也不想迎合任何人，我吃饭我就好好吃我的饭，
1: 对，
0: 我就好好刷刷我的手机，
1: 行，没问题，
0: 这就一人食，是吧，
1: 休息休息，
0: 对啊。
1: 所以你看啊，像当代年轻人的需求呢，你必须得走进他读懂他，这样的话你的店才会走得更远。
0: 没错啊，
1: 大家呢也可以告诉我们啊，比如说您自己呢遇到过的哪些商场的负一层，有哪些好吃的漂亮的这个小小的一个小餐厅，也可以在微信后台直接来进行推荐啊。
0: 对，跟我们来说说啊。
1: 对，这就是小餐漂亮饭，这就是当代年轻人自己啊非常喜欢的一些餐饮的一些方式和现在的潮流。当然我们也提醒各位啊，在本周六的时候，您把时间让出来，星期六的上午交给华夏学校的相关老师。
0: 哎，
1: 家里面如果有幼升小的家长，您就带着孩子直接到现场去体验一下，其实有点像什么，像这种公开课似的。
0: 对对，这个你到了这儿能收获什么呢，首先孩子有所收获，孩子有他们的陶艺课可以来学，可以看看小学的校园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因为好多小孩好奇嘛。还有呢，其实也可以收获像有这个抖音音乐老师尹老师他的音乐课给到孩子的。另外对家长来说，你也可以缓解你的这个帮助孩子幼升小的这么一个焦虑。
1: 对，
0: 因为有专家会给你支招，会给你一个幼升小衔接的讲座，还有这个育儿思辨公开课也可以帮助到家长。
1: 对，方法很简单，如果您家里啊有今年呢9月份要上小学的宝贝啊，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小学就可以直接免费报名，名额是有限的啊，咱们说好本周六在长沙华夏学校不见不散。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下雨天，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买点水果回家。哎呦我天哪，追追剧，哎，是不是很舒服？
1: 当然了，
0: 我推荐大家啊，这是在盒马最近火了一款葡萄，
1: 葡萄
0: 60块钱一斤的，名字叫棉花糖青提。您吃不吃？60块钱一斤，棉花糖青提。
1: 如果这个价格不是这样的话，我有可能会考虑。这60块钱一斤啊！
0: 有朋友说了，哎呦，他能吃出棉花糖的味道，
1: 真的。
0: 我跟你讲，甜到什么程度？甜到你得配胰岛素一块吃。那我还能不能吃啊？这到底啊！我天哪！
1: 哎呦，我跟你说，我这个事儿啊，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0: 嗯，
1: 说实话，一开始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以为是就是商家玩的文字游戏嘛。
0: 啊，

0: 啊，你不是有葡萄吗？
1: 就是我的商标叫棉花糖。
0: 对啊，
1: 啊，哎，对，
0: 你葡萄你能吃出棉花糖味吗？
1: 哎，能哎。
0: 结果我这么一刷，就是看这个社交媒体上大家的说法嘛，
1: 啊，
0: 好多网友的评论哈，就是测评说真的，好像能尝到这个融化的棉花糖的味道。
1: 没错，
0: 而且尾调啊。还有这个香草和焦糖的一种甜香，
1: 您还能吃出尾调来？您这 哎呦，您太细了，我天哪！
0: 哎呀，这个感觉特别好，那说的我都心里痒痒的了。
1: 你发现了吗？就是现在超市里面那些比较贵的水果，
0: 嗯，
1: 越来越像甜品了。
0: 哦，
1: 就是它不光呢味道讲究，名字起的呼那稀里哗哨的，
0: 哎，有很
1: 什么甜蜜庆典，
0: 哎，
1: 糖果梦想，
0: 哦，
1: 你觉得是甜品对不对？
0: 嗯，
1: 不是，这都是葡萄，
0: 都是葡萄。
1: 还有啊，叫流萤爆珠。
0: 呵。
1: 奶油蓝莓，小番茄不是蓝莓，小番茄。
0: 我以为说都是奶茶呢，这个。
1: 哎，你像吗？
0: 是啊，
1: 是特别像。
0: 而且不单是名字啊，他们这些包装也特别的炫技，
1: 对，
0: 跟那个甜品似的。就比如说去年冬天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火的叫脆蜜金桔，
1: 就是金橘子
0: 啊，它是用那个金箔纸包的，
1: 对对对，
0: 你看上去像什么呢？就像那个费列罗巧克力似的。
1: 是，
0: 最火的时候一颗一颗啊。就能卖到15块钱，
1: 那不就是个金橘子吗？
0: 那是金橘吗？那个呀，
1: 那是金的，
0: 那有呵
1: 就
0: 比平时咱们吃那个六个勾的那个车厘子都贵。
1: 您还吃过六个勾的车厘子？
0: 我没吃过，我还不能看过。就是现在想起来觉得挺不可思议的，这个价格有点贵。
1: 你像这个特别贵的水果界啊，现在跟甜品圈是一样的，
0: 嗯，
1: 好像就是隔几个月，哎，就咚的就来一个顶红网流。
0: 哦，
1: 原来咱们吃什么呢？吃阳光玫瑰，
0: 哎，
1: 吃甜地球，
0: 对。
1: 然后现在呢，60块钱一斤啊，棉花糖青提，您想试试吗？
0: 嗯，
1: 我感觉我吃不了，因为那玩意儿太甜了，
0: 太甜了，
1: 太可怕了。
0: 是，我可以尝一颗。Yeah。
1: 啊，您还有这个想法？
0: 好奇这个味道是吧？
1: 说它是怎么弄的啊？
0: 嗯，
1: 就是最早呢，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农夫花了10年时间杂交培育出来的。
0: 哦，哎呦，
1: 不是转基因，也没有添加剂啊，
0: 嗯，
1: 它就是纯甜，
0: 嗯，
1: 就纯天然就能够长出棉花糖的哇！而且呢，皮儿特别薄，没有籽儿，嗯，所以我估计可能孩子会比较喜欢吃。
0: 不过啊，我看也有网友吐槽说，根本吃不出什么棉花糖的味儿，
1: 嗯，
0: 就是普通那种甜葡萄
1: 啊，
0: 它就是甜
1: 啊。
0: 嗯，性价比觉得有点低。
1: 嗯，
0: 这纯属这不智商税吗？这个
1: 也有人喷是吧？
0: 对，
1: 嗯，
0: 而且除了这一款之外呢，现在这个葡萄界内卷也非常厉害啊。比如说还有什么红酒味的，
1: 哎，
0: 这个叫做妮娜皇后，一听这名字，妮娜皇后，
1: 红酒味儿，
0: 红酒味的，
1: 哦，哎呦，
0: 被称为是葡萄界的爱马仕。
1: 多少钱？
0: 一串哈，100块钱左右。
1: 嗯
0: 啊，另外还有这个荔枝味的葡萄
1: 啊，
0: 66块钱一斤。
1: 那我为啥不吃荔枝呢？荔枝今年才9块9一斤。
0: 这个比单买荔枝和葡萄都贵，
1: 朋友们，
0: 毕竟是你吃了一口，吃出两种香。
1: 哎，真心问问大家，就是您平时买不买这种网红天价水果？
0: 哦，
1: 有没有踩过坑？
0: 嗯，
1: 或者呢，您觉得物超所值？
0: 哦，
1: 欢迎各位在微信后台来说说这个事儿。
0: 跟我们来说说啊，
1: 嗯。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6年。2016年，陈鸿宇在自己个人首张专辑《浓烟下的诗歌电台》里带来了这首火遍全网的歌曲。作词人唐映枫用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的诗意笔触，把青春的落幕、理想的褪色、人到30的怅惘写得克制又戳心。陈鸿宇低沉又带着磁性的声音，搭配着简单干净的吉他和弦，把那种和青春和解、与理想妥协的复杂情绪唱得层层递进。歌曲没有所谓的绝对高潮，像一杯温吞的老酒，在深夜缓缓流淌，陪伴着每一个走过迷茫和过往和解的人，把藏在心底的遗憾都妥帖安放。
5: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0: 摇摆，而风声吹到这儿已不需要释怀。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5: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欢迎继续来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提醒各位，杭长高速的洞阳收费站附近以东723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呢，之前是因为一辆货车侧翻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另外呢，长沙西二环岳麓大道西往南匝道临时的交通管制也已经解除了，可以放心来通行。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7: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是大嘴。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业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今天湖湘青年就业综合专场招聘会在湖南省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开启，聚焦高校毕业生青年技能人才就业需求，推出就业岗位2178个，涵盖环保、建筑、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教育、物流、家政、安保等多个领域。值得关注的是，多家企业针对性设立应届毕业生、实习生专属岗位，管培生、工程管理储备干部、数据标注实习生、烹饪实习老师等岗位悉数亮相，打通了青年人才从校园走向职场的最后一公里，让不同学历、不同专业背景的求职者都能找到适配岗位。5月16号起，邵阳武钢机厂将会恢复深圳往返邵阳、往返成都、天府航线，每周二、周四、周六直飞。届时，邵阳旅客可以直飞深圳和成都。目前，各大售票平台已经开放了购票通道，最低票价370元起。据了解，目前该机场还开通了北京往返邵阳的航线，每周一、三、五日来直飞。近日，京沪高铁将涨价的消息引发了公。

0: 众的热议。根据官方发布的涨价方案，自5月26号起，将对京沪高速线、合蚌高速线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300至350公里、时速200至250公里及以下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上浮20%。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京沪高铁公布票价调整初期折扣力度增大，因此优惠后的执行票价基本维持不变。京沪高铁公司表示，公布票价调整之后，执行票价有望有升有降，还可以有一些对列车运行时刻要求相对不高的旅客享受更多折扣票价。今天中国气象局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四级应急响应的命令，预计今天到15号，福建大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市场监管总局将部署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统筹运用各类反不正当竞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市场秩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了一倍，但是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正在评估针对社交媒体平台设立最低使用年龄的可能性，相关法律提案最早或将于今年夏季出台。近年来，多个欧盟成员国持续推动加强儿童网络保护，目前包括丹麦在内的10个欧盟国家正在研究在本国范围内实施社交媒体年龄限制。不过围绕具体年龄标准，各成员国仍然存在分歧，部分国家倾向将最低年龄设置在15岁以下，另外一些国家则支持16岁门槛。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3: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2: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3: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2: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3: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2: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3: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6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3: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2: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3: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2: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能够继续保持。
1: 对，所以说我们周末呢也是希望带着孩子们到这个真正的小学里面去看一看啊，小学生活到底可能是个什么样子呀，
0: 嗯，
1: 是吧，教室是什么样的，带他了解熟悉一下。
0: 直接回复小学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报名。
1: 对，嗯，
0: 同样啊，如果呢，您想给这个爷爷奶奶呀，或者外公外婆呢放个假，让他们错峰出去旅游，那就在微信后台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就行了。
1: 哦，对，
0: 因为很多朋友来到咱们长沙，觉得长沙特别好，带走的不是长沙的特产，你猜带什么？
1: 带什么东西啊？
0: 带咱们长沙的购物袋儿。哎，
1: 带购物袋儿。
0: 对，说有一个23岁的一个湖北的一个小姐姐，当时呢是在这个五一广场的人群当中啊，她就拿着手里面有那个金利门，一个蓝白红的这个购物袋，然后就开始拍照，里面放的是麻辣的鸭货，还有什么像这个抹茶呀、泡芙，然后她就说，哎，来长沙不提这个袋子拍照，你等于白来。
1: 呵，
0: 就是我有两个了，那两个都被我就是整整齐齐的叠好，然后收到行李箱里面。我要带回家送朋友，我要收藏起来。
1: 这玩意儿还能当伴手礼呢？这个
0: 送我一空袋儿。哎，
1: 其实类似这样的不少啊，真的不少。你可以看到，就是其实五一期间，好多朋友外地的朋友来到长沙也是这样的，去无论是金利门也好，还是去这个蜜雪冰城也罢，因为有些蜜雪冰城的门店，他也会提供那种就是带长沙
0: logo
1: 啊，或者字样的这样的购物袋啊。因为金利门是蓝袋儿，
0: 对，
1: 是吧？
0: 蓝白。
1: 啊，蜜雪冰城它是红白，
0: 对，
1: 是这样。哎，提的像这个游戏机似的。反正呢，就是这个袋子也很流行了啊。这个以前呢，都是什么带着什么长沙特产呐、
0: 对，
1: 都是类似这种袋子，是吧？
0: 对，
1: 或者什么再往前，咱们数，可能是提那种什么长沙旅游、什么北京旅游，就是、什么什么地方旅游的这种大的袋子，
0: 或者冰箱贴，
1: 对，
0: 就是这些文旅产品。
1: 对。
0: 然后现在呢，00后的这些可爱的游客们来咱们长沙啊，他们的炫耀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各种各样的购物袋拎上街，然后拍照打卡，
1: 对，
0: 带回家就送给你，说，哎，这是长沙符号，你知道吗？
1: 呵，
0: 很多朋友说你怎么能不理解呢？这不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破烂要捡
1: 啊？这样，
0: 哎，
1: 哎呦，
0: 其实也挺好的，
1: 也行吧。
0: 我消费了，我购物了，然后这购物袋我拿回家还能送朋友。
1: 我不知道他们这购物袋要不要钱啊？金利门应该是要钱的，
0: 好像是1块钱吧。
1: 蜜雪冰城要不要钱？不知道、
0: 蜜雪冰城应该不要钱。
1: 不要钱的话，多跟他要几个，拿回去送人。
0: 好，行，质量还挺好，是吧？
1: 是。
0: 那你平时上个班带个饭什么的，一看有 logo 长沙，哎，感觉这饭菜都香了。
1: 别人就知道哦，假期去过哪儿了，这样的。
0: 哎，那我们是不是给我们芒果旅行家的团队提个建议，让他们把咱们长沙的这个购物袋呢带到新疆去？
1: 哦，
0: 你打个比方啊，你在这个布达拉宫前面拍照的时候，你把那个长沙这个袋子亮出来
1: 啊，
0: 金利门到此一游，是不是有咱们湖湘的特色就出来了？这个
1: 我在西藏很想你，我在西藏拿着长沙很想你，
0: 想你的风终于从长沙吹到了西藏。
1: 哦，这样，
0: 行，挺好的，
1: 对啊。也行，
0: 反正马上这个班期就要出发了，6月份不就有好几班吗？
1: 哎，很多班期，而且不只是说刚才我们说到新疆和西藏，你看还有云南呐、
0: 对，
1: 青甘环线呐、包括甚至你想走得更远一点，也都可以帮您去规划去设计。
0: 我们原来还有这个出国的，像泰国、新加坡，
1: 对，
0: 其实都帮大家呢做过非常熟悉，并且呢是很完整、很规整的路书。这个就比你啊在小红书上或者在抖音上面去拼一下、凑一下、问一下身边的朋友，他要更加的仔细，并且也是更加的安全。
1: 如果说您想图放心、图省事儿，又想收获到一个比较开心的这样的旅程的话呢，就可以来考虑一下芒果旅行家，跟着芒果旅行家一起出游。
0: 没错，
1: 很多朋友就通过一次的报名、一次的出游，就相信了这样一个品牌。
0: 你看，就是好口碑就是这样的传承下来的。
1: 对，
0: 一个朋友告诉另外一个朋友，推荐给另外一个家庭，
1: 哎，
0: 我们的市场才会这么的坚固。
1: 没错，
0: 现在啊，其实整个夏季的黄金排期已经都出来了。北疆伊犁6月3号出发，价格呢是6599。
1: 对，还有南疆是6月6号出发的，5899。
0: 6月7号呢，我们发的是阿勒泰的这个班期，价格是6399。
1: 这个您别光看价格啊，别光看价格，为什么呢？因为它去的目的地不同，它的线路不同，景点也不同啊。关键是看您喜欢哪个，或者您干脆我都喜欢，我都去
0: 啊。
1: 如果排得开的话，
0: 排不开。
1: 6月3参加，在6月7出发也不行。
0: 搞不赢，
1: 搞不赢，
0: 估计呢可能
1: 后面再排吧，
0: 对，选其中一个班级，大家呢直接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就扫码入群，
1: 是
0: 在群里面我们的

0: 客服和助理呢就会第一时间来满足您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我们是真人回复啊，
1: 对，真人回复，
0: 活人在后台24小时回复您的消息。
1: 你现在有真人回复的多难呢？你是去买东西也好，或者是什么办事也好，很直接就 AI 给您哒哒哒哒哒哒。
0: 对，
1: 哎呀，
0: 我们的小助理是24小时在线的，
1: 是
0: 有任何问题都问。
1: 对，而且他们这个服务还挺多的，不仅仅是出游，
0: 哎，
1: 直接比如说你想自己出去，你是订机票、订酒店什么的，也都可以找他们。
0: 可以统一啊。这个口径和我们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后台回复新疆，
1: 哎，
0: 扫码进群，在群里面你直接艾特相关的助理、相关的客服，把您自己的问题提给他们，他们就能帮您来解决。接下来我们请出芒果旅行家小猪，今天呢说要带我们到贵东去走一走。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不知不觉已经立夏了，那我们推荐大家周末去自驾的地方肯定也是以清凉为主咯。湖南有哪些清凉避暑的好去处？下面我们一起去郴州的贵东享清凉吧。
4: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想问问大家，现在此刻觉得凉不凉快？
5: 凉快。
4: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哪里呢？我们有请旁边这一位当地的朋友用方言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哪里？
6: 这里是我们湖南万阳山相思大草原。
4: 相思大草原，哎，你们的方言是普通话吗？用当地我们的贵东话怎么说？
6: 草山。
4: 草山。
6: 对。
4: 这个是你们叫草山。
6: 对。
4: 哦，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湖南其实有一些草原我们了解过，比如说郴州去过仰天湖大草原，另外还有，邵阳好像还有一个南山牧场，但是，各位，相思大草原你有没有听过？有没有来过？是叫相思大草原吧？
6: 万阳山相思大草原。
4: 万阳山相思大草原，我之前没有听过，但是今天我来了之后，我发现，这真的，我感觉我不在湖南，我感觉我现在在新疆的那拉提草原一样，是不是现在特别想唱一首歌《心上人》？
7: 什么歌？我都接不上你了。
4: 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景点好不好？大概我在这里玩多久能够把这个草原逛完？可能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就是高山草原跟我们的新疆的草原或者跟内蒙古的草原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它是有起伏的，它不是那么平坦，不是那么开阔，它像一座一座的小山包一样。
6: 其实我们万阳山三个字它是有一定的由来的，我们整个万阳山这个片区的面积呢是有10万余亩，现在我们景区开发面积是4310亩，然后我们站在草原的最高峰，仿佛置身于山的海洋之中，因此得名于万阳山。对，所以整个我们现在可以游玩的面积，景区开发面积是4300多亩。我们这里的日出和日落的这个景色呢是非常漂亮的，所以说早上8点钟之前啊，还有晚上6点钟之后进园的游客呢可以选择自驾进来景区游玩。
4: 这一片你站在这里之后，你抬头去看，你就感觉头上没有什么树啊叶子遮挡了，云跟你在这个时候是平行的。比如说我们抬头看云嘛，但是在这里可以看到一朵一朵很大一片的云，它完全是跟你平行的，你直接往前看就可以看到云。
6: 这里的云朵很大，然后非常的透亮，非常白，然后仿佛可以摘下来的感觉。这里的话常年四季都是这样子蓝天白云的感觉。
4: 对。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4: 作为家长啊，我们现在呢可能比较贪心，
5: 嗯，
4: 就希望孩子能够全方面发展，
5: 嗯，
4: 然后像嘴哥就说，哎呀，我们家孩子什么时候能成一博主，哎呀，
5: 成一博主。
4: 就像人家高三的这个张同学一样，
5: 哎，
4: 这孩子就是因为喜欢化学，
5: 嗯，
4: 然后呢从高一的上学期啊就开始发各种各样的视频，
5: 嗯，
4: 他的视频内容呢是展示化学的浪漫，
5: 哎呦，
4: 很厉害，哎，
5: 这个有点意思啊。
4: 对，
5: 我看了一下这位同学，他现在已经粉丝量50万以上了。
4: 你看看
5: 啊，而且还怎么呢？人家收钱了都。
4: 别，你说清楚，是平台的现金激励。
5: 他不是说收广告的钱啊，
4: 哦，
5: 他是那个平台的激励，2万块钱，2万块钱。
4: 然后人家孩子怎么着啊？嗯，他给他爸爸转了18000块钱。
5: 哦，
4: 爸爸，这是给家里还房贷的钱。
5: 你看看，
4: 哎，哎，谁家好儿子？我天哪！
5: 啊，这当家长的多开心啊！
4: 哎，
5: 他们孩子妈妈就说了，孩子，我们家儿子，啊，从来不接广告啊，
4: 哦，
5: 这个第一桶金全是这个做化学科普得来的。
4: 嗯，
5: 就是因为孩子喜欢化学，所以家里专门留了一个房间，就打造成这个化学实验室。你看，
4: 哦，
5: 多好啊！
4: 高三了，所以呢他平时呢是住校，周六回家的时候呢就会做一期视频，
5: 嗯，
4: 这个做的实验呢都很安全，所以呢家长呢就会让他在家里面来拍，
5: 嗯，
4: 爸爸妈妈也非常支持他的爱好，支持他的学习，
5: 嗯，
4: 你说这样的孩子，哎哎，05后现在

0: 开始赚钱帮爸妈妈还房贷了，我天哪！
1: 哎呀，但是你说这化学实验，父母说是挺安全的啊，但是我也听说过有一些中学生做化学实验，然后砰，咣。
0: 咱们说这个还是得有离手和非离手之分吧？
1: 也是，要不然你这弄得一脸黑呀，弄得拉低整个小区的房价呀，那这怎么办这个？
0: 哎，真是实名表扬啊！这高三的这小张同学啊，同时呢，我们也跟各位家长提个醒，周六的时候您抽半天时间，跟着我们呢到长沙华夏学校，去体验一下小朋友他从幼儿园到小学这样的一个去打掉他啊，对，焦虑啊，或者呢是各种担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就是咱们其实从小学开始啊，算是一个正式步入学习的一个阶段了。咱们走好这坚实的第一步，这个也很重要啊。
0: 没错，我们帮着您啊，微信后台回复小学就可以直接报名。

0: 好友好有趣热梗指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热梗指南。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被一部名叫 Enemy 的短剧刷屏？提到短剧，相信很多听众朋友的印象都还停留在低成本、小制作以及千篇一律的狗血内容上，但 Enemy 却凭硬核实力火爆出圈，上线两天相关话题阅读量就已破10亿，并同时登上多平台热搜，以一己之力树立起短剧行业的标杆，肃清了风气，打响了口碑，也为所有短剧从业者上了至关重要的一课。那么今天我就带着大家一起来解锁这部短剧背后的流量密码。首先给还没看过的朋友们指个路，Enemy 是由草根主创团队煎饼果仔与夏天妹妹共同创作的典型无限流短剧，宿敌男女主被系统强制绑定，需要闯过不同副本关卡才能逃出升天，但真正让观众感到封神的却是其中不到20分钟的民国副本，戏台之上烈火焚身，一句惊我夫妻二人的临场绝唱，把生离死别唱成了震撼人心的家国史诗。一个忠烈之血可真一方邪罪的副本设定，却折射出华夏儿女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令无数网友为之动容。而对主创煎饼果仔与夏天妹妹而言，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因为优质内容出圈爆火而被大众熟知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2023年被央视点名表扬的《逃出大英博物馆》，这同样是他们的作品。小玉壶回家的感人故事背后，寄托着的是两位主创对民族文化的深沉思考与深厚情感。从英国街头到民国戏台，从玉壶精灵到梨园子弟，煎饼与夏天用自媒体人的情怀与热忱，在这个 AI 当道、流量为王的快餐时代里，主动跳出流水线与套路化的舒适圈，用手搓精神劈开了一条崭新的内容创作之路，生动诠释了何为小短剧也有大情怀。为了拍出有温度有深度的作品，他们曾远赴异国他乡实地取景，也曾熬大夜去反复打磨剧本，并且亲自下场确认每一处细节。也许对于每一个内容创作者和文化工作者来说，最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精美的服化道与巧妙的剪辑运镜，而是讲好一个故事、发好一种声音的决心。用心和坚守是创作者赠予这个时代最珍贵的礼物。其实不止他们，还有许许多多同他们一样心怀山海、脚踏实地的自媒体创作人，从早期坚持传播中华传统

统文化的李子熙，再到亲自学习非遗技艺的江寻谦，他们和煎饼夏天一样，都愿意在这个太快的时代里停下脚步，用诚意和真情一笔一画写下创作者的情书。最后，希望大家也能从这些优质作品中汲取能量，做生活的主创，把自己的生活当作一幅漂亮的作品来涂鸦，相信有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这里是热梗指南，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会谈。
5: 沈晓明调研烟花爆竹风险预警与防控系统建设和安全生产机械研发工作，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为提升行业本质安全水平提供重要依托。
4: 沈晓明、毛伟明与吴钊辉一行会谈。
5: 毛伟明在省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会上强调，突出战略性、前瞻性，以高质量规划支撑高质量发展。
4: 我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5: 巡视整改在路上，邵阳城步苗族自治县政务提效惠民生，整改落地暖人心。
4: 新乡十条来了，湖南出台政策支持存量商品房收购，住房以旧换新。
5: 2026湖南怀化 RCEP 经贸投资暨湖南好物走世界外贸特色产业供需对接会举行。
4: 长沙北斗研究院总部基地项目预计今年三季度正式投入运营。
5: 大喇叭应急之声，省内降雨持续，湘南大雨，局地暴雨。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
5: 习近平指出，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

0: 维护地区稳定。
1: 1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省应急管理厅调研烟花爆竹风险预警与防控系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切实把信息化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加快推动系统升级优化，为全面提升烟花爆竹行业本质安全水平提供重要支撑。记者刘继恒报道。
0: 沈晓明现场查看了省烟花爆竹风险预警与防控系统运行情况，详细了解平台功能应用和作用发挥情况，听取依托信息化手段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要坚持应用驱动、实用为本，不断完善优化系统在精准识别人数、及时预警、数据储存回放、垂直监管等方面的功能，利用信息化技术提高工作质效。要加快推动信息系统全覆盖接入，实现对烟花爆竹生产、运输、经营、销售等各环节全过程监管，构建闭环监督管理机制。要加强信息共享，打通企业与监管部门以及部门之间数据壁垒，推动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和综合利用。要完善系统建管用机制，按照省主建、市县乡主用原则，构建全省烟花爆竹行业监管一张网。同时注重学习借鉴兄弟省市的好经验好做法，加快建设步伐，逐步实现系统从有到优，从管用到好用。
1: 12号，沈晓明还在醴陵市查看了由浏阳、醴陵12家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烟花爆竹机械设备集中展示，深入了解烟花爆竹生产无人化、智能化情况，调研科技助力烟花爆竹产业安全发展工作。他指出，要推动烟花爆竹行业前端高危工序机械化换人、自动化捡人、智能化无人改造，加快淘汰落后工艺设备，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省领导王道习、王一欧参加。1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长沙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吴钊辉一行会谈。记者刘继恒报道。
0: 沈晓明、毛伟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吴钊辉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科学院长期以来给予湖南的支持表示感谢。沈晓明说，当前湖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把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的具体举措。希望中国科学院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湖南在文化和科技融合、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领域深化双方合作交流，共同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吴钊辉表示，中国科学院与湖南合作基础良好，成果丰硕，希望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进一步推进省院合作，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发展。省领导吴桂英、于洪胜、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汪克强参加。
1: 13号，省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举行2026年第一次全会，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主任毛伟明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论述，坚守规划初心，强化战略引领，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空间保障。
0: 毛伟明指出，14五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以多规合一改革为牵引，创新推进存量土地处置122.85万亩，较2020年提升218%，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较2020年下降19.9%，打造了全国首个自然资源全要素市场平台和智慧选址系统。毛伟明指出，要切实抓好国土空间规划重点任务，充分发挥规划的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专业性作用，有效集中集聚各类资源要素，推动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以高质量国土空间规划支撑高质量发展。具体要在服务重大战略上展现作为，积极服务好国家重大战略以及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建设等全省重点工程，全力做好空间需求保障，在优化空间布局上实现突破，将长株潭

0: 都市圈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因地制宜优化各区域之间的产业、交通与生态空间布局，在耕地保护与国土绿化上开创新局，统筹好耕地保护、国土绿化与产业发展，以耕、林、水一张图推动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在强化规划执行上提升效能，把安全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严格落实三区三线管控要求，持续深化多规合一改革，在加强数字治理上打造样板，全面推行机器管规划改革，加快空间治理数字化、智慧化转型。副省长陈静、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省安委会印发通知，即日起在全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2: 本次大排查大整治分三个阶段，5月15号前为动员部署阶段，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结合本地区本行业领域实际，迅速动员部署，广泛发动企业开展自查自纠。5月16号到12月31号为排查整治阶段，督促企业按规定上报自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按照三查一曝光两闭环要求，对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地毯式滚动式排查，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2027年1月1号起为常态推进阶段，对前期大排查大整治工作进行总结，健全长效机制，并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通知要求各级各地各部门要对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国务院安委会加强安全生产工作15条硬措施，各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要求，突出对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煤矿、非煤矿山、工贸、道路交通、水上交通、建筑施工、消防、特种设备、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紧盯重点地区、重点企业、重点环节，重点排查生产经营单位合法合规和主体责任落实情况，高危行业企业法定代表人与实际控制人是否一致，以及现场安全管理、教育培训、安全投入、应急预案等情况，尤其是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落实情况，对排查出的事故风险及时采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管控化解，对排查出的重大事故隐患逐一制定整改方案，做到不安全不生产，对检查中发现的各类非法违法行为严格依法处理，对隐患久拖不改或虚假整改的启动事前问责，导致发生事故的从重追究责任。通过大排查大整治，排查治理一批重大事故隐患，严厉查处一批违法违规行为，关闭退出一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问责曝光一批责任不落实的单位和个人，压实安全生产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着力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扭转安全生产被动局面。继续关注巡视整改在路上专栏。城部苗族自治县以巡视整改为契机，聚焦群众办事堵点、企业发展难点、民生保障痛点，靶向施策，持续优化政务服务，破解办证难题，守护农民工权益，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把巡视整改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赋能发展的强大动力。记者胡雨欣、城部融媒记者杨远志报道。
1: 3月12号上午，城部苗族自治县毕达华亭小区业主刘慧丽来到县数据局政务服务中心，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提交不动产登记相关材料，没等多久就顺利领到了不动产权证书。从2023年交房到拿证，期盼两年多的心愿终于落地。刘慧丽：
3: 这个本子我们盼了两年多了，在没有拿到这个证之前，心里总是不踏实的，拿到这个证之后心里踏实多了。
2: 不仅群众办证省时省心，企业办事也收获满满的获得感。城部竹园新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管登普投资200多万元创办企业，原本以为办证流程繁琐，要来回跑腿，没有想到全程高效便捷。
4: 我们当天提交的申请，一天内企业注册就完成了，政府专门的工作人员全程帮忙代办， 包括后。

0: 水电和液水都有人主动对接协调，这种速度和服务给了我们企业很大的信心。
1: 政务服务高效提速的背后，是城部苗族自治县持续推出的一系列便民利企改革措施。城部苗族自治县政务服务中心设立了帮代办专窗和办部城市反映窗口，全年累计帮代办事项180多件，对34项涉企经营许可及证明事项推行信用加行政审批，精简办事流程，开设 AI 智慧咨询窗口，方便群众自助查询办事指南，准备申报材料。目前全县证照办理承诺实现平均压缩率达 85.16%。2025年一网通办平台办件量达7386件。城部苗族自治县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杨鹏林：
2: 我们配备专人在政务大厅设立帮代办专窗和办部城市反映窗口，减少群众和企业跑腿，设置 AI 智慧咨询窗口，提供咨询服务、政策解读等，进一步提高了广大群众和企业办事效率和满意度。
3: 针对不动产办证历史遗留问题，城部苗族自治县组建专项工作专班，由住建局、林业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等部门协同发力，打通内部审批环节，提速办证流程。2025年下半年，全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办件量达4243件，切实化解群众办证难的烦心事儿。办证群众周公义：
4: 在窗口，工作人员一次就跟我讲清楚，需要什么材料。一个工作日内，我准备好材料就拿到了证。以前听说要跑好几次，我觉得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1: 以整改破难题，以实干惠民生。城部苗族自治县举一反三，排查整治4类22个民生突出问题，妥善化解宅基地置换、拆迁安置等信访积案，一批老大难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持续彰显巡视整改综合效应，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13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等9部门印发《湖南省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着力稳定我省房地产市场，精准对接民生需求。
3: 此次新乡十条是在2025年湖南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基础上的优化升级，重点围绕存量商品房收购、住房以旧换新、好房子建设、三个一住房工程、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方面制定了相关支持举措，包括推进收购存量商品房，支持各地利用地方政府专项债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人才房、青年公寓等，加大新建商品房销售支持力度，省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申请贷款的含住房公积金贷款和商业贷款，以县市区、园区为单位认定住房套数，在拟购住房所在县市区、园区已有住房的，核减一套住房套数，落实商业用房含商住两用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30%政策，促进住房以旧换新，落实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退税政策，鼓励各地给予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支持卖旧换新，鼓励各类经营主体收购二手房，推动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满足居民改善居住条件需求，优化安置方式，对城镇开发边界内集体土地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城中村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需实施房屋安置的，原则上不再新建安置房，继续推行房票安置模式，支持房企使用房票兑付资金参与土地竞买，实施三个一住房工程，即提供一张床、保障一间房、购买一套房，加快好房子建设，出台全省好房子建设导则和提升住房品质政策文件，对好房子建设项目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鼓励各地给予容积率奖励、住房公积金贷款提额等政策支持，优化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对在省内首次购买住房申请住房

0: 公积金贷款的留乡来乡就业创业高校毕业生、青年人才及高层次人才，购买自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的，缴存满一个月即可申请，首付款比例给予最大优惠，最高额度可不与账户余额挂钩，按工作待遇基数及劳动聘用合同年限合理确定，优化用地政策和盘活资产，允许空置商业项目及未建设的非住宅商品房用地在满足条件的前提下依法依规申请商改住，助推房地产开发企业纾困减负，开展送解忧行动，发挥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作用，常态化推进房地产白名单项目扩围增效，提升房地产市场监管质效，落实二手房网签备案制度，推动二手房先网签后缴税，全面推行二手房代押过户，支持跨银行办理代押过户手续。新乡十条于2026年5月13号起正式施行，有效期3年，如遇国家政策调整，以国家调整后的政策为准。
1: 2026年湖南怀化 RCEP 经贸投资暨湖南好物走世界外贸特色产业供需对接会11号到13号在怀化举行。记者杨晨、通讯员张卓、梁进芳报道。
0: 大会以深化区域融合、共创可持续繁荣为主题，聚焦怀化5+10现代化产业体系，旨在推动怀品出海从有渠道向有品牌、有链条升级，着力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怀化市委书记韦兆辉：
2: 怀化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东线重要节点城市，和湖南省唯一的面向东盟的货运集结中心，7条国际物流通道通达全球，运输网络覆盖国内外238个港口和站点，可实现30小时通江达海，3天直达东盟。
1: 活动现场，箱包、竹制品、中医药、绿色食品等特色产品集中亮相，50多家怀化本地企业与海内外客商面对面洽谈，推介展示怀企怀品，推动更多怀化优品、湖南好物走出国门。客商还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实地考察，供需双方看得见、聊得深，真落地。
0: 在怀化，一个箱包从皮料到成品，可以实现不出园区一站式生产。靖州涪陵、新晃黄泾产地初加工集散市场交易量分别占全国的70%、33%。涪陵清风藤 ISO 国际标准，更代表着中国中医药走向世界的话语权。怀化正全力打造5+10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能源及其装备、绿色矿业、中医药、生物基新材料、电子元器件等产业从蓝图变成实景。希腊中华总商会会长、希腊万豪贸易集团董事长徐伟春：
3: 我跟全欧洲的商会联系的比较多，做物流的企业我们也比较熟，如果是能够嫁接到怀化，我们的出海的物流，我们愿意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推广怀化。
1: 针对怀化特色产品品类，本次对接会定向邀请了国际专业采购商代表，国际采购商阵容实力雄厚，采购意向明确，客商来自 RCEP 成员国、一带一路沿线及欧美等多元市场，为怀化乃至湖南优质产品出海搭建了绝佳桥梁。怀化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武卫：
4: 我们邀请了30多个国家的嘉宾，其中有一半的是 RCEP 成员国的代表，我们还邀请了国内外的重点的商协会和侨商侨领，以及专业的采购商进行这个精准的对接。我相信通过这次活动的举办，一定会结出很好的硕果。
0: 此次对接洽谈会意向规模亮眼，现场签订意向采购协议14份，总金额2.1亿元，涵盖7大核心品类，市场需求空间十分广阔。
1: 历经近2年紧锣密鼓的筹备与建设，长沙北斗研究院总部基地项目已初现雏形，目前项目已进入内部装修和设施设备安装阶段，预计今年3季度正式投入运营。记者梁瑞报道。
0: 在湖南湘江新区，一座形似足迹的建筑拔地而起。作为北斗领域重大产业平台建设项目，长沙北斗研究院总部基地项目占地约42亩，共4栋主建筑，对应北斗平台、中视平台、创新平台、孵化平台4个平台，规划建设研发中心、微波暗示群。

0: 测试中心等四栋主体建筑当中的孵化平台将专门用于扶持北斗、航天、量子等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领域的创新创业团队，推动科研成果转化。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徐伟：
1: 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技术资源优势，第二个呢就是人才资源优势。因为在整个的这个北斗系统建设过程中，我们湖南呢从北斗的一代参与到了这个二代、三代，就是积累了这种广泛的这种人才资源。
2: 据了解，湖南湘江新区汇聚了长沙70%以上的北斗企业，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信息安全产业协同创新平台，长沙北斗研究院自成立以来，积极响应国家创新驱动和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战略，聚焦硬科技，打造硬实力，在北斗及航天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徐伟：
1: 我们北斗研究院也将依托这个总部基地等资源优势，全力支撑建设好科技厅最新揭牌的湖南量子可信导航交叉概念验证中心，支持北斗、航天、量子等前沿领域的创新成果，打通从这个技术验证到产业孵化的一个完整链条。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13号，省内降雨持续，湘南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公众雨天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当前水势平稳，各河道站均在警戒水位以下。记者孙霞报道。
2: 实况监测显示，13号8点到17点，全省平均降雨5.8毫米，最大为岳阳市19.9毫米。点雨量最大为安仁县98.3毫米。目前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水利厅已经分别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山洪灾害风险预警。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李月华：
3: 要求做好这个河堤、水库、险工险段的巡查防守，同时也对交通等相关部门提出了这个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的具体要求。
0: 水文部门预测，本轮降雨期间，湘江中下游、滋水上游、沅江中上游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1.5到3米的洪水过程，湘江支流涓水、米水可能发生接近警戒水位的洪水过程。
3: 还是要继续突出流域性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镇内涝等方面的防守，切实做好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坚决避免人员伤亡。
2: 我们再来关注综合消息。我省启动民营经济发展专项申报工作，本次专项支持分为两类，一类是高成长性、高价值性、强创新性民营企业投资建设项目，省预算内投资将给予核定总投资不超过30%的补助，重点向已开工并可在2026年形成实务工作量的项目倾斜。另一类为奖励事项，对2025年首次进入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企业给予一次性200万元奖励。
0: 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统计局联合发布通知，决定组织开展2026年企业研发财政奖补资金申报工作，符合条件的企业最高可以获得1000万元的奖补资金。本次申报时间为2026年5月15号9点到6月15号17点。企业可以通过湖南省科学技术厅官网登录湖南科技云平台试运行，使用申报单位管理员账号和密码，从法人账号进入研发财政奖补模块，无需提交纸质申报表。
2: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拼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5: 欢迎收听20点档由李波为您直播的热点。了解新闻之前，来看最新的路面情况。徐广高速潭横西段，征乡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的原因实行了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定。节目当中将会为您及时反馈。本档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日长沙全面启动物业领域安全管理专项督导行动，聚焦小区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压实物业服务企业穿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全力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记者唐冲报道。此次专项督导严格采取了四部两直方式，直奔物业小区一线开展突击检查。
6: 不要停放电动车，
7: 好的。
6: 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这个还是会有影响。
7: 好，我们反正立马清理。然后我们在这里贴好牌提示。
6: 对，要。
5: 今天上午9点，督导组首先来到长沙市雨花区五矿万径蓝山小区，围绕物业管理八大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的检查，重点核查电梯安全管理、消防监控室管理、消防设施管理、电动自行车停放管理、楼栋管理以及其他安全管理等关键环节，全面排查安全管理漏洞。长沙市雨花区洞景街道自然资源城市建设事务中心副主任曾少元。
8: 楼道和地下车库这个电动设施管理情况发现了一些问题，一个是督促物业单位搞好宣传，这个确实把这个安全理念植入到小区居民的这个住户的这个心中。第二个呢，也督促物业单位加大检查频次，确保消防通道畅通，确保安全。
5: 在长沙市天心区颐和山庄小区，督导组通过现场查看、随机问询、现场指导等多种方式开展精细化隐患排查，精准梳理各类安全风险点，确保督导检查取得实效，不走过场，隐患整改全面彻底，不留死角。长沙市住建局物业小区督导组工作人员肖伟。
9: 整体的情况还是算比较好，但是也有一些这个问题，责令整改我们是要求立行立改，是吧？如果是需要一些时间的话，一般是2到3天，必须要整改到位，到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还会进行一个复查和复核的。
5: 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全国共20个案例成功入选。湘西世界地质公园凭借着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以及卓有成效的生态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成为湖南省唯一上榜案例，彰显了湘西生态旅游发展的全国示范价值。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发布新版无人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新版试飞空域于2026年5月14号0点启用，请广大无人机飞行爱好者、行业应用单位务必留意，到省发改委网站及时了解。

0: 解最新划设范围，避免误入管控区域。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60周岁及其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开始发售。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和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
1: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0: 本档车厢经济学，我们了解到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走强，创业板指重返4000点，并且突破了2015年来6月的高点，创出历史新高。截止收盘，沪指涨0.67%，收报4242.57点；深证成指涨1.67%，收报16089.75点；创业板指涨2.63%，收报4038.33点。沪深金三市成交额达32645亿，连续第6个交易日突破了3万亿。行业板块涨多跌少，电源设备、电子化学品、电网设备、电力、半导体、非金属材料、元件、通信服务、消费电子板块涨幅居前，保险、能源金属、白酒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3200只，近150只股票涨停。算力硬件概念持续走高，工业富联、德明利涨停，大普威逼近20厘米涨停。PCB 概念反复走强，大族激光5天3板，生意科技涨停，绿电概念爆发，华电辽能6天5板，大唐发电6连板。电网设备概念延续强势，算力租赁概念表现活跃。如何看待市场此次的新高，呈现出怎样的特征？来听财经评论员罗峰的分析。
2: 那我觉得，从当前的这个格局上来讲，市场呢这一次的创新高可能跟以往绝大多数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次创新高，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征呢，就是还是在一个分化的这个格局当中，然后股指是跌创新高。那么包括大概3200多只上涨，即使是在连续6天吧，3万多亿的这种成交的情况下，还有2000多只股票是处在一个下跌的一个状况的。我觉得呢，这个特征呢，既是这一轮行情以来，其实从924整个启动这一轮行情以来，我们整个看到就是市场呢呈现出一种主线非常分明，然后大家对于科技成长主线，对于业绩的确定性，越来越这个看重，然后呢越来越集中在这个方面的，就是把资金啊和注意力的重心都集中在这些方面上。那么导致呢，就是说这个方向实际上始终是在走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上升通道，但是其他的方向呢并没有出现，就是我们大家很多人可能期待的，或者说高低切呀，或者说是补涨啊，或者说是大范围的这种轮动啊，这些呢其实都没有出现。
0: 专家分析称，后续市场可能会继续保持强势，但部分板块可能会出现高低切换的格局。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

0: 人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晚上8:10，秦瑞休假，李波代班。今天晚上的听见好时光，我们继续2个小时的音乐时光之旅。

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0: 万家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丽。尊享热线1907317688。
1: 北风91.8。
2: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

继续在音乐中听我们的故事。下了一天的雨啊，真的是大大小小的，一直没有停歇。下午看到了气象台发布的科普知识，预计5月16号起呢，湖南将会迎降雨的集中期。雨水集中期是指每年特定时段内某一个地区降水显著增多、暴雨频发的气候现象。而湖南的雨季呢，多在3到7月，雨水集中期常年主要出现在5月的中下旬啊，6月中旬到7月上旬，是省内降雨最集中、洪涝易发的关键时段。所以说，提醒各位生活在水边的朋友，请一定要多多留意，及时的避险喽。

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再一次的提醒各位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叙关高速在叙关高速的潭横西段争乡收费站的入口，因为暴雨的原因实现了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定，节目当中将会及时为您反馈。你说下雨天和什么最配呢？当然是发呆和阅读吧。这两件事情能够让生活的节奏慢下来，听雨落下的声音，看着它聚集成水洼和溪流，想起了那首著名的诗，名字叫《从前慢》，说从前什么都慢，车马慢，信件也慢。

人们相爱的速度也很慢，可以慢到彻底的去了解对方，然后再去接纳对方，最终成为对方的伴侣。慢有慢的好处，比如炖汤、煮粥、熬药都需要慢慢来，让时间充分浸润的材料发挥出最好的味道以及最好的效果。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1: 晚上8:30，这里依然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们的金芒果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2号登录金芒果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立享9折优惠。同时呢，商场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有各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特性价比是直接拉满，闭眼入都不会亏。520告白好礼尽在金芒果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和宠爱带给他。而今天我们的主推商品呢，是两样东西，一个是给大家运动的，一个是给大家来护肤的。运动呢是来自于昂跑的 Cloud Tight 那轻量休闲鞋，另外一个是香奈儿的山茶花前面。不论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都是必不可少的。今天呢，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这一款宝藏好鞋，这是昂跑的 Cloud Tight 轻量休闲鞋，官网售价超过1000块钱一双，那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仅是399，奥莱仓库直发，男女同款，尺码是从36到45码，有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很好看。这一款呢，也是很多运动员、健身达人都在穿的运动鞋，来自于瑞士的品牌。轻盈缓震、舒适贴合而闻名，上脚之后的彩云感特别明显。穿上的基本上重量感呢，基本上没有什么重量，差不多就是以很轻的感觉，包裹感也特别的好，能够有效的吸收地面的冲击力，确保运动的时候更加舒适、柔软缓震，对膝盖和脚踝的冲击也很小，日常通勤健身呢都是能够完全 hold 得住的。喜欢这款跑鞋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比较高，夏日特惠一双仅需399，尺码36到45，7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同时呢，现在520的活动满额299可以打95折，拿到手的价格仅需359，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所以呢，天气逐渐热起来了，大家呢这个对面部的出油啊，很多朋友都开始觉得油乎乎的。给大家带来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的确很好用。150毫升装，两只到手价仅需299。它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不要听到皂基就赶紧说，哎呀，不要不要不要。其实它是一个复合配方，复合配方就是说它的清洁力能够得到保证的同时呢，氨基酸也能够修复我们的皮肤，不会太干燥。融合了卸妆、清洁、保湿三大功能，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特别的舒服，能够把我们脸上的脏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同时让皮肤能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这款呢是评价非常好的，而且是无限回购的。这款山茶花洁面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夏日特惠150毫升，两支仅需299元，再加上520折上折的活动的话呢，到手269元两支150毫升装，简直是太优惠了。赶紧到金芒果商城去看看还需要什么样的商品呢。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520的优惠活动，满299立享95折，满520元立享9折，还有更多专属的99元的福利品，正好的夏日要换季衣服护肤囤货，赶紧趁此机会去囤点东西吧。
2: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

0: 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3: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4: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1: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5: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2: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6: 这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最新的路面情况，来提示各位，武深高速关注到武深高速的610公里，因为此前的事故造成了中央隔离设施的损坏，目前正在紧急的修复当中。这个路段南北双向占用左侧第一车道，请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员谨慎慢行，提前变道。

听，山风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晚上8:41，这里是听见好时光，我是李波。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浩宇，有朵云像你，也是电影有朵云像你当中的主题曲。歌声当中提醒各位关注的徐广高速，徐广高速的995+300米的位置，995公里加三百米的位置，往南方向有树木倾倒了，那占用了应急车道和部分的行车道。所以说各位呢，如果说行车到徐广高速的995公里加300米往南方向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晚间行车的话，能见度不好，提醒各位一定要多加小心，谨慎驾驶。继续来到我们的听见好时光，刚才呢说到慢这个话题，我们的内心其实都是渴望生活能够慢下来的，但是往往总会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对不对？貌似总是被某种力量推着朝前走，甚至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大事儿，往往也是不得已被推着去完成，结婚、生孩子、事业等等等等。而此时的你，如果说是正在被推着去完成这些事儿，你会选择怎样去应对呢？有的人呢选择迂回战术，最终峰回路转；有的人感觉无望，选择躺平，甘于平庸；有的人奋起反抗，或者说重新能够获得一种新生，也或者呢需要去修补一段关系，重新来过。亲爱的你，会选择哪一种人生呢？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提示各位，省会长沙的南二环线浦元桥东往西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已经有交警前去处理，请各位提前留意。省会长沙南二环线浦元桥东往西方向发生交通事故，已经有交警前去处理，请途经这一路段的驾驶员朋友特别提前留意。
2: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

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听见好时光，我是李波。来问你个问题，你喜欢贴标签吗？我说的不是给物品来分类贴标签，是给周围的人贴标签。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习惯用一些标签去明确或区别事物，甚至是人。大家逐渐开始习惯给东西贴标签，给人贴标签，类似什么呢？就类似于我们微信里面给这个人的备注名是一样的。这个东西好吃便宜，那个人牙尖嘴利；这个东西犹如鸡肋，那个人属于物质系；这个人不好交往，那个人喜欢搞一些小动作，等等等等。越来越多的标签备注，越来越复杂的关系，反而让我们最终沉沦在这样的复杂关系网里。其实呢，在我看来，我特别特别喜欢那种相对简单一些的生活和关系。东西嘛，不外乎好吃和不好吃；人呢，不外乎好相处和不好相处。好吃的可以长期吃，不好吃的就赶紧放弃；好相处的就多相处，不好相处的就赶紧绕道。别让自己活得太累太辛苦，尽量让自己活得轻松简单一些吧。

0: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1: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九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4: 欢迎收听21点档，由李波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5月13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机抵达北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今天，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等9部门印发湖南省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着力稳定我省房地产市场，精准对接民生需求。此次新乡十条是在2025年湖南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基础上的优化升级，重点围绕存量商品房收购、住房以旧换新、好房子建设、三个一住房工程、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方面制定了相关支持举措，其中包括加快新建商品房销售支持力度，省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申请贷款的含住房公积金贷款和商业贷款，以县市区、园区为单位认定住房套数，在拟购住房所在县市区、园区已有住房的核减一套住房套数，落实商业用房含商住两用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30%政策。记者从湖南省医疗保障局了解到，继岳阳、衡阳、永州等地先行落地定点医疗机构分娩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零自付后，怀化、益阳、郴州三市接连发布实施方案。其中，怀化市已于5月1号起执行，益阳市紧随其后将于5月20号正式实施，郴州市将定于6月1号落地。根据时间规定，包括长沙在内的我省其他地区最迟7月1号执行分娩零自付，全省即将全面铺开，生娃基本不花钱。中国气象局今天9点30分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10点针对南方多地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和暴雨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同时，北方地区的今天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北方普遍高温和南方持续降雨，由此出现南北气温倒挂现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月到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电影票房方面，根据票房平台的统计数据，截至5月12号，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亿元。在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今年以来，各地推出形式多样。

0: 档的惠民观影补贴。根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国际方面，根据央视新闻援引英国方面12号的消息，有匿名西方官员和伊朗官员称，沙特阿拉伯为报复美以伊战事期间在该国境内发生的袭击事件，对伊朗发动了多次未公开的空袭。据了解，由沙特空军发起的袭击发生在3月下旬。据披露，伊朗官员表示，沙特已向伊朗通报了这些袭击。随后，双方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接触，并同意缓和局势，以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针对这一消息，沙特和伊朗官员官方都没有做出回应。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在雅加达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正加快推动新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计划自2026年6月起推出新一轮的电动车补贴政策。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晚上的9: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我是李波，为您带来今天的听见好时光。最近呢，大家都在讨论一种生活状态，叫做低欲望。在低欲望的时代下，重新定义精神满足，寻找不花钱的快乐，有很多种方式。大家都在纷纷讨论，用怎样的方式让自己能够从心理健康包括身心健康能够得到有效的调整。大家说去接触一下自然吧，看看树，看看草，闻一下新鲜空气，你就会对心理得到很好的疗愈，这简直就是一个不花钱寻找快乐的最好范本。其实呢，通过研究也表明，森林浴啊，可以抵御焦虑、压力、抑郁和其他精神上的痛苦，对创伤后的应激障碍、失眠症都有积极的影响，并且呢，改善了酗酒者的情绪。人们在绿色的怀抱中待上几个小时，就会让自己变得更快乐，对自己身体的感觉也会更加的积极。心理学家们发现，通过和自然的接触，人的皮质醇，这是一种与压力相关的荷尔蒙，

0: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听，山风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1: 音乐最懂你，听见好时光，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听见好时光。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如果说感觉状态不太好，可以到森林里面，到大自然里面去找点能量。其实呢，说到心理疗愈，也可以尝试一下打扫房间，同样也能有效的减缓你的压力。清洁行为呀，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

减缓这个压力的。而且呢，有研究表明，即便是一些最简单最基础的清洁工作，相较于杂乱的环境，都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其他无关的视觉刺激，更好地集中注意力，致力于解决当前的问题。而且呢，清洁呢还会给人提供一种目标感和环境的掌控感，对压力之下的人呢是非常有益的。所以说，我们有一次啊，我跟同事说，我对那个刘德华和郑秀文所演的有一部电影就特别的深有体会。他们郑秀文所演那个角色，只要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开始刷马桶，他每次把那个马桶刷得超级干净，他就会觉得心里面特别的舒服。所以说呢，当你心情不爽的时候啊，一定要做做家务，帮你家里面那口子把家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你不仅能够得到他的赞赏，同时呢，你也能够舒缓内心的压力，真的是双重收获，何乐而不为呢？

0: 现在是晚上9:30。
1: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4: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5: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2: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6: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3: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半点广告宣传之后，继续来到我们今晚的听见好时光。那天我说到可以从电影里面来找寻力量，那跟同事聊天的时候发现，哎，不少人跟我一样都是用看电影的方式来让自己重新获得一种精气神。其实想一想，花几十块钱到电影院沉醉上两个小时左右，全身心的和电影里面的人物来置换一下人生，当结束的时候灯光亮起，魂魄归位，不少人仿佛重生一般的走出了电影院。不管是定义为充电或者是休息，电影院不仅仅是用时间，更是用一次一次的情节故事和感情共鸣，让我们觉得时间在这两个小时当中能发生太多太多的故事。总觉得走出电影院之后，这个世界好像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糟糕，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去好好的爱一场，让我们去追求，让我们去努力努力的去拥有。所以说我说今天晚上讲了不少种方式，比如说当你觉得能量比较低的时候，可以到森林里面跟大自然要一点能量，或者说在家里面收拾一下屋子，把屋子里面的这个摆设稍微换一下位置，或者说把一些长时间没有做卫生的地方把它好好打扫一番，你都会重新获得一种不一样的情绪上的放松。还包括刚才说

到了看电影，同样也是能够获得一种不一样的感受，让自己放松一下，发现哎，生活当中没什么大不了的，都是可以过得去的。不知道你会选择哪种方式让自己来重新获得能量呢？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2: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刚才听完薛之谦和黄龄的《来日方长》，看一下窗外，好像雨已经暂时停歇了。今天晚上的天气呢，是非常适合睡觉的，比较凉爽。所以说，在这里还是要祝福各位今晚有个好梦。暂时结束今晚的听见好时光，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听到音乐的时候，想起那个曾经的自己，都是快乐的。我是李波，明晚见。

0: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拜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傻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花了1880块钱办了3个月不限次的瑜伽季卡啊，老老实实的坚持上课20多天，竟被教练当众来了一波灵魂拷问，说那意思你天天来你不累吗？随后直接踢群封号，剥夺约课资格。啥意思啊？20多天就一个季度了？就这波离谱操作，堪称预付式消费大型翻车名场面啊！也把商家的虚伪算计直接扒了个底儿掉啊！那当初打着不限次数、高性价比的旗号疯狂揽客，把契约承诺喊的是震天狂响。等到消费者当真履约、踏实享受服务，商家开始瞬间变脸了。整出一副你太勤快我吃亏的这个蛮霸的姿态啊，合着不限次就只是口头的噱头，就只能允许消费者偶尔打个卡，认真的薅权益反倒成了过错，这哪里是公平交易啊，这分明就是典型的霸王套路啊。要说如今不少预付式商家啊，都抱着一种什么呢，就赌徒心态啊，就是把办卡做成了稳赚不赔的生意局啊，赌就是普通人3分钟热度去不了几次，就赌消费者嫌麻烦不愿维权，违约成本极低，就是一旦遇上较真守约的顾客，就开始摆脸色设门槛，或者是玩排挤，想方设法的把人逼退，空手套白狼赚足办卡费。更离谱的是，这涉事瑜伽馆早已经投诉缠身，退费纠纷是层出不穷，摆明那就是常年的玩套路经营啊，把失信就当成常态了。但是别以为耍小聪明就能肆意拿捏消费者了，法律早已经给维权撑腰，相关的司法解释明确支持消费者按比例退费。商家口头耍赖、强制霸完条款，通通他不作数。预付消费本来是双向共赢，商家快速回笼资金，消费者享受优惠服务，可是偏偏有从业者漠视诚信、践踏契约，那就怪不了消费者了。那句质问消费者的天天来不累吗，那更该回怼给无良商家，你天天算计套路顾客，良心你不会痛吗？预付式消费乱象屡禁不止，根源就是失信成本太低，监管需要主动亮剑，严查整治，也曝光拉黑不良商家，行业呢要筑牢信用底线，更需要商家守住经营本心，不限次的承诺不能沦为一纸空话，契约精神更不是随意践踏的摆设，别让预付费消费变成了消费者的维权身。

0: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里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一女子在烧烤店拿公用铁签喂宠物狗，这一己任性操作直接把整家店就拖到了停业整顿，要销毁全部的食材器具。你说老板摊上你这么一个主，倒不倒霉呢？一场离谱的个人陋习啊，就酿成了整个店铺买单的公共卫生风波，也撕开了当下城市养宠文明的现实短板。一根循环复用的烧烤铁签本是食客共享的餐饮器具啊，却被拿来人宠混用，随手放回餐桌，就等于把宠物健康隐患强行就转嫁所有的后续顾客。所谓打了疫苗就无伤大雅的说辞，这纯属是自欺欺人了。人畜共患病风险摆在眼前，公共餐饮从来不是个人随性养宠的自留地儿啊。这事件背后舆论撕裂格外刺眼啊！部分养宠群体觉得说小题大做，普通网友却直呼无法接受，本质就是个人喜好凌驾公共利益，把公共场所就当成自家客厅了，无视餐饮场所卫生底线与社会公序良俗。餐饮区呢，本就是疾病传播

高风险地带，法律法规早已经明确了公共场所的卫生规范，带宠进店、人宠共用餐具早已经突破了文明的底线。更讽刺的是，店内监控盲区还成了不文明行为的藏身角落，类似商场餐具

毫无分寸的任性，不仅坑了店家，更透支大众食品安全信任感，店家被迫消杀毁物、停业整改，这实属是有点无奈背锅，而始作俑者却毫无代价。那咱说这更凸显了规则约束的缺位啊，对吧？按理来说谁弄的谁赔就完了，结果店家跟着倒霉。这养宠从不是任性的挡箭牌，自由的边界从来是止于他人的安全，包容不等于纵容，喜好不能凌驾公共卫生，监管也不能只停留在事后整顿处罚，更要统一餐饮场所宠物管理标准，完善监控布局，畅通群众监督渠道。文明城市从不拒绝爱宠，但是绝不纵容无规矩的陋习，守住餐饮卫生红线，理清人宠公共边界，才是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别让一己私心败坏整座城市的文明底线呐。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微信撞贷访客记录传闻啊，刷屏热搜，瞬间就引爆了全网抵制。不少网友直言，一旦上线啊，就直接卸载。意思就是，你敢上线，咱俩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就即便只是状态灰度测试，和朋友圈访客无关，依旧挡不住全民集体反感。背后藏着的就是当代人最真实的社交心声：拒绝被监视，放过朋友圈。这网友草木皆兵式的抵触从来不是小题大做。这些年大家纷纷把朋友圈设置为三天可见，干脆或者是干脆停更闭圈，本质就是主动收缩社交边界，给自己留一块线上的自留地儿。大家怕的从来不是一个小小的功能，而是熟人社交被痕迹捆绑，被目光审视，无端陷入内耗焦虑。所以我把门关上，结果现在我要关门，你还要给我把门也踹开了啊。现实人情世故早已让人是身心俱疲了啊！这个微信本来呢是逃离应酬、松弛自愈的精神角落，可是，一旦访客记录要是落了地，这无痕浏览将会成为奢望。随手翻看动态都会留下痕迹，没点赞、没评论啊，就要被过度揣测；发布者又要纠结谁来过、为何沉默，硬生生把随性刷圈就变成了人情考卷。那咱说你这不是没事闲的增加社交负担吗？这不啊，朋友圈的珍贵啊，就在于它区别于短视频、社交广场的私密松弛感，不用刻意的立人设，也不用迎合流量，只想随手记录生活，偶尔抒发情绪。而访客记录一旦要是上线了，那可就坏了菜了，就会彻底打破这份平衡，让刷圈就

变成了互相试探、互相揣摩的人情博弈，你这纯没事找事儿，这是。如今朋友圈早已经沦为印象管理修罗场啊，发动态要分组，修图斟酌文案，人人呢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持人设，若再加上访客痕迹，谁看过看几次，一目了然。人际关系全靠访客记录打分，只会逼得人们收起分享欲，不敢表达真实的情绪，最终让朋友圈就彻底沦为虚假人设秀场。社交产品的初心是给人自在表达的空间，不是制造焦虑、捆绑人情的枷锁。成年人最奢侈的自由就是什么？悄悄关注，默默路过，不被窥探，也不用应酬。所以请守住朋友圈无痕浏览的底线吧，别用访客记录去撕碎当代人的社交净土了。给线上社交留一点留白，给普通人留一份不被审视、不用表演的自在呀。

0: 庆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4: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6: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8: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9: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10: 你们俩慢点跑，这集章卡还没盖章呢。
2: 家庭友好，同。

0: 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1: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2: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哎
1: 呦，怎么了医生？
2: 姑娘，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时而平地，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儿，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拔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遛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儿整两段。
4: 人情摇扇醒目牌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5: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4: 先来说一个防不胜防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全民健身热潮之下啊，这个云健身悄悄地卷进了老年群体，海量长辈跟风刷视频跟练。可是呢，本该强身健体的居家运动却成了不少网红收割流量的套路陷阱，把老人那坑的是苦不堪言。你比如说啊，什么六旬阿姨空腹爬楼练到晕厥，七旬老人跟风防摔运动练到手臂无力，更离谱的是上门健身博主视频里啊，这老人清一色都是85岁，锻炼效果复制粘贴般雷同，套路感直接拉满，离谱又讽刺。如今大批年轻网红变身老年健身导师啊，张口就是什么老来必瘦，什么运动逆龄啊，精准拿捏老年人的健康焦虑，靠着洗脑的金句啊，夸张的人设圈粉涨流量，再顺势啊挂这个，比如说啊挂在健身器材带货牟利，把老人的养生刚需就做成了割韭菜的生意。老年人信息辨别能力弱，基础病痛又多，那本就不适合盲目的照搬高强度的训练，隔着屏幕没法纠正动作，无视个体体质差异，照搬年轻人的健身模式，极易拉伤关节或者诱发慢性疾病。所谓老年健身达人教程，大多都是博眼球的伪科学，毫无专业的依据。那平台呢，审核也宽松，行业又缺乏准入门槛，让各类三无健身博主是肆意泛滥，只管流量变现，是不管老人安危啊！这早已丢掉了内容底线了。整治老年啊，伪云健身，不能只靠老人自己避坑吧？平台要严把健身账号的资质关，筛查伪科学内容，加大专业老年健身科普推送，监管需要立起行业标准，规范线上健身教学与带货链路。是老化互联网不该只做到操作简单，更要守住健康和安全底线，别让老人的养生意愿沦为网红收割流量的敛财工具呀。再来说一个不堪入目的，你说大晚上的啊，突然收到一条信息，说5000陪我一晚上，有时间吗？你说这谁能受了啊？沪上阿姨门店企业账号甩给顾客的漏。

露骨骚扰信息，直接把网友就看懵了。网友讲话不是阿姨啊，咱这是要干嘛啊？事件发酵之后呢，沪商阿姨光速回应，甩锅说账号是异地被盗，一边报案表态度，一边强调尊重女性，甚至拿出当事人谅解书试图平息舆论。不得不说这公关速度是够快的。但是咱说这弊责痕迹也是相当明显的，你把盗号当成万能的挡箭牌，未免有点敷衍了。盗号或许是事实，但是绝不是企业规避管理责任的遮羞布。作为全国连锁品牌，企业账号是对接消费者的门面，理应有着密不透风的管控体系。异地登录无验证，异常操作无预警，密码简单到形同虚设，甚至多人共用账号，就这样你们的管理漏洞和开门就是不管有什么区别。可如今不少连锁品牌都陷入到重扩张轻管理的怪圈，一门心思开分店啊冲业绩，却把账号管理这种基础操作抛到脑后。员工私用账号密码外泄被盗，出事儿就甩锅盗号，把消费者的信任当成儿戏。殊不知品牌口碑的崩塌从来都始于一次次的敷衍的弊责呀。警方立案能够还原真相，却补不回受损的品牌形象。当事人谅解能够平息一时风波，但是堵不住管理上的漏洞。无论最终调查结果如何，沪上阿姨都逃不掉管理失职的责任。所有的连锁品牌都该引以为戒，品牌口碑不是靠公关话术堆出来的，而是靠细节管理守出来的。所以别再拿什么盗号来当甩锅借口，筑牢账号安全防线，守住服务底线，才是挽回信任的唯一出路。否则再响亮的品牌也会栽在自己的疏忽当中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3: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2: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3: 便利店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2: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3: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4: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5: 瓜娃子，师傅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4: 啊，你个死胖子！
6: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4: 哎呀，导演，他抢我台词！
5: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0: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前两天，广东深圳一群广场舞大妈在一处空地跳广场舞，旁边几个小孩在打羽毛球，大妈捡起一个羽毛球就丢向小孩，并指责小孩干扰他们跳舞了。结果没想到小女孩非常的刚啊，旁若无人继续打球。网友表示，用魔法打败魔法啊，凭啥小孩就得让着你们啊？说实话，韩正，我现在我都已经随和多了。现在一般啥呢？我不理解，但是我尊重。但是这个事儿，就是我就觉得我很不理解，完了也很难尊重呢。最离谱的就是部分广场舞大妈的这个霸权逻辑，哪来的呢？你说，公共空地凭啥就归你独占了？小孩正常运动碍你何事了？动辄就驱赶，摆着长辈架子，把公共空间当成自家后花园啊！自私又蛮横，凭什么？女孩的淡定反击恰恰戳破了这种无理霸权。公共空间人人有份，没有谁该天生让着谁，尊重是相互的，不是靠年龄绑架得来的。别让广场舞的烟火气变成了欺负人的底气，守住边界，懂得包容，才是长辈该有的体面。再来说这个，近日一名礼服商家发文表示啊，成都某合唱团女孩演出需要一件流苏礼服，先是找商家谈的合作，想白薅两件礼服当赞助，被商家拒绝之后下单购买，而后呢就故意找茬说衣服有破损，申请退货退款，购物平台也同意了。那商家收到退货之后发现衣服明显被穿过呀，吊牌和防盗扣都给拆掉了。随后商家翻开女孩的朋友圈，发现她演出结束之后穿着就是这个礼服的照片。对此呢，当事女孩发表声明了，说啊，与该商家因衣物质量问题产生正常消费沟通，不存在任何所谓白薅衣服的行为。随后在社交媒体上有一条合唱团的声明，声明也说了，此次引发关注的涉事言论所指向的行为系该成员个人在消费沟通中的个人行为。该工作人员表示了，事情发酵之后呢，合唱团受到了一系列的牵连和影响，很多网友在评论区留言称啊，说是白薅团，甚至也收到了不少的谩骂私信。那咋整啊？谁让是你的团员呢？个人的自私投机啊，不应该让合唱团来背锅，那说白了也不应该让商家来背锅呀。 女孩呢若真无过错啊，何惧商家举证，所谓质量问题更像是白毫不成的借口，所以网友怒怼可理解，但是迁怒无辜的合唱团我觉得有点不分青红皂白了。别让个人的无底线毁掉一群人的努力啊，白毫可耻，网暴无辜更不可取，理清责任，精准追责，这才是理性态度，别让闹剧寒了无辜者的心。同时啊，就这种白薅的这个事儿啊，应该好好的杜绝一下了。
4: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5: 哟哈，
4: 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5: 有点意思噻。
4: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兵代表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兵代表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被广场舞大妈驱赶，女孩继续淡定打球这个事儿啊。微信平台张于俊就说了，她的行为告诉我们，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我们都应该坚持自己的梦想，不被外界所动摇。好家伙，我做报告呢。

但你还别说，这价值上的恰大好处。白云朵朵就说了，那是羽毛球场地，应该打的就是羽毛球，跳舞跳广场舞算是怎么回事啊？所以我说了吗，不理解也尊重不了吗？塔中智慧者说了，女孩用淡定回应纷争，却让更多人反思，尊重是双向的，别让一己之趣毁掉公共场域的秩序。哎，你们过来给我编文案得了，就我觉得你们这个口吻比我写的好多了都。好家伙，这义正言辞的这个。一雪下就说了，他用魔法打败了广场舞的干扰，向我们展示了真实的力量和勇敢。干啥呢，当花木兰搞呢，这是今天文风都这样的吗？这是乐之就说了，小孩我支持你、啊、这个应该是跟我同级别的。这个还有一位不一样啊，叫 SUGC 就说了，深圳的校服是真好看啊，配色清新，款式大方的。你看总有人跑题，看见没？这就是当年咱们就是考作文的时候，考语文的时候作文，你不管什么，他总会有人跑题。你这都跑多远去了都啊！再来看这个事儿啊，说女孩退礼服事件，合唱团受牵连这事儿啊，微信平台白灵就说了，既然质量有问题啊，那应该不会穿着去表演吧？对呀、啊，咱说你整那么好看的黑色流苏礼服，但凡这礼服有问题，你穿着去合唱，你丢人不？小鱼泡泡就说了，规则就是穿了他就不能退。说的不就这理儿吗？高阳就说了啊，他逻辑就有问题，有大问题就不应该穿，既然穿出去完成了演出，而且没有什么影响，就说明这个衣服没有什么大问题，至于瑕疵，哼，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衣服找不出瑕疵。人也是一样，但是有些人这个瑕疵啊，让人看一眼就招膈应。你是幸福快乐的 Echo 就说了啊，这么体面的工作就不要做不体面的事情。我觉得 Echo 你就是说到点子上了，所以我建议啊，你会说你就多说两句，我乐意听，你知道吗？还有这位朋友叫做回音声声，他说你再这么做，那就会成为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前人砍树，后人暴晒。是啊啊，都让你们这种恶意退货的就玩开了，那你商家怎么对消费者？对不对？以后这种七天无理由还能不能有了？哎呀，这位朋友叫做包车 V 就说了啊，听说合唱团的门票也不能退吧？所以同理就来了，如果我买了合唱团的票，是不是？哎，我听完了，我说你们唱的有瑕疵，我要退票，你给退不？你说没有瑕疵没有用，我说有。所以什么事情将心比心，不要总耍那种小聪明占那些小便宜，能整得起咱就负担，整不起你绕道呗，对不对？你要是嫌贵你整点平替不行吗？合唱团又不是独奏秀，最后你让人贴在网上，你丢人不丢人呢？你好了，今天呢，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哈，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执业律师，执业9年，法学博士律师谭家珍。
3: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2: 欢迎谭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为我们来答疑解惑。如果你生活当中有问题，别忘了哈，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那么接下来抓紧时间来接听96218-0号键里的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的那个化工厂啊，本月隔壁邻居他半夜的时候失火烧得比较严重，然后我们家也受损失了。整体损失的话，库存原材料再加上设备大概有100多万吧，初步估计的话，但主要现在他影响生产了。对，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他对他自己本身也损失比较大，可能损失要上千万吧，还有另外4家，大概整体规模也要1-2千万。
2: 哎呦，所以是，
4: 所以我想对这个，然后他自己呢，确定是没有保险的
3: 啊，没有保险。
4: 对，然后所以我就想咨询一下，看一个是怎么能那个挽回这个损失，再一个就是哪些损失我们这边是可以这个去申诉的，哪些是实际上不太可行的。
2: 你看，首先是这个消防的教训啊，消防一定要排在第一位。另外我也想问一下张先生，他没有买保险，你们公司买了保险吗？
4: 我们也没有。
2: 你们也没有。好，我们来请教谭博士，这个事情谁负责，他可以索赔多少呢？
3: 好，首先是这样的，那个失火的原因查明了吗？
4: 现在还在这个在消防在那个审核的阶段，还没出报告，
3: 还没有出一个事故认定书，对不对？
4: 对对，
3: 他那个隔壁也是一个化工厂，对吧？
4: 是的，
3: 就是您的维权的话，我是给您这么几个建议。第一，最重要的是就是固定您的核心证据，您就是现在您的那个受损的情况，您的那个火灾现场要把它保护起来，就委托一个公证机构对您的一个现场的损毁情况进行全程公证，并且同时委托一个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您的实际损失出具一个专项评估报告。对，然后同时呢，您就是去那个消防部门去复印一下他的那个消防部门的出警记录，然后后面他有火灾事故认定书，你也把它复印一份。他这个事故认定书呢，是最后就是确定责任的一个核心依据。
4: 对，
2: 我也想问一下张先生，您刚刚讲也影响了你们后续的这个生产，这个后续的生产有没有办法来衡量你的损失呢？
4: 应该也可以，因为就跟我的合同有关嘛。我合同金额，比如说我这个合同我交付不了了，
3: 对，
2: 谈不出这方面可以索赔吗？
4: 我交付延期造成了罚款，或者是合同取消，这个都有可能。
3: 可以的，就是由于这个火灾引起的您的后续的财产损失也是可以的，就是您需要有证据能够证明是您的确切的损失，也是可以赔的。
4: 这个是属于直接损失，对吧？就比如说我合同没有办法执行了，然后被合同被取消了，这个是属于
3: 对，这是属于您的直接损失，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等那个火灾的原因他查明以后，责任的主体就会确定，然后您呢，因为他有可能是隔壁厂房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管理人，或者是由一个第三方他引起的嘛，然后您就与那个侵权方协商一个全额的赔偿，如果协商不成的话，你就向事故发生地的人民法院提起一个您的财产损害赔偿诉讼，并且您的诉讼就是提一个诉前的财产保全，这样可以防止对方进行一个资产转移，可能能够保障您后续的执行问题。
4: 那您讲这个，我想问一下，就是那这段时间，比如说他因为这个还有一段时间吧，可能是半个月，可能是一个月，那这段时间，比如说责任方他那个财产进行了自己私自的转移，这个那到时候他没有任何名下，个人名下也没有任何可执行的财产。

0: 以前能做些什么预防这个情况？请教谭博士。
1: 对，
2: 现在的话，因为那个责任不明嘛，您都不知道明确的被告是谁，所以也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财产保全。然后同时的话就是啊，我刚提到的就是如果说火灾涉及到第三方的话，您可以将就是您的邻居的那个厂家和那个第三方列为一个共同被告，就是要求他们赔偿，就是赔偿您的全部损失，做起一个就是他们两个人负一个连带责任，然后您可以让向任意的就是他们索赔，谁有钱就找谁赔。
1: 是这样的，因为他现在明确的是肯定有两方，一个因为这个我们是租的园区嘛，他园区肯定是管理方，他有管理有管理责任嘛。
2: 对，
1: 如果说这个责任方他到时候没有这个可执行的那个资产呢，或者是赔偿，然后这个园就是比如说打个100%，打个比方，那个我损失的金额可以由这个园区他来那个赔偿吗？还是他只能
2: 如果园区他的确是首先他是管理责任人，而且他不能证明自己起到了一个合理的管理义务的话，他是应该要所就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0: 就是这个责任是部分责任对吗，谭博士？
2: 就是根据他的过错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就看他的过错是怎样了。
1: 那过错比如说打个比方，他的那个他是不是要证明他的消防喷淋系统是工作正常的？
2: 不，
1: 如果不能证明，
2: 他这个过错最后消防单位他会出一个事故认定书，然后这个认定书会定他们的过错。
1: 哦，
2: 对，
1: 明白。这个认定书他会规定是像比如说主责次责，那他会有一个比例吗？这个比例是怎么来定的？
2: 这个就是消防部门他们有一个专业的认定了。
0: 我也帮张先生请教谭博士一个问题啊，就这个过程当中您刚刚讲的这些损失可以是向这几方来进行索赔，那如果我现在把我的这个损失进行公证，这个公证费最后是我掏还是他们掏呢？
2: 您最后就是向其索赔的钱里面可以包含您的全部损失以及你们去就是核实这个损失的这个公证费用、评估费用以及可能的律师的费用。
1: 哦，明白，就是我要把所有的这些
2: 合理的维权支出都可以一起向他们索赔的，对。
1: 明白。那就哪些明确的可以索赔的算是直接损失呢？比如说刚才像我没有办法及时交履行合同、现有合同的话，
2: 合同的违
1: 还有其他的一些。
2: 刚刚您说的是就是您的合同的金额啊，比如说违约金啊，对不对？您合同没有办法履行，然后以及你们这个厂房是不是租的，你每个月的租金是多少，然后你的厂房的那些设施啊，固定设施的损失，因为烧毁了之后要另外重新去购买仪器装备或者是装修啊，这些都是直接损失，就是具体的您肯定是比我更清楚的，对不对？
1: 明白。就是我临时，我比如说我现在我需要重新在租厂房进行生产的话，这个费用也是要算到，可以算成是直接损失吧？
2: 对，以及是比如说你这个旧厂房你要重新装修，装修期间你可能要换一个场地先进行一个
0: 生产
2: 违约嘛，生产嘛，然后这一部分的话也是您的一个损失。
1: 明白。
0: 张先生，晚一点呢我们也会把谭博士给您的答复用文字版本发群里，您可以到群里来看看好不好？
1: 哎，好的，感谢。
0: 入群的方法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三个字，好吗？
1: 行，好的。
0: 一小段宣传之后咱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0: 96218-0号键，我们来接听到刘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小区的有占用我公共面积，我想怎么处理？
0: 怎么个占用法呢？刘先生，
4: 我房子那个连栏啊，他自己把门都封了，本来是用于通风的
2: 连栏。
4: 对，
2: 他是自己装了门窗，然后就是把你们的公共面积变成了他的专有面积，是吗？
4: 对，是这样的。
0: 这个门上面是有锁的吗？
4: 有锁。
0: 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
2: 还就是您想知道怎么维权，最重要的第一步肯定是固定证据，您呢就是通过拍照或者。

录像的方式，把您的邻居占用公共的连廊、加装了门窗的状况，就是把它给固定下来。然后同时呢，你那个不动产权证它上面有一个户型图嘛，它有一个公摊的一个界定文件嘛，就确认你们它的那个涉案的区域的确是为你们。

0: 上也下发了限期整改通知书，那是没一点用。
1: 哎呦，这个邻居怎么这么讨厌
2: 啊？
1: 那接下来都已经投诉成这样了，都几年了都没有效果，怎么做呢？谭博士，
2: 他您这个就是您相关的投诉的记录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据的，就是可以认定他们有一个侵权的事实的存在。然后您向城管部门和住建局有投诉吗？
0: 都投诉了，投诉就打到居委会，居委会也不管。
2: 所以您是电话投诉的？
0: 我本人也去过。
2: 你有交书面投诉吗？
0: 有书面投诉。
2: 哦，然后还是没有。然后他们限期整改，然后但是一直没有整改，对吧？
0: 对，还发了限期整改，后来物业干脆不管了。
2: 那您就是行政手段已经用完了，还是处置无果的话呢？我还是建议您就直接向您的房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一个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诉讼。对，就请求法院判令对方拆除违法建筑，恢复原状。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去，如果对方仍然不执行的话，可以去申请法院要求他强制执行。
0: 哦，是这样子。
2: 对，
1: 您说，
0: 就是我就是想请个律师，这样子会不会更简单一点，还是直接在法院起诉就行了？
2: 这个很简单，你可以自己起诉的。
1: 律师的话你请的话是要一些成本啊。
2: 对，你就要承担那个诉讼，就是律师费啊，然后也要增加额外的成本嘛，对不对？
1: 刘先生，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微信号里面，我们这位叫九九的朋友，他的这个观点你请教他谭博士行不行啊？他说他一直不配合，我直接给他拆了行不行？这种情况您回答一下。
2: 那你不能直接拆，因为你拆除的这个行为有可能会涉嫌到违法，就是有可能会侵害了别人的产权。就是有权机关是可以拆的，但是私人不可以拆。
1: 刘先生，他那个占用了公共的这个连廊里面放了东西吗？还是就是把那个门窗一装？
0: 就是把门窗一装，
1: 里面什么都没放，
0: 办公也看不到。
2: 不，
0: 看不到了。
2: 如果是你个人，
1: 看不到了。
2: 如果是你个人去拆的话，人家到时候说那我丢了什么东西，你也没有办法去自证呀，
1: 说不清楚。
2: 对。
0: 结束了。对。
1: 那
0: 直接去人民法院起诉就行了。
2: 对，您去起诉吧。
0: 没有，
2: 就是区分一下那个所有权。
1: 这个房子在哪个区啊？
0: 是在长沙县。
2: 长沙
0: 县。新沙。新城小。新城中小，
1: 你看去哪里起诉，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
2: 就那个长沙县你们所在地的新沙的那个人民法院就可以了。
0: 好的，谢谢了。
1: 感谢刘先生的支持啊！除了我们的9618-0号件之外，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用文字的方式来请教谭博士。这位景色他说，我和老婆常年分居，他在外地打工，我们俩很少在一块儿，感情不好，经常吵架。之前呢起诉离婚，但是没有离成，孩子一直是我妈在带。起诉离婚说证据不足，这个怎么办呢？来，我们请教一下谭博士，这个怎么办呀？
2: 起诉离婚证据不足的话，没有离成，您可以补充，比如你们分居啊，感情不和呀，或者是你们夫妻感情的确已经破裂的证据，然后在6个月以后重新提起离婚诉讼。
1: 而且听你这个讲法，就是你直接去发起了诉讼离婚，是不是没有跟对方协商过？
2: 或者您就可以和对方进行一个协商，看能不能够协议离婚，这样会快一点。
1: 有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是实在问题解决不了了，再找其他的方式和方法。
2: 是的，
1: 这是我们谭博士给您的一些建议啊。继续我们来看到一下微信公众号里面的，这是阳光，请教谭博士，我老公一直跟一个老板工作，但是呢2年前有2个月的工资一直没有结清，多次微信联系也不给发，然后呢给他发公司的公司法人代表，没有一个人是这个老板的名字，都是用其他人的名字来注册的，这个工资该怎么要回来呢？请教谭博士。
2: 可以同时起诉实际用工的老板和发工资的公司，主张您的2个月的工资，然后其中如果有微信记录、考勤记录和你们工作平时沟通工作内容的信息，都可以作为您的一个用工证据。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0号键参与节目。有的人智商很高，
4: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4: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
1: 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这是我们微信公众号里的朋友们来请教我们谭博士的问题。这一位叫达达，他说我。

0: 资了朋友持股的公司，由他来代持股份，签署了代持协议和股东会决议，不参与经营。他没有通知我，也没有经过我同意，清空了自己的股份。这公司经营不善，他说我怎么去要回这个投资款呢？是起诉吗？我们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谭博士。签过代持协议，也经过过股东会决议哈，但他不参与经营，来请教一下谭博士，这些细节他要怎么维权呢？
1: 由于您已经签了一个代持协议，以及他的公司他可能是最后注销市金过了股东会决议，那您的话这应该属于一个投资行为，投资的失败，所以说是不可以直接要回这一个投资款的，
0: 就不能够向他的朋友要这个投资款。
1: 对，因为您的投资就是您相您相当于是一个已名的股东，已经参与了这个公司的经营了嘛。
0: 如果还有别的细节也可以来补充一下。
1: 对，
0: 那谭博士面对这个问题，
1: 然后
0: 您觉得
1: 就是因为投资款的话，您已经是投入到公司里面，然后公司经过了经营之后，相当于是一个经营不善导致的一个公司的资产。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如果他要起诉的话，相当于他不仅仅能要把这个朋友起诉进去，也要把这个公司起诉进去，是这个意思吗？
1: 嗯，不是这样的，
0: 不是这样的，
1: 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公司的股东，现在公司由于经营和管理的不善，这个公司它的资产可能是已经资不抵债了，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是没有，下面可能是没有可以执行的财产，然后他的这个投资款已经是使用在了这个公司的经营过程中，是不可以直接要回这个投资款的。但是呢他可以去我不知道这个公司现在有没有注册掉啊，有没有注销掉？
0: 我们当做他还没有注销的这个情况来请教一下。
1: 如果没有注销的话，可以去申请一个这个公司的一个破产清算的一个程序，然后去整合一下这个公司现在名下还有哪一些资产，然后可不可以执行。如果说还有一些可以执行的资产的话呢，他可以按照他自己当初的一个股东的出资比例来挽回一部分的损失。
0: 挽回一部分的损失啊，这个重点您还是听清楚了哈。
1: 对，对，
0: 还有什么细节也可以来打电话补充一下这位叫大大的朋友哈。这是我们的谭博士根据目前有限的线索给您的一个相关比较简陋的建议哈，因为及时回复总是有不完美的地方。那么接下来96218转0号接我们来接听到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是这样的，就是去年应该是2024年2025年吧。然后我家房子漏水，然后呢，就是漏水的问题呢，是因为我是顶楼嘛，我觉得不是我的问题，是建筑这个物业建筑的问题。然后我找了物业好多次，要他们来修，他们就很敷衍。然后一直拖着没解决嘛，然后结果我肯定是有气嘛，那物业费结果今年呢我就没交，没交以后，然后现在等于说我的门禁卡他们就帮我停了，等于说我，对，然后我的门禁卡我就进不了我的单元门，电梯他所以也就用不了，然后我就跑去物业问嘛，我说我这个卡是怎么回事，他说我没有交物业费。我说让你们先把我的漏水问题解决嘛，解决我的漏水问题，我才能交物业费嘛。然后我家里面住在十几楼，他这很不方便。
0: 你现在
2: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事情
0: 已经持续多少天了？
2: 对，物业他是有权来把我的这个门禁卡给停了的嘛。
0: 辛苦了张先生，你这个爬楼梯爬多少天了？
2: 我可能爬了一个月了都。
0: 哇，那你这个身体首先是锻炼出来了，第二就是我听说过很多催物业费的这个方法，比方说停水、停电。
2: 我去闹了，但是因为我工作比较忙，人经常出差，虽然是一个月，但是也没爬多少回。但是这个事情就我很
0: 闹心啊。我大概能理解你这种感受，就是辛苦工作了一天回去，我还要爬十几层楼梯才能到家，该有的东西都没有。我想请教一下谭博士，他这个行为合法吗？
1: 首先我可以回答您，这个物业的这个停门禁的行为是不合法的。
2: 不合法是吧？
1: 对，绝对不合法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物业
2: 那我该怎么维权呢？
1: 根据那个物业服务人员，他是不可以采取供电停止供电、供水、供热和燃气以及停用门禁的这种方式去催缴物业费的。像门禁、电梯它都属于一个业主的共有设施，然后这种行为和性质都属于违法催缴的手段。
0: 这些全是违法的。
1: 对，
0: 咱放心了。
1: 违法的。
0: 我们这个楼梯爬得太窝心了，那接下来怎么处理呢？是他先不给我修理漏水，然后我才不交物业费。我不交物业费这个行为 OK 吗？这个请教一下我们的律师。
1: 他现在有就是说，因为你没有缴物业费的行为，就是有像有诉讼啊之类的吗？
0: 收到过律师函或者是诉状之类的吗？
1: 没有，对吧？
2: 没有。
1: 那您现在的话就是还是一个诉前的阶段，您可以就是向那个住建部门投诉。要求他们那个物业尽快恢复您的一个电梯和设施的使用。
0: 漏水的问题太麻烦了。
1: 对，同时的话，您要留存一下您的那个报修的记录和物业的沟通记录，以及你们那个漏水的照片。然后就这个，对对对，拿着这些证据去跟那个物业进行协商。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物业一直不给我修，我可以自己先出钱找人修，把这个发票留住。
1: 可以，可以的。
0: 啊，然后你再找
1: 这个钱。在后面，对，在后面物业他催缴的物业费催缴的过程中，你可以拿着这个发票对他进行相应的抵扣。
0: 他们为什么不给你修这个漏水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水漏的后面是损失是越来越大的。
2: 是因为是什么情况？因为是顶楼。因为顶楼呢，他说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建筑已经十几年了，过了保修期了。
1: 嗯。
2: 但是呢，这个不关我的事嘛。
0: 对呀、啊。
2: 我这个应该也是你去解决嘛。然后他说这个要全部把整个建筑的顶面的，因为我是顶楼嘛。
1: 嗯。
2: 建筑整个顶面的，他说。
0: 防水全部做一遍。
2: 防水全部重新做一道，说是什么要维修基金要十几二十万。
0: 嗯。
2: 所以他们才一直拖。但我不可能拿自己拿十几二十万去把整个顶楼修好吧？
1: 是的，
2: 所以就如果是什么一两万块钱，我自己早就解决了。
1: 嗯，
2: 所以才拖到现在。
0: 那您现在那个漏水造成您房屋内的这个损失，您有没有大概估计一下？是淹了哪个部分？厨房、客厅？
2: 它其实因为我家是复式，它等于说是两层，它主要是把我的阳台和卧室，它有一点点就是。经常如果下雨很大，它会有一点点漏水，
1: 就是室内的损失不大是吗？
2: 对，但是呢就很烦嘛，
0: 很闹心。对，这种情况呢，刚刚我们讲的这个，
2: 然后墙面就起霉嘛。
0: 嗯，
1: 首先它肯定是不能够通过停您的电梯门禁来催缴的，就是你还是跟他先去沟通协商不成的话，您可以去向那个住建部门投诉。
0: 对啊，怎么样健身是我的权利，你不要强迫我爬楼梯。还有一点就是，对，
2: 对啊，
0: 还有一点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漏水，所幸啊，就幸好您的这个漏水问题，我刚刚听完之后不是那么的严重，但也是问题啊，也是要解决的呀。所以刚刚讲的这些投诉渠道
1: 会挺闹心的。
0: 对，如果你没有听清楚我们谭博士讲的这个渠道的话，我们群里都有啊，您可以到群里来看一看文字回复版本，好不好？
2: 行行行，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不。对，这个我是没有违法的吧？
1: 没有没有，
0: 不交物业费你有没有违法？对不对？
1: 就是理论一般来说，理论上您不交物业费的确是有一定的就是
0: 过错
1: 法律风险。但是我听了您的下来，的确是那个物业的过错更大，就是您可以行使您的一个抗辩权嘛。
2: 好，
0: 而接下来这个维修费，刚刚谭博士给您的建议是，确定了数额之后，看看是不是可以抵扣，对吧？
1: 对，但是他的那个物业费。那才多少钱，和他的损失比起来，我觉得还是尽量的通过诉讼能够解决您的这个漏水的问题吧，不然他一直不修也挺闹心的。
0: 我也很想问问现在在听节目的各位啊，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张先生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们也来分享一下经验，感谢张先生的参与。然后那个我们的攻略群里拿好吗？
2: 好，谢谢。
0: 好的，感谢您的支持和参与。96218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入群的方法也非常简单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咱们一起来提高法商，更强大的人才能保护自己和身旁重要的人的合法权益。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参与节目。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我是主持人刘曼，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接下来我们来接听96218-0号键里的朋友，问候到王先生，你好。
3: 你好，就是一半年了，我前面谈那个女朋友，谈了女朋友呢，你因为我是个盲人，眼睛看不到啊，盲人，就是我有一个条件，谁跟了我呢，我就把他买了一个养老保险，好，那个，但是结束这一段时间的。还可以，人还不错。我就把他买了那个居民养老保险，花了
4: 什么时候买的？
3: 花了78000块钱。
4: 什么时候买的？
3: 就是大概是11月份吧。
4: 啊，去年年底对吧？
3: 年底是买的。
4: 接着说。
3: 买了就还可以，但是后面就不知道是有什么原因。变卦了，
4: 分手了是吗？
3: 分手了，
4: 最近分的，
3: 彻底分手了。就是想我是想咨询一下，看，但是他写了个东分手是写了个东西，就是想他年满60岁以后，他们有钱喽，他是说了有钱的话他也就不会找我了噻。就是没钱。他找了我，就帮他买了这个养老保险，就是这样，写了个东西，等满现在还没满60，还差一年多。就满了60，写了东西，满了61岁以后，就把这个工资卡就交给我，由我来领。你买10万块钱，这个工资卡就给他，也可以。
2: 也就是说，您这个钱一时半会儿要不回来，他还说分期还给你是吧？写了欠条没有啊？
3: 这写了，就是写了这个，就是讲年满60岁以后，由我来拿这个工资卡来领工资，
4: 社保卡，
3: 社保卡领工资。
2: 这个地方其实应该分为两个方向来看啊。第一个方向就是，实际上你们也谈了一段时间，分手的原因你们有问过他吗？
3: 分手的原因，当然我的原因也有了，他主要原因，我的原因就是。我非常不满意了，就是讲，你，他是就是什么原因呢？刚开始好的时候是两个人两居生活嘛，两个人一过日子嘛。我是退休的，我是3500块钱就交给他，我什么都不管，就在一起就过了。我这3500块钱应该两个人是够了的，
2: 结果呢？
4: 不够用。
3: 结果他是搞了一家子5-6个人在吃啊！
2: 哦，原来是这样的。
3: 我就有点，
2: 恼火。
3: 刚开始我还是忍了一下，
4: 财务问题
3: 说过几次。
2: 哎，所以王先生，您说过几次之后，他还是改不了这个，于是你接受不了，所以就跟他分的手，对不对？
3: 儿子也在吃。那个哥哥也在吃，孙女也在吃，妹妹也在吃。
2: 明白了，也就是王先生，您跟他的这个分手是没有办法再往回撤的一个情况了。然后当时呢，你帮他买了一个7.8万的养老保险，是以怎么讲呢？是以结婚为前提的，
4: 啊、不
2: 对吧？
4: 不，就是您跟他买保险的时候是约定的，我可以给你买这个保险，前提是咱们俩恋爱，就是要是情侣关系我才给你买，是有这样一个前提嘛？
3: 对，要嫁给我就是这样。
4: 然后他给您写了一个欠条，那个欠条上面有他的姓名，有日期，然后有那个具体的，就是说他满了60岁，就您刚刚讲的就是明年，然后由您拿他的那个社保卡领钱。
3: 都写清楚了。
4: 都写清楚了，您确定啊？
3: 就是社保卡每年还要验证吗？
4: 对。
3: 他不要配合我，都写清楚了。
2: 这确实是以后的事情，怎么发生都不知道。
4: 他这个欠条是您当时给他买保险的时候写的呢，还是说您分手的时候他写给您的？
3: 当时没有写，就是分手是分手的时候写的，不写那怎么分手了？
4: 好的，我明白，就是您当时给他购买保险的时候，就是一个口头的约定，就是他跟您谈恋爱，然后您帮他买保险，然后分手的时候给您补了一个欠条，可以这么理解吗？
3: 在分手的时候就写了一个协议了，双方了。
2: 我听了半天，我也想请教谭博士啊，像王先生这个情况，这个到底是属于借款呢，还是说之前以结婚为前提的彩礼的一个返还呢？
4: 就是一个以。就是设定了一个条件的赠与吧，应该算。就是说当条件不能满足的话，您是可以要求就是相当于撤销这个赠与，可以把钱拿回来的。
3: 但是说好了，就是说你不跟我了，那这钱必须要还给我。
4: 然后最后是由你们双方追认的一个类似于协议的一个东西去替代了之前的您的一个赠与。然后就是你现在就是一个协议的关系。
2: 我觉得我也支持王先生现在把这个钱拿回来，为什么呢？夜长梦多啊，对吧？
4: 对，双方都是认可的。
3: 对，就是这个问题，要十年才拿得完啊。
2: 这肯定不行。
4: 他就是说约定的是，一共就是拿10万块钱，然后每一年只能拿到1万块钱，对吗？
3: 差不多，差不多。
4: 那他名下还有其他的财产吗？或者房子啊之类的？
3: 房子有啊，那有啊。
4: 他的房子是有的，是吧？就您现在想把这个7.8万提前拿回来，也不用等十年了，也不要他的10万，就把您的那个本金拿回来，对吧？
3: 就是想拿，但是想我这还没有捞到特别僵的这一步，还没有。
4: 没关系，我可以先告诉你，您可以怎么去做。
3: 好货好散嘛。
2: 你参考一下我们谭博士的建议哈。
4: 对，就是第一步最重要的就是我。就是听众朋友们应该都清楚的，就是固定证据，证据很重要。就是你要把那个他写的一个像欠条的那样的一个原件要妥善的保管好，它里面包含了分手返还的约定啊，然后签字啊、手印啊、日期，然后您要收集一下您向他支付7.8万元的证据，是转账啊，还是说是现金交付呢？
3: 现金给他的。
4: 他能够认可就行，就是你
3: 认可了，他不认可，他怎么写东西？
4: 对，
2: 那我也会担心，他现在认可，他以后认可不？会不会变啊？
3: 结合写了东西不认可也不行啊，他干的手摸什么都当着我们面给你写的，干手摸。
4: 结合您的银行取现的记录，然后对方养老保险的一个购买记录和你们相关的聊天记录或者录音，它是可以形成一个证据链的。然后你们当时约定呢是说，如果是您恋爱的话，就是您给他购买保险，但是对，购买养老保险。但是如果你们分手的话呢，这个钱就返还。你们分手的这个返还条件已经完成，所以你们就形成了一个合法有效的转化型的借贷关系。
3: 对对对对
4: 对，
3: 对，是这样的。
2: 我觉得您这个想法还是对的，要先把钱拿回来。为什么呢？这个退休金，他的退休金，他也要吃饭的啦。你不可能每个月就是直接拿走，对不对？这个拉拉扯扯要拉扯10年，这不敢相信你要花多少精力。
4: 而且他现在每个月3500不够花，如果按照他一年才1万块钱，就更不够了。
2: 这第
4: 一个啊，第二个就是，
3: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啊。
4: 您双方约定的一个10年分期履行的方式。
3: 我每个月给他3500。
4: 就是
3: 天天在他面前说。
4: 好的，您先听
3: 我
4: 说啊。就是您约定的是10年分期履行的方式，但是呢，这种方式呢损害了您的权益，而且对方就是没有履行的诚意嘛。然后您可以向被告户籍地他的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就主张要求一次性的全额返还您的7.8万元的本金，以及在借用他本金这个期间的利息。
2: 而且说到底，他也不该拉拉扯扯给您拉10年这样的一个协议啊！要有什么办法？他筹钱也应该先还给你、啊。
3: 加利息一起要10万块钱才还得清，要10年，1年就是10000块钱。
2: 没有关系。
4: 我现在说的这个利息是说您借款到您起诉他那一天的这个占用的利息。
2: 对啊，你不要把这个战线拉这么长，你中间耗费的心力你会很累的。
4: 可以不受限于你们那个远期，就是总共10年履行的一个约定。然后就是如果说您担心他没有钱的话，你可以在起诉的同时申请一个财产保全，冻结他名下有可能会存在的银行存款啊，然后以及他的那个他可能有房子的一个所有权的份额。
2: 说实话，按照您介绍的情况，我们站开来讲，觉得他如果要欠别人的钱，他也不该欠您的呀，对吧？
4: 对，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可能
3: 来还是来，我要他来他就来，
4: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倒逼他就是提前还款嘛。
2: 其实这个事情呢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理这个钱，王先生，还有一个方向就是理这个情。您如果觉得不好撕破脸，您觉得还想跟他是吧继续保持联络下去，那这个中间你就可能会面临到经济方面的损失，这个主意您自己拿，方式方法谭博士教您了好吗？
4: 对对，
3: 谢谢你了。
0: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

0: 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有的人智商很高，
2: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0: 有的人情商很高，
2: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0: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3: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0: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转零号键正在等你。
4: 热线96218转零号键正在等你，这里是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
5: 我是谭家珍，
4: 感谢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今天我们的热线当中有粉丝问到了关于这个物业的问题哈，邻居直接把这个连廊公共区域封住了，犯不犯法？谭博士给了一些解答。当时的解答是，
5: 就是公共连廊如果您把它封闭，变成由公共设施变成一个您的私有的设施，这是违法的啊。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4: 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一并解答给我们在微信公众号上提问的紫霞，她说公共连廊比较长的情况下向外延伸护窗做晾晒区违反规定吗？所以刚刚谭博士实际上也回答了你哈，
5: 只要是不封闭不占用，不把一个公共，所谓的公用就是他能用我也能用，不私用就可以了，
4: 不把它封闭起来，
5: 把它封闭起来就可以了。
4: 而且主要是看你们俩邻居之间的一个协商问题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的各种问题，同时呢也跟各位聊一聊最近的热点事件哈。关注热点，关注这个新闻头条的朋友应该也看到了，有一些明星的好消息。前几天金莎和孙承霄啊，两位呢官宣领证，终于领结婚证了哈。这是一段相差19岁的姐弟恋，实现了阶段性的 happy ending。有人说啊，年龄大的这个姐弟恋没有好结果，你看看他们俩就证明了年龄差异大的姐弟恋是有好结果的。祝福之余呢，很多人也关注到了他们俩的婚前财产协议，都讨论起来了哈。因为他们的婚前财产呢是各自独立的，婚后收入呢会按9:1来进行分配，9:1耶，一个人拿90%，一个人拿1%。所以呢，有人替这个老公孙承霄委屈说：“呀，金莎呀，你这个财产协议有够狠呐。”不过呢，网上也有声音说：“哎呀，讲归讲，现实生活当中，谁不想和有钱的漂亮姐姐结婚，还可以分她10%的收入呢？”所以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5: 这个案例呢，反映的是现在我们社会对一个婚姻该不该谈钱，到以前我们认为谈钱伤感情，和现在更多的人觉得要谈清楚才能够好好过，这样一个观念的变迁。
4: 对，这个往深了说是一个观念的变迁，所以呢也请谭博士来给我们补一补这个常识，婚前财产公证到底是个什么操作，什么流程，签了这个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们俩之间就是各过各的，谁也分不到谁的呢？我们来请您介绍一下。
5: 简单来说，婚前财产公证它是说男女双方在结婚登记之前一起去公证处把各自婚前的财产、钱、房、车、存款或者投资，比如婚前购买的股票、公司股权，以及父母赠与或者是继承给个人的财产，写成一个书面协议，由公证机关盖章和确认，来证明这些财产是个人财产，而不是婚后的夫妻共同财产。然后一般公证的时间为领结婚证以前，当然就是有些婚后也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叫夫妻财产的约定。
4: 一般来讲这个婚后的财产的约定有几种形式呢？
5: 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它有一个关于夫妻约定财产制的一个规定，他夫妻呢可以对婚前财产和婚后收入的归属进行一个书面的约定。然后具体的来说，他们婚后财产的约定一般是有3种模式。第一种就是归各自所有，各花各的。
4: AA 制可以理解。

0: 吧，
1: 对，俗称的 AA 制婚姻。第二种就是也就是法定的，如果没有另行约定的话，也就是共同共有，不分彼此，
0: 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
1: 对。然后第三种呢，就是我们刚刚案例里面提到的，他们婚后是按9:1按份共有。
0: 嗯，那这个按份共有9:1是固定的，还是就直接按你们商定的来呢？
1: 什么叫固定的还是商定的呀？它就是按照他们婚后结婚以后他们夫妻的收入放在一起，然后就像是一个大蛋糕，然后这蛋糕的切为10份，9份是属于一方，1份属于另外一方。
0: 也就是说按照谭博士的说法呢，这个9:1也是符合法律规定了。
1: 对，
0: 那网上有人替这个老公，也就是这个年纪小的男孩子孙成霄委屈说这个比例好悬殊啊，那您怎么看呢？还有人讲说就算是签了这个协议感情好对吧，咱们这个协议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一个摆设呢？请教您。
1: 嗯，就是比例是否悬殊呢，我觉得还是取决于每一个人的价值判断以及他们两个人的一个
0: 自愿
1: 婚后的一个叫什么收入水平。
0: 嗯，
1: 就是如果他们的收入水平比如说其实女方可能是她有95%的收入来源于她，男方只有5%，但是男方却拿到了10%，女方拿了90%，其实那个男方还是拿到了更多的，对不对？
0: 也就是一个协商的过程。我这么讲嘛，
1: 嗯，
0: 就如果像接下来的这个事业走向，那我们的女方就是刚刚我们案例当中讲到的这个女明星金莎，
1: 嗯，
0: 她如果赚到了家庭里面99%的收益，男方呢只赚到了家里面1%的收益，哪怕是按99:1来分也是合理的，只要他们俩同意就行。
1: 对，所以这个是否悬殊还是取决于他们个人的判断，对吧？
0: 嗯嗯嗯。那感情好，协议就变成了一个摆设，这个说法您的看法是？
1: 嗯，我觉得感情好，协议就成摆设的说法。感情的好坏呢，并不会改变已经生效了的婚内财产协议的效力。
0: 嗯，如果是说感情不好，
1: 对，如果感情不好，他走到了终点的话，那协议就是一道防火墙，可以把感情纠葛和财产纠纷隔开，大家就按照这个约定来梳理大家的财产，总比撕破脸面再去争财产要体面的多。
0: 但如果是说我们讲一种假设，肯定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哈，就真的走到了吵架撕破脸，那这个协议里放到法院面前来说的话，这个9:1真的可以说了算吗？会不会法律说，哎，这个9:1太不公平了，会推翻呢？这种情况有没有呢？
1: 这种情况的概率是非常低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并不是草草的临时签的这样一个协议，他们是签了书面协议之后还进行了一个公证。公证的意义在于公证机关会对双方的意愿是否是真实的表示，是否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以及协议的内容是否合法进行一个严格的审查。所以一般一份经过了公证的协议，法院一般会直接认定为有效，不会推翻。
0: 那这样讲的话，实际上我们也学习到了很多细节啊，也可以在这个案例里面学习到，你看在这个关系里面，财产婚前财产来做一个公证，或者是在婚后财产分配里面，
1: 嗯，
0: 男方是主动提出来的，
1: 嗯，
0: 他就是希望在自己的婚姻当中也保持一个独立。而且呢，金莎在今年成立了一家新的文化公司，也跟她老公是没有任何商业关联的，也是一种事业上的独立。延伸开来，我也们也请教一下我们的谭博士，嗯，婚前财产公证在我们的普通人生活当中应该普及吗？我们也来顺便请教一下您，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1: 啊，就是他可能是什么婚前成立一个公司，他在股权结构上他们没有一个必然的商业关联，但是他的这个股权的盈利也未必和男方全无相关。
0: 哦，还是有个细节要关注一下。
1: 对，从法定上来说，婚前的公司股权它是归个人所有，但是这一部分股权它在婚后的盈利分红和经营性的增值还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
0: 嗯嗯，那如果按照您的建议，如果是说婚前本来双方这个收入就很悬殊，签一份婚前的财产公证，或者是签一份其他的协议，对夫妻双方来讲有没有必要呢？对我们普通人来讲有没有借鉴意义呢？
1: 嗯，我的建议是，如果双方他在婚前财产和以及一个婚后的收入水平差距悬殊的话，签一份婚前财产协议是使自己财务风险可控的一种做法。
0: 嗯，
1: 我觉得律师还是很主张大家这么去做的。
0: 嗯嗯。
1: 但是有几个注意事项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协议必须以书面的形式存在，口头约定在法律上它可能后面不会有约束力，然后必须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第二就是像金莎他们做的这样，就是可以进行一个公证， 公证虽然不是强制性的要求，但是经过了公证的协议，法院的认可度极高，就可以有效规避未来如果对方有可能变心了呀，他会说哦，我当时是被逼的，我当时并不是真心的，这种理由去进行一个反悔。
0: 嗯，
1: 然后第三，协议的内容呢，就是不能够约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内容，就是不能限制说不能离婚，就算约定了也没效，但是能够限制就是我们财产怎么分。
0: 哎，
1: 关于
0: 那我们这生活当中经常有人希望有一个约定，就是你如果出轨那你就净身出户，这样的约定可以写到里面吗？
1: 如果出轨净身出户，它最终还是一个财产性的约定，是可以写在里面的。但是说如果出轨那你就是不能够出门啊，然后对你的人身进行的限制啊，这种东西是无效的。所以说最终就要立足到那个财产上面，这样才是有效的协议。
0: 那比例的分配上面呢？
1: 比例的分配意思自治嘛，只要你们双方认可，然后没有不存在欺诈胁迫就可以了。
0: 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吹过石牌墙，我的忧伤该跟谁讲？天空挂着红月亮，它来自梦幻丽莎发廊。他说他家里很穷，很乡下，只有山河河，没有别的工作。年轻的时候，他被别人骗，被卖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0: 点复杂，我说简单点。后来他终于离开了那个鬼地方，可忧伤一直写在他脸上，但对未来还是充满希望。他想让我带他去海边，漫步在那柔软的沙滩上，让风吹走所有的忧伤，在椰子树下一觉到天亮。可是我家里也很穷，很乡下，除了捕鱼和种田，没有别的工作。现实和我说的差太远。
1: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3: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痴情我步步高。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哇，这些小玩意怎么那么漂亮啊？
2: 你们看，这些东西好眼熟，好像是我们前辈们做的东西。
3: 那边好多画呀，还有唱片和书。
0: 嘘，他就在那儿。
4: 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2: 他们在想什么呢？
3: 他是不是在学习理解我们？
1: 我觉得他好像希望我们走过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 电信到家，服务全新上线，
0: 宽带新装，网络检修，手机到家，打开中国电信 APP 或小程序，一键预约，
1: 当日申请，当日服务，让你足不出户享便捷。
0: 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30。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3: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4: 前4个月全国铁路完

0: 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0: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帆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

0: 这晚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1: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2: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5: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4: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6: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地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未来5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7: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 中美经贸

0: 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3: 四月份西安市实验高铁、雄安市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2: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3: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4: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5: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4: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6: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九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8: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7: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9: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 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7: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1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11: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12: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11: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13: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11: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14: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15: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14: 对，
11: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0: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7: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16: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18: 那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来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16: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0: 接下来

0: 苗一组国内简讯。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1: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3: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5: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3: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6: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7: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3: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8: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3: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9: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d when
8: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3: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7: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10: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

0: 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1: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两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1: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1.8湖南交通广播。
5: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点。
7: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9: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赴一场以爱为名的听觉盛宴，把心底没说出口的心动，把藏在细节里的欢喜，一字一句轻声唱给你听。
10: 家人们，重点速记，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有趣，即刻参与情歌投票，你最想听到的旋律由你亲手锁定，亲手点亮。
9: 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治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10: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9: 想你时心跳会加速，胸口会飞出温柔的蓝蝴蝶，满心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欢喜与偏爱。
10: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请收下这份为你定制的浪漫歌单，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9: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0: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早间新闻直播节目《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马上和您一起新闻冲浪。
0: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2: 首先来关注重要新闻。5月13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机抵达北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再来关注的是，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昨天就美国工商界代表随团访华回答了总台记者的提问。发言人表示，中国贸促会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同时也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京参加即将于6月22号开幕的第4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昨天呢，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等9部门印发《湖南省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着力稳定我省房地产市场，精准对接民生需求。这一次的新乡十条是在2025年湖南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基础上的优化升级，重点围绕存量商品房收购、住房以旧换新、好房子建设、3个1住房工程、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方面制定了相关支持举措，其中就包括加大新建商品房销售支持力度，省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申请贷款的含住房公积金贷款和商业贷款以县市区、园区为单位认定住房套数，在拟购住房所在县市区、园区已有住房的核减一套住房套数，落实商业用房含商住两用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30%的政策。
0: 同样的春天早晨，有人在赶路，有人在刷屏，有人在一堆无效信息里浪费清晨。从今天起，换一种打开方式，身边事有温度，湖南事有态度，天下事有深度，好听不嘈杂，好用不费力，开口有谈资，别人匆忙赶路，你从容阅天下。晨光相伴，新闻冲浪，冲浪早班车，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2: 好，以下继续来关注的是，省安委会印发了通知，决定在全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3: 本次大排查大整治分3个阶段，5月15号前为动员部署阶段，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结合本地区本行业领域实际，迅速动员部署，广泛发动企业开展自查自纠。5月16号到12月31号为排查整治阶段，督促企业按规定上报自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按照3查1曝光2闭环要求，对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地毯式滚动式排查，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2027年1月1号起为常态推进阶段，对前期大排查大整治工作进行总结，健全长效机制，并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通知要求， 各级各地各部门要对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国务院安委会加强安全生产工作15条硬措施，各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要求，突出对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煤矿、非煤矿山、工贸、道路交通、水上交通、建筑施工、消防、特种设备、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紧盯重点地区、重点企业、重点环节，重点排查生产经营单位合法合规和主体责任落实情况，高危行业企业法定代表人与实际控制人是否一致，以及现场安全管理、教育培训、安全投入、应急预案等情况，尤其是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落实情况，对排查出的事故风险及时采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管控化解，对排查出的重大事故隐患逐一制定整改方案，做到不安全不生产，对检查中发现的各类非法违法行为严格依法处理，对隐患久拖不改或虚假整改的启动事前问责，导致发生事故的从重追究责任，通过大排查大整治排查治理一批重大事故隐患，严厉查处一批违法违规行为，关闭退出一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问责曝光一批责任不落实的单位和个人，压实安全生产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着力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扭转安全生产被动局面。
0: 很多人的早晨是拥挤的地铁，是赶不上的电梯，是来不及思考的匆匆忙忙，但你不一样。
4: 早安各位，欢迎和我一起新闻冲浪，
0: 时间金贵，效率翻倍，冲浪早班车让你早间行程价值满满。
2: 近日，省会长沙全面启动了物业领域的安全管理专项督导行动，聚焦的是小区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压实物业服务企业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全力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马上来听到记者唐冲的报道。这一次专项督导严格采取了四不两直的方式，直奔物业小区一线开展突击检查。
5: 不要停放电动车，
6: 好的，
5: 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这个还是会有影响。
6: 好，
2: 昨天上午9点，督导组首先来到了长沙市雨花区五矿万径蓝山小区，围绕物业管理八大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的检查，重点核查电梯安全管理、消防监控室管理、消防设施管理、电动自行车停放管理、楼栋管理以及其他安全管理等关键环节，全面排查安全管理漏洞。长沙市雨花区洞景街道自然资源城市建设事务中心副主任曾昭元：
7: 楼道和地下车库这个电动车管理情况发现了一些问题，一个是督促物业单位搞好宣传，这个确实把这个安全理念植入到小区居民的这个住户的这个心中，第二个呢，也督促物业单位加大检查频次，确保消防通道畅通，确保安全。
2: 在长沙市天心区颐和山庄小区，督导组通过现场查看、随机问询、现场指导等多种方式开展精细化隐患排查，精准梳理各类安全风险点，确保督导检查取得实效，不走过场，隐患整改全面彻底，不留死角。长沙市住建局物业小区督导组工作人员肖伟：
8: 整体的情况还是算比较好，但是也有一些这个问题，责令整改我们是要求立行立改，是吧？如果是需要一些时间的话，一般是2到3天，必须要整改到位，到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还会进行一个复查和复核的。
0: 晨起不迷茫，新闻有方向，主持人陈光带你高速冲浪，本土热点、省内要闻、国际大事一网尽收，干货精挑细选，表达同频共振。冲浪早班车，唤醒你的一天。
2: 好，反诈知识，以下时间咱们一起学起来哈。月收益10%，稳赚不赔。内幕消息，当这些诱人的词汇同时出现在同一个投资机会当中，您会不会心动呢？还是会警惕呢？在长沙县，有一位年过50的保洁员张阿姨，就曾经在这样的

0: 所谓财富神话的面前动心了，将辛苦积攒的580,000元投入了一个虚假平台。不过呢，幸运的是啊，在资金即将石沉大海之前，警方成功的拦截并且全额追回了。那以下时间咱们就来拆解这类所谓稳赚不赔背后的骗局。
1: 多一次警惕，就能避免一次损失；多一份防范，幸福生活就多一份保障。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推出反诈特别宣传节目《反诈进行时》，与您一起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近日，长沙县某高速管理处保洁员张阿姨在单位宿舍休息时，通过手机 APP 和网友闲聊，聊天过程中两人感慨生活挣钱不易，对方随即主动推荐投资理财，声称可以额外增收。动了心的张阿姨向对方询问靠谱渠道，对方推荐了一款名为 EDGE 的投资软件，并诱导她选择月收益高达 10% 的黄金投资项目。长沙县公安局黄兴派出所民警严佳。
3: 张阿姨先后分三笔向平台充值，共计投入580,000元。就在她深陷骗局之际，公安部反诈预警系统及时捕捉到异常线索，立刻向黄兴派出所下发预警指令。我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实，确认张阿姨遭受诈骗后，立刻启动电诈案件快速处置流程。派出所联合县公安局科信大队多方联动，同步开展溯源冻结工作，成功将涉案的580,000元资金全部冻结追回。
2: 这是一起典型的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此类诈骗通常分为四步：引流、洗脑、诱导、收割。严家警官详细介绍。
3: 诈骗分子首先通过网络社交工具发布投资理财信息寻找目标，建立联系后，通过分享投资经验、拉入理财群、听专家直播授课等方式骗取信任，然后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投资软件，用小额返利让受害人尝到甜头，最后以稳赚不赔为诱饵，诱导加大投入。当受害人想要提现时，便以各种理由要求缴纳解冻费、保证金，直至拉黑失联。我们要特别提醒广大听众，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标榜内部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要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不要安装来历不明的 APP，不要轻信陌生人推荐的理财，请一定牢记，给钱不要，要钱不给。
2: 万幸的是，张阿姨的580,000元被警方成功追回，但更多的时候，钱一旦转出就石沉大海。请守住您的钱袋子，别让投资梦变成血本无归。
1: 一人受骗，全家受损，全民反诈，万家平安。湖南交通频道、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共同守护您的财产安全。如果您不幸被骗，请留存好转账记录、聊天信息、涉案 APP 等重要信息，及时拨打110报警。
4: 聚焦身边烟火，深耕湖南大事，纵览国际风云，解锁全网谈资。740大事件，新闻分辨率，相见每日精彩。冲浪早班车，用新闻开启你的活力清晨。
0: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陈光正在为您直播，来刷新一下实时的路面动态变化情况。目前的徐广高速的1049公里往北方向有交通事故发生，占用了左侧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过往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谨慎驾驶，相互避让。那以下时间呢，冲浪早班车陈光和你一起快刷新闻，秒懂天下了。
4: 关心世界，更关心你，秒懂天下。
0: 我省启动了民营经济发展专项申报工作，这一次的专项支持分为两类，一类是高成长性、高价值性、强创新性民营企业投资建设项目，省预算内投资将会给予核定总投资不超过30%的补助，重点向已经开工并且可以在2026年形成实物工程量的项目倾斜。另外一类就奖励事项呢，就是对2025年首次进入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企业给予一次性200万元的奖励。记者从湖南省医疗保障局了解到，继岳阳、衡阳、永州等地先行落地定点医疗机构分娩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自零自付之后呢， 怀化、益阳、郴州三市接连发布。

方案。根据时间规定，包括长沙在内的我省及其他地区最迟7月1号执行分娩零自付，那么全省即将全面铺开，生娃基本不花钱了。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特色

0: 为湖南省唯一上榜案例，彰显了湘西生态旅游发展的全国示范价值。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发布了新版的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新版的试飞空域在2026年5月14号0点启用，请广大无人机飞行爱好者、行业应用单位务必留意，到省发改委网站及时了解最新划设范围，避免误入管控区域。5月16号开始，邵阳武钢机场将恢复深圳往返邵阳、往返成都天府航线，每周2、4、6直飞。届时呢，邵阳旅客可以直飞深圳和成都。而目前各大售票平台已经是开放了购票通道，票价最低只要370元起。而据了解，目前该机场还开通了北京往返邵阳航线，每周1、3、5周日直飞。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会推出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将会在5月15号开始发售。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之后会标注“净”这个字样，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市场监管总局将部署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统筹运用各类反不正当竞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央视新闻援引英国方面12号的消息，有匿名西方官员和伊朗官员称，沙特阿拉伯为了报复美伊战事期间在该国境内发生的袭击事件，对伊朗发动了多次没有公开的空袭。而据了解，由沙特空军发起的袭击发生在3月下旬。根据披露，伊朗官员表示，沙特已向伊朗通报了这些袭击，随后双方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接触，并且同意缓和局势，以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针对这一消息，沙特和伊朗官方都没有做出回应。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胡尔巴亚12号在雅加达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且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正在加快推动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计划从2026年6月起推出新一轮的电动车补贴政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了一倍，但是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是突出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正在评估针对社交媒体平台设立最低使用年龄的可能性，相关的法律提案最早可能将会在今年夏季出台。近年来，多个欧盟成员国持续推动加强儿童网络保护，目前包括丹麦在内的10个欧盟国家正在研究在本国范围内实施社交媒体年龄限制。不过呢，围绕具体年龄标准，各成员国仍然存在分歧，部分国家倾向于将最低年龄设定在15岁以下，而另外一些国家则是支持16岁的门槛。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我是陈光。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继续和您一起新闻冲浪，咱们稍后见。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2: 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3: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2: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3: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4: 很多人的早晨是拥挤的地铁，是赶不上的电梯，是来不及思考的匆匆忙忙，但你不一样。
5: 早安各位，欢迎和我一起新闻冲浪。
4: 时间金贵，效率翻倍，冲浪早班车让你早间行程价值满满。
0: 冲浪早班车，晨光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来关注我省的防汛动态。昨天省内降雨持续。

0: 续湘南大雨，局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根据省气象台的预计，今天湘南仍有阵雨，其他地区降雨短暂间歇。明天西南暖湿气流加强，省内多阵雨或雷阵雨。公众雨天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了。当前水势平稳，各河道站都在警戒水位以下。来听到记者孙霞的报道。实况监测显示，13号的8点到17点，全省平均降雨 5.8 毫米，最大为岳阳市 19.9 毫米，点雨量最大为安仁县 98.3 毫米。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水利厅已经分别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与山洪灾害风险预警。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李月华表示，
1: 要求做好这个河堤水库行工行端的巡查防守，同时也对交通等相关部门提出了这个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的具体要求。
0: 水文部门预测，本轮降雨期间，湘江中下游、滋水上游、沅江中上游部分支流可能会出现涨幅 1.5 到3米的洪水过程，湘江支流涓水、米水可能发生接近警戒水位的洪水过程。
1: 还是要继续突出流域性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镇内涝等方面的防守，切实做好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坚决避免人员伤亡。
2: 聚焦身边烟火，深耕湖南大事，纵览国际风云，解锁全网谈资，740大事件，新闻分辨率，相见每日精彩，冲浪早班车，用新闻开启你的活力清晨。穿越表象，高清呈现，新闻分辨率。
0: 好，新闻分辨率，以下我们要来关注的是有关高铁票价的动态调整。京沪高铁发布公告了，说5月26号开始，对京沪高速线、河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300到350公里的每小时，以及200到250公里每小时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哎，这个针对的是京沪高速线以及河蚌高速线的动车组列车。这个消息一出啊，立刻就引发了舆论热议了。很多网友发问，哎，这次调价是不是意味着以后买票会更贵了呢？这票价的上限为何上调20%呢？调价有没有依据呀？高铁作为公共交通，这样的定价又是否合理呢？咱们首先来捋清楚一个问题哈，那就是公告当中的上浮20%上调的是列车票价的上限，而并不是大家实际购买的车票都会统一涨价20%。上限上调并不就等于购票价格会立刻普遍上涨，那会不会涨呢？还是取决于购票的车次、购票的时间、所要乘坐的线路等各种变量。京沪高铁公司说了哈，公布票价调整之后，执行票价有升，哎，也有降，还可以让一些对列车运行时刻要求相对不是那么高的旅客享受到更多的折扣票价。京沪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还说啊，这次调整票价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通过不同票价的组合形成更加丰富差异化的客运产品，满足旅客多元化差异化的出行需求；第二就是通过价格杠杆来调节运能与需求的匹配关系，促进客流均衡化，使有限的运力资源服务更多的旅客。那实际上啊，京沪高铁作为国内常年稳定盈利、营收表现最优的高铁线路，那一直都是业内公认的运营标杆了。根据公开的财报数据显示，京沪高铁2025年净利润突破了130个亿。那正是因为京沪高铁是这样一条现金流充足、成熟稳定的核心干线，所以啊，这一次上调票价上限才会让很多人关心嘛。那么这样的定价调整是否合理呢？马上来听到的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分析。
3: 去具体看铁路部门的公告，可以发现它不是对票价本身进行上调，而是去上调票价上限。换句话说，就是未来为市场化的定价提供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度。 但是在票价本身的设定方面，需要考虑怎么样去平衡各个方面的需求。铁路部门是处于行业的垄断地位，其一举一动都可能会影响乘客的福利，不能说单方面的去考虑我们线路本身的盈利是不是达到预期目标，而更多的去关注这个线路设定和调整是不是满足乘客的需要。比如在这个京沪线，我们可以看到它目前的这种乘客的上错率加开频次还是比较高的，那乘客对这样一种线路的依赖性也比较强啊，基本上只能是单方面的接受这样一种涨价，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关注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铁路部门应该去关注旅客对于价格的敏感性，考虑到旅客的承受能力。
0: 京沪高铁调价，无论定价规则多么专业，运营逻辑多么复杂，最终还是要落到普通人的出行体验上。这毕竟啊，咱们公众寻常日子里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考量，往往都是需要通过种种市场化运营的途径和渠道来实现的。那作为咱们消费者，其实更加关注的是，哎，这今后乘坐京沪高铁到底会不会变贵呢？实际买票的时候，这票价触达上限的可能性又大不大呢？所以啊，这市场化运营的公平高效与公共交通的普惠责任，就成为了必须要同时实现又必须要妥当平衡的高超艺术了。我们再来听马亮怎么说。
3: 我们看到这种票价的设定还是有明显的滞后性，基本上都会存在一定的补涨，也就是说可能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去进行价格调整，没有适应当时的需要，所以在未来可能需要去探索建立一种相对自动甚至智能的方式去进行价格的调整。那这种价格调整机制不应该说是一事一议或者说是补涨，而更多的是考虑很多影响票价的因素，比如我们讲的通胀率，我们讲的油价，我们讲的供需关系，季节性因素等等。那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去优化票价的市场化设定和调整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也能更好的平抑供需矛盾，让旅客能够享受到更好的铁路服务。当然在这个方面，我们可能也需要更多的去披露信息，更多的考虑征求社会意见，也就是说一个方面要反映这个票价是不是科学的设定，另外一个方面也需要去更多的响应社会的需求。毕竟我们的高铁是公共交通，也需要去更多的关注交通本身的公共性，更多的考虑怎么样去满足最广大旅客的利益需求。
0: 各位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我是陈光。广告宣传过后，下一节还有更多新闻内容继续为您放送。
2: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30。
2: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好，这时候路面情况大家关注一下哈。首先呢，省会长沙万家丽高架北往南人民路上行匝道7:40到8:10交通管制。万家丽高架南往北劳动路上行匝道7:30到8:00交通管制。湘府路大桥西上行匝道7:40到8:30卡放结合的交通管制措施。万家丽香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8:00到8:30交通管制。万家丽北往南晚报上行匝道8:10到8:40交通管制。万家丽高架福源路北往南上行匝道7:50到8:20交通管制。西二环建塘立交桥北往西7:30到9:00交通管制。西二环晋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7:45到8:30交通管制。西二环杜鹃路北往南上行匝道7:30到9:00交通管制，各位要提前留意了。
7: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 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周末来湖南。

0: 局长带你玩。
1: 怀化红江区文旅广体局副局长舒昭，
2: 我们红家谷商城山清水秀，资源丰富，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红家谷商城体验。红江 is a very beautiful city. Welcome to 红江 Commercial City.
0: 来红江打卡一座被时光封存的明清商业帝国——红江谷商城。
1: 推开商城大门，化身镖师伙计掌柜，在各大票号集市完成剧情任务。
0: 天君戏院、忠义镖局轮番上演沉浸式戏曲及印章，三家投壶挑战成功，领取神秘大礼包。
1: 夜晚精彩不断，又见小城故事，大型夜游演绎，带你梦回繁华商埠。
0: 吃一碗红江特色鸭子粉，品一碗粉面同煮的红江二合一。
1: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3: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4: 一座城市的远见，是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运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3: 五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0: 晨起不迷茫，新闻有方向。主持人陈光带你高速冲浪，本土热点、省内要闻、国际大事一网尽收，干货精挑细选，表达同频共振。冲浪早班车，唤醒你的一天。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1: 好，马上进入这一节的车厢经济学。A 股三大指数昨天是集体走强了哈，创业板指呢重返了4000点，并且突破了2015年6月的高点，创出了历史新高。而截至到收盘呢，沪指是上涨了0.67%，收报4242.57点；深证成指上涨1.67%，收报16089.75点；创业板指涨幅2.63%，收报4038.33点。沪深经三市成交额达到了32645亿，连续第六个交易日突破了3万亿。行业板块是涨多跌少啊，电源设备、电子化学品、电网设备、电力、半导体、非金属材料、元件、通信服务、消费电子板块涨幅是居前的，保险、能源金属、白酒板块则是跌幅居前。那么在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了3200只，近150只个股是涨停的。算力硬件概念也是持续走高，工业富联、德明利涨停，大普威则是逼近了20厘米的涨停。 PCB 概念反复走强，大族激光、五天三板、生意科技也是涨停的。绿电概念爆发，华电辽能6天5板，大唐发电6连板。电网设备概念也是延续了强势，算力租赁概念则是表现活跃的。那么针对上述的情况，应该如何看待市场这一次的新高呢？又会呈现出怎样新的特征呢？马上来听到的是财经评论员罗峰的分析。
2: 那我觉得从当前的这个格局上来讲，市场呢这一次的创新高可能跟以往绝大多数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次创新高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征呢，就是还是在一个分化的这个格局当中，然后股指是跌创新高。那么包括大概3200多只上涨，即使是在连续6天吧，3万多亿的这种成交的情况下，还有2000多只股票是处在一个下跌的一个

0: 等。我觉得呢，这个特征呢，既是这一轮行情以来，其实从924整个启动这一轮行情以来，我们整个看到就是市场呢呈现出一种主线非常分明，然后大家对于科技成长主线，对于业绩的确定性越来越这个看重，然后呢越来越集中在这个方面的，就是把资金啊和注意力的重心都集中在这些方面上。那么导致呢，就是说这个方向实际上始终是在走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上升通道，但是其他的方向呢并没有出现，就是我们大家很多人可能期待的，或者说高低切呀，或者说是补涨啊，或者说是大范围的这种轮动啊，这些呢其实都没有出现。
1: 当然了，也会有人担心哈，现在这个市场是不是过热了呢？后续又会不会出现调整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虽然我们在看跌创新高，但是从整个的趋势上来讲，没有达到一个过分过热，然后呢市场显得已经压力非常大这样的一种迫在眉睫的这样一种局面。从后市的趋势上来说，我个人观点主要是两点吧。第一，就是由于市场现在这种结构化特征还是在一个相对可控的范围内，那么也是大家就是都大多数资金能够接受的这样一种模式在向上攀升的话，那么这种格局呢可能短期之内未必会有很大的这种变化。就是短期之内市场出现这种比如说是很大的市场风险，或者说指数级的趋势性的大规模调整的风险其实并不是很大。第二呢，就是可能，但是由于这个确实是连续创出新高，短期的升幅过大了，尤其是主流板块升幅过大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剧烈的一些盘中震荡，包括一些强势板块我觉得涨得过高的之后呢，尤其是整个四月份在上涨，连续五月份从月初到现在也是连续的这种上攻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宽幅的震荡，但是这些震荡可能不意味着行情的这种整个趋势的这种变化，可能会我们下面会有一个就是说继续保持强势，但是呢会从一路上行转变为震荡，然后转变为一些板块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切换这样的一种格局出现吧。
1: 各位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天翼智评，你的 AI 管家，
3: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2: 打电话在线问诊，看剧订票一键搞定，
3: 还有名师教育资源，孩子学习无忧。
2: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4: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湖南福彩特色主题即开票茶香已经上市了，6张票面，6段茶香故事。每一张呢都在讲述咱们湖南人与茶的千年情缘哈，非常有文化底蕴。那茶香即开票玩法也是很简单的，单张面值20元，最高奖金30万元，更是有2项回馈的福利，那就是4月26号到5月25号，凡是在湖南省内任意福彩网点购买茶香即开票，单张中得40元奖金，并且兑奖的就再送20元彩票，并且还会有机会获赠天门郡梅茶精美茶礼一份。更多详情大家可以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4: 晨起不迷茫，新闻有方向，主持人陈光带你高速冲浪，本土热点，省内要闻，国际大事一网尽收，干货精挑细选，表达同频共振。冲浪早班车，唤醒你的一天。多维解读热点事件，敏锐洞察时代脉搏，740大视野，打开您的新视野。
1: 这一节的740大视野，陈光和您共同聚焦的是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已经是全面部署推进了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要求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6类必选的标签，推动发布者对自己的内容负责，进一步压实

0: 网站平台的内容审核责任。哎，这也是维护所有观看短视频朋友的权益哈。据了解啊，这一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是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要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平台是可以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的。其次就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那不选标签那就没有办法发布。最后就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次的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我们来听到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的介绍。
1: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
0: 这个新规出台之后啊，新发布的短视频都是要进行标注的。那么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怎么办呢？转发短视频的时候，标注信息会丢失吗？如果发生了用户错标、漏标的情况，这平台会不会兜底呢？针对公众的这些关注问题，多家平台的负责人也是做出了专门回应的。以前的存量短视频怎么补标呢？平台按照的是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的原则来分批回溯，优先处理三个月以内高传播的视频，然后再逐步的覆盖半年、一年以上的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的补标。腾讯集团副总裁朱殿军介绍。
2: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达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0: 另一个问题就是，这用户错标了、漏标了怎么办呢？平台建立了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的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会强制提示本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无法发布，漏标内容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说，
3: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0: 好，那么如果出现了错标、漏标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呢？据了解，目前各大平台已经是建立起了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是以教育引导为主的，多次违规就会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的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就会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了。此外，记者还了解到，短视频内容没有规范标注，主要包括了虚构演绎摆拍不打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来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啊，都是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的，因此都是属于违规的。来听哔哩哔哩总副总裁周毅怎么说。
4: 内容标志工作呢，它能够减少虚假搬运的内容，营造出健康可信的网络空间，从而使更多的优质内容啊被看到，它形成了良币驱逐劣币的网络空间。
0: 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会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没有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且向社会公开曝光。 针对没有规范标注而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将会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相关的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好，各位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晨光正在直播，广告宣传过后马上回来。
1: 520甜蜜将至，咱们金蒙古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好，陈光发现这个时候啊，又有很多朋友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了，在咨询湖南交通频道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的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的事儿，问收不收费。哎，告诉各位哈，完全免费，这就是给湖南交通频道的粉丝福利。那5月16号，湖南交通频道是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的。哎，让您的孩子啊提前和您一起适应这个小学的生活啊，这个体验营是完全免费的哈，再次强调啊，大家呢可以带孩子沉浸式的提前体验小学生活，逛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还会有抖音音乐班的尹老师的音乐课，幼小衔接的专家讲座，还有育儿思辨公开课，新手爸妈千万不要错过了，能够帮助小学家长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那么参加要怎么参加呢？如果您家里有即将读1年级的宝贝儿，哎，也就是现在正在读幼儿园大班，即将读1年级的宝贝儿，各位家长朋友，您就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小学，就可以免费报名了。不过呢，手速得快，因为啊，名额是有限的。那5月16号，长沙华夏学校和您不见不散了。长沙成发，让城市生活更美好。以下我们继续来聚焦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
4: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根据央视的报道，伊朗媒体发布了伊美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包括了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在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解冻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那么伊方同时也警告说啊，已经是做好了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了。伊朗如此强硬的表态，它的底气在哪里呢？伊朗的应对手段又会有哪些呢？马上来听到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副研究员苏晓辉的分析。
5: 大家都知道，美伊之间没有进行第二轮的直接的谈判，但是却一直在保持着沟通。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看得非常清楚，美国的目标是要迫使伊朗妥协。那么如果伊朗没有满足美方的诉求，是可能会再次动手。所以呢，现在大家看到的现实是在中东地区，美国、 即使在停火的情况之下，仍然

0: 在进行军事集结，那么美国是有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行动的。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风险，伊朗是没有幻想，是要准备进行反击的。那么同时近一时期说到这个风险外溢的问题，大家会观察到伊朗和阿联酋或伊朗与海湾国家之间，应该说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近期也有美媒爆出阿联酋一直是参战方，是一直在对伊朗发动攻击。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其他相关的消息，包括埃及在阿联酋部署战机等。所以现在冲突局势这种外溢的风险在上升的情况之下，伊朗在做相应的准备。
1: 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编辑丁琴，责任编辑小天，监制国声康铁，我是陈光，感谢各位收听。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
2: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
3: 网络新体验，169元享全光 WiFi、
2: 云电视、影视会员一价全包，
3: 天翼视频、通话、看家、教育一屏搞定，
2: 还有 AI 摄像头、手机副卡终端随心选。中国电信，
3: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您的朋友圈。六月出游目的地已经是全面上新了，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要订机票、酒店，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视频，你的 AI 管家，
2: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3: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4: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5: 哎，别急，看我的。
4: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5: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4: 讲规矩才安全。
5: 遵命。
6: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1: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寻来》。今年4月，常德汉寿县委第5巡查组来到阎王湖镇开展巡查整改评估。当工作人员再次走到五竹山村时，放眼望去，田间劳作的乡亲们再也没有往日的愁容。便利的生产条件让他们个个干劲满满，这种喜人的变化从何而来呢？请听报道。告别人扛肩挑，巡查整改让农田焕新升级。去年初，汉寿县委巡查组对阎王湖镇五竹山村开展对村巡查，巡查干部深入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走访，在一处田地，他们发现大片农田中只有少量村民在劳作，一些田无人打理。这些农田为何无人耕种打理呢？村民老曾向巡查干部说道，近田的机耕道没有修好，农机师傅到了田边上都不愿意下来，一到耕种季节，村民们只能用靠人力搬运的一些基本农具，费时费力，还得面临重重考验。
7: 那2多的时间，田里还经常问道，你干旱的时间水又流不进来，产量啊一直搞不起去。
1: 根据村民反映的情况，巡查组通过实地核查发现，村里南八组、九组、盘古洲片区确实存在无机耕道、无抗旱水渠、无排水设备等问题，涉及水田210多亩，大型农机下不了地，耕种效率较低，这片地区的村民只能默默承担着更高的生产成本。巡查组副组长贺维初介绍，
8: 经过大量的走访发现，因为这些基础设施的问题， 这两个层面小组的重量意愿被抽签消磨，付出与收益不成正比，导致有部分层面出现了尿荒的想法。
1: 汉寿县作为全国产粮大县，阎王湖镇又是汉寿县的产粮重镇，当地理应充分为种粮户创造耕种条件。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引起重视呢？五竹山村党支部书记张光果无奈地说，
9: 千里其实很早就想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初步协商，整个的资金还有一定的缺口。
1: 张光果说，除了资金，其他拦路虎也不少，
9: 加上这个地块的农田经营质量才完成开垦，维持和地形的特殊，基本道路路线规划、基部水疏的选择一直都有争议，工作现在很繁忙。
1: 在查清事情原委后，巡查组随即向镇村两级同步交办了该问题，并协调农业、水利等县直部门共同参与，积极争取资金，并指派农业生产专家为当地规划机耕道建设路线，指派水利工程建设专家确定机部水渠的点位，确保设施建设科学管用。县镇村三级联动迅速推动了整改工作，经过三个月，该片区的机耕道新建完成，贯穿田间，农机车辆可直达地块，村民彻底告别人扛肩挑的耕作模式。新修的抗旱水渠与排水管网纵横交错，构建起旱能浇、涝能排的水利体系。在此基础上，还对南七组400多亩水田的老旧渠道进行清淤疏浚、加固升级。村民张先生坦言，现在种田呢，省心又省力，雨季的时候不怕淹，旱季的时候再也不用天天盼下雨了。
10: 你看二年夏天好方便，拖拉机、双耕机可以直接开进田里，光靠用水也有保障的。
1: 通过整改，如今当地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善，耕作效率提升40%以上，粮食亩产增加140多斤，每亩减少生产成本近160元。巡查整改有效打通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堵点，让农田变稳产田、增收田，为乡村振兴筑牢了产业根基。汉寿县委巡查办主任何瑞表示，
11: 县委巡查将持续在巡上盯痛点，在改上下真功，推动巡查整改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切实达成巡查工作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最终目标。
1: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唐旭红、周光浩，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清风峡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清风峡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2: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3: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12: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3: 清风峡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峡在路上。
1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4: 湘江漆。
3: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2: 八八八
15: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8:01。
1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